0: 那已经兑货成功了，要特别感谢咱们群友风雨的帮忙哈，也是借助爱心传递爱，一路九九爱。
1: 嗯，我们再来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哈。有位网友叫大头啊，就跟我们说了，说到这个手机老人家下载这些广告客户端哈，
0: 嗯，
1: 每次我去姥姥家那儿都得帮他删除一些 APP。
0: 哦，真好。
1: 对，都是这种就像新闻报道上提到的，通过误触碰不小心下载的，
0: 嗯，
1: 然后一层套一层，少则三五个，多了得有几十个，挨个都帮他删掉。
0: 哎，对对，嗯，还有朋友说了，说我妈妈手机总是说手机用一段时间非常的烫，
1: 哦，
0: 啊，然后我就帮他看一下，哦，结果后台开着好多软件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
1: 这很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0: 嗯，
1: 家有贤妻说了，我那个某多官方的一个手机壳从那儿买的啊，价值1.8块，他说问大家是不是扔了呢，
0: 我得扔了吧。
1: 扔了吧，这个价格很难是特别正规的，这个就用料哈，
0: 对，
1: 成本毕竟在这儿嘛。
0: 哎，春喜也说了，说我一般不太敢买那种太便宜的手机壳，
1: 嗯，
0: 总觉得价格那么低不太合理。哎，你这个逻辑思维是对的哈，而且质量也不敢保证啊，保护手机不到位，屏幕摔碎了就要花小半个手机的价钱换屏幕，
1: 哦，
0: 所以说还是需要有一个手机壳来保护一下这个边边角角的。
1: 嗯，另外还有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报道当中提到夏天啊，就是关于这个宠物暴露接触的问题。你看有位彭先生就说了，
0: 嗯，
1: 关于狂犬病的问题说过多少次了，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你只要接触到了比如说来源不清楚的流浪的猫狗被抓伤咬伤了之后，哎，一定要去及时的专业的这个狂犬病的门诊去咨询医生的意见，另外
0: 对对对，
1: 完整按疗程打好这个狂犬疫苗。
0: 哎，这话到这儿了，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就是也是要注意一下家里养宠物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家里的小猫小狗如果无意中划伤了你，也不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伤口，
1: 对，
0: 一定也要去正规的门诊去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是否需要打狂犬疫苗。
1: 大家老有一个觉得这个共识吧，就是觉得说是哎，我家养的宠物又不接触外界，
0: 嗯，
1: 没关系，但是您想您每天是不是得出去遛狗啊，
0: 嗯，
1: 有的朋友甚至就是出去带猫，比如说接触去宠物
0: 出去玩，啊，
1: 宠物医院或者出去玩一玩，
0: 嗯，
1: 放一放风，但是他只要接触了外界都有潜在的风险，
0: 嗯，
1: 咱别侥幸啊。我们再来看看坚持这位朋友说到的关于什么问题。
2: 说起这个手机，我父母的手机就是，过两天我就帮他们清理看看，
1: 嗯，
2: 大家就多了好多没用的 APP， 然后一问的时候没有解啊，其实都是这种开窗或者怎么着操作摁错了，
1: 嗯，
2: 也不算错吧，它就是迷惑性非常强，它这个插号或者返回键是假的虚拟的，那不是啥一点的过程，然后每回算它就会删这个东西，
1: 嗯，
2: 这个商家国家网信办该整是整事的，
0: 嗯，
1: 是
2: 有的还甚至会割一扣费。
1: 没错，咱们的网信部门一直在对这种问题严格的监管啊，但是呢，
0: 嗯，
1: 确实也是一个监管的难点。我们说每次遇到之后，除了咱们的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从源头上的治理，当然咱们普通的朋友们用手机的时候也得多一份留意哈。
0: 对，刚才说到是明明是一个插号，觉得是关掉这个屏幕的窗口，
1: 嗯，
0: 其实是点开了，它是一个假的。这电脑使用的上面，我们就是
1: 很多这种
0: 年轻人也会有这个情况被迷惑，以为是关掉，结果一点开之后，嗯，蹦出一个更大的界面。
1: 没错，还有就是那种比如说停车支付的时候，
0: 嗯，
1: 你原本想点正经的支付键，它跳出来一个是否开通或者是否支付那个大的按钮啊，实际上是假的，
0: 嗯，
1: 是引流到其他的广告的，
0: 嗯，
1: 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一个支付键才是 OK， 然后你要确认支付，所以特别容易被骗，啊，
0: 而且往往弹出的界面它会诱导你说，
1: 嗯，
0: 比如说这样支付可能更便宜，你还有多少多少优惠券没有用哦，
1: 你是否领券，
0: 啊，对，马上一点领券，好嘞，马上进套路了
1: 就出不来了，啊，
0: 是。
1: 包括手机上包括什么呢，还有一些视频网站上大家看视频的时候也是，他那个关闭广告的套路您有没有观察过啊？不同的网站有不同的套路，我们常识觉得说什么呢，按遥控器的返回键，
0: 对呀，
1: 退出键是关闭，
0: 嗯，
1: 但是有的广告他给你写按退出键确认，按右键是关闭，等你按完右键进到下一个页面之后，他说按 OK 键是确认，然后又变了。
0: 哎，你别说你对这个叙述特别清晰啊，
1: 对，因为我
0: 是不是经历过
1: 所以现在每次关闭之前都不能想当然哈，
0: 嗯，
1: 一定多看好。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广东省出台新规，营业性文体活动应当设定合理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一刀切不退票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社交平台出现大规模的民宿 AI 虚假宣传的乱象，一张 AI 图全国多地用，用完美的图片来吸引眼球，为私域的民宿引流，稍后九九二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师司令部旧址前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

0: 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8点11分，992早高峰，来，我们继续每天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和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早8点时段992及时好运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开奖号码是083，数字083，这个数字不算难猜哈，有4位朋友已经中奖了，确认平分500元的现金红包。
3: 哎，对，恭喜大家哈！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依然会有我们这个及时好运的摇奖环节，500元的奖金也是等待大家。这个时段没有中奖也不用着急哈。你像我们马上就会再继续留言，等着下午6点钟中奖，每天都留2次嘛，是吧？万一中了呢，就开心了哈。
2: 对，8点前1次，8点之后到晚高峰6点前之前啊，再留一次。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我们来说说最近很多朋友会去看这个文体各种演唱会演出等等。在今年7月底通过了一个广东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其中就规定营业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梯次的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票价之外再加价销售。这个新规出台以后，一刀切不退票这种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

0: 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4: 广东的新规呢，还要求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批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照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

0: 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3: 腾势 Z9 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乔新汽车园区腾逸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6819-3666。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6: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7: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6: 快冲！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1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呢，刷社交平台出现了很多那种民宿 AI 虚假宣传的乱象。大家如果暑期出去玩订民宿，就会发现，您可能看过一张哈，就是这个西边木屋配着超长滑梯，特别美的一个风景图片。这张图被商家套用在什么安吉、莫干山、长白山、清远等等全国多地的民宿当中，画面场景完全一致，但标注的是不同地点。而记者呢，逐一询问这些商家能不能预订，结果都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已经订完了。
11: 这类帖子套路很明确哈，用完美到不真实的 AI 图吸睛，为民宿来引流。值得注意的是，被曝光的民宿 AI 图呢，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而非预订住宿最常去的 OTA 的一个平台。社交媒体对于 AI 基本上是门户大开的，可以轻易的绕开监管。假民宿一问全是没房的，然后呢就是加微信私聊推销其他的房源。 AI 民宿照片的这个背后哈，行业销售端的向下与趋劣令人担忧。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2: 一说到 AI， 最早的时候大家说的是这是什么呀，能干什么呀，后来多了高端了，哎，大家议论的是这家坏不坏啊，会不会学坏了，甚至最后毁灭人类啊。按今天这个事例看啊，还是人类更坏啊，我都担心老在这样的人堆里扎着，说实话别把我们家 AI 宝宝给带坏了啊。开个玩笑，但也不只是玩笑啊！就像之前本人引用过的啊，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关键其实还在于他成长环境中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啊！毕竟酱缸里边什么味儿，才能决定里边的腌制品是什么味儿。为了防止 AI 变坏，个人看来还是首先应该将 AI 训练师们找一些好人们来担当啊，或者说这 AI 技术里边做一些设置。起码你像做过山高水长民宿宣传这些个啊，还是少让他们干 AI 设计啊什么训练师这样的活才好啊。毕竟按今天记者这个说法，你们这酱缸里边已经被这几个酱缸什么玩意儿给染坏了啊。其次当然了，就这些说法的这个传播使用来看，哎，我们还是应该为 AI 迅速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的速度要感到些许欣慰啊。毕竟任何新技术新手段提质升级的关键在于使用中实施中啊，反复磨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等，这条线走得越顺畅，案例越多越鲜活，越有利于继续提高。当我们的山野民宿宣传也开始熟练地用到 AI 了，那说明我们百姓的 AI 能力是越来越高了呀。而这对于进入 AI 社会的每个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儿，毕竟用的人越多，产品越优化，越有利于产品的进一步升级完善提高。中国 AI 之所以调用量世界前五，好像保持好多周了啊。一方面当然是我们的 AI 和美国能力相当，再有就是我们 AI 的 token 这个费用比国外低甚至十多倍啊。这当然会让全球更多公司选择使用我们的 AI 服务大模型啊，甚至硅谷的200多家公司都给美国政府写信，希望他们别太为难中国 AI 啊，毕竟正是我们的低价格才保证他们这些个创业公司甚至艺人公司得以良好运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美国更弱的，那就是人口基数啊。你看光我们中国14亿人口的这个体量，就会让国外一些 AI 大模型企业心生嫉妒啊，甚至想出让他们政府限制我们的 AI 大发展。其三，当然记者采访今天这篇新闻稿子的时候啊，少采了当地的文旅部门了，你毕竟他们才是这些店家的直接管理人啊，这样的管理能和他们的管理疏松没关系吗？
10: 早间8:27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啊，之前提到的一些热门路段点位呢，车流在明显的下降当中。现在省会的环线当中，北二环、东二环、西二环基本都双向恢复了畅通了。南二环呢，还有少量的压车环形。
11: 还有呢，中华大街的进市区方向哈，北向南过了北二环之后哈，在北二环以北的地方已经没有堵车的情况了。您中华大街进入到北二环之后哈，开始有排队压车。
9: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我们接着给大家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啊，先提示一下大家，稍后的8:30啊，还有这个一分多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来参与咱们今天的第二轮秒杀哈。稍后错过也没关系，咱们全天现在应大家的这个热情的期待啊，增加到了10次秒杀的环节，所以稍后马上就是8:30的这次啊。
11: 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哈，进入了爱商城的首页，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秒杀福利的一个链接，您就在那儿蹲守一分钟左右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得到。
10: 同时咱们的首页当中还有咱们爱商城七夕优惠的这个，比如说大额的满减优惠券，满77、立减77等等啊，不同的这个叠加，那可以用在咱们很多的好物当中，比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咱们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平时的价格不便宜，但今天有额外的优惠啊。
11: 这个套盒里边有一个200毫升的精华水、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面霜，都是绿宝瓶系列的哈。整套配齐的一个流程非常的好用而且实用。这个套盒呢，目前只需要899块钱，还可以参与到刚刚说的77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92.23元。
10: 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囤货机会，无论是自己囤上使用，或者是送给咱们的好朋友作为七夕的一个伴手礼，非常的划算啊。因为那套回来给大家搭配好的就是他家的3大核心的品牌这个产品啊，所以说日常都是单卖，比如精华水啊、绿宝瓶的精华以及绿宝瓶的面霜，但是现在这个组合的套装可不是时时都有的啊。好的，朋友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抓紧时间来享优惠。
13: 上午8:30，
14: 992半点导航。
1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会入会出，到后方的建华大街这段需要年多才刹车。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双向桥上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东行方向呢，在维民大街下桥口有缓急，对围接近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长征街的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佛的友谊大街围绕着和平路、泰华街，再到前方的中山路这段的路遇红灯，每个路口都需要年等候1到2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包括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玉祥街三岔口，途经东港路，再到淮安路，需要年等候多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今天早间整体来看热度不算很高，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10: 早间的8:32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平时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工作当中，比如说发个通知啊，写一个 PPT 啊，会议记录啊，海报等等。平时呢，加班熬夜做这些东西，其实挺耗大家的精力的啊。包括家里上大学的孩子，经常参与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写个发言稿憋不出来，做个 PPT 也没思路，小组作业也拖后腿，看别人拿高分干着急。
1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毕业季找工作了，让现场操作文档啊，做简单的海报，直接就卡壳不会了。那眼瞅着好机会有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如果您或者您家的孩子正是卡在这些坎上哈，赶紧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0到1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你如何把人话让 AI 能听懂，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能学会。
10: 职场人学就更实用了哈，2天时间等于请了个秘书天团来帮自己加持哈，写通知啊，做 PPT 啊，会议记录等等，或者是做一张海报，原本几天几夜熬 熬夜的加班的工作，现在分分钟能搞定。大学生学上的话，两天上手 PPT、 发言稿、会议纪要全都熟练掌握，领先一步。评优、社团或者是一些社团活动啊、竞选等等都会有优势。那求职者就更实用了哈，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招聘都看学历，也更看能力，您的简历上加上一条熟练操作 AI 工具，这是硬核的敲门砖，机会变得多出一大截。
11: 两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更有底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 来了解详情。
1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

0: 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2: 近日，第7届好运一起来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正式开启。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体彩管理中心以及中国象棋协会联合主办，面向全部象棋爱好者敞开参赛大门。
3: 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体育彩票，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前往安心守护专区，进入到棋王争霸赛活动页面，查找就近的参赛体彩实体店进行比拼。全国海选呢，从8月7日持续到9月13日，比赛采用选手信任制，棋手每日最多上传10场对局成绩，累计完成20场有效对局，便可晋级到地市赛事，领取电子完赛证书。
2: 比赛也是逐层开展地市赛、省级赛事，各省决出一名省级棋王，奔赴11月的全国总决赛。现场还设有盲棋展演、擂台互动，各地开设职工、乡村、青少年公益专场，打造象棋文化主题门店。参赛棋手每日首局对局就可以参与抽奖，收获定制的象棋套装和乐小星的周边礼品。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36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朋友们的留言。有朋友李伟宁提示大家说，红旗大街暂黄方向这边开始下雨了，雨下的还挺密啊，哎，陆陆续续今天就会都各地都会迎来这个降雨了。
3: 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已经开始有降雨的情况，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朋友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呢，也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回复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了，给我互相提个醒吧。
2: 另外再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留言。70后就说到，说今天说到这个咱们即时好运的开奖号码不是083吗，他说我多了个小辫子，
3: 哎呦好形象啊，
2: 683特别有画面感，差一点就中奖了啊。
3: 对，那继续守号吧。哎，说到这守号的事儿，我们要说一下，像昨天晚上中奖的那位听众刘女士哈，已经是第4次中奖了。她分享的一个秘诀就是我坚持啊，坚持每天参与，而且坚持守一个号，中了奖就再换一个号继续坚持，太厉害了，中了4次奖啊，
2: 绝对是中奖圣体啊。那大这样，刘女士您把您的这个经验发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让大家沾沾喜气儿，学习学习啊。
3: 是，
2: 哎，看看能不能把分享这份幸运吧。
3: 对，
2: 哎，
3: 还有刘女士，您最近还要换哪个号要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2: 赶快告诉大家啊。另外还有朋友，这个问题又值得大家讨论。928这个朋友说，我今天早晨啊，发现这个小区附近的这个垃圾桶旁边，特别明显有一桶没开封的这个大桶花生油，新的呢。后来走近一看，说这什么，谁扔的这么浪费？看了一下，说这个保质期呢，就到近期，到这个上个月7月26号，也就是刚过期大概半个月来的时间。他觉得说这样就整桶新的没开封扔了有点可惜，于是说通过我们评论去问问大家，说像这种刚刚过期保这个还没有开封，保存条件不错的这种产品，说是不是扔了挺浪费的，还是说我们干脆一过期就扔了啊？就是到底怎样保证这个食用的安全，大家可以说一说经验啊。
3: 首先这个我们也不能确保它的整个的保存的流程是
2: 不
3: 是真的安全？
2: 条件是什么？
3: 哎，不知道。再一个就是刚刚过期1个星期，就这个时间段吧，特别不好拿捏去判断。哎呀，扔了可惜，不扔吃吧，又觉得已经过期了，
2: 担心
3: 很担心。所以大家也跟我们说说这个有没有对于油品啊非常。

0: 有了解研究的朋友来了解聊聊这个事儿哈、哎。
1: 很多时候这个保质期啊，它不好说在哪儿，因为你的保存环境不一样，
0: 不知道条件也不知道。
1: 对，如果你的保存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高温也不能避光啊等等，那可能没到保质期这个就变质了。
0: 对，
1: 但如果是恒温或者说低温，然后又避光的一个比较良好的密封环境，也可能稍稍过保质期呢，它也没什么问题。
0: 对对，
1: 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
0: 还有很多朋友提到，其实原来也说过一些塑封的特别好的一些小杂粮，一袋一袋的，可能也是刚过期一个星期，
1: 对，
0: 短时间内过期，很不舍得扔，但是吃了又觉得，哎呀，会不会不健康呀？啊，这个事儿不好拿捏住、啊。
1: 所以说，大家啊，把您的经验发到咱们即时留言的专区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今年十一月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这已经是中国啊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的东道主了。那么现在呢，会议已经进入到倒计时100天的这个筹备冲刺阶段。目前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有哪些全新的布局呢？我们来听报道。
2: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2: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夜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2: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5: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届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2: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 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2: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7: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8: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2: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9: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还好及时刹住了，
1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47，我们来看一下首尔市区。此时此刻，各主干道的通行都在逐渐的恢复顺畅当中。淮安路跟和平路的中段呢，少量的压车缓行之后，也都会顺畅的来通行。现在啊，是北二环、东二环跟西二环全线畅通，南二环也是在东半幅有少量的压车慢行。
0: 我们再来看一个高速方面的提醒，来自高速交警一支队，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呢，此前在257公里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是右侧的行车道的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新闻。每逢暑假的时候，很多孩子啊在家里整天宅家刷手机，又容易出现视力下滑呀、缺乏运动等等。而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比如我们接下来的视线要去到贵州铜仁的玉屏毛坪村，这里的村委会副主任啊为大家专门办起了一个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直接拉回到大自然当中。这支队伍从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来奔跑，其中超 到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晨跑呢，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这样的形式，完整的暑假托管方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经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着跑步奔跑来传递给孩子怎么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9: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20: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19: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21: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22: 好，
23: 谢谢。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22: 好耶。
19: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24: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9: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24: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9: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25: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26: 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25: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19: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27: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19: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24: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吧。张先生跟我们说，藁城这边

0: 下雨了哈、啊，还有努力奋斗告诉我们是省会市区的开发区这边下雨，应该都是在东边、东南边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1: 陆陆续续今天各地会有这个阵型降雨发生啊，大家做好防范。好，接下来也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的好物。大家呢眼睛容易出现干涩、疲劳、模糊等等症状，尤其是现在夏天啊，阳光比较晃眼，容易长时间驾车之后出现视疲劳的感觉。咱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热进行当中，2000万眼贴继续全程派送的福利，现在是最划算的时候啊，赶快给眼睛做一次深度的保健。蒸汽眼贴带着天然中草药、人参、石斛、黄柏等精华，慢慢的渗透，贴上15分钟，把这个疲劳感给融化开哈、眼睛水润透亮。有清晰。
0: 现在也是好视力过生日嘛，听众专享福利，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购买，每个人都可以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边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还有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会再加送给您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别拖着，周年庆福利也不等人，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再为大家来发布我们刚刚收到的来自石家庄气象台今天早间8:39，首先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全部县区有较强降水，1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或6小时雨量达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0: 还有呢，在今天早间的8:2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提示一则高速上的情况，田建超这位听友刚刚看到黄石高速因为金州站附近258公里处石家庄方向有事故，现在啊新集儿东站石家庄方向临时是禁止车辆上道，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哎，对，的确是之前高速交警一支队也是提醒这个消息了哈，这个事故呢是在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的257公里处的右侧车道。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水利部针对冀鲁豫鄂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海河流域张卫河、图亥马甲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河北的阜阳河水系里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8月10号起，河北多地发布景区临时关停通知，暂黄灵寿景行磁县全域景区、露营点临时关闭，驼梁景区8月11号到13号闭园3天，赵州桥夜游暂停至15号，已经预约门票的游客可按原渠道全额退票。各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结合天气与安全排查情况另行通知。
2: 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1: 西阜高速五岳寨服务区禁止投用，这座占地147亩的高速服务区颠覆了传统服务区加油加泡面加上厕所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露营主题酒店、标准化的篮球场、星空游乐场等沉浸式的度假场景。
2: 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0亿立方米，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195亿人口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又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像东二环、北二环和西二环都恢复了平稳。南二环的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外侧一条车道，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还是在长征街交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是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和平路，途经新凯路，再到前方的新华路，每个路口也有100米左右的缓急。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和前方的玉华路，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段是一段积非混行，来往车辆相对较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中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时间段的话，首先来提醒大家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去往石家庄方向，在晋州站附近的258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新集东站以及新集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石家庄辖区也是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目前像青银高速、京港澳高速的石安段以及金石高速，目前部分站口都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2客一位车辆通行。那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秦滨高速、长深唐津高速以及长深成唐高速唐山段，还有唐草高速、京秦高速的迁徙。

0: 支线部分位置都是有管控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在张家口辖区的话，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藏高速丹拉段以及张市高速张家口段部分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或者是货车来通行。保定辖区的话，沧运高速保富段受到降雨的影响，保定西站和顺平南站管控了保定方向的两可一位车辆通行。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的话，目前保定辖区以及廊坊辖区的沿线站口都在管控两可一位车辆。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廊坊中部、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2: 今天夜间沧州、衡水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1: 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桥新汽车园区腾逸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6819-3666。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3: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5: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2: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魏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看到一些朋友在提供天气的变化，集中在东半部分。朋友们，怎么样？你那儿的天气有变化吗？有没有下雨？路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互助帮忙的，您及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
2: 或者你有图片语音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在即时新闻上的一个互动的阵地。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这里，比如说听听啊，有些名字您熟悉吗？夜来风雨声，这是咱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比如说雕刻时光，也是最近一两年出现的。永保善心，王永军自不必说了。咱们的好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这么多年了一直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
2: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星河之旅，还有刘晓达，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开车就听992。不开车也听啊。
2: 还有荷花的荷，闪电，这些都是咱们的新朋友哈。还有家有贤妻，这是咱们的老听友了。他说藁城九门这儿雨下的哗哗的比较大。同样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说，天山大街南二环这边也是开始下雨了，这也是老听友任云鹏给提供的路上情况。
1: 你的微笑告诉我们说，东南方向目前这个乌云已经黑压压的上来了。还为我们韬光养晦也是给我们转告了灵寿县旅游局发布的一个消息，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从8月10号起，灵寿县的所有的景区景点临时关闭，暂停接待游客。
2: 朋友们，就您那儿接到了咱们哪些职能部门的一些提示，也可以转给我们。有的可能咱们也接到了一些文旅部门呢，或相关的水利部门的提示，另外就是咱们的单位物业好多可能也会有一些提示哈。另外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呼吁，此时此刻如果行驶在路上的话，咱们及时看到雨前的一些隐患，比如说哪儿的树木树枝你觉得有隐患，电线有隐患，或者是井盖缺失，能不能也赶紧告知我们一下，或者直接打12345，然后移交一下咱们的产权部门，咱们集中在这个大雨来临之前能不能把这个隐患再排查一下。
1: 好，还有一朋友刘淑霞刘大姐也告诉我们说哈，东边哈天上阴起来了，可能这个暴风雨是不是要来了？咱们静观其变吧。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也不要风声鹤唳，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做足充分的这个防范准备。
2: 对，就是白海豚呢它可以偏方向，但是咱们不可以不防范，万全的准备做好了，到时候再看情况。追梦赤子心说，上午好大家帮，报告雨情，栾城的雨已经停了。你看他这个就是瞬息万变的，咱问问全省各地的朋友，除了省会石家庄，咱们河北交通广播要关注全省的雨情，您那儿在哪个地方，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降雨的影响通行的，希望朋友们及时的给我们来回报一下。
1: 你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左心瑞祥发来这个语音，听一下。
16: 主持人，早就也开始下雨了。大雨
1: 啊！目前是大雨，人生如梦也是传了一段视频，我们来听一听，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解说？目前好像没有。你看这雨刮去哈，刷刷的在那刮。
2: 你看
1: 栾城哦，
2: 栾城
1: ，栾城。
2: 你看还有位朋友在赵县，好几位朋友赵县说赵县呢又出太阳了，所以你看这个天气真的是就瞬息变化啊，朋友们，就是还是希望朋友们这几天我们觉得就是。没必要别出远门，或者一定要看天气，一些河道啊山区尽量咱们少去啊。另外就是路上如果遇到什么及时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跟九九二来保持联络。
1: 好的，接下来呢先给大家出一道常识题，简直是一道送分题。我们知道很多车上都带有这个自动启停功能，那如果遇到这种大雨天气啊，暴雨或者极端天气涉水通行的时候，自动这个启停功能是该关还是开？是关还是开，朋友们 赶紧的哈，告诉我们啊，是正常的使用还是赶紧的提前把它给关闭？你把答案就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2: 哎，说是送分题，但是呢，我们觉得有的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会开一些陌生的车辆，包括有的是代驾小哥，有的可能你开朋友的单位的车，你没有开过有自动启停键的，你可能就不会操作。
1: 说是一道送分题，其实对有些新手朋友来讲呢，未必。
2: 哎，
1: 他未必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概念。
2: 对，
1: 就算是你是一位。

0: 老手来讲的话，老司机，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一定要加强印象。
1: 嗯，
0: 加强印象，直接判断，提前动手，把它给好，两个选项正常使用，一个是提前关闭，到底该怎么办？
1: 那我再送一个送分题吧。那如果一旦咱们有积水了，车辆不能前行了，抛锚了，我们能不能二次打火？一能，二不能，也算送分题，但是一定要跟新手们再说一下，
0: 对，
1: 别给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0: 到保险还不赔，
1: 保险还不赔，对，所以这个咱们对于老手来说这不是问题，但对新手来说，我们还得要不断的说一下，不断的提示大家。好朋友们，答着题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一块儿，我们预习一下暴雨天气的行车常识。一边呢，您答对了，还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和车贴就是送给您的。
0: 嗯，好，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 APP 啊，来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上端有一个搜索条，就搜索四个字帮个忙呗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大家帮也可以。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啊，有位李先生打电话求助，是8月2号大约17:50左右，他是在定州市公安局附近，他是开网约车的，被拍了一张就是闯红灯的这样的这个抓拍，是吧？但是呢，他说他是18:50接到了一个短信通知，给他说的是在定州市的迎宾大道商业街的交叉口，说在这儿闯了红灯。他就质疑了，你看你实际网络抓拍跟给我提供的这个12123的短信通知相隔了1小时，这是不是有瑕疵的？这是同一个地方吗？这是我闯的吗？我闯的红灯吗？
0: 是两个闯红灯呢，还是说它是有瑕疵？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定州高这个交警大队违章处理室。那工作人员呢也是记下了具体情况，表示呢会做一个了解，然后再回复当事人。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定州交警大队，来问一下这个事情，哎，他们后来有没有仔细的查询一下？
2: 这个是什么？他过这个高新卡口的时候自动抓拍来证明是他开的这个车，给他沟他老觉得是我们这儿故意针对他不给他处理，他老想着到让别人带他处理，他是个网约车，政策要求是谁违章谁处理，
3: 他是想让别人替他去处理这个违章，他明确跟咱们说了是吗？
2: 不是明确的跟咱们说的，他来是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我看没牌号，那个是他们家里人，我不知道是两口子还是说他女儿还是他妹妹，我知道没牌号是一家人，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谁开的车谁处理，就没必要这个因为6分怎么着拿不着来，对不？当时拍清楚他脸了，他非不说不是他开的车，非说是他妹子开的车，后来我通过询问他妹子已经承认不是他妹子开的车了，就是他开的车，他在明知不合理不合规也不合法的情况下还非让他人帮他处理，我们这是没有权限帮他处理了，当时他就拿这个威胁我们来着，说如果说你不给我们处理，我就打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不是说不给你处理，你通过舆论通过外部情况再不合理不合规我们也处理不了，在合理合规方面不需要你通过任何人都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啊。李先生
1: 竟然这样，
0: 这些事儿昨天连线的时候您可是只字未提啊。
1: 嗯，
0: 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1: 李先生，我们昨天也没有想到这一码，您是不是那个驾驶证上的分不够了，您就想打个时间差，看到人家这个时间上有1个小时的差别，您就想着让家人帮你处理呀？
0: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真不应该
1: 啊，
0: 对吧？是你的违章就是你处理嘛，就扣你的分吧。
1: 你拉着我们去说我们谁对我们站谁，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觉得很费解，我们又后来回访了求助人李先生，我们听听他怎么说这个事儿。
4: 他车的那个人是不是我都这个意思的？
3: 那后来不都有一张照片抓拍的很明显是您开了吗？
4: 他那个照片他那是1个小时照片，那是。
3: 那您当初车上还有其他人吗？
4: 对，其他人。
3: 中间为什么还会换人开呀？
4: 我到晚上我得吃饭吃药啊，我有事的时候他们就开一会儿。我闯红灯我是认，抓拍那个人我觉得他时间太长，我觉得他不可能说是我吧，我觉着。
3: 您自己开没开车自己应该挺清楚的呀。
4: 他们就拿出证据来呗，我车本来就是我的，你在什么地方他可以拍到我的照片？我说这个意思，你坐这时间太长了，1个多小时，我可以不相信他这张照片呗？
3: 那您有证据吗？
4: 我们也不是正规的，我们哪来证据？没事，我得是家人在开。
3: 但您是网约车呀，那如果您是作为这个网约车从业者，家人还能替您开替您营运吗？
4: 我们这可以帮2个人，这3个人同时在开，不是帮我1个人在开。
3: 就是您跟您家人啊，同时在经营这个网约车，谁开累了，另一个人开一会儿。
4: 啊，对，我有事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替我一会儿啊。
3: 如果您觉着还是有疑义的话，那您这边可以申请进一步的复核。
4: 好的，好的。
0: 哎，如果说家里人有这样的资质是吧，你有开网约车的这个资质可以倒着开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吧，谁也碍不着您，
1: 嗯，
0: 但是问题什么呢，

0: 问题抓拍的闯红灯的这个照片呢，明显的就是您，是一位男士，头像就是您，这一点啊是毫没有这个丝毫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疑问。
1: 对，
0: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就在于您接到的那个短信的提醒的那个具体的时间，和您抓拍上的是那个时间呢差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你如果说啊觉得这块是有瑕疵，这个我觉得交警他也得认。
1: 是这样，其实啊就大家听清楚了吗，他这个点在哪儿呢，是拍了这个车的一个闯红灯违章了，但是可能事后发现没有拍清里边的人脸，我要补拍，我就得追踪这个车的踪迹。哎，等着我追踪到之后是一个小时之后了，那张人脸照片是一个小时之后拍到的，为了证明你看你可能还连续驾驶呢是你，但是如果你说不是，就是是吧，闯红灯的时候不是我，这一个小时之内换成我了，那你也得举证啊，人家都已经调查到证人了，替你开车的那人人家都承认说我们那时候没开，你还说什么呀，是有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这个建议我们也说给定州大队了，就说你再去抓拍补拍这个人脸的时候，能不能这个时间间隔再短一点，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更无话可说了。所以李先生这个啊，您看您家人都不支持，您都承认了，你还怎么说？你要实在不行，你那一个小时你说你换了你了，一个小时你不可能不接单吧，接单的话咱们网约车平台就会有对话啥的吧，那你就找出来吧，是一位女士接的，是吧，就那如果你能找出来的话，那你就拿着你的证据再去复议，如果找不出来咱就乖乖的赶紧啊把这个违章处理掉吧。
0: 当然闯红灯扣6分很多，一共才12分，搁谁身上谁也心疼，这个容易理解，但是问题是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1: 对，说实话哈，李先生，所以这个事儿大家怎么认为啊？怎么看？听到咱们交警的回复之后，大家也可以哈劝劝李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周先生的另外一个事儿。周先生是黄牌大货车，说7月23号在大广高速衡水段广州方向1591公里的地方产生了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章。当时他占据的确实是中间车道，这个车道呢也写的是客货车道，但是最低车速是90。而这儿呢是因为是匝道汇入处，他看到后边有一辆车从匝道上过来了，所以他没法并到最右边，等着这个具备条件了又是实现了。
0: 对，它其实呢是有一个预见性，它本身呢在这个离匝道之前的话，远远就会看到哈右方这个匝道处哈过来一辆货车，它当时呢所以说为了避让它，它就干脆直接哈行走在这个中间车道了。当时它的车速呢是不足90公里，但是问题来了，中间这个车道来讲的话，它最低的这个时速来讲的话就应该是90，所以说它应该是90以上，可是它当时呢这个时速没有达到这个90，所以再往前走的话，又变成实线了，又没有办法变道了，恰恰这个时候有一个龙门架把它给拍下来了。总之呢他提出了好几个问题，第一，龙门架的这个具体位置，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我为什么要走这个中间车道，就是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
1: 对，
0: 节目当中呢当然我们也联系到了高速交警衡水一支队，这边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这个具体的情况，表示说也会有这个法制部门再具体联系一下这位周先生再做回复。那后来他们有没有联系上呢？那这条违法信息怎么处理呢？会不会就是特殊的对待呢？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又再次回访了周先生。
2: 后来咱们有接到衡水交警一支队那边的电话吗？
3: 没有，
2: 还没给您打呢是吧？
3: 对，
2: 我们把您这个情况跟他们那儿反映了，然后他们说那个调查一下，后续联系您，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吧。
3: 好好好，
2: 如果他给您回复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1: 就昨天啊我们也一直在等这边的回话，高速交警一支队衡水这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后来我们也是多次拨打他们的电话，我们听一下工作人员怎么回复。
4: 不是给你们回复了吗？
2: 没有啊，
4: 那个让那个法制呢给你们回复了。
2: 没有啊，他多久能回呀？
4: 我说一下让他们给你回复吧。
2: 现在就能回是吧？
4: 应该是吧，我给他发过去。
1: 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记者终于接到了法制科的回复电话，咱们听一下。
5: 我们这个抓拍点的设置吧，也是根据实际的这个交通情况，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正规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标定设置的，经过上级领导机关同意设置这个抓拍点。
2: 为什么会设置在匝道入口100米左右的地儿呢？
5: 它那个地方上道口跟下道口之间有的时候经常发生事故，就是我们为了抓拍就让他们按照自个儿的这个车道按照车速行驶，头并入主路之前它有一个延长线， 它这个延长线是跟主路的这三条车道它都是互不干扰的，需要行驶一定的距离以后车速提速到正常的车速以后才能往右侧并道了。这个我们这个抓拍点跟这个是没有关联的，也是为了提高通行效率，因为有一些这个车辆吧长期的占用这

0: 中间车道车速老是60-70，阻碍后方这个正常通行的这个小型汽车。我们固定抓拍，现在咱们省内包括全国抓拍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连续不停的抓拍他三张就是不同行驶的位置这个照片。
1: 但是他说三张照片是一样的，
0: 就是按照那个抓拍标准进行筛选。
1: 三张照片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违法行为了，是吧？
0: 对，我们已经那上面就是照片上已经详细列明了他当时通行的时间，周边的车辆的情况。
2: 首先第一点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哈设置这么一个抓拍设备哈，就是龙门架。
3: 对，
2: 其实这个肯定是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考察呀，包括这个是有据可循的。
3: 嗯，
2: 这个我觉得哈争议并不是那么大。如果说你说这个龙门架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太不合理太近，那我觉得这是打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号的。
3: 对，你像咱们的管理部门，他们我们也不只是第一次啊，然后反映这个问题了，好像就是。他们肯定会到实际去查看是不具备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抓拍条件，会不会大家还来不及并道的时候我这儿就有一个摄像头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有考量的，不会专门的为难大家。
2: 对，反过来说，如果说有一个预见性的这么一个驾驶，为了防止匝道上下来的车和我的车有可能是发生我追他的尾，那这种情况你站最右侧道是不是适当的可以先降低一下这个车速，而不是说我踩油门我走中间车道。
3: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预见性驾驶咱们看怎么去理解它，当然要预见，但是这个预见呢，如果你预得太远了，就老远老远的，你还具备并道的条件，你就不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后边完全没车的情况，这多少见呢？
2: 对，
3: 你的远处再远处，总会可能会有车辆驶过来。
2: 是的，当然哈，是从对方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从匝道上下来的车，也希望大家应该形成这种驾驶的习惯。
3: 对，
2: 因为你毕竟是从匝道上要并入这个主路，你的速度要控制一下。
3: 对，
2: 也就是说，你先紧着主路上的这个车先行，
3: 对
2: 不对？
3: 对，你要看到人家货车要往这边又并了，匝道上的车咱们上来的话，您让个速，是吧？然后让人并到右边车道，然后再说，您再占右道，慢慢的再并到中间或左边。我觉得这一个互相礼让的问题，还有一个预见驾驶该预见，什么叫预见？预见多远？咱们也不能就是预见的太远了，那样的话就整个的几个车道可能就都没有效率了，
2: 除非是紧急避险。
3: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咱们再走这儿的朋友们再说一下这个位置，大广高速横舍段广州方向1591公里，您也再体验一下有什么样的行车体验，觉得这个抓拍点近不近，有没有可能措手不及，还是说有的司机可能是处理不当，大家还可以继续啊就此发表意见见解，我们也会提供给咱们的管理部门，让他们到现场再多看一看。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有志敬城，他说机场路这边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这边堵车了，已经有20分钟了，他说换别的路线去市里吧。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
3: 好，还有雨晴，我们来听听大家提供的情况。
4: 南二环石通路下雨了。
3: 南二环石通路是吧？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
4: 周九二，栾城没停呀，下的抓抓的，县城里边。
3: 哦，
2: 你看，同样是栾城，是吧？哈，栾城能有多大呢？就有地儿下，有的地儿没停。
3: 赵县有的地儿还出太阳了。听一下左心在哪里。
4: 主持人，保定也开始下雨了。保定
3: ，
4: 大雨。
3: 好的，永恒昌盛。
4: 栾城王村下的特别大。
2: 栾城的王村。
3: 所以你看，不同的栾城的不同的地方，雨晴都有变化。
2: 哎，
3: 贾丽回复了刚才咱们提的问题。
2: 是的。
5: 把我自动启停这个4966的提前关闭啊，千万不要开。
2: 没错啊，有的朋友呢，他就是习惯就是一直是关闭它，他觉得特碍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城市道路总是遇到这种红灯或者堵车，他到时候是你一驻车，他就啊那个，他这个功能就启动了，他就停了，他嫌麻烦。你在起步的时候，他还点重新点火。也有的人说那样其实好像对发动机不太好啊。
3: 对
2: 啊，这个是有待于论证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说天气预报显示有大雨、大暴雨、极端天气，很有可能会涉水通行，一定要记得啊，提前把那个光能给它关闭了。
3: 哎，朋友们，一定是，尤其是新手朋友们，他这个不是说你关一次，只要你中间有这个歇会儿停车，你就得重新再操作一遍。
2: 对，
3: 一定要注意这个。
2: 是的。
3: 所以张老三也说了，启停当然要关闭，它是涉水之后不能第二次打，不能再启动，这是一定哈，两点需要注意的。还有张女士，她说深泽呀，早上来了一阵急雨，很大，现在倒是雨停了，是 多云的天气、
2: 嗯、
3: 所以各地朋友们天气有什么变化及时的来告知我们，或者咱们雨天的一些行车呀、居家呀、行路的防范的常识，或者说有哪些隐患，大家都互相的来交流一下。
2: 何星海燕告诉我们说正定机场这边也开始下雨了，人生如戏，听一下语音。
4: 露出来依然阵着出的太阳呢
2: 啊、哦、宜安这边还出太阳呢。
3: 嗯，当也有朋友青青紫金在评论，那位先生说，你想让近亲属帮忙处理违章是吗？达不到目的就找媒体，这不应该呀、啊、媒体也不会助纣为虐，对我们也不会帮倒忙啊。
6: 上午9:30，
7: 992半点导航。
2: 不过呢，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可以打我们热线，随时都可以打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96992，需要帮忙的话，有事您说话。
3: 嗯，
2: 但是呢，千万不要避重就轻。
3: 对
2: 啊，不要就是啊，什么有利就说什么。嗯嗯，包括咱们交警提到的那些细节，
3: 嗯，
2: 是吧？是两个人过去的啊，你又跟这个交警说这个说那个有的没的，你这昨天怎么不说呀？
3: 哎呀，我们一定会求证另一方的，要不然的话，你隐瞒的越多，打脸打的越重。所以朋友们，客观实事求是，真的有一些难题了，你自己处理不了了，求助我们。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说到这个咱们96992打热线啊，有位朋友刘书霞刘大姐，
2: 嗯，
3: 他说我96992热线打不进去，怎么捐助爱心行李箱？我把钱直接转给你们行吗？哎，刘大姐，这得拍，而且今天应该是已经拍完了。应该是有朋友拍下了吧，就是不能直接给我们，就是每次9点您就发行李箱这个关键词链接到爱商城，直接给他购买就可以了。另外今天的助学啊，稍后我们就会进行展播，大家再看看，我感觉好像节目一开始就朋友说行李箱已经没了啊，大家也可以再看看，可以发行李箱看一下，另外可以发助学，提前的预知一下，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展播的学子的情况。
2: 嗯，好，实时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张艳辉告诉我们说北三环目前还没有下雨，香链告诉我们说蓝城的玉祥街也没有下，还有位朋友他说蔡家港这边哈目前是大雨中。
3: 嗯，
2: 还有位朋友叫太阳听听语音。
8: 大家帮上午好。
2: 上午好。
8: 中山路赵辉桥开始飘雨。
2: 他每次都是这样铿锵有力。
3: 我想问您，您平时说话也这样吗？还是一到我们你觉得我就得播音腔，我就得说得清清楚楚，让大家字字入耳。您平时跟同事也这么交流吗？哎，吓一跳，您声入洪钟啊，你关二爷似的。
2: 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嗯，勇，勇敢的勇。
9: 宁静还出着太阳了。
2: 宁静还有太阳呢。
3: 啊，
2: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刘先生。
10: 水上公园那边没下雨啊，特别特别凉快。
3: 哦，
10: 这小树园里玩的小风吹的可舒服了。
2: 水上公园。
3: 嗯，人生如戏说到哪里？
4: 露出来宜安镇的出着太阳呢。
2: 宜安镇。
3: 哦，宜安也出着太阳呢。哎，你看昨天咱们不是有位朋友拍了照片说这人骑着个电车带着个仪器干嘛，今天有朋友又遇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穿着。然后还有后边那个仪器的位置也是电动车。
2: 嗯，
3: 啊，朋友们这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哈，他们可能确实没有带一些知识的东西，但是都是咱们的一些测绘人员哈。好吧，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1: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以及黄石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两颗EV车辆，京石高速以及京昆高速协助管控了危险品车。保定辖区内同样受到降雨影响，京港澳高速沿线是管控了两颗EV车型。那北京以南的各辖区降雨路段呢，会根据雨势逐步管控重点车辆。张家口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北北、茶北以及野狐岭站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具体的情况。石家庄预报显示雷阵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
3: 承德今天也是雷阵雨，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3: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中雨25到33度。
3: 廊坊中雨23到32度。
2: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
3: 沧州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东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
3: 邢台雷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3: 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
2: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3 到33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2度。
2: 郑州暴雨23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3: 济南小雨24到29度。
2: 9点10，石家庄 PM2.5 指数27 ，PM10指数54，空气质量优。
3: 咱们的行李箱确认哈，已经被派走了。

0: 署名张先生，这会不会是咱们
1: 张伟？
0: 张伟，
1: 为什么呢？
0: 他发关键词了，是吧？
1: 没错，他一早就发送关键词了。张伟啊，咱们熟悉的志愿者。
0: 对，因为我们看到东方等等，咱们的听友们都在发，但是没有拍上。还有刘寿夏刘大姐，她说我一会儿啊要给开会了，我能不能？那刘大姐这样，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机会，您9点钟。我实在不会操作的话，让咱们的那个同事帮您看看行不行，咱也不能预留，这预留的话就有点是吧，大家机会均等，也知道你有一份心，如果一会儿大家呢想捐助咱们的学子的话，也可以来听咱们的节目哈。好，那接下来说到今天各地的雨情，我跟大家再出一个题吧，大家有没有听咱们的快报，其实自古以来这个水火无情，对于水的这个防范，是吧，就比如说大禹治水，我们刚刚说到的好多河呢，一些预警，有一条河的名字是从大禹治水那个时候就留下来了，就是它这么多年一直叫这个名字，你能猜到是哪条河吗？刚才你看我们说到的是张卫河，涂亥河，马家河，子牙河，大清河，你觉得是哪个名字是从大禹治水好吗，那么久远就留存下来的一个名字，我也大概的从这个字里头行间一看也差不多，朋友们猜一猜哈，还得把这两个字还得打对了，是哪条河，是一条就是有着古老名称的河流，您可以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好的，好，再来看一下天气啊。加乐安告诉我们说特别大特别大特别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来看一下，
0: 哪里啊，
1: 原是一过红旗大街外国语学院这边还立马就下雨，好像这个红绿灯哈就跟个分界线似的，外国语学院门口这边特别大。
0: 咱这不是说十里不同天了，就一线都不同天，就分隔开了，所以这也是这有的时候这个大雨天气它就是多变哈，有的地方可能真的是时雨时晴，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哪有天气变化，也别忘了及时告知我们。我们看到双峰给我们晒了一个截图，哦，这是他跟刘淑霞刘大姐的对话。
1: 对，因为刘淑霞大姐呢对于这个一拍咱们的爱心行李箱的套餐呢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说呢就干脆哈给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志愿者双峰呢就发了一个红包，666，就委托他明天早晨一早抓紧时间拍。那就得看一下明天啊，双峰你是不是眼疾手快了。
0: 对，虽然您很熟悉这个路径，但是就是一分秒之差呀。就两天的时间了，咱又不能预留是吧，预留大家肯定说好吧，你们寻思你们留给你们熟悉的听友，这个爱心的机会都均等，双峰明天得放下手里的活了，九点钟的时候不负重托哈。好吧，对，因为刘大姐有点着急，确实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爱心助学的展播呢就还有倒计时啊，就是最后这三天，算今天是三期，大家如果想帮扶学子的话，有爱心意愿也一定要留心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青春无悔的证明。
8: 爸妈，我考上了。
2: 一
8: 个个自强的故事，写满了拼搏的笔触。
9: 我觉得成绩还算满意，多年的努力都值得。
10: 很期待大学的生活，希望学有所成。
11: 正在打工，想挣一些学费，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8: 跨过荆棘，终将看到鲜花满途，带上自信，走向另一片星辰大海。九九二大家帮助学季特别策划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助力梦想，让青春迎风起航。
0: 爱心行李箱已拍，那咱们就关注今天的学子。如果您想帮他，咱们5000元的助学红包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多个人担负，大家就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学子故事展播了。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名学子，他叫于嘉义，来自于沧州吴桥。今年高考是考了671分，被同济大学工科试验班机器人与智能化制造类录取了。
0: 文静是妈妈眼中的她，有点狂是她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在安静的外表下，嘉义对前沿科技充满了幻想。但是患病的长辈和为生活奔波的父母又时刻让她保持着清醒。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我叫于嘉义，今年在河北省考了671分，报名了同济大学的工科试验班机器人智能制造专业。
12: 8月4号上午，记者驱车4个小时来到沧州吴桥，见到了嘉义。说起671分，于嘉义用了意外两个字。
11: 这次我感觉是超常发挥，因为我以前好像没有想过这个成绩。然后我平时考620、630、640左右的成绩，然后这会儿一下子就是多了好几十分，有点意外。
12: 意外是一种偶然，但在记者跟嘉义交谈中发现，嘉义口中的意外是面对学业压力时一次又一次自我调整的结果。
11: 我一直学习不好的是英语，这个我感觉学了一通找不到提升的方法，然后我也经常去找老师问问题，然后感觉自己英语找到了学习的门道。然后虽然最后一次模拟英语考的也不是很理想，考了110，但是我高考英语感觉考上来了，考了132，这是我前高中有史以来考的最好的成绩。
12: 嘉义说，真正帮助他取得好成绩的原因，除了知识的积累外，还有坚定的目标一直在引领着自己。孤身一人时，他总会在操场上喊出自己的誓言。
11: 其实我的内在，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觉得自己行的人，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输给别人。在我们高三下学期，站到操场喊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就是当时别人看不出来我这个比较文静内敛小孩还能说上这么狂的话。
12: 虽未能抵达未名湖畔，但能够迈入同济大学的校门，嘉义说他很满足。他喜欢自己的专业，也喜欢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
11: 我感觉上海能给我很多很多机会。我想世界上的那个前沿的科技到底是怎么弄的，我也喜欢走在前沿的 UP 主，然后很想跟着他们一起去创新。很多哥哥姐姐他们也都是能在创新行业上走出自己的路，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12: 记者采访了解到，嘉义的爷爷患有严重的脑血栓，这些年奶奶又因阿尔默斯海默症等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嘉义的妈妈说，他们既要抚养老人，又要抚养两个女儿，生活相对拮据。
13: 我们两口子本来也没有什么固定工作，打打零工，或者做点小生意。现在就是父母得病了，他就是我们也不能那个远处去维持基本的开销。再就是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有时候也是挺焦头烂额的。
12: 好在两个女儿自幼成绩优异，嘉义妈妈说，在学习这件事上，他们从不操心。
13: 孩子也挺争气的，孩子比较争气，我们就是说，甭管有这些压力，我们也是感到比较欣慰的，有奋斗的目标，希望自个儿能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供好，能让他们自己有好的未来。
12: 高考成绩出来时，嘉义妈妈感到自豪。他欣慰地说，
13: 甭管是高了低了，我们都能接受，这是孩子对自己一种那个完成，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对于我们来说，孩子健康他开心，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12: 得知孙女即将去上海读大学，时而清醒的奶奶会说，上大学不要怕花钱，一定要好好吃饭。
11: 不会给我有压力，但是会给我有动力。我爷爷奶奶他们也知道我要上大学了，也知道我压力可能会有点大，然后他们也跟我说，就是上大学什么什么一定要好好吃饭。
12: 这些听起来普通的叮嘱，嘉义听了很多遍。他说，这是他未来学习工作的最大动力。
11: 我也不希望自己能挣很多很多钱，我能让爸爸妈妈过得比较舒服，然后让我自己比较快乐就行。
12: 站在大学生活的新起点，嘉义即将迈开最重要的一步，从操场上我要上北大的誓言，到让父母过得更加舒适，从前沿科技的好奇，到成为工程师的愿望，嘉义的路还很长，但我们相信内心有点狂的嘉义一定会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0: 嗯，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来自吴桥的于嘉义，吴桥杂技之乡。有的时候就觉得嘉义的这个拼搏之路，或者大家的这种感触，就真的是跟杂技演员一样，可能无数次的练习，甚至是伤痛跌倒，然后迎来了转机，然后舞台当中的那种精彩的转换，精彩绝伦的舞台效果就是这样的。
1: 没错哈，越是主角越有性格。我觉得小嘉义相对哈前面的那几个学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她的个性还是很鲜明的。你看妈妈眼中觉得特别文静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呢她对自己的评价觉得还是有点狂。哎，这个安静的外表下有一颗异动的心。
0: 哎，我觉得少年有点轻狂这是好的。
1: 那是，
0: 你要有目标啊。
1: 对，
0: 你要有更远大的目标，
1: 没错，
0: 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1: 哎，特别是对于女孩来讲的话，更加难能可贵。
0: 哎，而且她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有更高的目标才造成了她这次超常发挥，考到了同济大学。特别棒的一个女孩嘉义。朋友们，行李箱已被抢拍了，那这5000元的助学红包，如果你有意愿的话，一人或多人担负也都可以表达意愿。大家如果想看看嘉义，这个内心有点狂，但是呢在外人眼里很文静的女孩，你可以发助学的关键词，然后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看一看，如果有明确的意愿就直接发您的姓名和电话来表达，我们来进行一个爱心统筹就可以了。
1: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哈报告的最新的实时的天气情况。一更者来看一下哈，他是拍了一段短视频。
14: 正定新区下大了
1: 。哦，正定新区这边下大了。好的，谢谢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是在哪里？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哦。他说是在玉祥街南三环这边哈，目前这个雨也是哗哗的。他姓吴。好的，谢谢吴先生啊。还有朋友，姓严啊，严艳峰也是在正定新区这边，他说开始下大雨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就是一刚，他说南二环建华大街这边也就下大了。刘小达说了，说唐山市。他说这边路北呀，韩城区啊，目前他说没有下雨。哎，朋友们，哪儿下了，雨情怎么样，有没有影响到交通，还是希望朋友们及时给我们来传递一下。彭龙他说，哦，您说的应该是方切路是吧，他说方切路科技大学这边下大了，雨刷得开两档了。
1: 哎，穆子飞告诉我们说东开发区这边目前这个雨已经停了。还有一位朋友天空，听听。
15: 一大街，中山路以北，
1: 中山路以北
15: 没下雨，
1: 没下雨，
15: 以南有哗哗的雨。
1: 哇，你看，是不是以中山路为界？
0: 就是区分区别界限明显。哎，我们听一下陈伟说什么。
16: 刘哥，报个路况，就是石黄高速刚上了石家庄中高速口，往东行大概有300米左右，路上有好几个塑料筐，妨碍交通挺危险的。所以有关部门注意一下。
0: 好的，我们大家走到这儿注意，场边已经把情况反映给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哎，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助学。哎，那位张先生是不是我们想的张伟啊？是不是我们猜的呀？我们问一下哈，我们打通了这个电话，张先生。
17: 师姐您好。
0: 哎，您好，就是你。
1: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你好，张伟。
17: 是我。
0: 你在他乡还好吗？
17: 还好。那个，我们刚休完高温假，今天第一天上班。
1: 哦，恢复上班了。
17: 对。
1: 怎么样？歇够了吗？
17: 啊？
1: 歇够了没有？
0: 休整好了吗？
17: 出去玩了一圈。
1: 哎呀，挺好。
0: 啊，积极的休息。那你看，回来就赶上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去路。你一定心里知道，咱们8月份是有这个活动，所以在守候着，是吧？
17: 对，前段时间我在外头一直在听，但是有时候在景区玩呀、或者干啥就抢不到。
1: 对，因为有时候信号不太好，是吧？哈，就稍一迟疑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就给别人抢走了，
17: 就没了。
0: 是呢。那今天啊，你看， 你帮的是咱们吴桥的学子嘉义，你有什么对他说的吗？祝福啊，嘱咐都可以。
17: 祝他就是到了上海吧，还是保持着有高中的那种。

0: 学习状态，好好学习。
1: 嗯 嗯, 嗯，
2: 好的，
0: 这样
2: 继续狂啊，继续有目标有梦想。
0: 对，
2: 好的，也谢谢张伟。在他乡保重自己啊。好嘞，
0: 好，谢谢，
2: 好嘞，
0: 谢谢龙哥。
2: 哎，再见。
1: 哎呀，再多的祝福送给这个嘉义的话也不为过啊，虽然没有去成这个未名湖畔，但是可以去到黄浦江畔。
2: 对呀、啊、这都是咱们学子当中，哎呀，这都是梦寐以求的学府啊。哎，我们有位李女士留言了，她说我要专门的来捐助一下嘉义，自己承担。她留言，哦，她这是第十二年来帮忙，他说十二年的助学路，听过许多孩子的故事，但是嘉义，你的沉静和清醒最让我心疼。你的名字里的家是美好，义是神采奕奕，这多像你啊！外表温婉，内心却装着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的一个磅礴世界。同济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前沿科技这等着你去探索，前路辽阔，嘉义只管大步向前，你的身后有我们关切的目光。哇、哦，真好！林女士，我记得她。这应该是第十二年，
1: 对，
2: 几乎贯穿了我们大家帮爱心助学的整个历程。
1: 是的，
2: 每年都会帮扶一位学子。替嘉义谢谢您。每位学子和我们的爱心听众都会有一首歌表达我们的敬意。既然嘉义有一个字叫义，是神采，是盛大，是光明，我们就送出我曾遇到一束光。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快冲！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5: 任先生刚打来电话说孩子呢生病了，发烧咳嗽挺厉害的，要去儿童医院，但是现在呢在淮北路梅基街这儿西行给堵车了，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避让一下，它是一辆灰色的埃安 GAD17325 GAD17325。
6: 好，我们再来看下线上有位唐女士要寻找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6: 哎，这是您什么人啊？
7: 这是我母亲。
6: 啊，说一下时间，从什么地方走失的，大概情况说一下。
7: 好，昨天上午的9点，大概9点半，从邯郸冯峰矿区阜阳新村0号楼，然后往北走。上身穿的是红色的半袖加上黑花的 T 恤。下身是黑色裤子黑色亮鞋，身高大概1米5，然后体态偏瘦。花白头发。就是言语问的话可以说，但是有时候回答不是你就问的问题那种，就有点那个老年痴呆的那种。对。
6: 他平常也是一个人出去吗？还是
7: 平常他不出门，就是在家。然后就昨天他滴溜着一个白纸袋两个红纸袋下去出门，然后就没有回来。
6: 那后来查监控了吗？最远端的监控查到哪儿了？
7: 我们昨天就是问了一下路边的师傅，然后查的监控。然后就是他就是从我们那边往北走，然后今天上午我们说就是去派出所，刚才那个民警联系我们，让我一会儿去那儿再看看监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导航之前呢，我们再把哈，就是刚才唐女士所介绍的这情况，简单再跟大家说一下。母亲张改花是68岁了，身高呢是1.5米，体型偏瘦一些，是从邯郸峰峰矿区的阜阳新村这边向北走了。今天呢也是到了派出所，等一会儿呢再查一下最新的监控。
1: 对。
0: 然后手里面拿着一个白色的，还有两个红色的袋子。
1: 嗯。
0: 然后呢，上身穿着红色的半袖，黑色的裤子。老人呢有一定的小脑萎缩，所以有的时候不会主动说话，或者你问他啥的话，就是可能对不上，属于这么一个大概的情况。
1: 对，家人也把照片发过来了，有在家里的，带着老人在外边吃饭的。平时你看对老人照顾的还是挺好的，但是说实话年纪也不大，平时因为这种疾病，所以就很少自己出门。但这次出门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们不知道邯郸峰峰这边现在的天气怎么样。总之各地呢，可能都是阴雨的天气，我们就更着急了。峰峰的朋友也拜托大家在路上看一下这个老人，明显的特征是红半袖、黑裤子，提着三个袋子，就是一个白的，两个红色的袋子。如果看到这样的老人，您就问一下是不是张改花，或者是联系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家人都可以，我们把关键词已经做好了，您就发寻人来对证一下，或者呢来联系家人就可以了。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现在市区整体来看运转是非常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基本可以正常来走。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到时装路下桥口，这倒是有排队。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浅河前方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道况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廊坊中部、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1: 今天夜间沧州、衡水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先行的尾号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朋友们继续哈，在帮个忙吧里互动，赢取咱们的大邦车贴和钥匙扣，主要的也是回报一下咱们天气的变化、雨情和路况。陈禅说了，胜利大街北二环开始下雨了。帅便哥说这场雨呢，相当于在焦干的锅上泼了一盆水，觉得更加潮湿闷热了。他说还是得开空调。还有万千路说，梅溪和淮北路这儿下的也很大了。
0: 对，好，雨后彩虹他说哈，梅溪街这一边哈，一区这边下大了，雨特别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建设丹大街玉华路这边，就是河北广电这边哈，也开始下雨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是在哪里呢？给我们拍了一张图，这张图哦显示的是河北师大这边。对对对，河北师大这边哈，就是他那个东门啊。
1: 哎，对，玉祥街那儿应该是，
0: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北国这边也开始下雨了。
1: 哦，大树说了，无极的郭庄这儿雨已经停了。你看，所以这个天气变化真的还挺频繁的呀。
0: 对，因为这种气旋过来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未必是哪儿开始下，
1: 对，
0: 哪儿先下哪儿后下。但一般来讲，这次预报显示呢，基本上它是整个的这个雨带是从南向北。所以咱们问啊，比如说石家庄这边哈，很多朋友都报告这个雨情实时的情况。比如说邢台、邯郸这边目前怎么样啊？
1: 对，
0: 哎，咱们问一下邢台的、邯郸的朋友怎么样？
1: 啊，
0: 再往南说。咱们河南这边朋友有没有咱们992的听友？
1: 对，
0: 来报告一下河南这边现在天气怎么样啊？
1: 对，
0: 比如说安阳那边啊，再往南呀，比如说郑州那边怎么样？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从那边。

0: 边往这边过来，我们看看到哪儿了，那边的影响大不大，天气情况怎么样，别忘了回复我们。那咱们说完了天上，咱说说地下，因为这个下雨啊，有的时候会积水，就我们也一直提示大家，那行车刚才说了注意什么，还有就是步行注意什么。我们再问大家一个常识，咱们加深印象吧，因为有积水你看不清路下是什么情况，那怎么来判断这个地方有可能井盖是缺失了，被冲走了，有这么一个算是直观的吧，一个观感，哎，你看到这儿有这种现象了，你就别往那儿走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就凭什么能够判断这大概率井盖是缺失了，如果知道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但是刚刚那个问题都没有一个答对的。
1: 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开始有那条河，
0: 怎么答的都不对啊。你看有大小河，有大阜阳河，有大子牙河，有大滹沱河，大清河。他朋友说我大子牙河，这个听着就古，你想姜子牙呢是不是，他不是听着，其实几乎是送分题了，是涂害河。这可能大家平时听的少是吗，
1: 这字儿也比较难写。
0: 对，涂害发源河南，流经山东。他涂是哪个呢，就是徒弟的徒，就我们老说一众人徒，这个害呢就是一个马，一个那个应该的该的右半手。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他不是疏通九道河吗，就在这个涂害河这儿遭遇了洪水，就大家都特别害怕，一众人都特别害怕，所以就起了一个涂害河。而是这个啊，这个是从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流传下来，一直保留着这个名字。可惜这个没有答对，所以朋友们就赶紧答我们下一问。如果判断路面井盖缺失，我们应该是看什么，什么是一个标志，就大家可以继续来答一下。
1: 对哈，大禹将至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在哈提前的做这个相关的这个预案。那目前呢，我们的记者宋俊呢也正在是和石家庄的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巡查这个行道树。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宋俊啊，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宋俊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现在呢，我正在跟咱们石家庄市园林局绿化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一起在路上巡查。其实就在刚才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前呀，这个下雨之前，我就到了咱们这个绿化管护中心的院里边，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起呢，看他们把相关的这些绿化树木，还有包括应急的一些装备呢，都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整理。我们刚刚从他们院里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就赶上了这场雨，也正好呢，我们现在一起在路上看看有哪些路段的这个树木呢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巡查一下。那另外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路上雨情的一个情况。刚才啊，我们从这个坛固大街跃进路这个位置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包括像坛固大街、跃进路还有翟应大街等等，我们走的这几条路啊，刚才雨是非常的大，但是现在我们是走到了玉华路和育才街的这个位置，这边呢雨已经渐小了，但是雨还在下着，所以说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他们的视线可能会更差一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安全礼让。另外呢，整个玉华路现在我们走过来呢，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积水。稍后呢，我们在路上跟随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业的时候呢，有最新的情况也会及时的连线通报给大家。另外，大家在路上发现一些树木的安全隐患，也可以随时反馈给我们的节目。正好我们今天在路上呢，如果方便的话，也去现场去看一下。主持人，
0: 好嘞，好嘞，谢谢宋俊，好，再见。哎，这就叫未雨绸缪。哎，今年我发现咱们的园林部门真的是把这个排查工作做到日常了
1: 啊，对，
0: 是吧？就是各个小街道，比如说淮中路、淮北路，你经过的时候，其实，在雨季之前就开始把一些枯树彻底的修剪，甚至是砍伐掉了。
1: 对，这是提前排查。哪怕是有狂风骤雨哈，就是刮完之后，刮完大风之后，有一些这个树枝哈它折断，这个时候咱们的相关部门他们也是出动特别及时。
0: 对，所以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雨就是个预警嘛。这个时候可能各部门，包括咱们的像什么城管呢、排水啊、市政啊，相信他们肯定都会在行动起来。好，我们的各路记者呢，其实这个时候也都在路上。省会城区是短时的一个强降雨来袭，我们的记者在直击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呢，记者宇昂是在玉华路清源街口，看看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你好，宇昂。
3: 哎，主持人你好。现在呢，根据我刚才的观测啊，十分钟之前这个雨下的是非常大的。刚才我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打着伞，这个下雨的声音落在伞上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就是落在伞上的这个声音应该是几乎听不见了。雨是慢慢小下去了啊，但是估计会在20分钟左右，这个雨这一次的降雨就会渐渐停息。最近呢，由于这个受台风天气的影响。

0: 响，我们河北省呢可能也会受到一部分这个影响。所以昨天在跟这个气象部门了解到呢，其实最近在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防，然后做一些这个防水的防台风防水的这个准备的，不仅是园林部门，其实我们个人也应该做一些准备。刚才我在这个玉华路上走的时候，其实发现了这个园林的车在旁边待命着，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省会有很多路口都有这个园林的工作人员在待命，也不仅仅是这个园林的工作人员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发着这个预警信息，相信大家也能关注得到。那在这儿呢，正好趁着今天的这场强降雨，也给大家做几个提醒，一个是这个我们最好在这几天清理一下这个露天的阳台、院落和室外的排水管道。然后防止这个排水不畅导致积水倒灌，然后另外在低洼的地带呢，建筑的门口，比如我们的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也可以设置一些挡水板，然后沙袋的这些防水设施。另外在这个大雨天气下，如果积水很严重的话，大家一定要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这些带电的设施，避免因为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啊。而且最好不要强闯积水的涵洞，下穿地下桥，这样我们的车辆很容易会造成熄火，一定不要冒险涉水驾车通过。那我观察呢，现在是雨已经渐渐的小下来了，相信不久之后这个路面通行就会更顺畅了。其实现在也没有对路面造成太多的影响。那如果未来几天会有这个更多的强降雨的话，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杨老师。其实我们作为河北省的一级广播，我们也都准备好了，包括我们的应急记者，一旦有强降水，路面比如说有积水有拥堵的话，我们也会全心全意的为大家导航服务。
2: 对，那万一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哈，大雨将至啊，大雨就是下来的时候，路面上有积水，怎么来判断我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过，还说最好提前绕行，怎么办呢？刚才很多朋友骑车都答对了，注意观察观察它，就是那水面上有没有那个漩涡。
1: 对，
2: 它如果是有漩涡的话，说明这个地方它有洞有坑，或者说有破损。
1: 所以就是不要就贸然的走有漩涡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井盖被这个大雨积雨啊给冲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迈进去是挺危险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好，省会市区的雨啊陆续下起来了，目前咱们多路记者正在路上采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我们的记者嘉诚正在和城管排水部门进行采访，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嘉诚。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的西三环于中山路的东侧。那目前来到现场可以看到呢，咱们来自省会城管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是在现场呢，设备和人员都已经到位了。可以看到现在从东向西呢，这个下坡的路段呢是有200多米的一个水带的连接，连接到最下方的这个桥下，整个的可以看到咱们现在现场的这些设备啊包括人员们呢都已经是到位了。刚刚呢也是由石家庄市的这个县城大街一直向西到了这个整个中山路的和西三环的这个位置，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刚刚开始下起小雨，但是排水管护部门呢已经是早早来到现场进行这个相关设备和人员的安置。目前为止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石家庄市的排水部门呢也继续的加强了这个相关的设施设备的一个运输。就在我身后呢有几个相关的这个水马呢和一些临时的隔离措施呢正在从这个皮卡车上往下一个一个的正在装卸。那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的维护科的牛棒。那我们请这个牛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咱们这次应对降雨的一些相关措施。
4: 你好，
1: 你好。
4: 现在是这样，那个我们现在点位是在这个中山西路地道桥这儿，然后目前是我们的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的到岗就位了。那么根据天气来说的话，应该很快降雨就要来了。我们在后续呢，一个是说在降雨的过程中这个及时的巡视巡查，发现有这个积水的路段呢，采取措施加快咱们道路的排水。再一个呢，咱们这个泵站及时开启机泵对地道桥开展抽排。再一个咱们在一些这个重要的点位啊也放射了这个挡水板根据需要的话及时布设减少咱们这个地道桥的会水面积。再一个就是咱们提前布防的这个设备会协助咱们泵站共同的对桥下的雨水进行一个抽排作业，保障咱们地道桥还有道路的通畅。
3: 好的，感谢牛科长。那我现在我所在的这个西三环于中山路这个位置呢 跟连线前比呢，逐渐的雨越来越大了一些。目前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呢，也是人员跟设备呢，也是安排的越来越多，安排的很充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看这边的交通情况。整个这个中山路的东西双向呢，这边流量都不是很大，都一切都是秩序都是良好的。那接下来有哪些新的情况呢？我们将再次发回连线，主持人。
1: 嗯，好嘞，谢谢嘉诚。嗯，好，再见。
2: 嗯，好的，我们再来实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有位朋友，这是一加一，他告诉我们说，石坊路银都小区这边啊，目前开始下雨了。林子雨告诉我们说，西二环环安路附近也开始下雨了。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深泽海阔天空，告诉我们说，他说深泽县这边早上下了一会儿，现在呢已经成了大晴天了。
1: 嗯，
2: 加乐安告诉我们说，原市县目前已经出太阳了。这说的都是石家庄，我们再往南看啊，邢台这边，苏延军告诉我们说，邢台市区目前没下。
1: 嗯，
2: 博望初心告诉我们说，邢台的宁静目前也是大晴天。还有一位朋友是在邯郸，他说邯郸目前是阴天，暂时没下雨。还有一位朋友挖掘机，他也在邯郸，他说邯郸目前没下雨，阴沉的天气。好人一生平安，他说邯郸东边目前还没下雨，现在是阴天。倾听雨落，他是在邯郸的馆陶，他说目前是阴天。
1: 嗯，
2: 还有一位是在邯郸永年，他说邯郸永年的大江午没有下雨。
1: 哦，还有燕度寒潭说了，宁静目前也是阴天，没有下雨。
2: 嗯，
1: 战神说了，野岭健康医院这边这个位置开始下雨了。相濡以沫说，邢台目前还没有雨呢。还有梦的方向说，桥西目前没有下雨。好，朋友们，有什么天气变化，及时的别忘了来告知我们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刚刚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要看那漩涡可能会有井盖的一个缺失，要注意。另外你看各部门其实都在排查，我相信肯定也有咱们的电力部门也会去排查。因为雨啊它是个两导体，所以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离那个比如说灯杆啊、信号灯啊、变压器啊、电线杆啊这些稍微远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今天在说，但是应急的情况，如果你发现有电线垂落到水中了，你是应该双脚跳离还是单脚跳离现场？我们这又给大家一个答案，单脚还是双脚？您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选听众，但是咱们的目的肯定是给大家普及一些雨天的安全常识。
2: 对，
1: 哎，单腿还是双腿跳开这个区域是更安全的。好吧，朋友们，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请记水。

0: 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如果

0: 帮助大家。
1: 有个朋友说西二环小雨，但是下的还挺急，
2: 嗯，
1: 就是又急又小，
2: 嗯，
1: 这个挺有意思，
2: 特别细密是吧，
1: 嗯，特别细特别密是吧，
2: 嗯，
1: 但也有朋友你看把这常识题答错的平安健康，
2: 嗯，
1: 他说双腿慢行，
2: 嗯，
1: 不是要单腿跳，
2: 对，
1: 你这样才不导电呢，
2: 嗯，
1: 啊，就遇到万一有电线垂落的积水的部分的话，你一定要单腿跳，然后跳远比如10米左右的地方，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安全了。
2: 对啊，其实很多朋友也答对了哈，比如说快乐幽梦，
1: 嗯，
2: 还有这个碧海蓝天，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帮个忙呗。
1: 对，
2: 闪电，还有用户132323二冰，还有一一，
1: 嗯，
2: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燕若的照，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1: 绝大部分朋友都是答对的哈。
2: 对，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位刘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刘女士。
3: 喂，
1: 哎，您说。
3: 哎，你好。
1: 嗯。
3: 我今天早上是在那个工钱庄文汇家园门口打了一个出租车，然后8:35左右在那个西三教这个地铁站下的车。
1: 嗯，
3: 我每天是习惯是叫滴滴，然后今天早上没有叫，是小区门口来了一辆，我就上车了。嗯，然后到了以后我也就下车了。
2: 嗯，
1: 啊，
3: 然后司机师傅他也就走了。
2: 嗯，
3: 然后这车位就我就找不着车了，然后最后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车牌，
2: 嗯，
3: 然后记得不太清，
2: 嗯，
3: 今天早上是打过他们那个12328，
2: 嗯，
3: 那个就是出租车这一块的，
2: 嗯，
3: 查了一下没查着这个车，然后想着再找一下师傅把车费付了。
2: 嗯，
1: 哦，您是那个车号是记得不太对吗？所以就是他查了是没那个车是吗？
3: GA， 然后后面我记得是 B0286 还是30286，对，这两个是记不太清楚了。
1: 哎，那你把这俩车号都提供给他了吗？
3: 他说那个出租车的电车是6位数，我只说了5位数。
2: 嗯，
1: 明白了，就 GA 或者 A 什么什么的，是吧？这个就，你还有印象那个司机叫什么名字吗？他的那个监督卡上。
3: 没有，因为我不是坐后排嘛。
2: 嗯，
1: 哦，
2: 嗯，没注意。嗯，
1: 好嘞。
3: 对，
2: 嗯，
1: 好，也就是少一位是吧？你前面 G A 什么？
2: 确实少一位。
1: 是30286还是 B0286？
3: 对对对。
1: 嗯，好吧，那我们让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判断一下，能把那个补上，咱们还好。
2: 嗯。
1: 那咱们也可能他在听节目呢，是吧？
3: 行行，好的，麻烦了。
2: 好，您再说一下，这个上车位置是在文汇家园是吧？
3: 对，文汇家园红一大街就是河北公园正对面的那个小区，
2: 嗯，河北公园正对面
3: 西三教地铁站，
2: 嗯，西三教地铁站
3: 下，
2: 嗯，下的车，
1: 嗯，
3: 对，
2: 嗯，车费是20。
3: 他后来往那个石家庄站的那个方向右拐就走了，
2: 嗯，
3: 他走的也特别快，
2: 嗯
1: 嗯。
2: 好，
1: 可能他也就觉得是吧，你可能线下就支付了，
3: 他也是网约车的单子，
1: 对对对。哦，您是通过网约车上这约的他是吧？
3: 我不是在网约车上约的，
1: 啊，就打
3: 的，我们两个可能都觉得自己是用的网约车的单子，
1: 对，
3: 我也就下车了，他也没找我要钱，
1: 就形成习惯了，是吧？
3: 对，
1: 就是招手栏也忘了扫码什么的。那我们试试，通过您说的这个，让大家再补齐一位，您肯定是那个新的那个新能源车是吧？咱们看看是 GAA 还是 GA 什么？
3: 对，因为它是绿牌子。
1: 嗯，好嘞。
2: 好的。
3: 啊，对对对对，是绿牌子。
1: 嗯，好。
3: 嗯。
1: 那我们试试，
3: 嗯嗯，
1: 啊，有消息我们再跟您联系啊。好，再见。
3: 嗯
1: 嗯，好，
2: 嗯，
1: 咱们哪位司机师傅，
2: 是不是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呢？
1: 嗯，
2: 您赶紧的哈，给指应一声啊，您回我们电话96992或者在我们微信上留言，好不好？
1: 嗯，
2: 车费呢总得给您。
1: 对，20多块钱呢，是吧？
2: 嗯，
1: 这个大家往往都形成这个习惯了，就觉得哎，我能线下支付，忘了是招手拦车的了，得及时支付。哎，朋友们，就是咱们的的哥的姐们。循着咱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 GA， 有可能30286，有可能 B0286。新能源车前面会是一个什么字母呢？
2: 嗯，
1: 是 GAA、GAB 还是什么呀，朋友们？
2: 哎，或者是 GAD？ 对，
1: 对，
2: 对，嗯，
1: 就如果大家能够给，哎，有朋友说 GAD 30286，
2: 嗯，
1: 有可能，
2: 嗯。
1: 如果是这个的话，咱们这样吧，让场编辑再打个12328试试。如果这个车能有车主的话，咱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接一下。这位女士可能也就心安了，咱们试试吧 ，GAD 30286。有这个车是吗，恒恒？那咱们试试，或者你认识这个车吗？是您的同行吗？同公司的吗？如果认识的话，有他电话，有车主电话，那就是最好了。
2: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很多朋友呢继续发送语音，有位朋友叫做大熊猫，听一下他在这里。
0: 中华大街二中附近，哗哗的雨啊，特别大，特别急。
2: 嗯，二中附近，
1: 二中附近是吧？还一位朋友说的是哪里啊？哦，他说是河南这边郑州是吧？说的郑州这边下的雨比较大，这是 LK 这位朋友，所以咱也问问河南。安阳或者咱们这边邯郸邢台就一路从南边过来，咱们看看这个雨啊到哪儿了，或者咱们各城市的朋友们雨情路况有什么实时的变化都别忘了告知我们一声。
2: 嗯，还为朋友工业风机他说东流营这边复兴大街就是华明五金路段哈，就是最严重，尤其是复兴大街桥下，这个水特别深是吗？现在此时此刻吗？您还是说有可能会就是大雨到来的时候会形成这种积水很深的这种场面？
1: 嗯，对，就是如果此时此刻刚才有急降雨，已经有积水的，别忘了告知我们一下。另外，也有朋友在响应咱们记者宋俊他的呼吁，就是哪儿有这样的，比如树木有倒伏啊，有枯枝啊，也告知我们，园林部门正在巡查。陈海红说了，城角街玉新路交叉口西北角好几棵树。这个树枝都弯下来了，希望园林部门及时到这儿来清理一下，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告知。再看一条亏电的求助需要大家帮忙，这是刘先生，他的车呢是在正定机场 T2 地上停车场亏电了，白色福特车 GAK095K， 电话我们看一下是18600962896，18600962896，咱们有在正定机场附近的朋友，您去帮个忙吧。
2: 嗯，刚才我们的场面编辑拨打这个12328，目前这个热线呢一直是忙啊。稍后呢我们继续打一打啊，看看是不是 GAD。
1: 好，如果是的话，咱们对接一下车主。如果您听到了是您的话，也麻烦您拨打9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留言，或者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我们都能够及时的看到。
2: 好，再来看一下飘零的思绪告诉我们说，目前张家口市是晴天，风和日丽。是这回这个应该好像到不了那边，是吧？那边就有点太远了。
1: 对，他好像这回又偏东北的那个方向走了，是吧？偏了。
2: 当然他这个漩涡啊气旋啊，他有的时候他也是实时变化的。我们实时关注吧，有什么最新消息，朋友们，第一注意听天气预报，第二呢有什么最新的雨情实时的这个天气情况也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帮个忙吧，赢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另外呢，你也可以参与点石成金赢彩蛋，我们目前的一个活动，这是992帮帮团的一个宠粉福利。怎么参与呢？就是一直到8月13号这几天，您就直接可以参与发点石成金这个成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这个呢是没有门槛，不用花钱，动动手指能轻松完成，就可以一边打卡舒缓身心，一边攒进度赢现金红包，发点石成金，到时候联系我们来报名，由小编来指导您该怎么去做。
2: 好，老莫他说哈，我估计是 GADB 啊。还有一朋友他说第三位是 D 或者是 F。
1: 哦，还有 F 的了，目前
2: F。 会吗？会是 F 吗？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 D 吧。
1: D 的概率大一点，
2: 大一些，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 GAD30286 或者 GADB0286，有可能是这两个。但是12328目前的作息还是忙，我们的场编辑也正在等待啊，正在排队当中。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那咱们也送一波好视力的福利吧，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拨打40069869992的话，咱们好视力的26周年的大庆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2000万的眼贴在全程的派送，只要打40069869992，人人目前都能领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体验。如果是前100名，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就别拖着了，周年福利不等人，赶紧拨打40069869992。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心明眼亮。说到心明眼亮，再考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说你去到一些山区，怎么来判断大雨到来的时候会形成这种山洪？有几个常识啊，有几个点。河水突然变浑，流速加快，并且伴有一些这个枯枝败叶，这种情况之下往往是这种山洪到来的这个前兆。
4: 上午10:30。

0: 如果说发现了这种险情的话，到底该往哪儿跑？
1: 嗯，
0: 往什么方向逃生？
1: 对，
0: 给大家两个选项 ，A 是往上下游，啊，
1: 嗯、
0: 上游或者下游啊、
1: 嗯，
0: 顺着它跑、
1: 嗯、
0: 啊，这是 A，B， 然后是垂直方向。
1: 嗯，这个其实也特别关键，就瞬间的一个方向的判断是让你避险，还是说让你迎险而上，很关键。大家呢把这个答案就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影响，辖区是管控了两颗EV车辆，邢台辖区的青宁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沿线同样管控危险品车。此外呢，张家口辖区呢由于

0: 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刚才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二十四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
2: 再来关注承德，今天雷阵雨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中雨25到33度。
2: 廊坊中雨23到32度。
1: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
2: 沧州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东风3到5级。
1: 水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
2: 邢台雷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2: 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
1: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2度。
1: 郑州暴雨23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济南小雨24到29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39，空气质量优。
2: 有位朋友说石家庄新华区蓝天驾校这边开始下雨了，还有朋友说了 GAD 是纯电的， AF 是混动的，他说一般出租车都是纯电，所以 GAD 的概率会大一点。好嘞，谢谢您哈，我们厂编辑也正在跟咱们的12328进行联络。我们看一下这有位朋友双峰说什么呢，他说有枯树什么，这是哪里呀？铁院北路国粹小区门口对过。哦，我们看到了，确实这棵树已经完全枯死了。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彻底的
1: 砍伐一下，是吧？
2: 彻底的要砍伐一下了。我们要把您这个位置报一下咱们的宋俊哈，让他们看一下能不能到这边铁院北路国粹小区门口。好嘞，谢双峰。
1: 向日葵告诉我们说新华区蓝天驾校这边开始下雨了。还有一位朋友天空，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3: 这个是不是后边 GA 后边就三个字母， GA 后边就两个字母，没有三个字母，
2: 还没有到那儿。所以呢应该就是三不是 B 了，是吧？
1: 对，
2: 就是大概率 GAD 30286。
1: 对，还有一段啊，我们来听一下。
3: GAD GAA 的也有。
1: 对， GA 也有。
2: GAA GAD
3: 后边两个。
1: 对，
2: 好嘞，
1: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 GAD GAA 30286。好嘞，谢谢大家帮我们就是锁定哈。好，如果说您认识就是您同公司的同行的话，也可以问问他，如果是他拉成的话，也直接打9699跟我们对接更便捷。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先来跟大家就是公开一下刚才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万一遇到这种山洪或者泥石流，到底该怎么来逃生，往哪个方向？那肯定是垂直于洪水或者滑坡方向的两侧的高地快速的撤离。不要觉得从它上面来的我往侧上方走吧，觉得高处这样的话可能更保险更安全。可不是。
2: 对，或者说我逆流而上，它往下走，我往上行不行？都不行。
1: 对，
2: 垂直方向，这是一个唯一的答案。
1: 对，其实这种山洪它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刚才我们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什么呢？你如果发现这个水流突然加快了，特别是水变浑了，一般来讲我们去这个小溪水这个河边玩耍的时候，肯定是水清的时候清澈见底的时候我们才去玩。
2: 对，
1: 如果突然发现变浑了，必须一刻不能犹豫的，不要管自己的什么桌子、椅子、凳子、财物，甚至包括
2: 车
1: 在内。
2: 对，
1: 人先赶紧的 桃李。
2: 对，就别在那浮瓜沉李的呢，好多就还有什么呢？一个是变魂，再一个呢，

0: 突然断流，其实这也是一个异常的反应。
1: 哎、对对对，
0: 你别以为说它非得加大，不是，它只要有异常的变化。您看青青紫金，还有其他的朋友，好多朋友哈，心旷神怡说，他说在农村八月如果有大雨来临，你会听到老远处就有那种哗哗的声音。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你对会有一些这个声响也好，或者周边的一些变化。刚才说的小溪流啊，甚至动物的一些反应，它都会有一些变化。就细心的哈，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可能能够更好的去预见。但现在也不用这样了，咱们各级的预警啊、判断呢、啊，是吧？实时的云图啊，都会及时的提醒咱们。
1: 当然有一点，你看我们这次哈，说这个白海豚这次哈，就是来势汹汹。
0: 嗯，
1: 我们希望大家这两天咱们就尽量得别往山区走了。
0: 对，
1: 对吧？别往那个地方去扎堆了。
0: 嗯，
1: 当然很多景区现在也不让进了。
0: 对，
1: 已经采取了这个临时的避园措施。
0: 嗯，刚才咱们说了很多是吧，还有双方刚刚发过来的动物园也是有闭园的一个通知了。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咱干嘛非得，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容易赶得暑期孩子有空，但是咱们躲开这两天好不好、
1: 哎、
0: 咱下周
1: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动物园的这个通知啊，石家庄市动物园，
0: 对，
1: 就是因为哈这个台风白海豚呢正在逐步逼近，给石家庄市带来明显的这个风雨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经研究决定暂停对外开放，然后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啊！咨询电话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什么时候开啊？能不能开？您可以打这个电话问问，03118393230，83932后面三个零。
0: 嗯，这个时候水边呢、山边呢，咱尽量就不去了。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李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
2: 嗯，我昨天是这个情况，我因为我每天吧到这个衡水湖锻炼身体。
0: 啊、
2: 哦。嗯，持续了有好长时间了。昨天我在那儿骑自行车嘛，就是荷花园，衡水湖的荷花园特别漂亮，我就在那儿拍这个日出啊，那个荷花，有几个人嘛，有三个人，拎着桶黑色的塑料袋，他在那儿放生。他过去了以后，其实我就在那儿拍照了嘛，拍荷花。
0: 啊，
2: 他就说你离远点儿。他说话挺声音挺大的，我说这衡水湖又不是你家的，对吧？我在这玩。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在这儿放生呢，你不让拍照。我说我没有拍照啊。我说我在拍荷花。说不行，然后吧就争吵两句吧。他三个人啊，我讲一下经过，他就打了我，打了我，我打110。110出警速度特别快，我为衡水警方点赞，就是这样。然后，警方迅速的处理了他，处理他以后啊，那个我就说他放生的这个行为，然后咱们。其实应该就是公安部门不管这个放生，他说你联系有关部门嘛，然后我就联系的那个滨湖新区管委会，我打114嘛，查的这个号码，然后管委会说吧，他们不负责，不管这个，我说不管，咱们衡水湖就是任何人都随便往里放生嘛，你这外来物种，目前假如说也是不明生物，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放生的是什么，但是我录下像了，他往湖里倒这个不明生物，我是录下像来的，但是你看不清是什么，你就是说。这个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啊，这个湖里是不允许你放外来物种的。再说你打人的行为，因为那个警方已经处理完了，我只是说他放生的这个行为啊，我打了他，又管委会给了我一个电话，我打那个电话，那个部门说也不负责。我说难道这个问题天天你这个电视上宣传片啊，你说禁捕啊、禁捞啊，怎么钓鱼也不行啊，也不让放生啊，你在现在有人举报这个有人放生了，他得没人管。
0: 就是哪个部门管？你说的这个滨湖新区管委会，他有没有就是衡水湖专门有一个衡水湖的管理处，有这个地方吗？更具体到，
2: 他这个衡水湖就归他们管，他就是滨湖，
0: 就叫滨湖新区管委会。好，那一会儿我们也再问问。李先生，您发现这种情况多吗？还是说咱们这是偶尔遇到这一次？
2: 很普遍。
0: 哦，很普遍。
1: 嗯。
0: 哦。一般的都是在哪里啊？除了荷花园，还是说随意的地方？
2: 就是衡水湖周边嘛。
1: 嗯
0: 啊，
2: 因为我们每天锻炼身体吧，人家放生跟咱们其实，哎，怎么说呢？他有放生的这种行为，咱也管不着，咱又不是有执法部门。但是，他打了我了嘛？打了我以后，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派出所处理完了。因为你都涉及到我个人了，我就说他放生的行为合不合法？但是吧。这个衡水湖管委会也说了，他不合法，不合法，你就有关部门，你处理他呀。他的个人信息都在那个公安局呢，因为他打我了嘛，就是横渡乡派出所出的警，有他个人的信息。还有一点，他是三个人。三个人，他是不是已经形成这个产业了？假如说，哎，我带你上到哪儿到哪儿放生，买我的鱼，我带你去，他已经形成产业了。按我理解啊，那个需要有关部门调查，我不能断定这个事儿。我就说这个部门。这个事儿。

0: 哪个部门管，我联系几天没有，后来吧我打了咱们的衡水市的市长公开电话12345，也反映这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回复。
1: 嗯，好嘞，我们知道这情况了，你一会儿我们也问问，再问问像您说的管委会这边是吧。
0: 好，
1: 嗯，
0: 我们一直吧，我挺一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每天在听。
1: 好嘞，好嘞，您伤情没事吧？您不重吧？
0: 没有在。
1: 哦，好嘞，好，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嗯，我们一会儿再联络一下啊。
0: 哎，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嗯，好。
0: 嗯
2: 嗯，
1: 对，其实李先生反映的这个，他也不是个个例。
2: 对，
1: 可能好多朋友，刚才咱们说到水边的什么的，甚至滹沱河哪里，他可能都看到过。
2: 对，其实啊，相关的部门工作人员啊，肯定是在做相关的排查。当然，有的时候呢，未必。这个排查的这个网络能够织得那么的细密，
1: 对，
2: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容易钻这个空子。
1: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位先生来讲的话，就在于什么呢？因为他出现了这个打人这个事情，
1: 嗯，
2: 而且呢相关的信息呢，肯定咱们的公安部门呢已经是记录在案了，
1: 嗯，
2: 其实有线索了。那这个时候，作为咱们的管理部门，比如说新区这边、管委会这边、管理局这边，那是不是可以顺着这个线索再去详细的询问一下？
1: 对呀，
2: 他到底有没有？他是。一个纯属的偶发的单个的这么一个事件，
1: 嗯，
2: 还是说是有可能它形成了这么一个利益链条，嗯，
1: 对，最起码你得去问问情况，你放的是什么，是吧，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水域是一些外来的入侵物种，会不会是这样，或者说呢，既然这种现象比较频发，咱们是不是相关的管委会也设立这个专门的部门科室去处理这个事情，当然就大家也可以哈，尤其是这方面您懂相关的法规规定的，他是不是所有的放生，就是他放生分吗？分什么？他要报备吗？就是一些比如说来源合规的本土的物种是可以有这样的特殊水域去吗？要走什么程序吗？当然还有一些不明物种、入侵物种，这肯定就是违法的了，肯定就不可以。
2: 嗯，
1: 所以我们想借此呢，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你作为一个就是水域的管理部门，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比咱们清楚啊，是吧？
2: 嗯，
1: 是不是有一些是可以走手续进行的？规定时间、规定地域、规定物种，还是说都不可以？还是说你查到了入侵物种要有什么样的惩罚？
2: 其实
1: 这应该明确规定啊。
2: 对，其实以前曾经听过这个类似的说法，不知道是否准确。
1: 嗯，
2: 就是有些朋友呢，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善意，其实往这一些河湖哈，就是投放一些这个小的这个鱼啊，或者虾啊，或者一些小生物。
1: 嗯，
2: 但事实上，据说啊。所以你把它投放进去之后，它也好像
1: 生存不了，
2: 生存不了，或者说被别的大鱼给吃掉了，或者它自己它没有那个生存能力，
1: 嗯，
2: 它适应不了那个环境，
1: 嗯，
2: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哪怕是你某一天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一定要注意，它这个东西，它这个生物，它是不是不明来源，甚至它有一定的侵略性，它属于这个非法的。违禁的这种
1: 对
2: 是个品种，
1: 别是本身你出于慈悲之心，结果呢做了不好的事儿。这个另外呢，我们也是觉得，你看，因为这个事儿还发生了打人的这个事儿，我们也是觉得有点不理解。你
2: 这就有点戾气太重了。
1: 对你放生，你想你是为什么，是吧？你不是慈悲之心，那你对人却这样，不管因为什么动起手来伤了人，这个多少有点。跟他这个行为我们就觉得不太合。好，朋友们，如果谁知道哈，就这方面的规定也可以说一下。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求教大家，那天就是在滹沱河前一段时间有人在钓鱼，当然那个地方肯定不允许钓，他们钓上来的鱼呢特别稀有，后来我就问，哎，我说怎么是这种样子，他们说是鳜鱼。我想问问大家，哎，我后来就想，
2: 咱们这边有鳜鱼吗？
1: 对啊，所以我想有吗？是咱们滹沱河咱们北方也有鳜鱼吗？还是说它也是放生的？因为它在一个那个算是溢流坝的那个堰的那个水流特别湍急的那儿，几个人还都钓上，都是那样的类型的鱼，很少见，你就觉得还挺漂亮，有花斑，有背鳍，他们叫鳜鱼。哎，咱这儿会有吗？北方水域
2: 是云南那边的那种鳜鱼吗？
1: 鳜，咱也不知道它是桂花的桂还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那个鳜，反正钓鱼的人说是鳜鱼，
2: 鳜鱼。
1: 所以我当时就打了一个问号，说，哎，这是被放生的，还是咱们就已有的物种？不太知道。但是在哪一个固定的区域都是这种鱼。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厂编辑，咱们不行也问一下咱们的滨湖新区管委会，我觉得也是个建议呀，是吧？为了咱们这个水域。
2: 对
1: 你更好的一个维护，
2: 你看有
1: 你生态环境。
2: 帅边哥也在说，他说放生哈，有这个物种肯定有规定，有的放生物种一晚上将一湖的鱼全部都给吃完了。
1: 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咱们滨湖新区管委会。
3: 好，
1: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李先生打来电话，说到在咱们衡水湖啊发现的一个行为，想跟您反映一下，好吗？
3: 您是哪？
1: 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
3: 嗯，稍等一下啊。
1: 啊，你换个人是吗？
3: 不是，我记一下
1: 啊。好嘞， 这个也挺简单的，就是他发现有人啊在咱们荷花池那边放生，然后他就感觉，你看这个放生吧，你要万一是一些入侵的这个动物呢，也是想问问您，就是咱们衡水湖啊，关于这个放生这一块，咱们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有没有一些报备程序是可以的还是完全都不可以的，也想问问您。
4: 哎哎，你好，如果要是您具体咨询放生的话，我给您个电话，联系我们的综合管理局。
1: 也是滨湖新区的综合管理局，
4: 对对
1: 是吗？
4: 对 对, 对，
1: 他们来管这个事儿是吧？
4: 对。
1: 我们不光是咨询，还有就是万一发生违规行为，也是他们来管是吗？
4: 具体您咨询一下他们那边吧。
1: 那你说吧，电话。
4: 281-0114。
1: 这是哪？您具体再说一下它的整体的，叫滨湖新区。
4: 综合管理局。
1: 综合管理局。
4: 对。您现在是实时的吗？
1: 对呀，咱们的帮忙节目在直播呀，咱们李先生刚刚打来的电话，所以我们也是帮他问一下，因为他遇到这种情况，也向咱们这边举报了，好像咱们这边也没有受理，咱们也是，他也是担心哈，这个环境会受到影响，也是问问到底哪个部门管，有没有一定之规，咱们也是，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市民普及一下呀。就打这个电话吗？
4: 对对对，
1: 好吧，
4: 是他们办公室电话。
1: 好嘞。
4: 好。
1: 那看来就都不是一个部门是吧？
2: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1: 试一下，综合管理局，就类似城管这样的。
2: 好，先来看有位朋友问到问题，海上的鹰，他说石家庄东收费站黄花方向大巴车目前能上吗？朋友们哈，有没有刚刚走过的告诉我一声。石家庄东收费站黄花方向大巴车能不能上？
1: 大家知道的话回复。有位朋友哈，用户9233520，他说那有可能南水北调带过来的鳜鱼。
2: 对，
1: 他说是不是核心岛那一块？还不是。不是，再往东那边。
2: 双峰说哈，这个胡同里面的确有鳜鱼。
1: 有啊。
2: 对，
1: 那还好，那还好。
2: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近几年有了，可能是有些人放进去的。
1: 但是他在这儿适应了，能生存
2: 是
1: 吗？
2: 是的，他说以前胡同河几乎就绝迹了。他说这鳜鱼呢是食肉鱼。对，没错哈，我刚才我们查了一下，这个鳜鱼它就是食肉鱼。其实刚才林夕所提到那个到底是桂花的桂还是那个鱼字旁那个桂，其实它是一种鱼
1: ，
2: 它是一种鱼，只是叫法写法不一样。
1: 对，我们老觉得老说桃花流水鳜鱼肥，老觉得是在南方会有，看来北方也有它的生存环境是吗？但是这一波鳜鱼到底它来源是什么不得而知。有说南水北调的，有说放生的。
2: 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能上啊，等我石家庄东这边哈，高速管大巴车能上，他说我刚刚看到一辆大巴车过来了，上来了。好的，
1: 好，
2: 谢谢云霄，谢谢。
1: 永康说了个事儿，他992问一下，在庄里天天打车有多大概率能打到同一辆车呢？我来庄里快4年了，说经同一地点打车就没有打到过同一辆车。这不是说你天天打在同一个地方，就咱们多少辆几千几万辆车呢？不是，您觉得奇怪 是吧？就没有邂逅过同一位司机师傅同一辆车？
2: 你想想，就是车辆的数量，还包括这个面积的大小，时间的长短，以及你选择出行的这个时间，这个概率。懂数学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算一算，好吗？
1: 对，您是觉得很奇怪是吧？天天打4年，1000多天，1200多天就没有打过同一辆车，但你才1200多次，或者说你再乘以2，你上下班2000多次，咱们多少辆车呢？这个也正常，也正常。
2: 这，但是我想问的是，有多少朋友？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你曾经就是打过一辆车。
1: 这个是司机师傅一聊认识。好，我们看一下，这是通了，滨湖新区综合管理局。您好，是咱们的综合管理局是吧？
5: 对，
1: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这不有位咱们的市民李先生反映了衡水湖的一个放生的情况，也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违不违规或者应该有哪些程序，好吗？
5: 这个我给你一个他们个人那个队长的电话，你具体问一下队长吧。
1: 队长是管那一片的吗？衡水湖的还是？
5: 就是他这个放生这一块，你可以问他。
1: 队长是工作电话还是手机啊？
5: 手机
1: 这样，您别放电话，什么厂编辑来接一下。好，咱们哪怕真的找到有这么一个部门，有这么一个人负责，给大家说明白了。或者公布一个对外电话也可以啊。
2: 好，来看一下清风，他说我曾经早上从一个小区拉到这个石家庄站，晚上呢又从石家庄北站又拉他到这个小区， 他也是从网上叫的车啊，同一个人一天拉到他两侧
1: 啊，这真是缘分，
2: 缘分真的是
1: 同船渡同车渡。飞雪连天说概率很高吧，我经常拉同一个乘客，那说明你经常跑那一个片区，就是驻守在哪个单位或哪个小区，这样的概率就会大一点
2: 啊。真的有那么高吗？
1: 对，
2: 想问问
1: 这样的话就是我就固定的线路，这还可能概率大。

0: 差一点。
1: 嗯，
0: 好吧，我们稍等一下，进段广告，稍后我们联系一下队长。
2: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明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哇，真的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
0: 嗯，
6: 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信仰，他说我在陕西宾县打网约车，3次都是打的一辆车。
0: 嘿，
6: 他说3次间隔好几年，而且这个人十分像我对象的父亲。
0: 嘿，
6: 好嘛，
0: 这又有眼缘是吧？你俩没留个联系方式吗？这太有缘分了。
6: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咱们刚才这个滨湖新区就综合管理局这边给了一个潘队长电话。
0: 哎，你好，潘队长。你好，潘队长。
7: 哪里？
0: 哎，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咱们办公室啊给留的您的电话，因为我们有位市民刚刚给我们打电话，反到这个衡水湖一个放生的事儿，说您可能管这方面，我们能跟您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吗？
7: 放生，
0: 对，
7: 放生，你找党群部门啊，找我们
0: 办公室说让找您。
7: 哪个办公室说的？
0: 就是您这边的办公室啊，滨湖新区综合管理局说让打您的电话。那您这儿不管的话，哪个部门确定管？就是是这样子的，市民担心违规放生，就看看这个咱们相关的有没有管理规定，要不要备案，哪些物种可以，哪些不可以，还是说就不能随意的放，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而且他现在也看到了一起这样的放生，也有相关的人的电话，看看咱们反映给谁。嗯，您这知道吗？
7: 你们是哪里？
0: 我们是哪里也不关键了，哪怕是市民反映的，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就这样的事儿啊，归哪儿管？咱们咨询一下。
7: 这正常来讲应该是归党群这边管呀。
0: 哪党群呢？就是咱们综合管理局的党群吗？还是哪里啊？
7: 不，就滨湖新区这边的。
0: 滨湖新区党群归哪儿管？是滨湖新区管委会的党群吗？您知道？
7: 对。
0: 啊，管委会，咱们这边不管是吗？
7: 对。对，咱们这边不对，对于放生这边没有管辖权限。
0: 啊，那您主要是管衡水湖的什么行为呢？大致的这个管辖，
7: 就是非法捕捞。
0: 哦，非法捕捞，但是放这一块不管是吧？好，
7: 放这一块咱们之前是提供了一个放生点位，然后也是最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个点位，
0: 嗯，
7: 也是为了规范放生，就是杜绝一种一般的这种入侵物种。
0: 嗯，对。 后来呢？
7: 你要说实地管辖的话，实地管辖的话确实不在我们这里。
0: 啊，但那个点是咱们来设置的是吗？
7: 对对对。
6: 嗯，现在还有吗？还是说后来已经撤了？
7: 现在现在还是可以放，也是说需要备案。
0: 哦，就是说我们就想这个程序，比如备案在哪儿备啊？
7: 是在放生点那就可以备啊。
0: 那有工作人员是吗？
7: 对，有工作人员。
0: 那个点是在哪儿？他看到在荷花池那儿。
7: 荷花池不是那儿。
0: 不是
6: 啊、哦，不是那儿。
0: 啊、哦、就是那儿会有工作人员，你去备案会查一下你这个物种符不符合，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0: 啊、
7: 哦，
0: 是在哪个位置呢？您能说一下吗？
7: 咱们那个大湖和小湖之间有个隔堤。
6: 啊、
7: 哦。
0: 隔堤上。
6: 哦。
0: 其他地方都不允许，是吧？
6: 嗯、
7: 对，其他地方都不允许。
0: 不允许大家发现了举报。报给谁？是报给您还是报给党群？
7: 咱们国家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放生的这个规定吗？
0: 嗯、是呢，那不是，他要万一说您不说我规范了一个地方，他在别的地方，有人发现了，咱们举报一下，有要查实一下，免得对咱们的这个外来物种对咱们产生影响，这个跟谁来报啊？
7: 咱们这个应该是看啊。要是涉及到物种的话，就得去找农业农村部门了。
6: 嗯，
0: 好吧。
6: 嗯，
0: 好嘞。
6: 好的，
0: 行吧，知道了。
6: 好，首先呢，咱们提醒广大市民要自觉，是吧？哈，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出于这个善意啊、您要放生的话，但是一定要记得提前报备。
0: 对，
6: 好，今天节目哈快要结束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位幸运听众，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个性，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心旷神怡。
0: 嗯，
6: 还有一位名字叫做自由人，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自由人选了两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微笑面对未来，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叫做月光倾城。
0: 恭喜几位朋友啊，关于这个打车遇到同一个人的事儿，大家还说的挺多的，明天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吧，稍后将是正在说车，再见
6: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哎，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相对平静，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北进市区，在新市北路到前方淮安路，路遇红灯，有百米左右的缓行。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的白天，全省阴，有小雨或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其中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东部是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的夜间到14号，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那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今天依旧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吉利银河提供的精美的帆布手提袋。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直接在汽车新闻的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来交流互动啊。我们一个小时的评论啊，会从评论当中哈，这个汽车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当中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把我们的奖品送给他。同时祥子又直播了啊，看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有的朋友来是暴露矿啊，有的朋友来是分享自己的用车爱车啊，以及问车型啊，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祥子现在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加关注就可以来看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六十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

0: 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同时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每天啊也会跟各位来互动几个知识问答啊。来吧，今天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用不用这个暖壶啊？现在大家可能就直接拿这个保温杯接水啊，或者说买一些矿泉水，亦或者是在小区或者是楼外去打一些水啊，直接拿回来是吧？那老式的啊，我们说这个暖壶都有塞子，对吧？不知道大家还现在用不用啊？有的可能是那种类似于塑料材质的啊那种塞子，但之前呢都是那种什么塞子呢？哎。有知道的吗？老式的这种暖壶的塞子，它的主体材质大概都是什么 ？A. 木头实心塞 ，B. 软木塞。各位，你们家里现在还有吗？啊，爷爷奶奶姥姥爷那边是不是还用着这个老式暖壶的塞子？它的主体材质大多是什么 ？A. 木头实心塞 ，B. 是软木塞。那是 A 还是 B 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来，一起回忆一下。有的朋友说我选 A， 哥们儿，那我还回回能是 A 吗？当然也有可能哈。所以到底是 A 啊木头实心塞还是 B 软木塞呢？啊，我看很多朋友都选 A， 真的吗？拿我当啥了？哎，回回出 A 呀、啊，是吧？来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新能源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新能源方面的一些事情。大家一说到新能源，考虑到就是什么，这个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是吧？但是它没有一个强制的国标。但我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就是一条分量很重的消息：工信部出台了一份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全称叫《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没错。这回是自动驾驶了，不是辅助驾驶了。编号 GB44721-2026， 会在2027年7月1日正式落地执行，不到一年的时间了。管的是谁呢？管的就是 L3、L4 级的乘用车和商用车。这个标准啊，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大家知道什么是 M 类和 N 类车辆吗？文件里提到的 M 类、N 类车辆，简单讲 ，M 类就是拉人的车，啊，咱们平时开的轿车啊、SUV 啊、MPV 啊，啊，都归这一类。N 类就是拉货的车，啊，像轻卡呀、厢货啊、这些载货机动车。

车，这套新规只管 L3、L4 的自动驾驶，咱们车上常见的自动泊车啊，不在这个标准管控范围之内啊。现在用到的 L2、L2.999 啊也不在。这可以说是咱们国内第一部针对 L3、L4 自动驾驶的一个强制国标啊。以前各家车企的啊，一说到高阶智驾，可以说各唱各的调，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以后不行了，从车子研发生产、上路运行到人机之间啊，怎么提示交互啊，啊怎么检测验收啊，四大方面全部立下硬规矩啊。比如说自动驾驶什么时候开启，什么时候退出，车上该怎么提示驾驶员，全都有明确硬性的标准。新规里面有一条非常实在的底线，就是自动驾驶开起来的时候，你的安全水准最少得赶上一个专心开车技术合格的老司机的水平，不能给车主和路上的其他行人啊车辆带去莫名其妙的安全隐患。拿咱们的这个国标跟联合国的相关规范去对比，咱们这份文件要求反而更细， L3 和 L4 能干啥不能干啥，安全边界讲得明明白白啊，连车主使用前的告知培训事项也都给安排上了。所以说啊，这个规矩一落地啊，行业两极分化也就来了啊。手里早就攒好了成熟的 L3、L4 技术的一个头部的车企智驾公司啊，算是拿到了顺风车票，能率先往前走。反观这种底子薄啊、技术跟不上的啊、这种中小厂商啊，只会搞一搞价格啊、搞一搞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等等一系列，因为现在这种厂子太多了，接下来补课的压力就很大。行业门槛一旦抬高啊，一下也就抬高了，对吧？市场的份额大概率慢慢就会往头部企业去集中。有一件事情，大概率的事情，明年会有很多车企跟华为合作。华为乾坤啊 ，ADS 啊，这个在国内是走在前端的，现在有很多车企都在用这套辅助驾驶系统。当然也希望哈，这个行业啊，包括这些产业链啊，慢慢的一步一步就会规范起来了啊，高阶自动驾驶落地的脚步也会加快。啊，评论区还有说什么时候可以问二手车价？咱们结束这个半点之后啊，半点之后一刻钟之后吧啊，咱们可以问一问。当然了，如果说您想提前发送过来，哎，也是可以的哈。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都可以描述一下。哎，简单总结一下哈，2027年7月起，高阶自动驾驶不再是各家随便宣传的一个概念了，而是要拿着统一的安全考卷来打分，整个行业也马上要迎来一场规范化的大考了。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啊，老式的暖壶的塞子主体材质大多是什么？A 木头实心塞， B 软木塞。有的朋友说木头实心塞，这木头实心塞能行吗？不漏风啊，能塞住吗？不是软的好还是硬的好？到底是啊，可以来交流互动了一下哈。有的朋友也进入到强子的直播间了哈，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留言啊。同时今天我省各地也都开始陆陆续续下雨了，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啊，不管是您走在路上、骑行在路上还是开车在路上啊，都要多一分注意啊，多一分安全方面的注意。也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看到我了。有的朋友说，祥子听你声音有50，但看你这个年纪不太像，那你是觉得看我这个年纪是更长一些？那反正你管我叫大哥得了呗。想看的都可以来到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我们一会儿见。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你看这个疯狂的火柴棍在抖音直播间就说了，说这个贷款优惠多还是全款优惠多，首先要看你买什么车，还有你这贷几成。因为现在很多车企啊都推出了这个三年贷款两年免息，就是第一年有利息，第二年之后你就可以免息了，你能还就直接还掉就行了，他就收你一年的利息。大部分的这样的优惠的话，负三成的这种，如果你能直接还完，大部分是比全款要合适的。但如果说，哎，我说，哎呀，现在兜里没什么钱，我要做一个零首付，哎，就千万别干这种特别低首付的零首付付一成这种事儿。是你看起来说你好像没咋花钱，你就直接买了车了，但是你每个月的那个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你去算一下，它的利息很高啊，这个不是特别正规，各位，还是有。有多少钱咱们干多少事儿啊，就是你想买10万的车就买10万的车，你别最后拿10万的车的这个全款的价你给它当成一个首付买了个30万的车，那你日子过起来是比较累的啊。因为你的生活不应该只有车，车应该是让你享受提升你的品质的，而不是说成一个累赘。买了个车，哎呦，每个月就想着这个，哎呀，这儿抠点钱，那儿抠点钱，省吃俭用，哎，媳妇孩子老人也都不管了，咱就为了这个车，那不行啊，各位理性理性啊。现在的金融政策是不错，但你要根据你的家庭需求和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下单购买车辆。在路上说，祥子今年说的这个汽车下乡补贴是怎么个意思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回来过说我们农村户口会有更多的补贴吗？之前其实我聊过这个话题，今年这个叫汽车下乡的宣传，其实不叫补贴哈，各位，就是不要一看到汽车下乡，就是又有补贴了。它不是在20261月1号这个发布的这个新的补贴之外又有新的政策，而是说平时咱们这个农村朋友有的时候是在田间地头，那我每天我也不可能说我跑城里，我再去试驾个找几个4S店再试驾一下车，没有这功夫。那 OK， 没问题。那我们4S店厂家，我们就派我们的销售啊，或者是讲解的老师啊，把车我们开到我们的农村地区，哎，我们去让乡亲们去试驾，哎，就相当于是一个下乡的宣传。不是补贴，如果你买车有没有补贴？有补贴，它跟咱们平时大家买车那个补贴是一样的，不是单拎出来有一个新的补贴啊，各位要注意一下哈。更多的是今年这个叫汽车下乡的一个宣传啊，就是让大家更了解新能源车，因为很多朋友不了解新能源车，那看到的田间地头，大部分朋友可能开的还是燃油车，那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发展的也不错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多宣传，对吧？不能光看视频啊，不能光看直播，那我更多的就是我要实际去试乘，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新能源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个驾驶体验和用车的理念啊，是这个意思啊，没有额外的这个补贴，各位要注意一下。刚才有朋友说祥子，看你已经调了2次空调了，对，对，有点太热了。

0: 关上窗户，这个闷热难耐，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吧？对，我现在就是有点闷热难耐哈。刚才主要我看大家我激动啊，脸薄，我脸红，害羞了。啊，各位想看祥子脸红的啊，直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哎，就能看到了哈。不能录屏啊，不能截图啊，更不能发的群里面啊。刚才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老式的这个暖壶的塞子主体的材质大多是什么？大部分朋友啊光蒙啊，就知道蒙 A。 那我能每回都出 A 吗？ A是木头实心塞，你就不想想那木头实心塞能给它塞住吗？你不得是 B 吗？软木塞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来吧，以前啊咱们手工纳凉席，芦苇席和竹席摸上去哪个要更细软更柔顺一些？柔顺啊，别柔顺了，细软吧。 A芦苇席， B 竹席啊。以前哎，手工纳凉席啊，外面卖的那个，咱买的那个啊，每天夏天的还得从地下室扛上来的那个啊，以前手工纳凉席，芦苇席和竹席摸上去更细软的是哪个啊？ A 芦苇席， B 竹席啊。 A 或者 B 发送到啊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来交流互动一下哈。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关注了。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3: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以前的手工纳凉席啊，咱们以前这个铺的，现在可能也铺哈。说芦苇席和竹席摸上去哪个更细软？大部分的朋友说啊，说这个芦苇席还是要细软一些哈，竹席还是要硬一些的啊。有的朋友说了，说你说凉席啊也比较神奇，天凉的时候你铺凉席贼凉，天热的时候你铺凉席就贼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就小的时候，咱中午这个放了学回家，那肯定得睡会儿觉，对吧？那时候开个电扇，铺个凉席就睡觉了。睡觉起来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你们班同学谁睡觉了，谁没睡觉，特别明显。如果那个脸特别平整的，他绝对今天没睡午觉。如果说那个脸有特别多的那个竹排的那个印儿，两个小时下不去，他肯定睡中午觉了啊，而且睡得还挺瓷实。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啊，这都是经验啊，就包括你要光膀子睡觉，那你整个后背，那当然了，你光膀子睡，你下午上班上学啥的肯定看不出来。你要脸，你要不枕枕头，或者人家枕头上也铺这种小席子啊，那指定是给你，就是左边是正常的，右边，就是。有印记。好了，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沿线同样管控危险品车。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由于交通管制，张北北、茶北以及野狐岭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我感谢小童的介绍啊。我看到抖音评论区卓长成长说，哎，我咋感觉我从哪儿见过你呢？啊，嗨，好多人都这么说，好多人都这么说。啊，我就自我总结了一下啊，就仨字儿，大众脸儿。啊，谁见了我都说，哎，我好像见过你啊。
4: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刚才我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手工纳凉席，芦苇席和竹席摸上去哪个更细软一些？ A 芦苇席， B 竹席。哎，其实正确的啊应该是 A 芦苇席。哎，还有的朋友说，哎，我们家用的不是这个，我们家用的是那种块，哎，麻将块那种。对，那种也是有麻将块的印记。其实麻将块的那种凉席啊，要比芦苇席和竹席要更凉一些。小时候我能睡，现在睡不了了，现在睡不行，闹肚子呀。之前何一说我们一样。

我们也爱害羞，初中和女生说了一句话，现在三十多年了，脸红还没有退下去，哈哈。那行了，那你别瞎怪了，你这属于高原红啊。啊，有的朋友说这次一定是 A， 是你这次一定是 A， 你们是真懵啊，还是真知道啊？我看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是问了个什么问题啊？老刚说了，说迈锐宝的准新车还能入手吗？家人们，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雪佛兰这个牌子从2005年国产一直到2026年的这两天就结束了啊，雪佛兰在国内的销售就结束了。雪佛兰在上个月的销量还是6月份的销量来着，在全国一个月的时间一共卖出了惊人的一台车啊，雪佛兰在一个月的时间卖出了惊人的一台车，还是退了吧，也风光过了对吧，你不可能永远在在高处。铃木以前行不行？行，弄个小羚羊啊，雨燕啊，啊天宇了，还有什么车，北斗星，卖的都挺好对不对？那个也是咱们国内私家车开始盛行的那十年啊，可能是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哎，那时候这种小车比较多啊，价格相对也亲民，几万块钱啊，10万块钱啊，当然那个时候几万块钱10万块钱也很贵啊，就是说跟其他的车型去比。那雪佛兰也行啊，科鲁兹10年开始卖，卖了好几年，那不卖的也很好吗？现代以前好不好？卖伊兰特的时候，06、07、08、09，那卖的多好啊！别克凯越，它行不行啊？那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现在就应该咱自主品牌去发展了，发展了20-30年了，对不对？倒挂过来了吧？之前比亚迪卖的不太好，啊，之前吉利卖的一般，啊，都是卖那种2-3万、3-4万的车，质量也不行。现在呢，不一样了，自主品牌。哎，咱洋巴起来了，腰杆也立起来了，车型车品也多起来了，质量也好了，价格也便宜了，配置也丰富了，保值率也高了，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说您问这个问题，迈锐宝准新车能不能入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迈锐宝现在9万块钱就能买到了，迈锐宝啊，包括这个通用雪佛兰的这个咱国内的工厂还在生产车，但要出口了啊，不往国内卖了，就是个这么个事儿。如果说你喜欢可以买，有的朋友说，啊，那供应量会不会就断了就没有了？不会啊，这样的车你放心，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它都会给你供应。所以说燃油车如果说你见到便宜能不能买，还是可以买的哈，各位。在路上说你是个狠人啊，人雪佛兰都退出市场了，嗨，有各自喜欢的产品，有的朋友现在还买斯柯达呢，有的朋友还买进口的吉普和铃木呢，对吧？都一样，各取所需哈。逆鳞说了，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合资车可以选择了，对，优胜劣汰嘛，就现在你已经在国内都挣了10几年钱了，对吧？咱换一批，咱该自主品牌挣挣钱了，对不对？各位想看祥子的啊，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乌拉乌拉说。说艾特老刚说你赶紧买吧，你就是这个月全国唯一卖的这一台车，咱别这样。有的人可能真的喜欢这个牌子哈，就退了也退了也没关系哈，无所谓哈。但是咱们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买新能源车，咱们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因为现在新能源正处于一个优胜劣汰啊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一直在竞技，一直在竞争，不管是价格方面啊，还是说品牌影响力方面，亦或者是它的配置它的技术方面，都在进行一个技术和配置的一个革新，还有价格的革新。所以在这个时候，新能源车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什么叫买新不买旧？买新不买旧的意思就是我能买新款的，我肯定不买旧款的，因为它有点像电子产品。对吧？就我跟你说，现在假如有一个那个苹果六卖5000块钱，你买吗？你肯定不买，对吧？这是10年前的东西了，谁买啊？即便是一个全新的也不买啊。咱就说这个意思啊，电子产品一定是得买新的啊。买多不买少什么意思啊？大家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啊，一定要买那销量高的。如果说你钱确实太好挣了，一个月挣个10万20万的啊，那您随便。但如果说咱们平时哎就是一个月就几千块钱啊，1万块钱2万块钱，朋友们，咱们就老老实实的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啊。各位，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天使与海豚说以前都是在广播听，今天见到活的了啊，见到活的了是吧，升仙啊，我是升仙嘛。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最近关注之下，特斯拉的 Model 322款的换了车机了 ，AMD 的一个芯片，然后21款之前呢还都是老的阿童木的芯片，所以说我想买一个22款之后的车，最便宜，我大概能要花多少钱能买得到？10万能买得到吗？正常车况？
1: 你10万不用考虑，
0: 是
1: 22年的
0: 啊，22年的，
1: 肯定买不到。二一的现在你十万也买不到，你得十万往上点。
0: 哦，
1: 二的现在基本都在正常车况正常里程的12万多的。
0: 啊，
1: 差甚至在对，就是22年的特斯拉 Model 3，要是车况差不多点里程少的，甚至得13万多，里程稍微大一点的。车况比如有喷漆了有什么的，现在12万多。
0: 那这个等于是4年才赔了一半是吧？
1: 对呀、啊、去年其实也差不多这个行情，今年只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了那么3-5千吧，我觉得。
0: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我去年买了一台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3，如果价格买的合适，今年我再卖可能不赔钱。
1: 卖个人不亏，但是要卖给车商，肯定要车商要看一些利润。
0: 哦，
1: 不怎么亏。对，
0: 哦，那还其实是从家庭使用的角度来讲还挺合适是吧？
1: 对，性价比其实挺高的，因为这个听众朋友肯定也是做功课了，2022的车机确实不错，改了以后有比较大的提升。
0: 好，所以说呢，您的车选的肯定是可以，但是预算得往上提啊，那就是13左右，12万多啊，可以买一个舒舒服服的22款的产品哈。各位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可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但是要详细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有的朋友看到我的直播了，说祥子好啊，然后说祥子长得真爷们儿。哎，对，那你可爱呀。中午又能吃个好饭了啊，真舒服啊。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是问到了说想买一台哈弗的大狗，目前是7万的预算。关注了一下新车现在卖9万块钱，那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呢？7万大概能买到一个什么年份什么车况的车？去年的能买到吗？
1: 去年的大哥买不到，去年肯定买不到。买的话最早的也得七万的话，二四的吧，
0: 两年车龄的，
1: 二四的差不多，对，二四的还得七万多，
0: 也得七万多是吧？
1: 对，二四的也得七万多，这个九万多这个只是一个怎么说呀？你指导价这个一般都是十几万的，然后优惠完了以后裸车九万多，但是您落地也得十来万
0: 啊，九万多的话得加上九千左右的一个税，再加上5000块钱的保险，第一年是吧？

0: 对，砸钱了嘛，上班费，然后各种费用，将来也不少呢。
1: 也得十一了。
0: 很多朋友他只对很多朋友只是看裸车价，裸车新车多少钱，然后再对比二手，你这个落地得十几万呢。
1: 嗯，好，立功说到了，说主持人您好，我想入手一台家用 SUV 十万以内空间大一点的，有没有什么车推荐？想选合资的。是这样啊，这个价位当中，首先你的预算是卡在了这儿，十万以内空间大一点，我不知道要多大。还有就是这个价位的合资车你有没有看？这个价位的合资车都是那种小型的啊，都很少能够得上紧凑型的。紧凑型的就是 CRV荣放这种属于紧凑型的，小型的啊，就是属于像这种逍客啊、XRV 这样的车。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去对比啊？你能买可以，包括卡罗拉锐放、也可以，都在十万以内这个价格。但你要空间再大一点的，就得国产车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弗大狗，九万多块钱啊，落地肯定得十一了啊，就可能要比你的预算要多个万八千块钱。还有就哈弗 H 六啊，这样的车都可以关注一下啊。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2015年的珍珠白色的丰田 RAV4 啊，荣放自动低配啊，那就是2.0最低配，能卖多少钱？没说公里数，咱们就估个一年一万，就是10万、11万公里吧。
0: 嗯，前几天刚卖了一台16的，这个15的话就是4万多吧，4万多一点。
1: 嗯，2015年的，
0: 对，
1: 2015年的，
0: 对，对，2015年的就是4万多一点，
1: 就是4万多一点。
0: 对，收车肯定是4万以下
1: 了，啊，收车就是4万以下了。
0: 对对，
1: 嗯，好，来再来关注稳稳当当这位朋友说到，说星瑞25款2.0东方耀金招版本，黑色19000公里，2025年7月份上的牌，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0: 嗯，25的星瑞东方耀，25年的，目前卖的话卖个25年7万多，上不了八。7万大几，
1: 嗯，这等一年也得亏个4-5万块钱啊，这得是吧？
0: 对，差不多，嗯
1: 嗯。郑先生，关注一下哈，2022年4月份买的锐界 Plus 两驱豪锐版，21是什么意思？二十一万买的。啊，那就先不说这个啊。他说落地26.5万，白色，目前58000公里，没有事故。22年的车，当时26.5万落地，两驱豪锐，白色58000。
0: 嗯嗯，到26.5万裸车这个是指导价，我记得是26左右这个指导价。22年那个时候那就优惠还不多呢。22年到现在四年，现在能卖个10万出点头，卖11左右吧，觉得，嗯，
1: 十万出点头，11左右。
0: 对对，
1: 嗯嗯，好，收车价的话会再少一点点，是吧？
0: 收车价在10左右吧，这个车得看点利润，因为卖的周期要长点。这个车肯定不如途观了，不如他们那个荣放了，不如他们卖的快，所以说时间上要稍微慢点，卖的话周期长点，所以说收车价就会低点，
1: 嗯，
0: 在10左右。
1: 嗯，好，来吧，每天在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这个七夕也再过几天就到了，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即日起，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七七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至77元的一个秒杀福利，也是惊喜开启。因为大家这个高涨的热情哈，特别咱们增加了全天多场的一个秒杀，也不容错过。秒杀的时间，咱们周一到周五啊，这5天的工作日，早上8点啊，早上8点半，中午12点和中午12点半啊，以及下午的2点40、3点40和晚上的6点25、6点45、7点半和8点半啊。咱们今天秒杀的产品呢是清风4层加厚抽取式的面巾纸，一体有3包，秒杀价格是7.7元。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时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它也是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内呢是含有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和绿宝瓶的面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的流程，价格也非常合适。今天啊，咱们爱商城七夕福利，平时啊，这些你像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得卖到上千块钱了。咱们今天七夕福利，绿宝瓶的三件套套盒只需要899，参与咱们专区打七七折的一个活动，到手只需要692.23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好了，同时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位朋友打进了电话，2号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您好，老师。
1: 您好，请讲。
2: 想买二手车，看了一辆那个2020年的宝来。
1: 您说一下。
3: 多少公里？
2: 然后，行驶了大概不到19000吧。然后要5万。新车我也看了看，现在落地可能是8万5、6万。新车好像是1.2的，他说是1.2T 的，在陈阳看了看。
3: 嗯，你要是
2: 买哪个？
3: 要不到5万，这个车的话，应该就是1.5的那个舒适或者精英。
2: 对对对对，1.5的，他说自吸的。
3: 啊、是1.5还是1.4T 的？
2: 1.5的。
3: 啊，白色。
2: 不是白色，是金色。
3: 哦，金色，金色就得稍微差一点了。如果是白色的话，这个里程倒是挺小的，嗯，
2: 车漆看
3: 的话，如果是白色，这个里程能卖到4.7万-8万，要是金色的话，卖到4.3万-4万。
2: 我是买的，买从瑞城二手车市场看的，前一段时间关注了一下，我看去了去，昨天还没卖掉呢。我想新车二手车，我看新车是1.2T 的，可能没这个发动机大，我也不太懂。
1: 开起来差不多啊，差不多。
3: 啊，1.2T 涡轮增压，这是1.5自吸的，其实功率下来差不多。价格的话，给您一个参考吧，肯定4万不上4.5万，4万这个金色的话，4.23万，嗯，差不多。
2: 哦，4.23万，
1: 嗯。但如果说从新车、二手车的角度来讲，就看您自己要用多久了。新车你买了之后，可能相对如果说开2年赔的话，会比你5万块钱买一个这个车赔的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
2: 但是我没学了本以后没有买过车。
1: 那不行，就先买个二手车，先轱辘着先开着呗。
2: 轱辘着先开着。
1: 对，
2: 新车的话，怎么价格也不高啊？8万落地8万5、6万，在南二环那儿看了看。
1: 先对，现在价格现在不高，现在就是这种合资车，就是新车价格不高，二手车价格不低，啊，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买一个轩逸，可能7万块钱，啊，更便宜。
2: 哦，对对对，我们院里有一个买了个轩逸，就像您说的那个，我的好。也是个金色的，就像你说的，他说的就是不到7万，是吧？
1: 对对，现在就是这样啊，6万块钱的裸车，再加上税保险，也就是7万块钱不到啊，就是这样，很便宜。现在车很便宜。
2: 我买一个6年的车合适吗？
1: 那不行，你如果说也能接受轩逸的话，那就买个轩逸呗。其实轩逸挺好的，你就正好又是新手，然后你一直没买过车，磕碰什么的也不心疼，维修保养也方便你。过上1-2年、2-3年卖的时候，它折的价也不高，就没必要花8万多再买个宝来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白箱子老师，你问这个老师，这个宝来，这个金色宝来，超出多少钱都不能要了。
1: 王老师，
3: 这个还得看车况，另外一个他这个里程要
2: 车况还行，不到19000，车况。
3: 对，所以说如果是原漆19000公里的话。就是4万多一点，嗯，别超4万23。
2: 哦，明白了，不能超4万23。
3: 嗯、对，如果有
2: 如果多的话，就直接都换别的，像老师说的买轩逸就行了。
1: 对对对，好吧，您做个参考。
2: 嗯，明白了。
1: 嗯，
2: 好，谢谢小老师啊。
1: 哎，好，您客气，再见。
2: 嗯，老师，好的。嗯。
1: 来吧，继续跟大家互动交流哈。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出来了，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放2小段广告啊，咱们就直接揭晓答案啊。各位啊，一定要咱们准时准点的卡对了，就是写信 封口，老式的这个信封的封口一般用的是什么 ？A. 浆糊 ，B. 胶水，有没有知道的？就是以前很久之前写信的这个，你肯定要封口，对不对？老式的这个。

0: 信封的封口一般用什么 ？A 用的是浆糊 ，B 用的是胶水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互动交流一下。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各位，就是以前很久之前写信要封口，老式的信封封口一般大多用的是什么 ？A 降火 ，B 胶水。正确答案是 A 降火哈，不是 B 胶水哈。A 降火啊，也恭喜乐嘉准时、准点、准确的回答正确哈。手机尾号1186。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华夏这位朋友说了，想问一下老师，12年的爱丽舍黑色手动双燃料，目前跑了8万公里，车况较好，能卖多少钱？
1: 12年的这个，还是之前说的，如果有买新车需求，就直接走报废最合适，零补贴。如果不买新车单独卖的话，比报废这个车双燃料，报废的话应该在3000。这个车卖的话在3000多点，肯定上不了4000。
0: 啊，就是比3000要多一些是吧？
1: 对，比报废价要稍微多一些。
0: 嗯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先生说到说，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吧，在抖音直播间问到的，说啊，祥子老师好，这个2022年、2023年的 A6 454驱多少钱可以买得到？想问一下王老师。
1: 嗯，2023的 A6 四驱。454驱的话，现在22年如果里程正常、车况正常的话，在20左右。23年的话，就是在稍微贵那么1万多。嗯，
0: 20左右，这个是454驱的，22年可以买到是吧？
1: 对，22年的，对。如果里程大点或者有喷漆有换件，肯定20以下了。
0: 嗯，好，2.0T 高功率四驱版的就可以买到手了。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杨老师再见。
0: 嗯，再见。好了，各位，我们广播端的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也可以找到我，我可以继续为各位唠唠车。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私信我。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祥子正在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秀。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表现可以说一路畅通，像四条环线方面和平行的两条高架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红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积飞混行。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偷。

0: 石家庄、邢台、邯郸会有较强的降水，而且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强对流天气也要来了，所以各位出行之前一定要先关注天气的情况，您身边现在天气怎么样？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来到了8月11号的星期二，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省内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天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冲
10: 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购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幸运九九二。今天上午大概就是在9点来钟，接近10点的时候，反正我们单位附近稀里哗啦、嘁哩咔嚓就下。

0: 而且雨来了，我说这个雨不是预报今天夜间开始吗？怎么一睁眼就开始下上了？而且下的还挺急的，就在那一段时间下的还挺急的。我就想说，现在这个雨开始下起来的话，那淅淅沥沥一直下到明天晚上的，确实下的时间是不短啊。而结果没成想，可能下了有半个钟头吗？就停了。现在我感觉啊，就在玉华路清源街头顶上这一片天，甚至已经在云层之后冒出了蓝天。我心想说，这个天儿啊，这个夏天的天儿，真就像孩子的脸似的，它说变就变。所以各位出行带好雨具，以防它什么时候稀里哗啦就下下来。今天上午您所在的位置下雨了吗？下得急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另外此时此刻我们也问一问大家，您正在什么位置呢？正在何处呢？身边的天气情况如何？确实这个白海豚的残留云系啊，一扫过咱们这边，咱们多少也是受点影响。最近这几天大家啊，还是说这非常关注这样的天气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向大家进行通报。那另外各位如果在路上的话，也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身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影响通行啊，等等等等，欢迎各位的分享。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杨啊率先就回复了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看电影图片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我们互动帖当中来。看到这部电影之后，我们给您留了一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包括选项参考选项的设计，我觉得啊，就你乍一看可能觉得思路也不是那么开阔，但是你只要研究一下我们给您的参考答案，这三个参考答案当中有一个是特别明显啊，特别明显，谁特别明显你就选谁。确定了答案之后，一定要记得打开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您点一下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才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晚上依然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为每位送上2张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一直到10月31号之前，你随便选啊，随便选。各位此时此刻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链接帖当中来。来，你亲自感受一下，你说咱们不再借助外力，你单看选项和题目，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抓到其中的要点。好嘞，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那我们也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关注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就在昨天的时候，河北省气象局也召开了媒体通气会，介绍台风白海豚它的路径趋势以及对咱们河北省的影响。那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夜间，咱们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它的这个影响路径呢，也是由南往北一路扫过来。现在我们主要问一问邢台、邯郸，哎，当地的朋友，您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是否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说一说。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省内的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会有较强降水，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雨量 分布不均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可能有的地儿下特别大，有的地儿呢稀里哗啦一会儿就过去了，都有这种可能。但是咱们要提高警惕啊。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已经对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雄安新区、定州、新集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于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和唐山启动了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这次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它对于河北省的影响还是以降雨为主啊。大家别听它这个名字觉得说好像是个很温顺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但是它这一次对于河北省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当前这个天气系统形势复杂多变，很多朋友在今天上午可能也刷到了新闻，说这个白海豚好像要拐弯要出海了，它还对河北有影响吗？是有的，主要是它的这个啥呢，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叫外围的环流，外围的环流就是它的边儿可能还扫过一段咱们，再加上北方这一股冷空气会进行共同的影响和作用，导致了本次的降雨。全省的气象部门呢也会密切的监控，及时的来更新咱们的预报情况。那比如以石家庄为例吧，根据石家庄气象台发布的消息，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是主要的降雨时段，石家庄的全市范围之内都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的时候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都是可能会发生的。那预计到13号的时候啊，13号也就是本周四的时候，降雨呢将会减弱，天气将会转阴。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咱们省内的多个景区啊现在是临时关闭了，大家就不要再往当地走了啊。来给大家一块梳理一下，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大雨的影响，今天起平山县全部的景区以及露营、攀岩、漂流等等旅游目的地会临时关停。平山县这个西柏坡纪念馆今天、明天、后天临时闭馆。那受此影响，途经这一景区的公交西柏坡专一路、专二路、专三路将于关闭期间同步临时停运。等到这个纪念馆恢复开馆之后，西柏坡的专线也会同步的恢复正常的运行。再来关注一下赞皇县丈石岩、棋盘山、石柱山景区以及大凡营地、向云端露营地、四季湖光露营地等等，赞皇县全县所有的 A 级景区以及露营地在昨天已经暂停对外开放了。昨天起，灵寿县所有的景区、景点、露营地也是临时关闭，暂停接待游客。包括大家平常想去的赵州桥的夜游活动，从昨天起到8月15号都是暂停开放的。君乐堡工业旅游景区昨天也已经临时闭园了。平常大家爬山会去的石家庄的爆毒寨昨天起闭园啊，全面的禁止登山、夜爬等等一切的入园活动。还有井陉县的苍岩山、仙台山、余家石头村、锦山、秦皇古驿道、碧山、窦王岭、陶瓷水镇等等，井陉全县所有的景区景点即日起也是暂停的对外开放。而且不光是石家庄周边的这些县区哦，包括你像邯郸磁县辖区之内所有的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没有评级的那些自然观景区域、沿河徒步露营点位、低洼民宿、涉水游乐项目、山间徒步野爬路线、垂钓点、野游戏水点等等，这些场所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这些户外的活动咱们就暂停几天了啊。包括沧州的南大港湿地景区今天起也是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各位朋友也问一问大家吧，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因为之前咱们也都有经验了，说石家庄这个下雨的时候吧，它还真不是一下子呼啦呼啦东西南北都下起来，它可能这边下的挺大，那边就是晴天儿，所以咱在 分享自己所在位置的时候，也辛苦大家说的相对来说具体一点。

比如说您在哪条路上啊，什么建筑物附近，什么十字路口等等等等，什么小区附近，咱来把这个位置进行一个锁定，给更多的朋友进行一个参考。欢迎各位呢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继续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哎，上次咱说了，说石家庄在下雨的时候啊，就是那种东边日出西边晴，降雨分布极其不均匀，可能就是这边下的稀里哗啦，那边晴着个天儿。这个情况啊，我发现不光出现在石家庄。来，咱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热情的朋友已经分享了一些就自己所在位置的情况。知足者常乐说了，说邯郸零星小雨下着，大概就在10秒钟之后。 YHZJ 这位朋友说，邯郸市区目前毛毛雨，零星下雨和毛毛雨，我感觉再下一个朋友报过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邯郸市区目前晴天。邯郸的朋友，现在邯郸究竟怎么样啊？来分享分享吧，包括

0: 平台的朋友，天气还好吗？顺风顺水说，我现在在新华大街，天阴了，我看这应该是石家庄吧，感觉像是前面路牌写的是建通街吗？还是哪里？反正看着这天儿啊，暂时没有一个下雨的迹象，因为这个云层后边仿佛是一片蓝天啊啊！其他的朋友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位置到底怎么样。烙喜说了，说今天上午那半小时的雨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带着孩子呢，在人民广场没浪费，我们全赶上了，淋了半湿。说我现在在乐泰，暂时啊，只能说暂时没有雨情。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听友现在就是说在报消息报路况的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严谨且准确，位置定位的非常之精准，时间定位的非常之精准。感谢分享啊，感谢分享。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身边的天气情况，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当然大家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今天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留下您的答案，赢取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我们看到宝丽这位朋友说参加一个月了没中过电影票，有点不想参加了。别，这都已经成为咱们的约定和习惯了，不是吗？你看烙喜又分享了啊，说今天又是一道善良的送分题，大家赶紧出手薅电影票吧。宝丽现在还正在听节目吗？正在听节目所有的朋友，我向大家保证，今天不用你在看完题目之后进行极其深入的思考和查找，你就看完题目之后，你看一下底下给您列出来的三个参考选项，它堪称是一道纯纯的送分题啊，纯纯的送分题。我向大家保证，这是一道送分题，必须让您来锁定今天晚上的这个抽奖资格。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您亲自来看一看。您要是觉得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看明白其中的这个送分情况啊，你回来找我。朋友们回复电影两个字，你亲自来感受一下。相濡以沫也分享了说，邢台市暂时没下雨，只能说邢台市咱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头顶上那一块暂时没有下雨，要不您再往旁边溜达溜达看看，帮我们观察观察。邢台市的其他朋友也欢迎随时来分享，包括省内南边的啊，邢台呀、邯郸呐、石家庄啊，各位朋友，有赖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帮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希望别下大吧，希望别下大吧，大家还是着急着就是下了班之后是吧，一块儿吃个午饭啊，跟同事聚个餐啊，溜达溜达呀，包括下了晚班之后赶紧回家呀，是吧，这咱都有自己的安排，别下得太大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当然各位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的同时呢，回复电影的同时，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992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参与我们的特惠活动选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能够看到七夕专场好物7.7折的优惠力度了。在首页您可以领取满777块钱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可以和折扣来叠加进行使用，而且呢还有7.7到77的秒杀福利活动。你比如说秒杀个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块钱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昨天其实我们都跟大家说过了，说全天啊有好多点位都有秒杀的活动。我说什么？中午12点大家都吃饭闲啊，啥事儿没有就想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在中午没安排秒杀吗？那不能够啊，那绝对不行。所以在每天中午，咱先说今天中午吧， 今天中午的12点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12点，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秒过了。如果在12点您没有秒上的话，没有关系，在3分钟之后的12点半。3分钟之后的12点半，你一定要进入到爱商城去参与今天的秒杀活动。今天的秒杀活动，所有人都能够用得上啊！不光是女士用得上，男士也用得上，小朋友也用得上，因为它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清风4层加厚的抽取式的面巾纸，它是一大提，一提里边是3包啊，一提3包。清风4层加厚抽取式的面巾纸，牌子不用说了是吧，清风品牌货，一提有3包啊，那您拿回去您且用一阵呢。它的秒杀价只需要7.7元，也就是说2块多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包清风的4层加厚抽取式的面巾纸。所以朋友们，今天在稍后的12点半中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去秒这个7.7元的清风面巾纸，一提3包你就拿回家了啊。当然了，我们既然说到是秒杀啊，这个就得拼一拼手速和网速了，到时候大家提前你做好准备，你就手就在上面悬着，你就等到12点半，你就唰唰唰唰唰，就是一顿点。希望这样的好运大家都能拥有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顾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了北京的情况，确实京津冀啊，这真是，完全的是携手同心。这一段如果说这个白海豚要影响咱们这一片的话，京津冀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北京也发布了好多的这种预警信息，他说北京北三环安贞桥现在还没有下雨。我是会员这位朋友，你这留言我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网约车，求雨求雨。能够理解大家希望说这个该挣钱咱得多挣点钱呢啊，这样的心情。但是您想想，上次晚上下雨的时候，雨真的特别大，好多地方都会有短时的积水，就甭管您是网约车还是您平常开私家车，有积水的话咱都过不去，对吧？你想着说本来这个点儿平常可以拉10位客人，但是你开不过去，你可能拉不上啊，咱自己的车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危险。所以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认为这雨还是别下大了啊，还是别下大了。刚才有朋友问了说几点开始秒杀，30秒钟之后的12点半，现在您就可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爱商城的这个首页，进入到爱商城的这个首页，找到我们的七夕专属会场，有我们的秒杀好物的活动。秒杀好物的活动在稍后10秒钟之后的12点半就将进行秒杀，秒杀价格只需要7.7元，清风4层的加厚抽取式面巾纸，一提3包。好了，5秒钟之后。现在就赶紧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等着秒杀吧。
1: 12点30分，
2: 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桥新汽车园区腾逸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6819-3666。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上午我们单位附近啊，就是玉华路清源街这一片儿吧，包括刚才这个烙喜说到的，他上午在人民广场那一片儿下了差不多半个来小时的雨，稀里哗啦，稀里咔嚓，但是。立马就有石家庄其他方位的朋友表示不同意，说哪是下了半个小时呢？来，我们赶紧听一下风的方向。
6: 不是，刚才谁说的石家庄下雨下的时间半小时了？我早上起来在这个观音区这一块，从8:48出来，一直到10:17，中间一直在下雨。
0: 你看看。你看看石家庄，它为什么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就是连下雨分布的就十分不均。再来听一下风的方向，
6: 特别是从9:00到9:30左右吧，之间雨下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哦，
6: 那雨大的就是开车你根本就没法开
0: 啊！
6: 你穿着雨披，整个里边都湿透了。你开车的话，你就没法动地儿，你什么都看不见。
0: 你看今天上午我们还有朋友说的，说西三环中山路附近今天上午根本就没有下雨，能信吗？朋友们，石家庄的东边和西边显现出来了多么截然不同的天气情况。风的方向说，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雨大到根本都无法开车，什么这个穿着雨披的话很快就湿透了，根本无法动车的情况，而且下的时间还不短，甚至从早高峰的时候就开始下。但是西三环附近的朋友说没下雨啊，咋了？啥事儿啊？怎么了呢？就是这么的截然不同啊，朋友们，就是这么的截然不同。还看到有朋友说的，说主持人，现在我觉得还可以不用统计，感觉石家庄大部分地方现在应该都没有下着雨吧。虽然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有点不敢说定，因为就看刚才朋友们分享的这种天气情况，就这种瞬息万变，就这种截然不同，咱真不敢说呀。随心所欲说，在鹿泉那边大河市场下了3分钟的小雨儿。3分钟我还一转头就发现已经不下了。加乐安说，刚刚听友说的那个时间段确实原是也是大到雨刷器刮不过来。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朋友们。国鹏说了，说平山啊，好多商场今天都关门了。你看他收到的通知是今天中午12点临时闭店，下午暂停营业，明天营不营业另行通知，大家别跑空了，敬请谅解。确实平山所有的这些景区也是临时已经关闭了，大家就不要再往那边跑了。感谢各位分享的信息啊，让我们一时之间更能够感觉到，就说这个城市当中它每一个点位天气情况分布的都很不一样，所以辛苦各位在跟我们分享天气情况的时候，把您所在的这个位置跟我们尽可能的说的详细一点，具体一点。感谢各位的分享啊，感谢各位的分享，一下子就丰富了我们对于今天上午这场雨的认知。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今天上午的时候您在哪个位置啊？您所在的位置下的雨到底是大是小？是否影响出行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大家随时来说说看。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啊，随时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问题依然是非常的简单，看图片来答题送电影票啊。今天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啊，是来自于电影新英雄儿女传。这部电影它呢是在咱们河北的一处著名的水域 进行的取景和拍摄。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名字应该还是说比较熟悉的，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么至于它在咱们河北哪一处著名的水域取景拍摄的呢，您先别着急思考，您往下看一下选项。我们给出来的这三个选项啊，一，承德避暑山庄；二，雄安新区白洋淀；三，石家庄天贵山。您听完这三个选项之后，您再想想我们问题问的是什么来着，说这部电影是在河北哪一处著名的水域拍摄的。你这再往下扫一下这三个参考答案，这还用再做更多的思考吗？是不是就果断的哎选定，是不是？朋友们，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互动链接当中来感受一下。你别光感受啊，你确定了答案之后一定要记得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链接帖，那这个互动的链接帖呢，您锁定答案之后一定要记得把它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跳转打开 APP 的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定要记得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才能够锁定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抽奖资格。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了。那当然好些朋友说了，说我咋还没中奖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这样的幸运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拥有的。我们昵称为清泉的王先生是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他说也留言留了不短的时间了啊。今天上午我们连线了王先生，他说收获电影票确实很高兴，希望这样的活动啊多多举办。自己和爱人呢都喜欢看电影，但是各有各的爱好，所以啊得选一部俩人都喜欢的一起去看。来，我们听听看。
7: 昵称为清泉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六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8: 哦，好的好的。
7: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8: 姓王，每天开车都听你们992的节目，固定到你们的频道上头了。广播上你们不是经常说这个有这些活动，包括以前的什么那个，我是也参加过，但是没有中过奖。
7: 我们这个活动您是从7月份活动一启动就在参加吗？
8: 7月下旬吧。
7: 从7月下旬直到8月的上旬了，中间
8: 对，一个是重在参与，再一个也那个广播也说了好多，确实说中奖的概率比较高，我也确信肯定能获奖的。
7: 选择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包括现在选择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8: 经典的老歌应该都熟吧，年轻时候喜欢唱。老电影有的不太熟。
7: 那您这两张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8: 看比较有比较喜欢的题材吧，我就去看看。就
7: 平常的时候您自己看电影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8: 战争片，像那种叙事的什么爱情片的，那个不感兴趣。
7: 我给您看了看现在比较热映的这个电影啊，蜘蛛侠这样的您感兴趣吗？
8: 也不感兴趣，那种就是动漫的那种东西不太感兴趣。
7: 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呢？
8: 也可以吧，
7: 勉强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吧？
8: 对对对。
7: 还有

0: 就是说，沈腾到中东去开了一个餐馆，一边经营中餐馆，一边在战争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悟。
1: 好像看到过介绍，因为您是两张电影票，我跟老伴儿一块去，我也得征求征求他意见。
0: 哦，
1: 以前我一叫看电影，说我说看什么，他有时候他不感兴趣，他看的题材我不太感兴趣。我们俩综合综合吧。
0: 那上次，您跟老伴儿一块儿看的同一部电影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1: 上次《九龙寨》，而且像志愿军那几部题材的，我都看过。
0: 哦，这样的电影和老伴儿也基本上能达成一致，是吧？
1: 对。
0: 您看，帮我们把活动呢也多多转发。您手机里有没有合适的群呢？
1: 有啊，业主群或者是家里头的群，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现在共同爱好的，像旅游群啊什么的，都有。
0: 那就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业主啊、朋友啊，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爱人到时候观影愉快。
1: 好的，以后
0: 好
1: 还
0: 嘞。
1: 希望咱们也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2: 坚信自己是能够收获这份幸运的啊，朋友们。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看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小胖子说：“我的电影票怎么还没收到短信呢？都有一周的时间了。”来，小胖子，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把您的电话号码，把您留言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影院的同事啊，也帮您查一查，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是哪一天中奖的，也帮我们一块写一下。放心吧，电影票必须给到大家啊。海棠朵朵说：“太难了，参加一个月了，就是抽不到。坚持，像今天刚才朋友说到的，我坚信自己一定能中奖。哎，而且最近我还发现，就好多人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跟大家分享，说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比如你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往下叹气，你不要说，哎，太难了，参加一个月就是抽不到。你不要往下叹气，往上叹。”让咱们的好运气都能留在身边，说别叹气，叹走了咱们的好运。你往上叹，你试试。哦，能行吗？试试看啊！大家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链接当中来。我看一下朋友们留言的这个选的选项。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啊，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您只要注意到我们今天让您选的是在河北省的哪一处水域当中，其他的不是和水及其相关的，你就果断的进行一个排除就行了啊。另外，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上午下雨的这情况，各地到底下了没有，下的情况如何，我往前翻一翻。风伯说上午的8:40到10:00308到南三环下得挺大哦。哎呀，小鹏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我看这应该是他们单位的大门口。单位大门口已经是满满当当的垒上了咱的这个防水带。这我看这得有好几层吧，1、2、3层，至少3层。哎呦，高的地方1、2、3、4、5层都是有的。小鹏也说了，说最基本的尊重，没错没错。但凡是已经发过预警的，说这次雨可能真的下得挺大的，咱们还是要提前的，甭管是单位也好，咱家也好，做好提前的这种准备，一定一定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小鹏这样的操作，包括单位的操作，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未雨绸缪嘛。我们再来帮一下繁星这位朋友说，9922我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太和电子城的东广场上，车牌号是 GA8B0L5，GA8B0L5，电话号码是151-7515-5353，151-7515-5353，有没有在太和电子城的附近的朋友？咱来帮一帮繁星啊！您保持电话畅通，如果有附近的朋友，就会尽快的跟您联系。好好爱自己，说小贝小贝，我一直在听着广播吃饭呢，目前已经吃好并且收拾完了，同时也秒到清风抽纸了，你就说是不是吧？ 12:30的时候，清风抽纸7.7块，而且就在我们爱商城的首页上，就是该秒就秒啊！这咱们就主打的是什么呢？该

0: 省省，该花花，该花花，该省省。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以及12点半钟的时候，咱们到时候还会有秒杀品，而且每天的秒杀品都是不一样的，主打的就是一个虽然品不一样，但必须实惠啊，必须实惠。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为自己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说到电影啊，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举行了。哎呦，各个奖项评出来之后，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的。比如易烊千玺收获了最佳男主角，中国香港的女演员魏诗雅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着在电影《南京照相馆》当中饰演的老金获得了最佳男配角，萨日娜凭借着在电影《抓娃娃》当中饰演奶奶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大鹏凭借着影片《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最佳导演，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电影。这些电影您都看过吗？觉得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呢？有一部电影啊，是非常的经典，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显得它更加的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昨天发布了定档预告，影片将会在8月28号正式上映。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这个消息啊，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比赛。2026年 WTT 瑞典大满贯签表出炉了，国乒男队签约啊有点普通，首轮就会上演林诗栋和陈芸宇的内战，女队则是由王曼玉领衔，小将秦宇轩首轮将会碰到伊藤美诚。据巴西前国脚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说，内马尔明年的1月份将可能加盟迈阿密国际，并且呢有可能在迈阿密国际结束他的职业生涯，到时候传奇进攻三叉戟 MSN 也就是梅西、苏亚雷斯、内马尔有望在迈阿密进行重聚。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当然刚才好多朋友还在问了，说爱商城的秒杀什么时候还能秒啊？今天还有时段啊，如果您今天想秒的话，下午的2:40、3:40、晚上的18:25、18:45、19:30和20:30都还可以。

其他为您准备的这个好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要推荐给大家，它属于是我们精心选择的七夕大促礼盒，包含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也就是您在洗完脸之后的这一套，您下次如果是男士的话，您观察一下爱人，洗完脸之后的这三步走基本就给您安排全了。这个套盒里边你只需要拥有这个套盒，你就可以全部拥有赫莲娜。大家这对于这牌子也完全的非常的熟悉了，对吧？而且呢，它的绿宝瓶系列就是赫莲娜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洗完脸之后，你先用这个绿宝瓶里的精华水啊，补水，舒缓泛红，可以湿敷，可以急救，然后再用几滴绿宝瓶的精华，30分钟就能够改善泛红，再加上绿宝瓶的轻面霜，把养分锁在您的肌肤当中。这赫莲娜属于是欧莱雅旗下的顶级奢华美容品牌，护肤的效果很好的，价格呢也确实比一般的护肤品要高一些。日常它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但是今天我们爱商城七夕的福利，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只需要899块钱。这还不算完，你还可以参加专区打77折的活动，也就是到手只需要692.3块，不到700块钱，这三件套就到手，而且溯源码是可以溯源的，价格非常的优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赶紧进行选购。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今天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之简单的送分题，记得啊，留在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各位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我们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国的科研机构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叫乌斯河锗矿，于今年的8月啊，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这个锗很重要，它是半导体、光纤通信、红外光学、太阳能电池等等这些高新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的关键金属。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消息，针对多地的驾校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牵头串通定价等等乱象开展集中整治。2022年至今，全国已经处置了多起价赔垄断案件，涉及10多个省份的上百家驾校。不少地方驾校呢，统一抬高学车的费用，缩减培训服务，加重学员的负担。昨天捷豹路虎推出了限时购车政策，路虎卫士110HSE 车型限时直降17万元，活动从8月1号持续到9月30号，活动起售价72.8万元，实际成交价格还能够和门店销售进行进一步的协商。而且不光是路虎，像是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呀等等大家熟知的豪华车品牌，今年都是加大了终端的优惠力度，各地的 4S 店有多款主力车型的优惠普遍能够达到9到13万元，现在好多车的裸车价格大幅的缩水了。从昨天起，豆包渠道跳转到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开始收取服务费了。按照平台发布的新规，订单将会扣除12%的费用，分别是软件服务费以及支付手续费。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有一台自助售货机，其中一瓶芬达的标价为180块钱，市面上同款饮料只需要3块钱，巨大的差价引发了热议。昨天景区回应说，已经收到了游客的反馈，工作人员正在全面的核查售货机标价的具体情况。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广州海事法院近日成功审理并调结了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标的额大约1.8亿元人民币的外籍船舶的碰撞纠纷案。这起案子呢，是两艘外籍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发生了碰撞，而外籍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

0: 国的法律，由广州海事法院解决双方的实体争议。那目前双方已经是达成了和解协议。截至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气温已经是达到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达到了35天，打破了1995年创下的34天的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说，英国即将迎来今年的第5轮高温天气。由于欧洲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啊，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昨天说，莱茵河一处关键的河段本周可能会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一条重要的航道相当于就被分成2段了。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了7.4级地震。土耳其政府官员在9号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是畅通的。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的事件增多，土方已经限制商船进入黑海。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杨老喜同学说了，说小贝，我这么说会不会有点拉仇恨呢？我和孩子已经用中奖的影票看了《八仙》和《功夫女足》，孩子是沈腾的小影迷、小迷弟，期待再一次中奖去看沈腾的新电影。加油吧，啊，朋友们，加油，坚持，坚信自己一定能中奖。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朋友们的回复。我得看一下评论区，我观察一下大家的走向，没有回偏的吧。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了。今天的问题可以说堪称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只要您能够锁定3个选项当中哪个地方跟水域是直接相关的，您就能够立刻锁定答案。好的，我往上往下啊翻了好几页了。好，很好，非常好，没有任何朋友选错，这我就很欣慰了。看到微信平台上陈氏这位朋友发了景区两个字，您是想看哪些景区关闭吗？由于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可能会在咱们省内南部的地方带来降水，所以省内的很多景区都是关闭了，包括平山县的景区、赞皇县、灵寿县、景行县的景区，还有赵州桥的夜游、君乐堡工业游、爆毒寨景区等等，目前都是暂时关闭的情况。邯郸磁县、沧州的南大港湿地景区今天起也都是临时关闭了，咱就先不要往景区跑了，咱等这个白海豚过去之后咱再出去旅行。其他的朋友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身边的这个天气情况帮我们来观察观察，帮我们来看一看哪儿下着雨，哪儿是天晴的，随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尤其是从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的夜间，这可能是全省的主要的降雨时段，由南向北都会迎来比较大的降雨，所以各位一定要心里咱提前绷上这根弦儿啊，提前绷上这根弦儿。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河北交通广播分享，我们也会一直陪伴着各位在路上。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啦。
1: 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借口。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七夕到了，送给
2: 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3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营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7: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8: Good music is here。
7: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92快报，我们来关注。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还有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和各类的违规行为。截止到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和。

0: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16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28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其中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东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的夜间到14号，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限行方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可以发送吃喝玩的各种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场，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

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这个活动呢，从七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了40多天的时间。那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啊，活动全面升级，就是给的福利更足了，每天的获奖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啊非常简单，您呢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哎，回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电影兑换券。每个城市啊都有好几个电影院啊可以去选择，然后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来参与。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聊聊旅行的事儿啊，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受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旅行或旅游这两个字儿就变得越来越沉重，尤其是爱操心的人啊就感觉特别累。怎么呢？提前做攻略啊，抢机票抢火车票，然后比如说景点景点之间是吧，我怎么去啊，我是打车呀，我是坐地铁呀，哎，我还是租大巴呀，还是自己租车呀，哎，还要跟单位请假，然后还要这比如说这个难得有假期的时候，11啊51啊是吧，人山人海，最主要的还得攒钱。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啊，就是出去玩一圈怎么比上班还累呢。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那种微度假。怎么说呢？不远行，不折腾，不赶路，用最少的时间成本获得最大的一个轻松，哎，这就是微度假。咱先说时间啊，你比如说咱出一趟远门，假如说我去三亚游泳去是�吧，你最少你也得请个5天假吧，哎，或者最少你得提前一周把攻略做好吧，你最少你得提前得把机票酒店啊订出来吧，就是光准备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已经很耗神了。然后你出发那天是吧，有的时候为了便宜点，这个机票要么买半夜的，要么买大早起的，哎，早起赶班机，哎，如果去的远一点的话，你比如说出个国是吧，还得倒时差适应环境，哎，出国就更麻烦了，咱就不说了，什么电话卡之类的。然后玩个几天回来之后，我觉得怎么也得缓个2-3天吧，才能重新进入工作状态，是不是？所以说一趟长途旅行下来，感觉真的比上7天班还累呢。这是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钱。你假如说啊，现在这个正是暑假嘛，比如说带着孩子一家三口出门一趟，机票、酒店、各种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饭，那、还有你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之后打车，真的、你随便一算，轻轻松松就上万。然后热门景区啊，就更离谱了，这门票有的是100-200，有的是300多都有，哎，这摆渡车是吧，一个人就得20-30最少，哎，你锁到啊100-200，所以说溜一圈下来啊，这个钱包比你身材瘦得快多了。这时间和钱，在最扎心还有就是体验感。你比如说节假日出门啊，11啊51啊是吧，哪儿哪儿都是人，你玩个什么东西排队2小时，哎，拍照5分钟，哎，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全是看人头去了。每次都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11出来玩了，但是明年11还继续出门。所以说长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比较累的，那微度假它就不太一样了。你比如说啊，这个我想我在石家庄生活，哎，我微度假我想去哪儿呢，哎呀我要不去邢台那块是吧，有个空山白云洞我在那儿住一宿，或者我走再远一点是吧，我去秦皇岛我开车过去也就6-7个小时，这就已经比较远了啊。那这种微度假呢，你不用提前去做攻略，你比如说周五下了班收拾几件衣服拿着洗漱用品说走就走，哎，开车2-3个小时是吧，到一个城市县里边或者是郊外，哎，找一个民宿住一晚，环境好一点是吧，
吃两顿当地的小馆子，逛逛公园，爬爬山，看看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景点。哎，周日晚上回来，周一照常上班也不累，想逛就逛，想吃就吃，然后每天就是周六周日都睡到自然醒。你看呢，时间成本低，一个周末就可以不用请假，经济成本低，花销呢两三天的花销，有个一两千就差不多了，体验感还比较好，是吧？尤其是去一些小地方的话，不用人挤人，也不用排队，轻轻松松的。所以说长途旅行啊，总得花那么多时间和钱，然后但是这种微度假呢就不一样，挺近的啊。反正这次没去的地方，比如说下周末再去，是吧？哎，没必要什么必须去哪个景点打卡。哎，我觉得微度假，有人说了，说微度假你不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换个地方睡觉吗？其实我觉得它叫换个地方生活。你看在城市里边，是吧，每天我们面对的都是钢筋水泥电脑屏幕，还有就是永远回不完的消息。但是在郊外呢，你比如说到了小镇上，或者是到了山间，是吧，一切都会慢下来。你比如说在民宿里，你找一个环境好的民宿，是吧，在下午的时候喝一杯茶，什么都不想，哎，在田间小路上走一走，听听蝉叫，听听风声，然后晚上一抬头看到许久没看到过的星星，哎，就是这种慢下来的感觉，这才是微度假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需要大家呢，就是换一个环境，换一种节奏。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很多人越来越想明白了。其实前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过，今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慢冲式旅行，就跟之前的那种特种兵是完全相反的。其实微度假慢冲啊，他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周末找个民宿，找个陌生的小城市一待，是吧，然后去河边看看日落，公园小坐一会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旅行的本质啊，它不是说你走了多远，去看了多少的地方，而是真正的放下来。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焦虑，放下你工作的压力，放下你学业的压力，放下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心理压力，让自己逃离原本的生活圈。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人的压力都很大嘛，大家真的可以尝试啊，当你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的时候，真的就可以挑出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哪怕是一个周末，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比如说自己背上包啊，买张高铁票或者开上车说走就走，随便找一个小城，然后找一个好点的住的地方，酒店也好，民宿也好，让自己尝试着脱离你的压力，脱离你原本的生活世界，我觉得这才是可能真正的旅行的目的吧。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有多久没有真正的放松过了呢？如果让你微度假的话，你打算去哪儿呢？啊，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来，我们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段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哈佛 H6， 位置呢在石家庄的塘沽西街安锦云亭地下车库，车牌号是 GA3228D。 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段先生的车对个火，他的电话是13932191328 139321913281328。

0: 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啊，就是微度假。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地方，你会去哪儿呢？你有多久没有真正放松过了呢？很多朋友都是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互动了啊。但是在这之前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从今天开始，河北省的很多城市啊地方都开始陆陆续续的下雨。尤其在高速上的话啊，那您现在需要格外注意一下。你像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现在是正常开启的，因为交通管制，石横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还有廊坊辖区因为有降雨的情况，金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如果说各位您想了解一下高速上的具体的通行情况的话，您可以现在啊走进直播间来进行提问。河北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呢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应急一些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您在高速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在直播间里直接可以问答。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

0: 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您多久没有真正放松过了？打算让你微度假的话，你打算去哪儿呢？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林间清风啊，他说我首选的话，我会选择驼梁，不用长途，也开车时间也不是很长，进山避暑，住农家小院，然后早上起来还能看到山林云雾，感觉氛围感拉满。哎，确实啊，石家庄周边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就是山嘛，我们是背靠太行山。然后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啊，他发的语音很长，我们看来能听多少。冰城，
1: 上个月底的时候，石家庄的话呢已经有课，然后我们全家5个人，然后去了，就是因为有妈妈，然后有妹妹，然后我们这个5个人就去了这个五岳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凉快的。然后我们去了3天的时间，然后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去爬这个五岳寨，觉得很累。就觉得那个环境特别清爽，然后
0: 他发的语音太长了啊，发了1分钟。五岳寨啊，确实也是石家庄周边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而且你看就像冰城一样啊，这个夏天确实我们都想找一些凉快的地方，带着全家人5口，然后我们不用去太长的时间，比如说在那儿待个几天是吧，就可以了。 Outside it's cold。然后来看看知行合一，他说主持人说的真好，今年呢就想来一次微度假，找一个沿海啊或者是有水的小城镇，在那儿住上几天，不去什么景点打卡，不赶时间啊，就每天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小饭馆啊，一些美食，融入一下当地的生活，感受一下不同的自己，哪怕是换个地方睡懒觉也好。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真的可以尝试啊，就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跟自己的爱人，或者带着家里人，换一个环境啊，体验一些不同的一些民俗美食，最主要的就是换一个心情。好了，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您多久没有真正放松过了呢？如果让你微度假的话，你想去哪儿呢？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承德雷阵雨22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25到33度；廊坊中雨23到32度。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东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2度，郑州暴雨23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24到29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8， PM10 的指数为5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距离七夕越来越近了啊！我们的爱商城呢，七夕专属会场特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就是大家只要是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啊，您就可以看到专场好物7.7折的这么样一个优惠力度，而且现在还在首页啊，可以领取满777元立减77这样的一个大额优惠券，这个是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的。另外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这些秒杀啊真的都特别实惠。你比方说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20.7块的香奈儿洁面，77的这个赫莲娜晚霜等等。之前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因为这个秒杀活动只有是早晚高峰时段有吗？因为昨天大家热情特别高涨啊，几乎这个秒杀产品一上线就被秒没了，所以今天啊特别增加全天多场秒杀时间，就是接下来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全天10个时段开启福利秒杀，就是几乎就是1个小时1个。你比如说我们下午这场啊，最近的是多少呢？是下午2:40开始，2:40，我们今天的秒杀产品是清风的4层加厚抽取式的面巾纸，就是纸抽。

0: 是一提三包，只要多少钱呢？7.7元。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优惠了，各位记住啊，是2:40开始秒杀，不是现在。大家可以时刻准备着啊，您可以比如说2:39.40的时候设置一个闹钟提醒您一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七夕大促商品呢，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一个套盒。哎，绿宝瓶啊，属于这个赫莲娜他们的品牌的核心产品。哎，比如说你皮肤出现了一些泛红啊，或者炎症啊等等一些问题，它能够快速有效的解决。今天这个套盒里边跟大家说先有什么啊，就是有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水，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绿宝瓶面霜，就是这一个套盒就是一整套的护肤流程，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品质有保证，可以这个溯源码都是可以溯源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赫莲娜它是顶级的啊，算是奢华的美容品牌，护肤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价格也确实比其他的品牌要高一些。你像日常官网啊，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块钱，但是今天99爱商城的这个七夕福利啊，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只需要多少呢？899。这还不算完，他还可以参加这个专区7.7折的活动，打完折到手只需要692.23元。这个价格买一套赫莲娜的产品，这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的。而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啊那个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这个商城的首页之后，扫码还可以领取咱们的这个777到77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啊，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所以说七夕想要买一些好的礼物啊，送给另一半的话，真的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关键是除了有好物之外，还有就是福利啊，惊喜等着大家。就是最后各位再提醒您啊，我们的现在这个七夕的秒杀活动，从今天开始全天增加到10个时段。然后最近的一个时段就是在不到5分钟之后，14:40。我们秒杀的今天的产品是什么呢？清风4层的这个纸抽，是一提3包啊，秒杀价只需要7.7元。各位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关于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实惠的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条语音路况，来听一下。
1: 九九二，九九二，石青路上，杜同口那个红绿灯，红灯只亮一半，黄灯也只亮一半，那个灯特别不亮，刚才就有一个大车就看不清就闯过去了。
0: 这个灯啊，红绿灯特别的不亮，就是容易看不清。哎，非常感谢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反映给相关部门。刚才有位叫冰城的朋友说了嘛，说上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啊，带着一家人五口人去了趟五岳寨玩，然后空谷幽兰也说了，说五岳寨现在封山了，哎，当地已经是通知游客要下山。哎，确实，因为可能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啊，就是各位这两天，如果说你比如说想去五岳寨啊、趵突寨啊等等，就是上山的话，您一定提前要问好，因为这两天的降雨，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强降雨，所以说山上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哎，就是如果各位啊想去爬山啊之类的，您一定要先去了解，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有季节性的封山。哪个季节可去，哪个季节不可去？另外，你看一下天气预报，比如说这个下雨是吧？过两天要下雨，你看过两天想去的话，一定要问一问，会不会封山，能不能去？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您现在呢就可以参与其中啊，方式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当中输入两个字电影，会弹出一个链接，弹出链接右下角打开 APP， 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打开之后啊您就看一看这个题目什么的，就是非常简单啊，就是一看就懂，然后呢就答题，答题呢就是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去兑换，不限场次啊，不限影片，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它是以短信链接的方式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各位这个有平时喜欢拦截短信的，您可要仔细的看一看。所以说各位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啊，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没准儿这份幸运就会落在您的头上。每天我们都会有15位朋友啊这个获得电影票。那昨天的时候昵称为清泉的是叫王先生，他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当时第一时间连线了这位朋友。王先生也说了，说能够得到这个电影票啊挺高兴的，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办啊，自己和爱人都是非常喜欢看电影，但是呢各有各的偏好，得选一部两个人都一起的都喜欢的去一起看。那么王先生具体说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2: 昵称为清泉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六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3: 哦，好的好的。
2: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3: 姓王，每天开车都听你们992的节目，固定到你们的频道上头了。广告你们不是经常说这个有这些活动，包括以前的什么那个我是也参加过，但是没有中过奖。
2: 我们这个活动您是从7月份活动一启动就在参加吗？
3: 7月下旬吧。
2: 从7月下旬直到8月的上旬了，中间
3: 对，一个重在参与，再一个也那个广播也说了好多，确实说中奖的概率比较高，我也确信肯定能获奖的。
2: 选择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包括现在选择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3: 今年的老歌应该都熟吧，年轻时候喜欢唱，老电影有的不太熟。
2: 那您这2张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3: 看比较有比较喜欢的题材吧，我就去看看。就
2: 平常的时候您自己看电影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3: 战争片， 像那种叙事的什么爱情片呢，那个不感兴趣。
2: 我给您看了看现在比较热映的这个电影啊，蜘蛛侠这样的您感兴趣吗？
3: 也不感兴趣，那种就是动漫的那种东西不太感兴趣。
2: 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呢？
3: 也可以吧，
2: 勉强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吧？
3: 对对。
2: 还有一个电影是沈腾今年主演的电影，8月11号上映。他这个就是结合了战争和剧情。他的这个就是说，沈腾到中东去开了一个餐馆，一边经营中餐馆，一边在战争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悟。
3: 好像看到过介绍，因为您是两张电影票，我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我也得征求他意见。
2: 哦，
3: 以前我一叫看电影说我说看什么，他有时候他不感兴趣，他看的题材我不太感兴趣。我们俩综合综合吧。
2: 那上次您跟老伴儿一块儿看的同一部电影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3: 上次《九龙寨》，而且像志愿军那几部题材的我都看过。
2: 哦，这样的电影和老伴儿也基本上能达成一致，是吧？
3: 对。
2: 您看，帮我们把活动呢也多多转发。您手机里有没有合适的群呢？
3: 有啊，业主群，或者是家里头的群，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现在共同爱好的，像旅游群啊什么的都有。
2: 那就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业主啊、朋友啊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爱人到时候观影愉快。
3: 好，好的，好的。以后还希望咱们也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0: 我们一定会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也再次恭喜王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其中的话，在河北交通网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贴当中。进去之后啊，咱们一起听歌曲回答问题，没准儿您就会收获一份幸运。

0: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5: 992乐行天下。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说说一些数据。什么数据呢？旅游数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啊，这个根据国内居民出游的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数据都已经是在近日刚刚出炉。国内的居民出游人次达到了34.63亿，比上一年同期的时候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然后再来细分啊，就是城镇居民国内出游的人次呢，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的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这是总体的人数上啊，那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的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二季度呢是15.62亿，同比增长4.8%。也就是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出去玩的人是比较多的，因为一季度这个也包含了过年期间嘛，这肯定是出游人数要更多一些。那花了多少钱呢？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是达到了3.21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那其中呢，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行花费呢是0.56亿元，同比增长0.6%。

这是在国内玩。那根据国家移民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上半年，咱们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啊，这个查验出入境人员达到了3.69亿人次，也是创了历史新高。那内地居民的出入境1.76亿人次，同比增长10.7%。港澳台居民的出境啊是1.47亿人次，同比增长8.1%。上半年呢，内地居民的出境是达到了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啊，随着你看单方面免签还有过境免签政策的一些深化，哎，这个国外人入境也是呈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你看今年上半年入境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是达到了2291.4万人，哎，同比增长20.4%。入境的外籍游客当中排名前十的啊是哪些国家呢？第一位韩国，第二位俄罗斯，然后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哎，他们这几个国家呢是占了入境外国总人口的62%。其中啊，通过这个免签入境的是外国人呢，是1781.5万人次，占比77.7%。2026年上半年呢，中国内地的酒店投资交易额是超过了9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55.4%，也是成为了亚太区增幅最大的市场。所以说，从整体来看啊，今年上半年旅游市场，不管是出入境啊，还是说在国内玩，都是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那也想问问大家啊，那个这个上半年的出行数据，有您的一份贡献吗？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992整点导航。
2: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的白天到12号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呢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28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还有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中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东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的夜间到14号，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多雨。

0: 保定辖区荣乌高速定兴东还有雄北服务区白沟张六庄站是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因为降雨，金雄高速、京台高速管控两颗移位上道。京德高速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1: 银石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就是这个免费请您看电影的活动。这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的活动呢，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每天都给大家免费的送上电影票。那应听众的要求啊，8月份我们的活动也是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观影的票数更多了。参与方式您记好，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呢8点多钟，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这个有效期呢一直到10月31号。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其中。然后来看看路上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 AO 红星他说，新乐这终于下雨了，还打了俩字哈哈，怎么下雨这么高兴呢？提醒大家啊，这个你看石家庄市区里边上午的时候是下了一阵儿，但时间不长，但是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吧，这个雨

可能就会下的时间比较长，而且雨量比较大。所以各位啊，这个您安排好自己的一些时间，比如说户外运动的朋友，这两天就忍一忍。好，那今天呢，开场跟大家聊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运动嘛，运动的时候，不管你是跑步啊、打篮球、打羽毛球、乒乓球，是吧？首先这个装备得到位，装备当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鞋。你像篮球鞋、跑鞋、网球鞋、羽毛球鞋、乒乓球鞋等等，就是不同场景下，由于功能不同，这个鞋呀选择也要合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是吧？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一双适合自己的鞋？首先，这个功能性来说，很多朋友喜欢打篮球，这个绝大多数的男生家里肯定都会有一双篮球鞋。这个篮球运动啊，它是跑啊、跳啊、急停啊、急走啊、急起啊，是吧？所以说篮球鞋的鞋底是全方位的防滑减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在篮球运动当中打不同的位置，这个鞋的选择也是略有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大中锋通常体重比较大啊，是吧？个儿很高，所以说建议选择那种能够很好保护脚踝的高帮鞋。那有一些后卫呢，就是小快灵嘛，对于速度要求高，急停啊、加速啊，是吧？所以说选择那种防滑性更好的，然后可以选择一些低帮鞋，就是灵活性更好的鞋。那我们平常最多的朋友还是跑步，是吧？这个跑鞋的选择啊，除了同样要求减震之外呢，更侧重是轻便、散热、透气。哎，这个鞋面呢是更为轻薄，鞋底呢多为这个纵向指滑。因为这个篮球鞋是吧，横向指滑什么意思呢？你急停的时候它得刹得住车，那跑步的时候我们只是往前进行进啊，不会横移，所以说它纵向防滑要求要更高一点。当然了，同样是跑鞋，根据运动时间、步频、速度不同，它的设计也是有不同的。你看很多专业的这种竞技的跑鞋啊，鞋底多使用的是那些碳板，并把鞋设计成这个前脚掌，就是前脚掌更翘一点，这样以增强跑步的时候能量的反馈。那日常我们的这种慢跑鞋，很多朋友也是穿这种慢跑鞋来通勤的啊，因为舒服嘛。它更注重的是减震和舒适度啊，鞋底呢，这个薄厚也是适中。然后你像是网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是吧，都是根据各种运动的不同的侧重点来设计的这个鞋子。然后有朋友问了，说这个鞋呀、这个我就不行，我就打篮球的时候我穿跑鞋，我跑步的时候穿篮球鞋，就是能不能混着穿呢？你像是网球鞋、羽毛球鞋、乒乓球鞋，它的运动模式啊是比较相近的，所以说就是咱们如果对运动要求没那么高的话，这三类鞋子有时候真的是可以混穿的。但是你像篮球鞋，因为篮球鞋用料比较扎实，它偏重，你像日常走路啊或者其他运动的时候啊，跑步啊，是吧，长时间穿着的话会增加你脚上的负担。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啊，用那种碳板的专业跑鞋，它的鞋底是偏硬的，鞋头比较上翘，重心是前倾的，所以说在日常我们慢跑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啊，长时间穿这样碳跑的鞋子啊，碳板的鞋子，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步态，也容易造成脚部的不舒服。而且只有运动就是你的步频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碳板才能发挥作用，你日常健身完全不用盲目的追求这种顶配。还有一个就是孩子选鞋，这比较头疼啊，这反正我小时候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十几岁的时候，这个鞋真的一年就得换好几双，因为去年的已经穿不了了。所以说孩子属于发育阶段嘛，就是可以选择这个鞋底前面前三分之一可弯折，后半部偏硬的那种鞋子，就是让儿童就孩子的这个脚上的肌肉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同时呢鞋头也要做好这个加固防护，避免磕碰。然后孩子买鞋啊

啊，就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呢，可以稍买大一号、半号的鞋子。你要大两三号，说啊，你这个三年之后还能穿，这种鞋不行。就是鞋子一定要适当的去合脚。如果你大的特别多的话，孩子不合脚，容易比如说崴脚啊、受伤啊，这样的风险都是有的。还有一个，像我们平时这个运动鞋都得去养护保护，是吧？那这个鞋的养护啊，也是有一定的学问。你比如说，假如说鞋面啊出现了一些脏污，尽量呢是用一些湿巾或者是含少量酒精的那种抹布去擦拭干净。然后清洗的时候，尤其是运动鞋啊，千万不要浸泡的时间过长。如果你浸泡时间过长的话，你鞋子容易开胶啊，鞋面发黄啊，材质老化呀等等。还有那种网面啊，还有织物的那种鞋面的鞋子，咱就尽量的不要用那种很硬的毛刷去刷啊，就是用软一点的，以免破坏鞋的那个结构。另外还有这个鞋子啊，这个尤其是一些男士，有青春期的孩子比较多，就是大汗脚，哎呀，这个鞋是吧，这个里边的细菌就比较多。就是咱们鞋子养护呢，就是你要不穿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那种干燥通风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尽量别运动完之后直接把这个鞋啊放在那种密闭的鞋柜当中。如果你本来这个鞋里边这个细菌就不少，你再那么放的话，就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呐、异味啊，是吧？到时候可能就比较难清理。所以说选择鞋也是有一定讲究的。那也想问问大家啊，您运动的时候会在意这些像鞋子一样的装备吗？你对于装备的需求高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刷新体育热搜榜，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喜欢篮球的朋友有没有去庄篮看一看？庄篮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三人制篮球联赛，它的决赛呢在玉桐体育中心西广场篮球公园燃情上演了。历经了多轮的激烈角逐，从81支参赛队伍当中突围出的顶尖强队齐聚赛场，向着这个公开组的最高荣誉发起全力的冲击。本届的庄篮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也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实这次的庄篮，它是设置了高校组、小篮球组、县区组、公开组这四大组别，可以说是覆盖了所有年龄段的篮球爱好者。那其中啊，公开组作为本届赛事的核心组别，也就是水平最高的球队啊，就是这个水平最高的组别，一共呢是有81支球队，59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篮球高手报名参赛，年龄呢横跨到16到45周岁。先后也是完成了113场精彩的较量，一众民间的强者是轮番登场，大家是以球会友，以赛竞技。从夏天的开赛到这个刚刚过去的巅峰决战，你看玉桐体育中心、西广场篮球公园，还有北国未来城这两大赛场，也都是见证了无数的热血瞬间。赛场之上呢，有少年意气，也有老将风采，有绝杀翻盘的激动啊，也有并肩作战的温情。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庄篮啊，它作为石家庄本土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草根的篮球品牌赛事，从成立最开始就是为了立足全民健身，更是搭建一个群众篮球交流的一个平台，更是打破了身份还有年龄的界限，让所有的篮球爱好者都能有站在正式场上的机会。那随着这个公开组决赛的中场哨落下，庄篮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三人制篮球联赛呢，也是正式收官了。这场赛事啊，全程都是对大家免费开放的，也是让全民健身更贴近咱们老百姓。不知道各位啊，您有没有比如说晚上吃完饭去玉桐遛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比赛呢？虽然说比赛竞技已经是落幕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啊，对于篮球的热血仍在持续的迸发。后续呢，这个赛事也将会持续的深耕群众篮球，升级赛事体系，以篮球活力来赋能城市烟火。我们也是期待着下一届啊，这个石家庄庄篮啊，这个能够继续给大家奉献更多的精彩的比赛。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承德雷阵雨，22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25到33度。廊坊中雨，23到32度；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东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2度；郑州暴雨，23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24到29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8， PM10 的指数为5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水利局、石家庄市气象局在8月11号的下午3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1号的3点，下午3点到8月12号的下午3点，石家庄市平山县、赞皇县、灵寿县、井陉县、元氏县井陉矿区、行塘县、鹿泉区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是8月11号，离七夕越来越近了。那我们的九九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的特惠活动，早就已经开始了啊，正现在正在进行。大家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专场好物7.7折的一个优惠力度。哎，这还不算完，您还可以在首页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就是7.7元到77元的这个秒杀福利活动，比如说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那昨天呢，我们这个秒杀是早晚高峰的时段，但是因为大家的热情比较高涨啊，今天呢增加到了全天多场的秒杀时间，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全天一共有10个时段。都能够开启这个福利秒杀，我们最近的一个时段呢是在下午的3:40，也就是还有6-7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秒杀产品啊是清风，4层加厚抽取式面巾纸，就是纸抽，它呢是一提3包，秒杀价只需要7.7元，这就跟白送了差不多啊。所以说各位啊，再等几分钟啊，6-7分钟之后，我们一起来抢这个秒杀福利。那今天要给大家

0: 推荐的这个七夕大促商品是赫莱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首先，这个了解赫莱娜都知道啊，它的绿宝瓶系列啊，属于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然后呢，这个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套盒里面都有什么啊？它是有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面霜，就是这一个套盒呢，就是护肤的一整套流程，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品质有保证啊，这个溯源码是可溯源的。你看这个洁面之后啊，先用这个绿宝瓶心肌水进行深层的补水，可以舒缓泛红，也可以湿敷急救。然后呢，用几滴这个绿宝瓶精华，30分钟改善泛红啊，抵抗这个肌肤的敏感啊、爆痘。然后最后再用这个绿宝瓶轻乳霜，就是可以把养分更好的锁在你的肌肤里边，而长期使用的话，还有淡化细纹的作用。说一下价格吧，我们都知道。赫莱娜它是顶级的美容品牌了，护肤效果很好，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比日常的一些护肤品都要高一些。那日常啊，这个官网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但是今天99爱商城七夕福利啊，这个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只需要899，这还不算完，还可以参加这个专区的7.7折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到手只需要692.23元，这已经非常非常优惠了。大家您要想购买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先扫码可以领取这个咱们777到77的大额优惠券，然后叠加使用更优惠。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还有4分钟，我们的这个福利秒杀就要开始了。这一时段秒杀的是清风4层的一个纸抽啊，一提3包，秒杀价只需要7.7元。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7: 跳水比赛为什么选手入水姿势有讲究？是水花魔法吗？
8: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跳水比赛的冷知识。为啥选手入水姿势有那么多讲究？难道这是他们施展的水花魔法？这里面可有着大学问。跳水比赛中选手的入水姿势直接影响到水花的大小和比赛得分。当选手以正确的姿势入水时，身体与水面的接触面积和角度恰到好处，能够减少水花的溅起。例如直体入水时，身体要保持笔直，像一根箭一样插入水中；屈体入水时，身体要蜷缩的紧凑，减少与水面的冲击力。正确的入水姿势不仅能展现选手的优美动作， 还能体现他们对技术的精准掌握。而水花越小，得分往往越高，就像选手施展了水花魔法，让评委和观众眼前一亮。下次看跳水比赛，看到选手各种独特的入水姿势，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摆奇怪造型，人家这是在用魔法控制水花呢。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运动装备啊，鞋的事儿。你看这个微信平台知行合一就说了，说我喜欢打羽毛球，这个羽毛球鞋讲究的是和地胶的摩擦性，还有就是包裹性要好，体重大的呢要求这个弹性啊也要好一点，就是保护膝盖，然后体重小的话讲究的是速度，就是贴地飞行，而且要专鞋专用。他说我的羽毛球鞋呢只有打球的时候才穿，平时是坚决不穿的，可惜啊现在工作太忙了，膝盖呢有点受不了，好几年都没有去球场打球了，本来技术就一般，现在感觉完全就没了啊，这个打球的装备啊都有灰了。哎呀，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吧，就是说现在忙是吧，工作也忙，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不论再忙的人是吧，这个你只要想运动，我觉得都有时间去运动的。就我之前认识一个算是做企业的吧，一个老大哥啊，50多岁了，他呢就是每天必须去游泳，每天大概就是也不多，游1个小时左右，雷打不动啊，不管刮风下雨，就是过年的时候30也好初一也好必须去。他说我现在一天不游泳我都睡不着觉一样。然后这其实就是养成习惯啊，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不是说你每天的训练量要达到多少啊，每个月要减掉10公斤什么，不是这些，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运动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你的习惯，当它成为习惯之后，你再发现，你再去看一看你的身体的变化，你就会很惊喜。所以说什么运动都可以，球类运动啊，跑步啊，或者是健身房瑜伽等等等等，就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只要能坚持下去，它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另外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还有朋友也问啊，说这个电影怎么参加呀，啊，可能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是进行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从7月份就开始了，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然后配合全省做的这个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从7月1号就开始了，每天给大家送电影票。然后8月份呢，我们的活动也是全面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这个免费的观影的票数福利是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您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啊，它是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就是短信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然后呢它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它全省啊超过100家的电影院都可以去兑换，每个城市都有，而且这个电影兑换券呢不限场次不限影片，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它的有效期啊就是10月31号，就是您10月31号把这个电影看完就 OK 了。总之想参与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那王先生啊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他也分享了他中奖之后的一些这个心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昵称为清泉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的好的。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姓王，每天开车都听你们992的节目，固定到你们的频道上头了。广播上你们不是经常说这个有这些活动，包括以前的什么那个，我是也参加过，但是没有中过奖。
1: 我们这个活动，您是从7月份活动一启动就在参加吗？
2: 7月下旬吧。
1: 从7月下旬这到8月的上旬了，中间
2: 对，一个是重在参与，再一个也那个广播也说了，好多这是说 中奖的概率比较高，我也相信肯定能获奖的。
1: 啊，选择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包括现在选择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经典的老歌应该都熟吧，年轻时候喜欢唱。老电影有的不太熟。
1: 那您这两张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看比较有比较喜欢的题材吧，我就去看看去。
1: 平常的时候，您自己看电影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2: 战争片，像那种叙事的什么爱情片的，那个不感兴趣。
1: 我给您看了看现在比较热映的这个电影啊，蜘蛛侠这样的，您感兴趣吗？
2: 也不感兴趣，那种就是动漫的那种东西，不太感兴趣。
1: 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呢？
2: 也可以吧，
1: 勉强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吧？
2: 对。
1: 还有一个电影是沈腾今年主演的电影，8月11号上映。他这个就是结合了战争和剧情。他的这个就是说，沈腾到中东去开了一个餐馆，一边经营中餐馆，一边在战争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悟。
2: 好像看到过介绍，因为您是两张电影票，我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我也得征求他意见。以前我一叫看电影说我说看什么，他有时候他不感兴趣，他看的题材我不太感兴趣，我们俩中和中和吧。
1: 那上次您跟老伴儿一块儿看的同一部电影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2: 上次《九龙寨》，而且像志愿军那几部题材的我都看过。
1: 哦，这样的电影和老伴儿也基本上能达成一致，是吧？
2: 对，
1: 您看，帮我们把活动呢也多多转发。您手机里有没有合适的群呢？
2: 有啊，业主群，或者是家里头的群，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现在共同爱好的，像旅游群啊什么的都有。
1: 那就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业主啊、朋友啊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爱人到时候观影愉快。
2: 好的，以后还希望咱们也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0: 我们一定会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啊，也再次恭喜王先生。那如果说您也想像王先生一样幸运的话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们会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每天呢，我们会挑选15位朋友，然后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赶快参与其中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鞋的事儿啊，就是运动装备。微信平台上飞吧说了，说我是一个重度篮球鞋爱好者，乔丹品牌的鞋我几乎全有。那你真的特别厉害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签名鞋嘛，对吧，球星签名鞋是吧，这个在篮球鞋当中比较火，科比系列呀，杜兰特、詹姆斯是吧，包括这个乔丹是全球算是卖的最好的签名鞋。如果说你每一双乔丹鞋都有的话，那真的值老钱了。就是来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晶晶，他说我觉得鞋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我平常不怎么接触其他的运动，我只跑步。对，就是跑步这个事儿啊，你也需要选择一些更专业更好的鞋子。比如说你是慢的长跑啊，还是说配速比较快啊，就根据你的配速步频，然后包括你的体重啊，这个选一双合适的鞋子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今天呢傍晚晚上啊到明天的时候，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降水出现的，有些地方呢还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咱们提前注意防范。好，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跑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石家庄、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起我省多地发布景区临时关停通知，暂黄灵寿、景行、磁县全域景区露营点临时关闭。
2: 我们再来关注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近日投用，这座占地面积147亩的高速服务区颠覆了传统服务区加油加泡面加上厕所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露营主题酒店、标准化篮球场、星空游乐场等沉浸式度假场景。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城市。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省气象台在早间9:16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11号的白天到12号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的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保定、石家庄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那在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呢，承德中部、保定的中西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东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

0: 音同名搜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7，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我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因为我们视频直播有两个平台啊，随便大家选哪个。如果是抖音的话呢，你就可以私信给我们；如果是即时的话呢，你就可以弹幕，然后得到车贴。
1: 还有人啊，就是通过即时看我们的直播啊，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建议你把那个麦克风啊别头发上。他说别头发上好看。
0: 对。
1: 有人把麦克风别头发上吗？
0: 刚才为什么有人建议我？因为我一直在调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我现在选择了一个位置。他那个建议我听了一半啊。放在头上的一个位置，我别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耳麦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直播间是992特报团的抖音号，或者呢是即时新闻的 app。你点开直播，你笑什么？不好看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其实
0: 就好像它是耳机的装备一部分一样。
1: 你也可以试试别的哪儿的，别到这个眼镜腿上。好多人别到那个眼镜腿上。
0: 我刚才试了，就显得我好像不是很严肃，在搞怪一样。我就别到耳机上吧。
1: 别到耳机上也可以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两种渠道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找到我们，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也可以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啊，工作日下午4:00到5:00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都可以。
0: 哎呀，其实现在这个我不知道他车是不是新能源啊，就是你看现在他这个电子设备这么发达之后，人生比戏还精彩。他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是他车上电子投屏，就是把这个抖音直播间投屏到了他的这个车的大屏幕
1: 上。
0: 我看我自己就好奇怪，一个大头在他车机上。希望没有吓到您啊，就观感如何呀？
1: 说到这个车机系统，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比如说你正常的用一天的这个车机，它会消耗多少流量吗？大概
0: 流量啊，
1: 对，你关注过这个问题吗？
0: 不，那得看我干什么。你比如说我在车上看一个电影
1: 啊，
0: 对吧？它一个 G 就没了吧？
1: 差不多。你还有这个流量消耗的比较快的这个意识。
0: 因为我在车上看过电影
1: 啊，
0: 然后我那个月的流量就是两天，好像是几天就没有了，特别快就没有了。
1: 就听歌不看电影。

0: 就单纯听歌。听音乐，
1: 对对对对，很少在车上看电影，因为我是司机，就没有什么看电影的机会。
0: 那看电影肯定也都是停车的时候，是吧？坐着的时候，
1: 对对
0: 啊，就比如说就是开车正常的听音乐啊，你觉得就是一天，比如说开个五六个小时的这个车，听五六个小时的音乐，大概会消耗多少个 G 的流量？
1: 我这个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对，这是我的盲区。
0: 如果你的音质选的比较高的话。因为他现在各个比如说网易啊或者 QQ 音乐啊各种音乐，
1: 我是这种音乐播放器的这个 VIP 的话，
0: 对，
1: 然后就流量消耗大是吧？
0: 对，你如果一天用的多的话啊，我八月一号和二号那两天，
1: 你在自驾？
0: 我去趟北京嘛，开车，然后就是听了听歌，
1: 嗯，
0: 结果一天用了七八个 G 的流量，两天用了十五六个 G 的流量，给我吓坏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就原来这个光听歌流量消耗的也那么快。
1: 你每个月包月是多少个流量？
0: 我一个月他有当时买车的时候赠送的最低的这个二十个 G 的流量，
1: 一个月二十个。
0: 对，然后我前两天那个流量就突然用完了，我还纳闷，我说这不才月初吗？我的流量怎么可能用完呢？
1: 嗯，
0: 这不才就是我当时问的时候才是八月七八号嘛。
1: 嗯，
0: 我说怎么可能这流量用完了？肯定是出错了。
1: 嗯，
0: 我就给那个客服打电话，然后人家一查说你这个八月一号、二号那两天听歌用了十几。几个 G 的流量，
1: 你听歌你就是车上车机、
0: 就是正常用
1: 车
0: 机
1: 这个系统
0: 啊，对啊、不是说用车连手机蓝牙、你如果连手机蓝牙的话，你可以用手机的流量，但就用车机系统的话，它那个流量消耗的特别快。
1: 这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尤其是平常我们不太关注这一点，因为多数人都是上下班代步，对吧？它这个路途比较短一点，
0: 所以我在想，它那个投屏到车机上要不要费流量？还是说只是把车机当做了一个投屏的显示器还是说
1: 人生比戏还精彩，告诉我们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啊？还有人说，他说原来你们开车听音乐，他说我开车只听992，我们也不是说只听音乐嘛，就是广播音乐可以来回切换着听嘛。
1: 去北京，哎，不对，你去北京也可以听992，
0: 因为有的时候高速上
1: 还想给你找补一下，
0: 高速上他有的时候他不一定那个信号特别好。
1: 说出来是哪一集？然后马上
0: 刺啦刺啦，
1: 我马上现在就去覆盖，我们有覆盖吧。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就打算去北国奥莱买一双皮鞋，我预算在300，他有什么推荐的门店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那边了。
0: 北国奥莱皮鞋300块钱，
1: 嗯
0: 啊，有没有推荐的门店？大家可以跟他说一说。
1: 你这个其实选择余地，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大，你就去吧，就在你预算之内的你就找吧，有就买了它。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他说那样咱们就可以凉快凉快了。
1: 哎呀，
0: 但是看来这次可能白海豚的声势啊，越往北上的话，可能稍减一些。
1: 其实这两天已经很凉快了，
0: 不热，对，
1: 对，尤其一早一晚，这个温度都很低了。
0: 我今天没有开空调，家里面就是开着窗户通风的。
1: 这两天确实已经不需要了，
0: 对，挺凉快的。
1: 还有朋友提到了一点，说王哲，你瞅瞅，他让我们看，就有一个人的车上，左边是特报团的车贴，右边是大家帮的车贴，他整个就是在炫富一样啊，安安的一台车
0: 啊，看到了。还有人说，他说车机流量啊，消耗的就是很快。他说我从找到啊，就是咱们的广播，然后开始用流量听，他说三天就消耗了6个G 的流量，就是还是光听广播。因为现在有些车机，它那个广播也不是用。这个短波或者长波来就是来收听了，它也是用网络来收听，
1: 它是用 APP 来收听
0: 啊、对，现在很多车机它可能是用这个 APP 消耗流量来听
1: 广播，就是说我车上没有收音机了，没有 FM AM 这种调频的收音机了，
0: 好多新能源车它都用这个APP 来替代了。
1: 你说的对，我才发现好像我那个车也是
0: 啊，他就用 APP， 然后就是用收音机的 APP， 然后来替代了之前的这个传统收音机了，所以得消耗流量。他说我光听早上7点到11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个时段的节目，三天就是6个G，平均一天就是2个G的流量。
1: 来，在我们的那个即时新闻上抖那个评论一下，弹幕一下，我们争取给你个车贴啊，不能让你听我们节目然后还掏着钱一样啊，费钱。
0: 对。
1: 有人说我今天这状态肯定喝咖啡了，这么明显吗？我今天是一大早喝的，现在劲儿都没了，现在大家还能看出来。
0: 下次上节目前可以再喝点。
1: 对，你们真的是我的亲生朋友，这么了解我。
0: 还有人说，他说投屏就不用流量了，他说只是把这个车机大屏当一个显示器啊，他说消耗的是手机端的流量。
1: 还清楚吗？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在手机上看我们的直播不清楚。
0: 我们如果把那个画质调到最高的话，可能就稍显卡顿了。我们就是为了保证视频直播的时候不卡顿啊，就只能是把画质稍微降低一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个平台啊，抖音还有即时新闻啊，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想获得车贴的话，你就。

0: 到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然后发弹幕留言，发车贴啊，发车贴或者发任何的弹幕，都有机会呢赢取特跑团节目的车贴。
1: 对，大家可以持续评论，包括这一刻啊，你所在地区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路况有没有受此影响，通行受限，你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广而告之。那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稍后节目继续。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快冲！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法、
4: 汽车三包法、
5: 食品安全法。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来了啊，他说我呢就是三天六个 G 的那位朋友啊，行，那我们就把你选为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啊，网名叫做安全加高兴的这位朋友啊，安全加高兴。
1: 好的，这个名起的挺好的。
0: 对啊，
1: 我们回应一下，昨天有一位朋友不是来投诉吗？他是一位新车主，买的是大众的捷达是吧？
0: 对，
1: 空调，对，空调蒸发器喷粉，店里头给他的方案是维修，维修完了之后呢，赠几次保养。他认为呢，对于这台车，他爱不释手啊，如同他的家人一般，造成了这种损害让他很难以接受，所以希望能够得到5000块钱现金的补偿。昨天在节目当中，时间关系，最后一点啊，我时间当中说的比较仓促，说今天再次连线，但是王先生大概也听出了啊，他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主旨意思，他说跟我们连线也没有什么用啊，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不再连了。我们理解他说的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他连线给我们，我们不会帮着他去管这个品牌也好，四 S 店也好，要那5000块钱，因为这个事儿，他这个要求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是不会受到支持和保护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王先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理性来看待啊。
0: 对，就是没有去要这个额外补偿的任何依据，是吧？
1: 哎、对
0: 啊，你自己能谈下来，那个是你的本事、
1: 哦、
0: 啊。如果自己谈不下来的话，你希望通过节目让我们帮你要过这5000块钱来，我们没有这个底气、啊。
1: 对，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心思，就是如果我这个车修了之后，会不会对于二手车残值有影响？嗯，其实影响不大，就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不用特别较真儿，因为你二手车残值的话，因为维修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多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涉水了，对吧？它曾经有过一些核心零部件事故造成的影响会很大一些。
0: 对啊，另外就是有一些没有发生的一些隐患，也不用杞人忧天啊。因为他昨天特别担心的是说，我这车万一修好了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异响怎么办，是吧？
1: 对，
0: 这个都没有发生，因为他还没有让 4S 店进行维修啊，只是听了他修理厂的所谓的这个朋友的啊一番表述之后，我们昨天也说了，这朋友如果是真的朋友的话，那他这番表述可能只能给他添堵，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和意义。
1: 我回去还在想，就是不同的人类对于这个帮助的定义

0: 可能不太一样。我还在想，我昨天说的话是不是有些太偏激？我说一个人他如果不能给你出钱，又不能给你出力的话，其实这个谈不上帮忙。我不知道，就是作为你一个绿人，邢亮，你认可这种观点吗？
1: 我也比较认可，就是我也不太爱给朋友添堵，是吧？就是所谓的用我认为带引号的这个专业知识，是吧？然后其实是给你徒增心理负担，我觉得没必要。我能帮你解决就帮你解决了，或者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0: 哎，
1: 我不是说给你造成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我光嘴上说，是吧？我实际提供不了任何帮助，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嗯，心亮特别棒，越来越随我了。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也可能是就是相对来讲意思比较一致，其他的人也可能有不同。比如说呢，我认为给他一些安慰，是吧？或者是给他一些提醒，我们作为当事人的话，也可以判断一下，就他的这份提醒真的只是出于安慰，还是他非常的专业，他讲这些话100%会发生，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下一步的动作啊。
1: 对啊，另外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啊，这个事儿他应该自己呢也可以跟 4S 店可以跟厂家沟通啊，他之前自己也跟 4S 店跟厂家都沟通了，都是比较顺畅的，他也打了400电话啊，这个400厂家这边呢也给他了这个解决方案，修好之后然后给他几次保养，希望他跟400厂家然后跟 4S 店能最终谈妥。
0: 对，齐安说他可以申请更换蒸发箱，就这个店里头都是同意的，就是不光换了之后还会赠保养，他是希望给5000块钱现金，所以我们觉得达成有点难度。
1: 对啊，就是免费的维修这个是厂家和 4S 店都同意的啊，包括赠送给他保养，但是他不愿意啊，他希望有额外的赔偿啊，这个就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0: 对，好，这个事情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啊，接下来看一看，这是邓女士。
1: 邓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离话筒有点远，咱们把免提关了啊，别用对讲，好吧？
2: 哦，好的，行，能听见。

0: 前段时间在买车的时候啊。哎，你好，能听见吗？
1: 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也是咨询了一下 4S 店，然后后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咱们看那个抖音直播嘛，还有快手啊，然后就是点了一下那个他的直播，后来就有人给打电话，就说就说那个肯定比他给我打电话，就说那个这个价格比咱们那个
1: 在你点直播他要有你手机号了。
0: 对对，你点直播的话他会问你看是哪一款车型什么配置，会输入你的手机号。
1: 哦，就是你只有输入手机号之后才会有下一步的信息。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是吗？
0: 应该是抖音，不是抖音就是快手，因为我也经常不刷抖音，就刷快手嘛。
1: 这个确定不了啊，那我们就说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好吗？
0: 行行
1: 啊、哦、
0: 行，应该是抖音。
1: 接着说。
0: 然后就是呢，然后后来有人就给我打电话，就说那个说这个车多少多少钱能落地多少钱比当时。
1: 你跟我们说一说啊，什么品牌的车？你是新车是吗？
0: 新车，对，新车。
1: 什么品牌？多少钱呢？
0: 那个上汽大众朗逸。
1: 朗逸车。多少钱呢？
0: 星空600万。
1: 我听不太清，朗逸多少钱？
0: 星空600万这个车型。
1: 就朗逸星空600是吗？
0: 600万。这个车当时4S 店的报价是9万左右。9万左右，然后他跟我说，
1: 你说的这个 4S 店是指哪里的 4S 店呢？
0: 我们衡水的 4S 店。
1: 就线下实体店给你的报价是？
0: 对，9万左右。然后他那个打电话给我说，
1: 你说的这个他是指抖音平台上对吧？
0: 对，有个人给我联系，说那个说落地好像是8万块钱，就行，8万还是7万，反正说7-8万块钱，肯定比
1: 多。
0: 对，他比我们当时在那个 4S 店看的那个价格差1万块钱，你知道吗？然后当时他打完电话，我弟媳妇他们就直接就开车就去了，去了以后
1: 去哪里？
0: 是那个，去的是石家庄那个藁城这个地方一个汽贸公司。
1: 你在抖音上刷到的这个电商就是网店，它其实实体的地方是在石家庄藁城。
0: 对，他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让我去的这个地方是石家庄市藁城区，然后 S302枣落村这个地方，让我去这个地方，去那儿找一个人。
1: 就是你虽然在网上看到了视频直播，但是他打你电话是告诉你，你去某一个地方找某一个人去提这台车是吗？
0: 那个我在那个网上看的，我在网上看的是 4S 店他直播的嘛，然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多少多少钱，让我去这个地方。然后去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一看原来应该是个汽贸公司，叫那个石家庄市济乐汇服务有限公司。然后这个地方当时去了以后，就说谈这个事情嘛，一开始本来就先可能应该是先让我交了2000块钱押金，交了2000块钱押金以后说这给找车，后来说没有当时
1: 交2000块钱押金，你当时没有起疑或者说没有拒绝，直接就给了2000。
0: 这个事情吧，那个具体的话我没有去，是我对象跟我弟媳妇他们去的。
1: 他们不能打电话吗？
0: 他们也可以
1: 啊、
0: 要不就给他们打电话，
1: 对，
0: 还是给我打。
1: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再问你你就说不出什么来了，你看你现在就已经吞吞吐吐的了，你让当事人打电话。
0: 行，我给你他电话行吗？
1: 说白了就是这车没要，但是钱没了，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要了，这个车要了。
1: 哦，
0: 大概的就是这样。你再继续听我跟你说。
1: 你别，你了解也没多少，你就告诉我说，就这车最后你们买了是吗？
0: 买了，对。
1: 问题是
0: 他让我交了13万块钱，告诉我回头交了13万块钱以后回头返我4万块钱，结果最后这个车提完以后他钱没返我。
1: 交了13万，你不是看的

0: 万吗？他多收你5万，你都给了他呀？
1: 他就说这个钱是先给我们付了，然后我们回头直接转给你。
0: 那为什么呀？你让他，你说你直接给我便宜5万行吗？他让你多收5万，你就给他呀？
1: 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层层给你下的套，只能是这样才能便宜。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我们也没办法。
0: 那当时
2: 图便宜是吧？
1: 嗯，对，他就是给你层层下的套。
0: 你找当事人来听电话吧，好吗？我们也想问一问，你看，因为你没去，对吧？你后来在算这笔账的时候，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说8万去那之后多给人5万，给了13万才把车开回来，很不可思议。但当事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就走入他们的陷阱了？我们想听一听。
1: 行，我给你电话，然后你给他俩电话，行吗？
0: 嗯，
2: 可以啊。你把这个当时去购车现场的当事人的电话留一下，是吧？因为他只是说在网上刷了直播啊，可能最开始了解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个信息可能推荐给了家人，但去购车的啊，当时现场是没有这个邓女士的，所以可能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介绍的，是吧？怎么推销的，他可能不太清楚。
0: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都不怎么听我们的节目啊，看我们的直播。你要不然的话，但凡是听过我们、蹲过我们两次直播间的同学们，
2: 对，
0: 都不至于说最后他让你交13万，你会吗？就他一步一步，
2: 那肯定不会啊。他万一不给我退怎么办呀？
0: 就这个签套再高明，我觉得到最后一算13万的时候，就应该马上警醒啊。
2: 对啊，我去 4S 店，我最起码贵个1万块钱、9万，我能买下，我也不用多交个几万块钱。我到这儿我得给他13万，他要不给我退怎么办呀？他收了我钱，扭脸跑了，我去找谁啊？
0: 你说这个真的是骗子套路深，还是说这个
2: 优惠很大吗？一个8万，一个9万，嗯，一个
0: 还是说当事人就是太有一些过于轻信他人了？
2: 嗯，还有人说，他说：“哎呦，他说又一位后继者出现了，
0: 嗯，
2: 就是也听过类似的这种套路，是吧？”
0: 嗯
2: 嗯，还有人说，他说各位购车的女士，人家不一定是女士吧？
0: 嗯，
2: 对吧？他打来电话，他也不是实际买车的这个人，他说占小便宜，吃大亏了。
0: 哈，男女对立都挑起来了、
2: 啊、他应该去现场的。刚才他说啊，他说是他弟弟和他弟媳妇儿，就是一男一女两位都在啊、
0: 哦、
2: 这应该是男性和女性都在现场
0: 啊、哦、还有他男朋友，那就是2比1，这样扳回一局是吧？
2: 啊，还有人说，他说看的是9万落地啊，交了13万，承诺退4万，他说这不还是9万吗？你跟4S店一个价呀？
0: 不是，你不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走这么一遭，多从你兜里掏4万块钱是为什么呀？而且你一旦掏出来，你都给他了，你还好那么往回要吗？
2: 嗯，还有人说，哎呦，他说一声叹气，他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了。
0: 嗯
2: 啊、
0: 嗯、
2: 就是 4S 店说，那我们都从这轻保公司进车去算了，他如果真这么便宜的话。
0: 难以理解啊。我是难以理解，在就是八万，明明冲着8万去，对方让你掏13万，然后你就真给了。
2: 嗯，我们半点之后吧，半点之后问一问实际啊，去这个购车现场的人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0: 哎，我问一下场外我们的导播哈妞，他这当事人林女士在开车，他如果不在高速的话，方不方便停一下车呀？还是说当事人人家是不是不太愿意讲这件事情啊？给我们，好吧，我们等一下啊，一会儿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回复。因为场外在沟通的时候，对方说就不方便接。
2: 哦，
0: 要是真的就损失了4-5万，对吧？就是节目组打过去了。嗯，
2: 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就找个地儿安全的地方，是吧？把车停下，这样也保证安全。我们一会儿半点之后吧，再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当事人李女士。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0: 嗯
2: 啊，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再来关注承德是雷阵雨，22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嗯，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25到33度。
2: 廊坊中雨，23到32度。
0: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
2: 沧州是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东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
2: 邢台呢是雷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2: 再来关注北京是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0: 嗯，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2度。
2: 郑州是暴雨，23到37度。23到27度啊，有东北风3到5级。
0: 对，立秋之后哈，无论是省内还是周边，很少再听到那么高的温度了。济南。

0: 南是小雨，24到29度。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永远有上钩的鱼。
0: 哦，
1: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套路，总有人上钩。
0: 我们节目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给我们打来节目打来电话的这些人从来不会说，哎呦，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然后我就是被骗了，很少有这样的。就你如果常常真的常常听节目的话，很少上当受骗啊，或者当然也可能啊，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但多半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遇到了这种骗术了，自己觉得吃亏了啊，就是被骗了才听别人说，可能哎，河北交通广播是吧，有这样的一档节目你可以试一试。
1: 而且这种多交钱然后说后续再退的话，它风险系数非常大呀。你又不认识这个人，你跟他又非亲非故啊，你对他完全不了解，对吧，他没有任何信任在你这儿，那你怎么能随便多给他4-5万块钱呢？他扭脸不认这个事儿怎么办？
0: 对呀、啊，你就是想不通，所以他们是一步一步怎么下的这个套儿、啊？我们想听听。你知道，就是除了这件事情，我们撇开来讲，很多时候大家会上当受骗，是因为比如说一些非法集资，对吧？你先掏钱给他，他给你的这个承诺和话术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一年之后、半年之后，你给5万，你可能拿回去10万。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之下，确实又有一些想要剑走偏锋，或者是觉得是吧？这个风浪越大，什么鱼越大的人会这么想。但是他这个应该也不属于这种骗术的话术吧？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就我买车的经历来说，他说汽贸拿车不会比个人便宜太多，
0: 比个人还是比 4S 店？
1: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汽贸从就是各种渠道拿车不会比个人从 4S 店买车便宜太多，他说甚至可能比 4S 店还要贵一点，他说便宜太多的这车呢可能会有别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0: 哎，为什么大家觉得汽贸拿车会比4S店便宜呀、啊？
1: 嗯，因为一个批发，一个零售吧。因为你个人去4S店买，肯定是一辆一辆买嘛。
0: 你
1: 公司对公司，他可能
0: 不，你去汽贸，你
1: 但是汽贸进货，它可以大批量的进吗？它可以从厂家或者从别的销售渠道这儿，它可以5辆10辆是吧？它进过来，它可能是不是觉得批发的价格比零售的价格要低一些？他再卖给你再少赚一点吗？
0: 嗯，这只是你的个人想象、对吧？
1: 对啊，你要不然为什么去汽贸买车？
0: 你要这么说的话，4S店也是批发呀，4S店也不是进一辆卖一辆，他也是一进进好几辆啊。
1: 但是4S店他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厂家规定的指导价格，你不能低于什么价格，他有一些底线，有些汽贸公司可能我能价格给你干到更低一些，他要不然怎么吸引消费者呀？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厂家不知道吗？就厂家为什么只给4S店限价，不给汽贸公司限价？还是说他们的这个流通渠道？
1: 对呀、
0: 啊，购车渠道不一样。
1: 汽贸公司不算是厂家的这个管理的体系里面吗？对吧？他厂家，我只要把我自己的这个负责管理的这个体系做好就行了。我只是猜测啊，就是大部分人去汽贸买车可能会这么想、这么考虑。但是具体他为什么价格真的是低还是高，咱也不清楚。你要不然那么多消费者，或者说有一部分消费者吧，他为什么会选择去汽贸公司？
0: 我们绕这个圈有点大，就是我们不猜测别人到底是怎么猜测的啊，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们只说，如果他真的价位低的话，他是因为什么渠道、成本。啊，这利润空间，如果说这几点我们都不知道的话，我们不做那种假设了啊，就太绕头了。
1: 对，
0: 还有人说汽贸真的便宜吗？你看，所以这个假设前提它就已经不成立了，我们不再往后猜了啊。还有朋友提到的是说，无论是在哪儿便宜那么多，一定是有坑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以总结成一个就是至理名言。
1: 还有人说，他说品牌的东西它有一个全国差不多的统一价格，他说现在汽车的利润呢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高，
0: 确实
1: 他说能给你便宜10000，他说那个是不太可信的。因为本身这价格也就是9万块钱的车嘛，
0: 对，
1: 9万你要便宜10000的话，这个优惠幅度挺大了，
0: 打了几折、
1: 对啊，算不出来
0: 、
1: 但是这优惠力度挺大的了。
0: 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是汽贸公司一般都是有瑕疵或者有运损，那也不是，也不是说就瑕疵车全进汽贸了，不是那样想的啊。
1: 对，而且你要是真的有瑕疵也好，或者有运损也好，你在销售之前是要明确告知给消费者的。无论你是汽贸公司还是 4S 店，你卖这种车，你都要提前告知给消费者。如果没有告知的话，人家消费者后期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了，人是有权利是吧，要求你进行相应的赔偿的。
0: 对，哎，有一个人提到了一点啊，他清凉一下，他说天上掉馅饼。凭什么砸你头上？你要想一想。有道理，
1: 就觉得自己运气好呗。是吧？哎，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差，然后我赚着了，结果没想到里外里还多掏进去好几万块钱。
0: 老乡他说太年轻，也不和家人商量商量。 也对，你说要是买东西的时候家里头人多，但他们家已经不少，他们家不是去了三口子人吗？
1: 嗯，

0: 人多一些，就每个人的思路然后聚集到一块儿，会不会堵住他这个行骗的漏洞。
1: 嗯，还有人说有好多这种互联网的直播平台价格都比较便宜，他说那个都是营销策略，他说现实生活中没这个价。
0: 哦，
1: 好多他网上报价他就是为了吸引你拉客流的一种话术。
0: 嗯
1: 嗯，他网上的报的价他实际记得到线下以后他未必能按照这个价格成交，或者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啊，然后一些隐形的消费啊，你作为消费者都得考量清楚。
0: 嗯
1: 嗯，他不是说网上那个报价就一定真是真实成交价格。
0: 对，落叶之秋说抖音快手都便宜，那都是营销，现实当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现实当中没有的，就是网上只有网上才存在的，那就更不放心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花大钱的时候不能图小便宜。
0: 哦，
1: 嗯，也对，是吧？你往往可能损失的会更多，要是为了沾这点小便宜的
0: 话。但是人家图的是大便宜啊，这花大钱图了个大便宜，对吧？他便宜一万呢。
1: 啊，结果这踩了一个大坑。
0: 嗯
1: 啊，好多人说，他说天上是不会有这个掉馅饼的事儿的。
0: 哎，对，把这件事情就深深的刻在自己以后去买东西的这个脑门上，这个信条啊，这是我们就应该清醒的认知到的一点。
1: 啊，还有清风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你要说啊，一听说买车便宜，先交押金，他说这种呢千万不要交，他说一交呢你就上当了。他说你再想退啊就退不了了，而且呢先交一份钱再交一部分钱，他们会分批次分期的让你交钱，就是到最后你一算账总账啊，你的钱呢比买车的时候可能要多出去两三万。
0: 嗯
1: 嗯，就是一笔一笔的分笔交钱的这种。
0: 对，大家
1: 让你交押金的这种，其实都得小心谨慎。
0: 就是到最后你可能自己就糊涂了，对吧？我们碰到过好多，就是一笔一笔分着交，最后交了多少，一共也没算，回到家一琢磨，发现不对，碰不上账。
1: 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看有人说，他说这个网上报低价吸引客户，然后进店之后呢，各种套路啊，加起来的价格就上去了啊，这就是一种套路，
0: 上了不少呢，
1: 啊，
0: 8万到13万，
1: 对
0: 吧？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各位大神，这个充电桩啊，权益过期了没有领取，还能再要回来吗？啊，充电桩权益过期了没有领？
0: 什么权益啊？
1: 就是一般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它不是可以免费赠你个充电桩吗？但是当时可能现有些条件没有安，没有安的话，是不是就是很长时间了？你再找这个厂家，再找品牌，想要安充电桩的时候，厂家说你这个权益是有有效期的。
0: 一般都是什么权益啊？就是免费装吗？还是说赠你多少钱？
1: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位朋友，你不行留下电话吧，你具体把这个姓名、电话，然后事儿详细说一说。因为你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我们得了解详细情况。
0: 刚才有一些状况哈，就是邓女士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吗？人家是当事人，我们连过去的话，当事人其实对于连线这个事儿有那么一丝丝，我们听出来有一些排斥啊，
1: 犹豫吧，可能
0: 是不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不是以为遇到骗子了？所以邓女士啊，
9: 哎，你好，
0: 你有没有跟家里人讲啊？是我们打电话，是你在叙述的过程当中给到他的电话？
9: 是我跟他说了，他这会儿在开车，不方便。
0: 哦，确实是真不方便，人家没有不想连是吧？
9: 啊，对对。
1: 这是你弟媳是吧？电话。
9: 嗯，对，是。
1: 你弟弟去现场了吗？当时？

0: 我弟去了，但是他我刚才给他打电话联系不上他。
1: 哦，
0: 就我就给你他的电话了。
1: 你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你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最后就是说13万把这个车已经开回来了，车已经开上了，是你的了，对吧？
0: 嗯，对，是。
1: 钱也给了人家了。
0: 对，给了。
1: 你现在觉得哪一笔钱交的不对，就他们蒙了你了，就这钱就完完全全可以要回来，你有这种把握吗？
0: 就是有一个3万多的钱是打的他私人账户。
1: 嗯，这是什么钱呢？
0: 他当时怎么说呢，就是去了以后就让人给说懵了，然后呢再有就是让人给说懵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要，然后他就给你各种的便宜啊，就什么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想着花少个钱多买个车，就是这个意思。
1: 仨人去的，最后让人家从兜里掏出去13万块钱。
0: 对
1: 啊，你哪一笔钱可以拿呀，就是说你给了他13万，他有没有说过两天我退你4万，他有说这种话吗？
0: 说了，他没不是过两天说你提完车，这个车提完车以后这个钱我们就退你4万块钱，然后最后落地就是8万块钱。但是等到我们提完车了，然后把这个钱都交出去了，回去的时候然后他就各种打听我们的身份吧，然后回去以后直接就告诉我们了，你就想吧，天上没有馅饼的，这个钱我们是不会给你的，就直接这么说的。
2: 好好，
1: 走了之后
0: 太准了，
1: 走了之后就给你们个教训是吧？你们在想什么呀？就是你们想的美，就是
0: 对，就是
2: 、哦、那他当时说能退的时候你们签什么协议或者合同了吗？
0: 签了以后回头就说我们去四 S 去那个就是中间去了一趟那个贴膜的地方，可能拿了个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可能让人给圈了，然后回头就说再回去的时候就说退我们的那个钱嘛，退我们的那个钱，说你还得需要再交多少多少钱，再交2万块钱，然后根据那个什么，然后再退我们的钱，说是那个交卡呀，然后说你退我给们我们给你再给我们2万，然后我们再
1: 退。邓女士，
2: 想要退钱你再给我钱，
1: 就是
0: 那个
1: 你整个的叙述你全程都没有在是吗？这都是你听的家里人的转述。
0: 对，
1: 家里人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上当了呀？就是人家就明白把话挑明了，就是你们想什么美事儿，不可能给你钱，是这一刻才明白吗？
0: 交完了钱以后，然后中途去了一趟，有一个可能是一个贴膜的一个地方，那个哥们儿给他们说的，说你们可能是送人圈套了，
1: 就是这个
0: 对
1: 这家贴膜店的人如果不说的话，你们都反应不过来。
0: 对，反应不过来，肯定不会相信他不会给我们这个钱。
1: 那你们决定就是，如果说啊，没有人点醒你们，你们当时是怎么打算的呀？把这个车开回家，过两天回来再去要那4-5万块钱？
0: 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去了以后就带他回去嘛，带他回去以后他说给这个钱嘛。
1: 带谁回去啊？
0: 就因为。就是那个剃帽子那个人嘛，他们跟着我一起去提的车嘛。
2: 实际提车是在 4S 店提的是吧？
0: 对，实际提车。
2: 剃帽就是个二道贩子，他领着你去 4S 店提的车。
0: 对，就是、
2: 那你自己不会去 4S 店买车吗？
1: 自己不便宜。
0: 他找的这个人，他不说这个人他不是说便宜吗？
2: 啊、哦。实际提车也不是在 4S 店提的。
1: 那你分了几笔钱给的呀？
0: 分了大5笔钱给的。
1: 第一笔是什么钱给到谁了？交了多少？
0: 第一笔钱是给的那个交的保险，花了3510。然后第二笔钱是汽车营销，花了是5000多。
1: 汽车营销这是个什么名目啊？
0: 它就是商，它上面就写的商户，就是简称就是汽车营销。
1: 就是收款方叫汽车营销是吗？
0: 对对对。
1: 这笔钱是在哪儿给出去的？通过什么方式？微信转账还是 POS 机刷卡？
0: 那个，都是在 4S 店刷出去的这个钱。
1: 哦，第二笔是5000，那第三笔呢？
0: 第三笔钱是转的那个石家庄的那个，这个那个应该是第三笔钱是去那个 4S 店。
1: 4S 店叫什么名字啊？
0: 他的商户简称就是石家庄车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 你不是去过店里头吗？那个店叫什么名字啊？
0: 就是这个 4S 店的名字是吧？
1: 对呀、啊。
0: 看一下，是河西。

0: 时装，看一下啊。
1: 你先看一下，找一找，你把每一笔钱给到了谁，分别都是多少钱，在哪里交的，你整理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哦，我都有那个东西
1: 整理出来，我待会儿问你，一问一答，不要有停顿了好吗？本身也不是当事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可能也是亲戚，就是家里人跟他转述之后他才知道的。
2: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劳务费太贵了。
1: 这是劳务费呀、啊，我觉得他的名字都没有那么好听。
2: 劳务费、
1: 哦、
2: 嗯，我带你去买车吧，
1: 嗯，
2: 你给我交钱，
1: 这也叫劳务费。
2: 你不会买车，我带你去、哦、我带你去的话，我给你帮你把这个价格谈低一些、
1: 哦、
2: 但是你得给我点这个服务费用是吧，
1: 就是虽然谈低了，但是我这边要的多。
2: 还有人说，他说占小便宜、
1: 嗯、
2: 吃大亏啊啊！好多人说，他说这招太损了啊、
1: 嗯、
2: 杀人还诛心啊。有人说，他说这怎么骗也不能含蓄、
1: 哦、
2: 含蓄一点吗？
1: 嗯
2: 嗯，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到时候还得再了解是吧。
1: 嗯，
2: 嗯，
1: 先进一段广告。
3: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明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产品质量
11: 汽车三包食品，
13: 这也太难了吧。
1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还有人说，他说我怎么感觉是买车倒了3倒啊？他说这2道贩子2头吃啊。 有可能从你这儿挣一笔钱，人家还从4S店那儿挣一笔提成呢。
1: 哦，
2: 哦，
1: 来，邓女士，邓女士，确定一下这个电话吧。哦，最后时间不多了，看看他电话能不能打进来。
2: 嗯，是不是正在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协议啊、合同？我们看一看啊，就是当时他跟这个所谓的青宝公司，其实他压根儿刚才听他说这车也都不是在青宝公司提的。嗯，青宝公司就是我给你带个路。
1: 你就说、
2: 啊、我带你认认4S店的门。
1: 你看人家这买卖做的连成本都没有，你还以为汽贸公司至少要进几台车吧？人不进，
2: 对，
1: 啊、
2: 嗯，以为错了，
1: 不用囤货都
2: 啊，
1: 就我们的脑子赶不上骗子的脑子
2: 啊。还有人说，嗯，他说我听完了以后，我感觉不可思议、
1: 嗯、
2: 啊，他说我感觉不可思议。
1: 自强不息，他说很多人在骗子面前智商低得很。
2: 哦，
1: 是骗子太高明，还是说当时放松了警惕就蒙蔽了呗？来，邓女士。
12: 哎，你好。
1: 嗯，你第二笔掏了5000，对吧？转到了这个4S店，4S店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
12: 就是河西汽，就是石家庄市河西汽车园。
1: 我知道啊，
12: 好多4S店。
1: 它是那是一个汽车交易的地方，对吧？叫汽车园。你在这个汽车园里头，这个商户，这个4S店的品牌，它的名字叫什么？
12: 那个这样吧，那个要不咱们我今天晚上回去整理一下，我再问一下当事人，明天咱们再继续连线，好不好？
1: 明天你别连了，明天你让当事人连，当事人要不连的话，这个事儿我们问不明白，好吧？
12: 好的，好的，咱们明天让当事人连吧，好不好？
1: 接下来再问任何问题回答不出来了，看来是吧，邓女士？那你了解清楚啊，就跟家里人也把这个问题的话呢，一块儿详细的把它对接一下，好吧？
1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今天问的问题也可以跟家里人再叙述一下。
2: 对，嗯，主要是看一看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吧？
1: 嗯、
2: 因为毕竟这个邓女士她也没有在现场啊、
1: 嗯，
2: 现场这些销售人员也好，或者说这个汽贸公司的人也好，他怎么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所谓的啊设的这个圈套啊或者陷阱啊，是吧？让当事人上当受骗的、
1: 嗯，
2: 这个我们得了解清楚。
1: 嗯，
2: 他因什么样的话术，然后另外有没有协议，有没有合同，是吧？这个有没有都落到纸面上啊？还得再继续的来追问。
1: 嗯，浮华苍生，他说我买第一辆车，销售4S店就说了，说我有车比店里便宜10000多，问我要不要，我说去哪儿啊，他就把我带到汽贸、
2: 哦、
1: 就明跟我说了，说那车是运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瑕疵磕碰
2: 运损、嗯、
1: 啊，这也算人家坦荡荡的，对吧、
2: 嗯、
1: 告诉你了，
2: 对，
1: 嗯，
2: 你要了吗那位朋友？
1: 他说他买第一辆车的时候、
2: 啊、你是要的这个便宜的运损车还是说
1: 就是在
2: 回到4S店，哎，对，正价买的呀，你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说一说、
1: 哎、
2: 因为我就怕他说这个详细的这种比如说运损车是吧，这只是可能这个车的某一个问题、
1: 嗯、
2: 你比如说你要是真要这个车的话，会不会有接二连三其他的问题产生？
1: 嗯，还有人说店名都不知道，他说也是太神了。还有朋友不太相信啊，就朗朗乾坤就在我们这个河北省石家庄啊，就是这个、
2: 啊、
1: 这附近就能有这种情况，被他叙述的这么夸张、
2: 嗯、
1: 大家觉得难以置信。
2: 还有人说都是买车也是大件了，他说没多赚几个地方吗、
1: 嗯、
2: 啊，他说不对比总价吗，他说加价就给、
1: 嗯、
2: 他说还能被汽贸套路了。
1: 我们很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你看他们是三个就是应该是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啊，这话没有任何的贬义意思，就大家在清醒的状态之下去买的车，然后就是被骗了大概50000块钱，如果按照邓女士的叙述的话、
2: 嗯、
1: 啊，这个不可理解，明天我们来问问当事人。
2: 对，嗯，就是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丰富啊、
1: 哦、
2: 有人说，他说别不是家人合起来骗他的吧，那应该不至于吧、
1: 哦、你都写上剧本了。
2: 对，那应该不至于、
1: 哦、
2: 啊，我们明天不行问问当事人吧，就是看看他弟弟啊、
1: 嗯、
2: 或者说这个他弟媳啊，这两个当事人方不方便连线。
1: 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不少人都有这种观点，就是花大钱不要图小便宜，说什么占小便宜吃大亏，他不属于啊，他们是本来想占一个大便宜，对吧、
2: 嗯、
1: 他买9万的车能够给他便宜10000块钱，这可不是小便宜了。
2: 嗯，还有人说都是被骗了好几万啊，都是这么大的事儿啊，一家子怎么都稀里糊涂的也不着急，
1: 嗯，
2: 是不是可能觉得急也没有用了，反正人家那边不都放话了吗，说这钱反正我是不可能给你退了，是吧？他刚才是这么说的。
1: 还是说中间可能也有一些他们不太愿意言说的故事
2: 误会啊之类的，我们明天再详细关注吧。
1: 嗯，稍后是9:29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陪着您一起回家。大家好，我是鲁迅。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来关注目前复兴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在方切路附近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的路段，如果要走复兴大街南向北的车主，请您在这一路段缓慢通行，注意观察一下。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主要来提醒大家，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目前在保定以及廊坊辖区的位置的话，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一危车辆来通行。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部分站口是管控了货车来上高速。那其他辖区的话，目前暂时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是蓉高速徐水至莱阴段的话，目前受到这个狼牙山站附近往天津方向926公里处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的车辆是有排队的情况，那提醒途经事故点的朋友们再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受到事故的影响，狼牙山站、坡仓站以及黄土岭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详细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来到八月中旬，降水呢还是很频繁，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大，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200毫米。明天夜间到13号，除了张家口、承德两个地区的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呢，局地会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需警惕积水风险。同时要提醒计划暑期出游和露营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近期呢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受降雨影响，气温稍有回落，明后两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我们也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的雨情，哪块的雨下大了呢？
4: 昆仑大街石家路这边下大了啊，下大一个。
0: 同样是石家庄，我们在玉华路圈儿街附近啊，我们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外面还没有下雨呢，天空说
4: 东南三环的雨已经下过了，下了几秒
0: 就不过。哦，东南三环，东南三环的雨还是挺大的。刚才说呢，太行大街在东三环、南三环附近，在这一片的朋友，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了。
1: 那目前来看，这个雨带现在是在市区的东边啊。稍后呢，如果大家遇到降雨的路段，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或者呢，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参与互动。
0: 在互动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爱申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大家呢，如果想要获奖的话，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同时发送好运帖评论三位数字，还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里面有详细的活动介绍。想要跳转到好运帖评论数字的话呢，右下角有打开 APP 的选项，打开 APP 之后呢，如果您下载了即时新闻端，就直接跳转了。

0: 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7: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今天下班，很多朋友担心啊自己会被淋到路上。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刚才大家说的，有的地儿下了，有的地儿没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六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预报在保定、石家庄市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能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的降水量有可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降雨时局地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也有积水的风险，大家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0: 刚才呢，有朋友说在市区的东部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降雨了，那么河北省气象台也在今天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出现，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的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
9: 刚刚我们92听众说呢，目前下雨的是太行大街还有东南三环附近，但是有听众说他在横井县这儿，说横井县上好像没怎么下雨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语音信息，目前雨量分布不均，大家您那儿下雨了吗？
11: 横井县横井县美花段大晴天，
9: 你看大晴天，
11: 搞成美化。
9: 横井县到藁城这会儿是没下呢。
10: 还有在路上说，我在东二环淮安路这儿这会儿下大了。
9: 哎，那就是东边看。

0: 有的地儿下，有的地儿没下。你看横井线也应该在东边呢啊。然后在西北边的上庄这块说呢，石家庄市的上庄这儿，然后呢现在还是大太阳了，在鹿泉区啊。然后天空，
1: 昆仑大街与段高路交叉口，
0: 昆仑大街段高路
1: 那会儿都雨不下了，这会儿又下开了，
0: 又下开了。你看忽下忽不下的啊，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分散性还有及时性都比较强。大家下班路上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还有呢，要提示大家，目前在复兴大街行驶的朋友，如果说您沿着复兴大街现在向北走的话，在栾城立交桥，也就是博水公园附近这儿开始堵车了，也请前方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是否有事故出现。
0: 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微信平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没有办法抽奖。如果想要抽奖呢，需要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怎么跳转呢？您发送晚高峰或者是打卡，直接来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打卡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打卡帖上，第一道生活题目已经给您出题了，说我们吃薯片的时候发现那薯片袋子总是鼓鼓的，然后里面呢其实薯片没多少，为什么薯片的袋子里边会充气呢？这充的气体是什么？四个选项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空气。薯片那个鼓鼓的袋子里边充的是什么气儿？四个选项您知道选哪个吗？

0: 尽管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但是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也特别提示了雨量分布不均，有的地方的这个雨可能会特别大，但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大晴天呢。陆续的也有听众朋友继续给我们传递自己所在位置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常听众的语音。
1: 正定县曲阳桥大晴天。
0: 正定曲阳桥还是晴天的，但是天空传了一段视频，您这雨下的挺大呀。
2: 现在是中雨级别的啊，那会儿都已经停了一会儿了，这会儿又下山了。
0: 没说位置，但他那会儿的雨确实是挺大的，应该也是石家庄。天空您在哪儿呢？
3: 哎，他刚不是报了一下路况吗？他是在横井线和段干路这块吗？刚才
0: 哦，就是视频前面是吧？
3: 对，
0: 咱们再找找他
3: 视频前面的。我听一下天空的语音。
1: 昆仑大街，
0: 昆仑，
1: 一段高路交叉口，那会儿都。雨不下了，这会儿又下了，
0: 又下开了啊！那就是昆仑大街东高路，那还是在东南边，东南三环这个附近呢、
3: 对，还有朋友说南二环东向西一过了建华大街就不下了。
0: 然后太阳大街南三环那块不就是切马村那附近吗？城市居民就在切马这儿，说切马的雨确实下大了，然后都是。

0: 咪，
1: 世纪大道那边没有下雨，
0: 世纪大道没有，
1: 还阴天了。
0: 你看离得不远，但是有的地儿下的挺大，有的地儿还没下呢，所以说分散性还是比较强。九哥说在东南二环说下了一会儿，但是现在出太阳了。这位这块视频我们看，但是前挡风玻璃已经湿了。
2: 对他，但是他没说，他说这里下雨了，好大的雨。你没说在哪儿啊？
0: 我们看一看视频。哟，这前挡风玻璃你怎么没开雨刮器啊？他停着车呢，
2: 啥也看不清
0: 啊。您这 believe in love 相信爱，您到底在哪儿？再跟我们说一下位置。您那儿的雨应该挺大的，是不是也在太行大街，在七马村这个附近啊？太行大街南面这一片目前是雨量下的比较大的。
2: 刚才有朋友说东二环淮安路这一段呢是下雨了，不知道是不是影响到了往这边走的朋友。反正淮安路这一段你要是沿着淮安路往东走的话，到了宅阴大街桥上这儿就走不动了。我看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停到了要到东二环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有事故了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别着急。
0: 嗯，又有一位朋友吕听众传递了语音。
3: 石家庄鹿泉区大晴天。
0: 哎，鹿泉没下。
3: 大晴天，我在西三环上能走了。
0: 是。
3: 大晴天啊。
0: 鹿泉西边和南面，然后都没下啊。刚才在鹿泉上庄的也说没下呢，还是经理繁华。
1: 太行大街淮安路的雨下的比较大。
0: 嗯。主要集中在太行大街南边环路到东南三环这一片，但是这你要说这一片吧，横井线上又没有下，一直到藁城，有听众说走了横井线上这一片都没有下雨，看来分散性还真是比较强。稍后在您出行路上九点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的最新的雨情和气象预警信息。河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未来三天我省的中南部仍然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天气。
2: 受到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河北多地景区紧急临时关停。
0: 在我省的邯郸市，有一条网红路口火爆出圈，道路拓宽，警力全天候的值守，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雄安宣武医院二期正式投运，医疗服务全面升级。
0: 河北下半年自考省际转考开启，线上线下均可以申请办理。
2: 今日吃生活才知道，来关注实力领跑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5周全球第一。
0: 再来关注宇树科技上市的消息，宇树科技 IPO 中签率极低，中签最高可能获利35万元。大家呢，你有没有申请这个宇树科技的新股？如果中签的话，那您这个盈利应该不少了。
2: 多家互联网大厂扩招争抢 AI 技术专项人才。
0: AI 软件千问开放平台上线， AI 迈入到专业服务的新阶段。
2: 路虎卫士限时直降17万，高端燃油车市场遇冷。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4: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6: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992广告。

0: 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2: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雨情。有听众朋友在廊坊霸州说，霸州盛坊现在的雨下得挺大的，而且部分路段有积水了。在廊坊霸州通行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3: 而且呢，他给我们发的视频，我们看这路面积水已经没过了共享单车车轮的四分之三了，水还挺深的，在路面这水上还有浪呢。
2: 而且他发完视频里边，他这角度应该是站到旁边地势比较高的那个便道上，坐在车里边，您这车是停到稍微高点的位置了吗？千万不要把车淹了啊。
3: 也提醒大家，如果说遇到积水路段啊，咱们不要贸然的涉水。
2: 而省会市区的降雨呢，确实分散性也比较强，刚才主要是集中在太行大街切马到南三环附近，剩下的其他路段呢并没有太多的这个雨情。乐享生活说，新华路友谊大街也没有响。刚才你好像听还有几位女士的这个语音，来听听她说的什么位置。
3: 听一下啊，大家发来的语音，糖糖。
4: 复兴大街，北向南到玉华路的那个位置就开始下，然后一直这样走着学院路东二环到南二环这边就不下了，基本上现在都是路面上的水雾，车流过的水雾。
2: 刚才是复兴大街玉华路附近这一片下，然后这个确实分散性比较强，他再往南再走一点发现就不下了。
3: 还有这位朋友啊，
5: 和平太行大街这块下到了。
2: 和平太行大街，哎，那太行大街的北边又下的了。天道酬勤，
6: 这万达玉华万达的
2: 华阳路
6: 小雨啊，
2: 小雨啊，华阳路玉华万达，那就是华阳路建华大街，然后歪歪
7: 淮安路上庄大新街。
2: 上庄就是西边，还目前还都是这个晴天的一个状态。
3: 而且他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这是大太阳啊，这太阳还挺大，特别的晴。还有赵霞这位朋友说，南二环建设大街这段没下，到了建华大街就开始下，然后呢还能看见大太阳，太阳雨的这个状态啊。
2: 我们再次提示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都有较强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这就是大家刚才反映有的地儿下有的地儿没下的原因。但是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能比较大，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就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在保定、石家庄市西部、邢台市南部、邯郸等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的雨量有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大风，风力可能达到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范暴雨天气。继续呢，在您回家路上9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预计从今天下午的14时到明天下午14时，在保定市的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的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藏黄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图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以上地区为黄色预警级别。
3: 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区域预警内的区域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石家庄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今天下午的13时联合发布石家庄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的14时到明天下午14时，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邢塘县、元氏县、藏黄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以上地区的预警等级为橙色预警级别，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
3: 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请做好防御准备。
2: 这台风白海豚啊，它拐了个弯，未来3天呢，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和北侧的西风槽结合，因此受到台风白海豚和其他气象条件的共同作用，在江汉

0: 江淮、黄淮、华北一带将会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在浙江省的东部、江苏省的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省北部、河南、山东省的西部和咱们河北省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的东南部、北京市的中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等地，都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出现，局地还有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且同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有可能达到100至200毫米，在河南、山东西部等部分地区的降水量有可能累计达到300到400毫米，个别地点的降雨量有可能达到50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针对冀、鲁、豫、鄂四省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海河流域的张卫河、图汉马夹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河北的阜阳河水系、里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受到降雨的影响，涉及到河北的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也正式公布，仅从今天起到明天，京津冀区域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为了确保铁路旅客列车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到明天，铁路部门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以及北京市郊 S2、淮密、通密等部分的铁路运行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铁路部门已经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队伍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的信息，或者是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12306的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河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多家景区、文旅场馆陆续发布临时闭园公告，正定的所有景区都发布了通知，临时关闭。这次关停的景区和场馆包含正定城墙、洋河楼、龙兴寺、荣国府、赵云庙、广惠寺、开元寺、天宁寺、县文庙、府文庙、府城隍庙、王世贞旧居、梁世宗祠、蕉林书屋、贾大山故居、元曲博物馆、马家大院、县文化馆、县图书馆、县博物馆、长山影剧院和正定县全民健身中心等。
1: 保定全域落实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保定辖区的所有景区景点于8月11日12时前全部关停，易县的猛犸象谷、水瀑沟等景区同步暂停营业，邯郸的峰峰矿区、临漳县、大明县、歙县永年区多家 A 级景区、文化场馆以及挖皇宫等知名景点陆续闭园，部分景区明确闭园3日。此外，唐山南湖、清东陵等重点景区也从8月11日起临时关闭。本次的闭园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和安全隐患排查结果另行通知，已购票的游客可以办理全额退票。
0: 我们的听众有没有邯郸的朋友？邯郸最近有一个路口一下子成了网红打卡点，在邯郸一个路口向左上坡就是往铁西大街上转，寓意着能够一路坦途，向右转呢是邯郸的幸福街，寓意着通往幸福。来这个路口，一边是一路坦途，一边是通往幸福，前来打卡的人和司机越来越多，相关监管部门也为此连夜拓宽道路，公安和交管部门24小时值守，邯郸文旅全网征集墙体彩绘方案。如果有邯郸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邯郸的幸福街路口的这个网红打卡点，这个路口的景色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是一边通往幸福，一边通往坦途？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还有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下您的图片和信息。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的天气雨情的变化。有听众说啊，这雨已经下到了潭固了。那看来从玉华路的东二环，然后呢，现在往东二环里边慢慢的挪了啊。然后还有听众说，确实这个雨啊是一段一段的，突然一阵特别大，然后您顺着这个路一直往前开，过一会儿这个雨就不大了。
3: 嗯，还有坏坏说在昆仑大街新公路这儿下的很大，然后呢我就沿着新公路一路往西走，越走越小，到了体育大街就能看见大太阳了。
2: 嗯，大吃热鱼。
4: 新吉儿皮革厂这边没有下雨。
2: 哎，对，新吉儿大家都说现在还没有下起来呢。这位说他在南二环建设大街附近，说在建设大街没下，但是往东到了建华大街，突然雨就开始下大了。然后呢，还可以看到大太阳，就是一边能看着太阳，一边还能看着天空当中飘洒的雨滴。看来这一次的强对流天气还有分散性比较强的这个降雨天气，一直是影响到部分车辆的通行。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之前的复兴大街南向北方泄路附近的这一段堵车已经变得顺畅了，现在复兴大街南北全线都是一路顺畅的。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现在也都比较好走。市区内呢是有两个堵点，首先呢是在华安路的东西双向，在潭固附近潭固西街然后到潭固东街之间这一节，华安路东西双向稍微有点缓慢通行和压车。另外呢就是老堵点和平路的平安大街下口一直到青儿街的桥面这一段的老桥有受到通行压力比较大车道变窄的影响，在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
3: 嗯，还有朋友说呢，我刚才啊经历了天山大街暴雨如注，到了东二环阳光明媚的一个过程，雨过了珠峰大街就不下了啊。现在这个你能看到您车玻璃上确实是还看不太清的，有这个雨的朦胧的这个水渍，但是远处已经能够看到太阳了。
2: 嗯，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了，雨量分布不均啊，大家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有中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
3: 承德中雨21度到23度。
2: 张家口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
3: 秦皇岛雷阵雨23度到28度。
2: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
3: 廊坊中雨转大雨22度到26度。
2: 保定有中雨22度到27度。
3: 沧州雷阵雨20度到26度。
2: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26度。
3: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度到27度。
2: 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
3: 首都北京大雨21度到27度。
2: 天津中雨23度到29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中雨转小雨19度到26度。
2: 河南郑州有大雨21度到24度。
3: 山东济南小雨转大雨21度到24度。
2: 本时段石家庄的PM2.5的指数是17，PM10的指数33，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您那是雨打风吹还是阳光明媚的？大家现在反映的天气确实是不一样的啊！看来这一次的分散性的降雨，不同地点的雨情和路况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包括这一路上，您可能碰见了是晴天、雨天，然后又晴天。
1: 嗯，
0: 来听听这位思想家语音。
2: 淮安路昆仑大街下雨挺大的。
0: 哎，东南面，东南面，刚才都大家都是反映是东南面最新大的，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市区。

0: 里边麻花内，包括塘沽附近也有说下的。然后这位说我在乐泰这呢，中山路乐泰，说乐泰商圈没下雨，还没到乐泰这呢，现在还在东边呢，还在塘沽那边呢。嗯，
1: 还有青春期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92992，从新城大道进入市区之后开始下雨了。
0: 哦，东北边进入市区，您进入到市区哪儿啊？您到了东北二环了吗？您还是在新城大街哪一节和复兴大街互通还是哪儿？再明确说一下位置，因为你可能待会儿再往前开点就发现这个天气又晴了。还有王医生在咨询说，我驾驶证要到期了，如何办理？如果您没有逾期的话，就是还在有效期内，提前90天就可以办理驾驶证的换证业务。包括咱们身份证啊，要到期之前也是90天可以办理换证啊。驾驶证的换证呢，提前90天全国都是可以异地来办理的，就无论您的驾驶证当时是在哪儿考的，您只要是没有逾期就可以在全国任意的各地的这个交警大队去办理换本业务。然后呢，您如果是在石家庄的话比较方便，像石家庄市区的交警大队还有石家庄的车管一所都有自助体检机，就是有点类似于银行的 ATM 机似的，您可以在那自助体检。然后呢，自助体检机里边还可以打印照片，证件照片您还可以在里边多拍几张选一张然后打印出来，然后再到窗口去立等科取换一个驾驶证，连着体检带换证，当时我是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换好了，比较方便。如果您所在的地方不像石家庄这样有自助体检机，你就需要到附近的医院去进行驾驶员体检的医院。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在网上12123上换了驾驶证给您邮寄回去，还可以选择到附近的交警大队现场窗口办理。窗口办理的话就节省了一个邮寄费，而且呢窗口办理会稍微快一些。
1: 嗯，很多朋友都说在西边啊，就是天特别晴。李伟宁这位朋友说在和平路，我在朱园街呢，这就是大晴天。还有我们的老听友舒霞说在解放碑这儿太阳也特别的晃眼。
0: 哎，无论您是晴天还是在雨中行车，稍后河北交通广播都是一路有爱相伴。如果您在交通出行车驾管的业务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详细咨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2: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3: 992网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4: 我们在这里，
1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6: 我们来啦！嘟嘟嘟
17: 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8: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19: 你好。
0: 首先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在玉华路和建华大街东向西的这个路口，现在在儿童医院对面这儿东北角是有一个停车场，大家呢这个右转往这个儿童医院的专属停车场这停车的需求比较大，但是右转到建华大街之后呢，这块是公交车道啊，说右转只能站公交车道，那是不是就是指的是玉华路上的公交车道啊？
19: 哦，对啊。
0: 那这建华大街这一节有没有公交车道？然后他说呢，就是去这个停车场啊，就特别是早晨的时候车特别多，就会把那个右转那块那个公交车道就会堵上，而且去这个停车场就比较不方便，能不能把这一节的公交车道取消，能不能调整一下东向西右转去东北角的停车场啊？那他得借公交车道右转。
19: 对，
0: 那他可能是不够，然后包括有听众可能是说他转过去就堵到那儿了，就把后边一溜的这个右转车全都堵住了，再增加一个右转。对，还有一位朋友说提意见说是增加一个右转，但增加一个的话，那玉华路的直行的这个需求量其实也挺大的。
19: 嗯，你这样吧，我跟大家同事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0: 嗯，
19: 他这个地方现在目前主要的原因还是说这个地铁的围挡，
0: 对，地铁施工
19: 四号线这个问题，
0: 就导致了他儿童医院可能他别的地儿也不好停，都往这个停车场上走了。
19: 嗯，对。
0: 对，之前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您过了玉华路建华大街之后，然后到前方掉个头，您到那个民兴河旁边那块有个北国超市那块那个停车场，它那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大，但是到医院的距离就远了，就需要走很长一段距离了。嗯
19: 嗯，对，他应该说的是那个叫简兴商贸那个地方。
0: 嗯，在玉华路宅建华大街的东北角这是停车场，说每天早高峰他这都转不过去，右转的这个车都会，因为他进那个停车场车一多，本来不进停车场的右转的车也会被他们挡住。
19: 行，我跟那个玉华大队
0: 玉华辖区
19: 张二龟，
0: 哎，这是北边了，他要路东北角了。
19: 对，我跟那个长安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嗯，好嘞
1: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石家庄北站火车站北站网约车通道上来的时候是个上坡，他说上来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车头翘起来以后视线就有个盲区，他是看不到出口处这个位置的，如果说出口处有障碍物或者说这个比较个不高的这个行人的话，就什么都看不到，能不能跟北站这儿协调一下，在出口的对面这儿放一个凸透镜，便于大家上来的时候观察。
19: 哎呀，这个地方呢，还是
0: 在北站的那个管委会那块儿管理。
19: 对，他也说是这个综合执法大队那儿了。
0: 嗯，那我们就转给我们特报团的记者，看联系一下北站的这管委会那块，看能不能处理这个隐患的问题。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说在红旗大街远航路科林电器附近，是咱们交管部门设置的科目三的考试的路段。但是呢非考试时段呢就有很多驾校的车在这，在高峰时段就现在晚高峰都有在这练车的，说能不能治理一下，全是驾校的车，本来这个路段的车辆也不小，而且呢挺拥挤，而且这个驾校教练车的话呢都是教学员，然后他们驾驶技术又不好，就导致了红旗大街远航路的这块特别不好走，能不能规范一下他们练车的时段，至少早晚高峰就别让这些驾校的车在这练车了。对，说远航路科林电器说是一个科目三的，他说是叫考练车路段，这是不是又是考试又是允许他们驾校教练车练车的路段呀？
19: 他说的是这个早晚高峰吗？
0: 对，说在早晚高峰也有练车的。其实咱们这个之前您介绍过，就是驾校的这些他们允许他们进行教学的这个路段，早晚高峰肯定是
19: 不
0: 允许的，不批准的。
19: 对，等我跟那个执法三分组和乔一乔在那边反映一下吧。
0: 嗯，看能不能约谈一下这些驾校的这个车辆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至少在晚高峰的时候别让他们在这儿练车了。
1: 阿奇反映了两个红绿灯的故障，一个是玉祥街中车门口这个红绿灯又有故障了，不亮了，还有一个是在建设大街苍宁路南向北面的这个绿灯，就是那个绿灯不亮了。
19: 苍宁是吧？
0: 对，建设大街苍宁路。
1: 嗯，
0: 这是昨天他反映的，就是两个路口，不确定今天有没有恢复情况。我们也拜托一下大家，如果今天你走了玉祥街中车集团门口的信号灯，这是个丁字路口，还有建设大街苍宁路南向北的信号灯，再帮我们确认一下今天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否是正常的。
19: 行，我也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我们过去看一眼。
0: 嗯，另外还有一个路口的信号灯之前给您反映过，说是调好了，但是这两天又不行了，就是在赵陀路和明珠街这个丁字路口，赵陀路明珠街现在是东西和南北都是15秒，你要是想让哪个路段优先保障给某个路段，这个包括丁字路口那个横杠那个少一点时长的话，那应该是一个短一个长能理解，但是现在都短，都是15秒的绿灯，
19: 都是15秒。
0: 对，
19: 那我再跟新华同志反映一下吧，
0: 说前段时间跟您反映过之后调好来着，然后但是这一两天又变回来了，又变成都是绿灯15秒了，就过不去几辆车。
19: 哦，行，好嘞，我再跟新华同志反映。
0: 好嘞，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富强大街北向南，在怀特附近这儿，两条车道，左边这个车道呢，总有车压双实线掉头，右侧呢又总有违停的，说这儿天天堵车，说这能不能加强一下管理？
19: 您说的是不是那个怀岭路啊？
1: 对，要拐到那个停车场那儿，嗯，那确实是双黄线，经常有朋友从这个路口他就直接左转。
19: 说的不是，说的是在往北那个怀特巨星城那个地方。
1: 对，那他有他的地下停车场的入口，还有左边还有一大片这个地上停车场，如果是往南走的话，想去这个停车场要想掉头的话要走很往前，所以很多人就直接在这儿就直接左转过去，或从这儿掉头了。
19: 怀岭二区那个地方那个停车场，那个地上那个怀岭二区那个停车场问题不大，还主要还是说那个巨星楼那个巨星城，
1: 巨星城往地下的这个口是在这个位置。
19: 对，那个口那儿，那个口那儿有的时候确实有那个有一些车在那儿短时的违停，再一个呢，他有的车他得排队下去，他所以需要时间，他就在那排队等。我跟玉华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位置吧。
0: 那他压实线这么掉头，这肯定是不允许的。能不能在这增加？
19: 你从北边过来的话，你肯定不能从这压实线。
0: 对，然后看来这压实线是不是能增加一下抓拍设备？是不是能规范一下？
1: 因为这个停车场我倒经常去啊，它就是如果我们走地面那个停车场，它只能下到负二，但是左边这个口是可以下到怀特的负六。
19: 对，它底下一共是6层。
1: 对，所以说很多居民可能也经常从这儿走。
19: 它那个6层吧，它不单纯是停车，
1: 嗯，
19: 它里边还有二手车，有二手车，
0: 还
19: 有
0: 洗车的是吧？
1: 对，
19: 等等吧，
1: 嗯，
19: 就在那个，
1: 就是有一些商业的设，是在负一、负二的这个位置。
19: 对，我跟那个大家同时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0: 嗯，看规范一下，在这个压实线掉头还有违停的这个情况。然后听众帮忙确认了两个信号灯，说玉祥街中车集团门口的灯好了，但是建设大街苍宁路南向北那个灯还没修好，就是建设大街苍宁路南向北北边的灯。
19: 我让玉华同志赶快过去看一眼。
0: 好嘞，
1: 阿杜说在省三院师范街右边。这儿的车道经常有好多车在路边违停，就导致呢，经常很多时候只有一条车道才能正，只有一条车道能够行驶。
0: 这些违停是网约车趴活啊，还是？
1: 十三院师范街。
0: 嗯。
1: 那就是停到机动车道上了，最右侧的这个机动车道。
19: 前一段时间整治过一段。
0: 嗯，但现在是不是又反弹了？
19: 现在那个地方原来啊，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那个，摆摊卖饭的。
0: 哦，对，
19: 现在都清都干净了，南门那儿，违停的。您这样吧，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是违停的，是，不一定是趴活的。
0: 或者是可能是接送亲友啊，亲等等着家属的，有可能他们不进停车场了，就可能在路边上想着等一会儿就会家属就出来，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9: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在
19: 因为你社会车辆想进南门的话，它有专用通道。
0: 哦，就不一定在不在机动车道上停了。
1: 这位朋友补充了，他说大部分是去看病的，可能是家属的车就停到这儿了，好多车都是外地车牌，他可能是不是不太了解进医院的这个口在哪儿？
19: 他不太知道，所以说呢，他到那之后，这个门你要是不走那专用车道啊，门口保安不让你进。
0: 对，他就拐不进去了，可能那边病情又比较急，他们就把车停到路边，就先送患者去医院。
19: 他所有特殊情况，你比方说那个紧急伤员啊、救护车啊，你从这儿，你不走专用车道可以进。一般情况下，你要是不走专用车道，社会车辆他不让进。
0: 我记得您说过，就是他再往西，然后在路北还有一个停车场，咱这能不能增加一个就指示的标牌？就是他错过了进医院的那个口之后，再往西前方应该还有个停车场。
19: 您说的是那个石板街上，石板街那个路边上有那个智慧泊车，不是，那长途泊车，
0: 有一溜。
19: 数量有限
0: 哦，就不见得就他到前面还能有地儿停是吧？
19: 对，然后原来啊，在这个省三院西门的正对面，省三院租了食药集团的一个院儿，可以停到那里边去，但是现在那个院儿
0: 收回了，又不让停了，
19: 不让停了，那个地方
0: 那还
19: 那个里边能停个百十辆车，现在这里边他不让停，所以说这个就导致省三院的又少了百十个车位。
0: 对，还得再调一下省三院这儿这个停车的这个情况。
19: 三院里边吧，倒是有地能停，
0: 有一大片空地，我记得
19: 能停，但是就是你得依次排队进院，
0: 得等等，不太好，
19: 得等，这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行，我跟大家同学反映吧，看看针对这个外地来外地车有没有别的地方能疏解。咱也不能说人家外地来看病来了，进不了医院就看不了病。
0: 对，
1: 再加上可能去省三院的朋友，因为他骨科嘛，可能有很多腿脚不太方便啊。家属肯定是想停得近一点儿。
19: 对，所以但是你要停到那个、这个地方，你就整个扰乱了整个省三院南门的从石板街到北门大街的秩序了。
0: 再来关注张先生反映的石桐路南二环出市区方向，说现在石桐路南二环出市区方向这个路口呢是两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直行带右转。他说呢，他走的这几天发现左转上没什么车，但是直行车道排了很长的队伍，然后有的直行车道因为排的队伍比较长，把后边想进左转车道的这个空间也给占了。说这块能不能再调调，说能不能把一个左转改成直行。他就是这块的石桐路北向南出市区，说是左转没那么多车。
19: 那个丹峰园那个地方。
0: 行，
19: 我跟乔西同时反映一下吧，我还没关注这个地方。他确实是两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右转。
0: 对，然后他发来图片，他给我们传了一张图，这个图里确实俩左转空着呢，但直行那块排的队伍长长的，把后边那个左转都有点挡上了。
19: 那是俩直行吧？
0: 两
19: 左转，两直行，一右转，好像是。
0: 对，一个直行带右转，就是一个半直行，差不多。他说的是，
19: 两个直行。
0: 两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直行带右转。然后他说呢，就是直行的车道，他觉得有点不够。
19: 行，我跟大家同学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1: 还有一位宋听众反映说，南三环辅路西向东，还是在蓟乡物流园的这个路段，总是有逆行的车。老碰上。他说有的时候呢，正常行驶的车辆还得给他们让道。
19: 这个是我反映给那个栾城区的同志了，一会儿我再那个追问一下吧。
0: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他反映说啊，现在呢复兴大街北向南到新城大街那个互通的桥底下，说呢现在这块下起大雨了，但是呢有些车啊就躲到立交桥的下边，他就不走了，就在这儿躲雨。这个未来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那如果是遇到了这个强对流天气或者突发的天气过程当中，这种在桥底下躲雨一下子把这个路都挡住这个情况，这个是不是也是挺危险的一个做法？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是在这个立交桥底下躲一会儿再走，或者说咱正确的做法是不是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得找路边安全的位置躲躲雨，然后不能把这个车停到这个路上啊？
19: 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为了应对降雨，咱们对有一些个交通管行为我们是不是不处罚的？但是有一点，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桥下躲雨，这是不可取的。
0: 也危险是吧？
19: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 这次预报呢是强降雨。您如果说是在桥下这个避雨的话，如果说这个积水是就比较快啊，那是有危险的。
0: 嗯，
19: 这个我们是提示大家，避开积水区，避免盲目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这个避免接近河道、水库、下穿地道、地下空间、临水临崖这些地区域的。
0: 也是有这样的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提示啊。
19: 对对对对，所以说您在那个地道桥底下等着啊，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0: 嗯，另外还有
19: 目的这样啊。
0: 嗯，就大家首先呢，就是您如果看到外边雨大了，咱就出发之前咱就等会儿走，等一会儿天气好转之后再走。如果路上您突然有一阵的这个雨量已经是特别大了，您正确的做法呢，不是停到路上啊，您停到机动车道上，这很危险，因为后车雨大它也观察不到你。您是抓紧时间保持安全的车速，咱们驶离这个路段之后，找到一个安全能避雨的地方，咱们停车再进行躲避。
19: 嗯，这最好是找高的地方，
0: 地势高一点的，对，你要地道桥底下很容易有积水。
19: 地道桥底下是上次那个降雨，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被淹车的。
0: 嗯，大家注意安全。
19: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交警部门呢，也是为了应对这一次的暴雨的预警信号呢，咱们交管部门也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预案啊。一旦省会市区出现了有一些积水的路段，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广播，然后来提示大家，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他说在建设大街玉华路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只有一个左转车道了，左转这儿能不能把这个护栏就是稍微往后挪一挪，留一段可以掉头的区域？
19: 建设大街，
1: 对，玉华路这个路口就是往南走，
19: 往南北边。
1: 嗯，对，北侧的这边就是护栏稍微往后撤一撤，这样呢掉头的车辆就不用非得等着这个左转灯了，就提前能不能让在这儿掉头，北向南。
19: 从哪儿掉头？
1: 我看这块的护栏现在是这个护栏好像是一个可以这个电动挪动的这样的一段护栏。
0: 嗯，它是原来是设置成那个潮汐的一个车道，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启用。
1: 是不是没有，没
0: 有
1: 启用过。
0: 嗯，
19: 天津银行那儿吧。
0: 对，
1: 嗯。
19: 行，我跟潮汐同志反映，咱们实地看一下吧。
1: 嗯。
19: 这个要我，咱们还得考虑这个二号线这个在建那一块。
1: 嗯。因为这一段其实到下一个路口它不是特别长，
19: 到四中路，
1: 对，到四中路这段其实距离不是很长，如果再把护栏往后撤一撤，会不会影响后边的这个车辆？
19: 也问题不大。
0: 嗯，
19: 也问题不大。
0: 好，然后咱们再具体再调研一下。还有听众朋友反映的是大清街北向南到玉华路右拐公交车道启用时间段当中，他说右拐根本拐不过去，想要直接拐入到公交车道旁边的社会车道拐不过去，但是在这只要占了公交车道往前的一段，然后你再往社会车道变道之后的抓拍还是比较明确的。他说他记得前段时间没有抓拍，然后呢但是最近又开始抓拍了，说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大清街到玉华路北向南右转的这块的这个公交车道抓拍呢并没有启用，往西100米再启用抓拍。他建议呢能不能这块的这个抓拍稍微的往西挪一点，别在大清街一出来上玉华路这就拍，就是给这个想要右拐的这个车辆有一个变通的一段距离。
19: 嗯，行，我跟大队同
0: 志，就是大清街北向南然后右拐上玉华路这块的公交车道，它高峰时段可能玉华路的车一辆接一辆的，他右转呢穿过公交车道直接拐到社会车道里边，他说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行驶上的一个风险或者是不方便的地儿。尽管咱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就是你要拐入到有公交车道的这个路口的道路的时候，同时启用的是公交车道启用时间段，您不能拐入到公交车道再变道，您需要直接转入到社会车道的。
19: 这个路口不小啊，它虽然是个丁字路口，但是路口，
0: 对，这个路口，因为玉华路上车可能高峰时段，因为它启用公交车道抓拍都是高峰时段嘛，一辆接一辆的，它要拐的话，它要不站着点公交车道再变道，连续穿过公交车道再拐到社会车道，它觉得是有一些行驶的困难在里边。
19: 他那个地方的那个绿化带没有
0: 绿化带的影响，他就应该就是玉华路上直行车一辆接一辆的，他的右转拐不过去，拐不到社会车道上。但是其实他要是让一让，然后等空，然后再右转，应该也是能拐的。我们再发动一下大家，也讨论一下吧。反正按照法规，他这个占公交车道抓拍应该是拍得很明确的。嗯，
19: 行，我跟大家那个，我让大队同志也过去看一眼吧，国资委那儿呗。
1: 好，那我们再实地调研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超时了，辛苦张华警官。好，再见。好，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交通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呢在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留言。
20: 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参加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提示大家关注两条主干道，一个是在和平路由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呢从绵衣立交桥一直排到了中华大街桥上，在对向车道从绵衣立交桥一直排到了广安大街，那么东西双向都需要过了绵衣立交桥向前才能更好走一些。另外一条平行的主干道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淮安路的堵点呢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了高架桥的西半段，是从友谊大街开始向前一直都是在比较拥堵排队的一个状态，要过了维民大街向前才能好走一些。那大家呢在沿着淮安路前行的时候，向东一直到了市局弯道这个位置，也需要再稍作等候，过了平安大街向前才能好走一些。整体来说呢，今天省会市区的二环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在东二环淮安路的位置向北通行您需要稍作等候，但是堵车的距离呢不是特别的长。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市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证行车的安全。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喽！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1: 来关注，有听众朋友说大京街和玉华路那儿的公交车道抓拍，说一直都有抓拍，说我已经被连续拍了2次，摄像头就在玉华路的路口，正常右拐的话呢绿灯是能拐出去的，但红灯的时候呢东西向直行车根本不让右拐的车汇入，这个时候你就得需要等一等，等有空的时候才能够跨过公交车道直接转入到社会车道当中。说站公交车道在这一块他自己被拍了2次啊，说一直有抓拍，不是

0: 还是比较危险的，如果有后方来车的话，在底下停着啊，不是那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
1: 都明确规定，桥梁及距离桥梁50米以内的机动车的路段是禁止机动车停车的。正常情况之下，桥下占道停车，您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在交通法规当中还有一个原则叫紧急避险的原则，这个适用的前提是只有冰雹大到足以损毁车辆，严重威胁行车安全，而且周边完全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短暂的避险空间时，短暂的停靠桥下才具备紧急避险的正当性的基础。具体呢，您当时的这个违法，就是在桥下停车，您说躲冰雹的这个情况是否是紧急避险还是属于违法停车，具体呢要由交警根据当时的天气和有当时的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判定。张华警卫也再次提示，这种行为躲避大暴雨或者是躲避冰雹，在机动车道上桥下停的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就是您躲着是想更安全，但您这个做法呢不光让您不安全，还有可能给自己给其他朋友造成交通的行驶的隐患，所以说不建议您这么做啊。如果有强对流天气的话，咱们如果发现哎呦这个乌云一下子来了，或者是预报了稍后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提前呢就是咱就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而且地势高一些的位置躲避一下。强对流天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过去之后再继续上路通行。
0: 还有贤君这个朋友说，在问一下德明古镇今天晚上开放吗？由于降雨的原因，那么目前呢大部分的景区都是处于临时闭园的状态，而且呢今天傍晚也会有雨啊，不知道德明古镇今天开不开，但是呢就不建议您啊今天往这个石家庄的西部走的话，还是这个雨可能会下的比较大。
1: 我们稍后也给您传递一个德明古镇景区的电话，您详细的咨询一下。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是在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的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包括自己的违法抓拍，您觉得哪一条有什么样的疑义，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就这儿。对，刚才我出去给大家抽奖了，但是我抽完奖进来的时候说了几条信息我忘了。我第一位是五，第二位是四。
0: 你先等会儿，你整准了。
1: 我想着呢，前面俩我是记着呢，第三位数是多少来着？我刚才
0: 不太这样吊人胃口的。
1: 我这上岁数，这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啊。再核实一下这三位数字啊，一会儿确认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公布一下。
0: 对，那大家呢也稍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这个开奖的信息，反正前两位是五和四是吧？
1: 对，我出去
0: 对对对，
1: 我出去看一下我那乒乓球，我再进来啊。
0: 就是这个五四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先这个打起精神来。

好了，看完了，看完了，确认了啊，547，18点钟的幸运数字547。如果中奖的，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查看帮主胖人的联系方式，确认领奖。

0: 今天18点钟给大家抽出的这三位数，抱歉啊，没人中奖，就是大家评论的数我没抽中啊，我下次继续努力，明天18点我努力。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500元的奖金就会累积到明天上午的18点钟了。明天8点就变成了1000元的奖金了，所以说今天晚高峰的朋友，我对不住大家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评论，您争取明天8点赢1000的奖金，好不好？如果明天上午1000块钱的这个奖金还没有人中的话，那明天18点那就1500元，我们最高的累计奖金是5000元。所以说呢，也有时候啊，也希望有人中奖，有时候同时呢，也希望这个奖金能不断的累积。
1: 好像目前我们累计最多也就是到
0: 1500，对吧？然后1500之后就没有再累积了。我们按照规则呢是，单时段的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有人中奖呢，可以累积到下时段，最高的单时段的累积奖金是5000元封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今天没中奖的，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言评论，明天上午的8点钟将会继续产生下轮的开奖数字。如果一人猜中，一人独得1000元的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1000元的奖金。
1: 大家呢可以发好运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这个蹲一蹲明天早上的奖金，现在就可以来发现数字了。

0: 听完这首相思，您注意啊，如果是现在有您爱的人，一定要表达爱意，莫等这个相爱的人离开了之后才追悔莫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马上七夕节就要到了，一定要把您的爱意表达出来，然后给心爱的人准备一份礼物。这阵爱商城的七夕节专属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专场好物7.7折的优惠会促销活动。
1: 现在呢，大家在首页还可以来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还可以参与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7到77的这样的一个秒杀福利活动。比如说呢，这个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27.7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
0: 由于大家呢参与秒杀的热情特别高啊，就很多人说自己没秒到，于是呢跟爱商城的工作人员紧急协商了之后呢，周一到周五我们会全天有10个秒杀时段，就让大家都能够抢到特价的好物。今天的下一个时段是在18:25，现在是18:15，还有10分钟不到的时间。在这一时段秒杀的产品呢是清风品牌4层加厚抽取式面巾纸，一共是一提3包，一提只要7.7的秒杀价格。也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全天的这个10个秒杀时段都有什么时间，分别是上午的4个时段，8点、8点半、12点、12点半，下午呢有6个时段，分别是14:40、15:40、18:25，就稍后开始的，还有18:45，还有19:30，以及晚上的20:30。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先来看一下每个秒杀时段的产品，对于哪个时段的这个秒杀产品感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提前定好闹钟准备秒杀。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稍后的时间是18:25。那除了秒杀的产品之外呢，每天首页也会有好物推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七夕大促商品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的一个套合。绿宝瓶系列呢是属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通过高浓度的海茴香愈伤组织来提取物，激活表皮新生，快速舒缓泛红，抑制炎症，适合因为环境压力作息紊乱导致的肌肤脆弱。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套盒里呢，有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和50毫升的绿宝瓶的面霜，配齐了整套的修护流程，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
0: 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订购，您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爱商城的绿宝瓶3件套套盒只需要899，现在呢活动专区899的基础上给您打了7.7折，到手价692.23元。由于600多块钱，您跟777，您说中间差了一点啊，您再凑点，凑成了777到购物车里面。如果您满777领了优惠券之后，还能够再减77，就把77的这个零头给您抹去了。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订购心仪的商品。也再次提示您，这段爱商城的七夕秒杀活动，稍后18:25将会秒杀的是清风品牌4层加厚抽取式面巾纸，一提共3包，一提3包装的。秒杀价只要7.7，您平时可能到超市买都得10几块钱，现在秒杀价还给您包邮到家，只要7.7，3包的这个面巾纸，正好家里没纸巾的可以赶快秒杀起来。
1: 稍后啊，18:25还有8分钟的时间，您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来看一看啊，记得先领券。

0: 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想咨询董明古镇现在是否有关闭景区的消息，帮您查到了景区的咨询电话是03118917511，03118917511。另外再次提示您，由于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也建议您谨慎前往山区的一些景点游玩。
1: 那也提示大家呢，石家庄市动物园也是发布了闭园的公告。那么大家呢，最近呢，如果说您要带孩子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景区是否有在开通这个预约的门票。那么近期呢，什么时候恢复，我们刚才也在新闻资讯当中跟大家说到了，要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来看景区是否会恢复开放，也提醒大家呢提前做好规划。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3: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位听众朋友的交通建议，我们来听一下。说这标线不清晰，但是彰化警官之前说了啊，目前呢是雨季，没有办法施画新的标线，得等雨季过去之后，天气情况允许了之后再统一的画标线。但您反映的路段，我们向交警部门备案一下。
7: 这个反映个路况啊，南二环田沽大街以南往南方向走，这个地上的标线断断续续的来回错乱，这样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
0: 嗯，
7: 能不能反映一下子？
0: 好嘞，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反映，但是近期肯定是画不了，因为近期呢是雨季。再来听听安迪晨。
8: 陆军加烟那个省三院南门的哈，这个道路不通畅，绝大多数是出租车在发火，不是网约车发火，
0: 是出租车。
8: 出租车在那等客，然后占一条车道。公交车过的时候，或者是有乘客需要这个在门口下车的时候，这根本就停不到边上，只能在中间车道进行停靠。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而且你不只是省三院，你像医科大医院，还有这个儿童医院，这个就是这门口都是出租车，一星车一大溜。
0: 嗯，都有类似的这个出租车代客的这个情况。这个大家呢现实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看一起努力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交通组织方案。包括这位说中山路维民大街，说从西向东往南右转的这个车，说上午呢往医院的这车一直在那儿堵着，右转弯转不过去。之前的交警啊是在那个非机动车道上是有那个右转的车进医院的专属的排队通道，但这样的话呢就把非机动车道上的通行资源受到了影响，于是现在啊这个交警又调整回都是在右转车道上排队。像您这种情况呢您怎么办？就是您右转到了这个往沈团院走的那条路上之后呢，维民大街，您右转到维民大街上之后，您北向南也不好走。所以说这种情况您如果是要往南转的话，建议您中山路西向东您接着往前走，走到前方的中华大街，从中华大街自强路您再翻回去，这么兜一圈会比这块排队右转要好走很多。
1: 嗯，还有家说他说捡到了一个身份证，名字叫范红岩，是2000年出生，登记地址是河北省南宫市。那如果说失主听到消息以后，您也可以联系我们来进行认领。
0: 这位的交通建议呢，他是说在淮安路翟荫大街这个路口，说这个路口呢东向西，淮安路东向西翟荫大街这个路口说只有一个直行车道，说排很长的队，然后呢两个左转他认为没有车。经常在这个淮安路东向西翟荫大街走的朋友，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左转车道真的是没有什么车吗？是不是有左转通行需求的朋友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嗯，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建议和意见，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打卡墙上来留言。刚刚有位朋友说在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藁城这块新校区这儿，反正现在还没有下雨，那这会儿大家好像就没有再跟我们发最新的雨情了，
0: 好像就不下了，是不是？
1: 对，是不是不下了啊？这个雨，可能是晚上来，可能是明天来。我们刚预报的啊，明天也是有中雨的天气。
0: 嗯，然后再来听听李小斌的语音。
9: 四十二九九二，我问一下，昨天中了两张电影票，完了说短信给通知，但是到今天现在短信还没有收到。
0: 嗯，
9: 这个一般多长时间短信会到啊？
0: 由于电影票的发放呢是其他的节目组的同事负责，您有疑问的话呢您可以发电影两个字到电影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如果您今天没收到，你等了两三天肯定也会收到的。然后呢别着急，如果您明确自己是在电影互动平台上中了免费的电影票，回头是以短信的方式发到您的手机短信里边，您注意查收。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微信的平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电影，就是您当时中奖的那个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中奖。我们晚高峰呢是在我们的晚高峰互动留言帖下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稍后给大家发玻璃水两瓶。我们的晚高峰的奖品呢是当天产生，当天就给您在微信平台回复链接了。所以说我们节目组发的这个奖品我们能明确具体的时间，其他节目组负责发放的您在专属的这个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您这昨天才中的，您等个两三天的时间，有可能这电影票是统一把近几天中奖的朋友一起来发短信的通知，您别着急，再多等一下。
1: 嗯，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跟上一时段啊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会儿淮安路的车流量开始上来了。如果说呢你是沿着淮安路想要向西通行，走到市区弯道这儿就比较堵车，要过了中华大街，要到这个维民大街桥上才能稍微好走一些。那对向的车道沿着市区弯道向东通行也不太好走，另一个堵点是在翟荫大街桥上。那整体来看呢，其实今天路面上的车啊，可能因为预报一直是有雨，大家呢今天出行就比较谨慎。今天呢东南西北二环上整体来说跟前两天相比啊还是比较平静的，只有南二环上要提示大家注意，一个是在建通街桥上，一个是在玉祥街桥上有小段的排队，那其他的二环的主干道上还是比较好走的。
0: 嗯，另外呢这位 Miss S 又补充了说，华路东向西宅院大街啊，它这一个直行的是从高架桥上下来之后它就一个直行，应该辅路那块还是有直行车道的。经常在这走的华路东向西下了宅院大街这个桥到宅院大街路口了之后两个左转，是不是觉得左转有点多，是不是直行的需求更多一些，大家可以来投票一下。此外呢如果您要对于自己的交通的抓拍或者是一些违法记录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请彰化警方帮您分析的，今天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登记问题。因为之前呢我们前几天积累的一些问题今天全都问完了，所以说今天您现在登记的问题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就会率先的来帮助大家咨询。您都可以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详细登记您的问题。
1: 嗯，还有朋友呢说 反映啊，这个西王地铁口说也是像医院周边一样停了好多出租车。其实呢，大家也能明白啊，说为什么医院周边还有这个西王地铁口这儿停出租车，是因为它有这个需求，肯定有需求了。出租车司机咱们就会往那儿去等活，那看看大家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您觉得比较好的交通建议啊，既能满足大家平时日常打车的这个需求，又能维护好道路的交通安全秩序。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好物车间官马杰给您介绍微信爱商城七夕节的活动。马杰你好。
10: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套起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哈哈哈哈，都破音了。
0: 小嫂有点激动啊，咱们爱商城的这活动都有哪些，慢慢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我们七夕的专属会场也是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欢迎您领取买777块钱立减77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参与折扣的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那么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可以替你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而且呢，就是关于这个秒杀啊，特别增加了全天多场秒杀，秒杀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点特别多，8点、8点半、12点、12点半、14点40、15点40、18点25、18点45，还有19点30、20点30都可以啊。然后呢，今天给您重点推荐的是贺年了呢，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套盒内呢富含的是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还有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今天带走一套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平时呢，单这一瓶啊，这个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块钱，但是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三件套套盒只要899，还能参与专区的打7.7折的活动，到手是692.23元啊，溯源码可以溯源，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介绍，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而且呢下一轮的秒杀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我们的爱商城的首页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七夕节的秒杀活动。现在呢每个工作日是有10个秒杀时段，临近的一次是在18点45就有一次秒杀，同时呢19点半和20点半每轮的秒杀都有不同的这个惊喜的产品，最近呢7块7起，最高的是77元，你有机会抢到的有迪奥品牌的香水，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香奈儿的洁面乳，还有可能秒杀到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一系列的化妆品和惊喜的商品。
1: 那下一个秒杀时段马上也到了，还有10分钟的时间是18点45分，我们这个时段秒杀的商品是清风的4层加厚抽取式面巾纸，一提供是3包啊，秒杀价只需要7块7。刚才打卡墙上我们有位朋友还说了，刚才25那个我秒到了啊，7块7的一提纸还是很划算的。
0: 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互动连帖上之前肯定出的问题的答案，薯片鼓鼓的袋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气体呢？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氮气。氮气化学性质极不活泼，是食品行业最常用的填充气体，既能够隔绝氧气延长薯片的保质期，又能够作为缓冲气囊避免薯片在运输的环节当中被压碎，而且呢氮气廉价易得，无毒安全，薯片里边鼓鼓囊囊的那是氮气，您猜对了吗？
1: 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啊可以来继续留言啊，稍后呢马上我们要抽取今天的玻璃水了，目前还没有选出这个合适的听友，如果想要中玻璃水的朋友也可以来再刷新一组玻璃水3个字，只要您在我们的打卡帖上进行留言就有机会来参与抽奖。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城市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有中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
1: 承德中雨21度到23度，
0: 张家口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
1: 秦皇岛雷阵雨23度到28度，
0: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26度，
1: 廊坊中雨转大雨22度到26度，
0: 保定有中雨22度到27度，
1: 沧州雷阵雨20度到26度，
0: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26度，
1: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度到27度，
0: 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
1: 首都北京大雨21度到27度，
0: 天津有中雨23度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中雨转小雨19度到26度，
0: 河南郑州有大雨21度到 24度。
1: 山东济南小雨转大雨，21度到24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1，PM10 的指数33，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刚捡到身份证的小佳呢，还给我们在微信语音平台上发来了信息。您这身份证大概在什么地方捡到的？
1: 就是在友谊大街过了那个工农路嘛。
0: 啊，过了什么工农路吗？
1: 就是友谊大街过了工农路口往南有100米左右，在那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米沙贝尔。
0: 哦，
1: 那个附近捡
0: 的。好嘞，友谊大街工农路附近捡到了2000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范红岩。范红岩2000年出生，显示是河北南宫市户籍。如果有认识南宫的2000年出生的小伙范红岩，请您通知他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96.2联系取回。也为我们的听友小佳捡到了您的身份证了。看着这个身份证的小伙子面容还挺清秀的啊，估计丢了身份证之后也正着急呢，要是补办的话还挺麻烦，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96.2联系取回自己的证件。
2: 那很多朋友呢也在说我没找到啊，说这打卡帖在哪儿，您发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已经抽取了一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
0: 请注意，这位的即时新闻段的网名叫做是不是姓赵啊，您是把成语朝气蓬勃改了一下，赵气蓬勃啊，是180尾号是8538，赵气蓬勃这位网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就是为什么大家呢在即时新闻端中了奖之后要到微信平台来领奖呢？因为您要领取的玻璃水呢是由微信的二商城给您寄出，所以说呢我们抽奖是在即时新闻端抽，但是呢这个玻璃水领奖的时候你要在微信平台来确认领奖。现在是北京时间18:40，稍后在18:45的时候，过了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收到您的联系电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赵气蓬勃180尾号8538，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
2: 同时呢再过5分钟之后啊，18:45，我们的99.2爱商城要开始秒杀了。今天7.7元的清风四层加厚抽取式面巾纸一提3包啊，稍后马上开始秒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河北交通广播有多轮的有奖互动的环节，接下来呢是我们即时新闻端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的环节啊！特别提示，刚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中奖的那位听友，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这位说呢是在新石中路铁路60宿舍，汽车怎么进小区？您的详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目前您的这个车辆回小区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是有路线上您不太清楚，或者说道路的交通组织方案是有问题的，这块呢是小区口这是实线吗？就不让直接的东向西的左转，还是需要到前方的这个路口掉头再翻回去？您可以来详细的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细节。前段时间呢，可能是有听众朋友反映是说，在你们这小区门口有很多掉头的这个车， 而且这块是实线，应该是不允许在你们小区口掉头。如果你要掉头的话，需要往西再过一个路口，到下个路口去完成掉头。经常在这个附近通行或者是在铁路60宿舍住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看这块这个交通组织方案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交通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或者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我们也可以看到。
0: 刚呢有位听众朋友也是发来了语音的信息，提出了交通建议，莫阳呢也是认真的进行了登记的和汇总，听一下他的这个信息。
2: 来听一下周听众的语音。
9: 发现一处交通隐患啊，在这个方正会这个，当左转灯开始亮的时候，它提前的这个灯是应该灭了的，但是没有灭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啊？左转灯亮了以后，我骑电车的，它可以走，它也可以走的，但直行灯的话没有亮，没有灭。这样他这个车还是往前走的，这也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实际上比较特别危险的交通事故，希望能重视起来。
2: 您能不能明确一下，您说的这个欢乐会这儿的这个灯，这是哪个路口的哪个方向的这个灯？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于定位啊，因为这样说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到底是信号这个路口的哪一个信号灯。
0: 对，由于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进行登记汇总之后要向交警反映，如果您不能明确具体路口的话，我们在向交警转述的时候就不能明确具体的位置。您在受累辛苦，一会儿到达目的地不开车的时候，再在微信平台再重新说一下，补充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左转和直行这个灯有冲突的这个路口具体是在欢乐会附近的哪个路口，详细的说明一下。好的，现在已经来到18:45，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并没有收到刚才即时新闻端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您的电话号码没发过来，于是呢接下来大家在即时新闻端有捡漏的机会了。接下来呢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或者是晚高峰两个字或者是三个字的关键词，都可以进入到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可以在互动帖上直接评论玻璃水，这一轮呢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捡漏啊！因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之前参与互动的这个记录，他本来是中了玻璃水，但是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则要求5分钟的时间没有回复电话，所以说其他的朋友就有机会递补获得这两瓶玻璃水。今天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即时新闻端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上啊，直接在微信里边发玻璃水没有办法参与抽奖。

0: 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晚高峰或者是打卡，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发玻璃水三个字，有机会递补获得这一轮的玻璃水的奖品。
1: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刚刚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到20点到8月12号到20点，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上义县、张北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张家口市的万全区、城里区、桥西区、沽源县、怀来县、涿鹿县、玉县，承德市的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唐山市的丰润区、滦州市、玉田县、遵化市、保定市的唐县、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涞源县、满城区、富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邯郸市的丛台区、复兴区、丰丰矿区、济南新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0: 有听众听到了刚才说欢乐会附近的左转的信号灯已经变绿了，但是直行的还是绿灯，直行并没有变红灯，左转跟直行有交叉。这位说我猜他说的路口应该是体育大街苍风路北向南右转的箭头灯，直行的和左转是有冲突的，但大家如果在这个路口走也帮忙确认一下。在体育大街和苍风路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有些路口啊它是没有启用相位灯的，就是筒灯，就左转和直行都是一起放行看筒灯，但这块呢它是左转和直行的一起变绿，这个一起变红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交警呢就是启用了他们的相位差，就是左转单独的一个配时之后发现可能不利于这个交通的疏导，然后呢现在把左转和直行也是变成一起放行的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经常走欢乐会附近这个路口的朋友也对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刚的这段公益广告里的三国夜袭的故事特别有意思，蜀军死士千里奔袭，结果被一个小白盒给破了功。要搁古代啊，这就叫神器；搁现在呢，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家里边都能安装的独立式烟杆报警器。
1: 你别看呢，它是一个这个艺术创造的古装小品，但是道理啊，就是它不古老啊。火灾这个非常严重，偷袭的不光是军营，有的时候它还偷袭咱们普通人的家。
0: 家里面呢不能火把一下火烧连营，家里边呢咱 如果是遇到消防隐患，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和防范工作。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小火苗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消防部门的数据也摆在这儿，今年上半年全国火灾致死的死亡人数里头，有近八成是在家里，不是在工厂。

0: 也不是在商场，就是在自己家。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夜间呢，人们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门窗一关，等你闻到味儿，看见火光，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1: 那这个被称之为小白盒的独立式音感报警器到底是怎么救命的呢？
0: 简单来说呢，它是比人的鼻子要灵一百倍的电子哨兵。广告里也说了，一有烟它就会立马狂响，是高低频交替，再沉的叫啊也能给您薅出来。火灾最可怕的不是火大，而是发现的太晚，他抢的呢就是那几分钟的黄金时间。
1: 就是知道这个小白盒独立式音感报警器它的工作原理，听着也确实挺管用的。但是很多人想安装的话，又担心价格太贵，贵不贵啊？具体在哪儿可以买？安装起来是否麻烦呢？
0: 那这个小白盒呢，其实它不贵，也好买，而且呢非常的好装。普通款的大概呢就几十块钱一个，联网款的是百十来块，大概就是咱们平时可能连一顿火锅都吃不了。那电商平台呢，大家去搜啊，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就能找到这个小白盒。不用布线，它是自带双面胶的，往您家的天花板中间一贴，两分钟就完事儿了。
1: 说到了普通款和联网款，普通款呢便宜一些，联网款贵一点。那这联网款和普通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这一听贵，它就是进阶版了嘛。报警器连上手机，如果说出差或者是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一有情况，短信和电话就可以直接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千里之外也能知道家里是啥情况，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孩子，您在外头也可以盯着。
1: 花小钱能办大事，咱们想想自己家里啊，是不是充电器常年插着，路由器也从来不拔，晚上睡觉是不是心里也都没有底，对于消防安全的这个隐患，装上这个小白盒是不是一下子就踏实了很多。
0: 所以说家里的天花板上啊，缺着一个站岗的哨兵，就是这么的一个小白盒。今天晚上回去看一看啊，如果说找一个地方就该买买，该装就装，尤其是不和老人在一起住的啊，一定要给父母装上联网款。因为有的时候呢父母他年纪大，逃生能力弱，如果有事儿啊，咱怕的就是这个万一，能够通过手机给子女报信儿。
1: 听众朋友们，几十块钱给家里可以请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防火哨兵，也被称之为小白盒啊。
0: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也赶紧给自己家安排上吧。

0: 说过。由于之前中奖的朋友没有在规定时间段当中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今天递补中奖的这位听友，在所有发玻璃水的听友当中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用户编号尾号是9961，您的手机号码是150尾号7152，150尾号7152的朋友，我一会儿等您五分钟啊，然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我们把爱生城的链接给您发过去，您在爱生城自选下单，显示支付金额0元就能够获得2瓶玻璃水了。
1: 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傍晚可能部分地区依旧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此外，九九二帮帮团宠粉福利活动、点石成金赢彩蛋的活动，在8月7号到13号，您可以在帮帮团来进行报名，没有参与门槛，不花钱，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完成。剩下酷暑，一边打卡舒缓身心，一边可以攒进度，赢取现金红包。您可以在官方微信发送“点石成金”这个成语，“点石成金”四个字，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报名。
1: 河北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在每天下午。

0: 的14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可收看实时直播全省高速路况动态、收费车站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1: 第五，获得玻璃水的尾号7152的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收到您的信息了，您别着急，一会儿给您发链接。感谢您收听九点晚高峰，再会，
0: 再见。

0: 整体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远的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烈雷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大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极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先行提示，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是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另外呢，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背景音乐 Sugar 是吧，太甜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甜蜜的日子要跟各位来分享，就像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了。七夕的日子真的不多了，各位礼物买了吗？这涉及到您的这个爱情的和谐呀。提醒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专场好物7.7折的优惠力度了，还可以在首页领取满777块钱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活动，比如说哈，7块7的迪奥香水，17块7的海蓝之谜青菜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因为大家高涨的热情呢，特别增加了全天多场的秒杀活动，周一到周五全天10个时段开启福利秒杀啊！提醒大家是吧，就是今天的19点30分我们还是有秒杀活动的。今天秒杀的产品是清风4层加号抽取式面巾纸，1提3包，只需要7块7啊！各位抓紧时间哈，提前拼好手速，待会儿我会提醒你们的，也别着急啊，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就叫爱商城进行秒杀特购吧。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2: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9: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8: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9: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8: 992爱上。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哎，来看一家留言说，小鹿我来啦，7点准时守候你到来。还有白也留言呢，他说雨好不容易走了，小鹿来了，雨会不会来呢？啊，你注意点吧，最近几天都有雨啊。这现在已经无关我来不来了，各位，就是这雨它高低得来。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感觉我这特别好看，就晚上火烧云，想问一下明天还下雨不？我要是但凡能知道的话，那我的身价可能也不止现在这点了。啊，我要是能知道的话，在上上周三那车泡的那次，我就不能够出门啊。我只能告诉你，明儿我不来啊，所以明儿雨下不下你们见仁见智吧。还有朋友在说呢，说感觉西边很漂亮啊，西边的朋友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拍张图片，我们一块看看是吧，您那边的美景。还有朋友也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前面放的一首歌是什么歌？野蔷薇，戴佩妮所演唱的野蔷薇。但确实哈，这两天就是咱不能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呜呜喳喳的了啊，确实嗓子不太能支撑得住了啊。有朋友还在抖音里面跟我留言呢，说小鹿啊，感觉嗓子确实哑了是吧？啊，是啊，就是哑了，就跟我的那个车喇叭一样吧。啊，大家如果昨天听了我昨天节目，应该就知道我吃了很多药是吧？啊，4个症状吃了6种药。啊，也有朋友在说呢，说小鹿啊，我感觉那6种药不行了，不够了。啊，确实，今天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哈，7种了。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自己像个什么呢？像个神农啊，每天在尝百草，以至于我今天头一阵剧痛，我都有点分不清了，我这到底是药物中毒了，还是我这个病情进展到下一阶段了？啊，我现在甚至都开始刻意的和话筒保持安全距离了，生怕离近了那个病毒顺着话筒传到你们那边去。所以今天来上班之前啊，我还在跟月色聊天儿啊，我跟月色说，我感觉啊，我可能是有点不太中用了，越来越严重了，你做好准备吧。然后他马上说，那你可注意身体呀， 除了这节目其他活就别接了，你也懂得拒绝一下，可千万别因为其他工作耽误咱节目啊。我说行倒是行，那你能把其他工作的钱也给我吗？啊，到现在他还没回复我呢。我想冒昧问一下大家啊，你们说他这算默认了吗？啊，谁能不能帮我再跟他确认一下啊？啊，在线等，挺急的。啊，确实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7月27号14点生成的嘛，到8月11号17时已经停止编号了。啊，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它好厉害，它跑得也够远呀，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很好奇哈，我说这海豚不是没腿吗？怎么还能跑这么远呢？感觉跑了个台风圈的马拉松啊。包括我的母亲张教授啊，也是一个不太关注天气的人。他们学校不是放暑假吗？他昨天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跟小姐妹去周边转一圈怎么样呢？啊，我们准备去看看大明古城。我说妈，要不咱打开手机看看新闻呢？台风都要来了，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吧。他刷了一晚上抖音，今天早上提来3大兜水果蔬菜肉蛋奶和一个不准出门的命令。我说妈，咱家做事这么极端吗？啊，不然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不然就准备锁在家里过冬啊。他说嘘，大人的事儿小孩不懂。然后他又开始替我挨个检查窗户，是吧，每个都推了一遍啊，确认关严了。在我走之前还提醒我必须拔掉所有的电器插头啊，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啊，路由器啊，全拔了，生怕雷劈进来。拔完他就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玩手机。我就纳闷了，我说妈妈。

手机不怕被批吗？他说手机拿着呢，批不着。我说呵，这雷专挑插座批是吧？还挺挑肥拣瘦的呀。我知道啊，这个在理论方面，这个就叫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吧？大电器全断电，小手机随便玩，主打一个抓大放小。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呢，雪挺真毛，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啊，什么时候下雨啊？说了好几天还不下呀。啊，还有朋友也在问呢，他说白海豚是不是都来这儿集合了呀？还有朋友说完了，月色优化了啊，也没有优化啊，月色就是下雨，他现在不敢来了啊，因为他也分不太清，如果他一旦在这个节目里面唱了歌，这到底是本身就该下了，还是说是他歌声带来的啊？就像我明天不敢来上班一样，我也担心是吧？那明天万一真的这雨下大了，你究竟怪我上班啊，还是怪他要下雨呀？但不管怎么样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哎，跟雨有关。今天咱们聊一个非常应景的互动话题哈，就是下雨天你的车里常备什么东西。我觉得每个男生女生是吧，就是各个人群他可能常备的东西不一样啊，有那种非常正常的，比如说雨伞呢、啊、也没想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毛巾呢是吧，这类的东西啊，或者也有一些就是精致的男士们女士们男孩们女士孩们是吧，这里面带的东西可能也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下雨天你的车里常备什么，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呢抖音也可以搜索到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营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这首歌 Good Time 是吧，确实是一个好时间呐。啊，因为很多朋友也在说了，说这个非常庆幸现在还没下雨，包括有朋友说外面这个天特别好看，外面火烧云啊，但是也在问我说明天下不下雨。各位，我现在就是人设这么贯彻始终了是吗？啊，就只要我出现就得问我关于雨情的这事儿。但是我得再次郑重说明一下，我确实这雨这一片啊，我真的也控制不住啊，但是有一些朋友确实在问我这两天会不会下雨，根据河北省气象台的预报，这几天都是会有雨的。我们建议大家哈，您出门就是一定带好雨具了啊，别根据我来不来了，甭管我来不来，哎，这两天都下雨。好，阿斌在建议我呢，说下雨啊，备点吃的喝的，别给空路上了。我从我家到单位短短的几公里的这个路途，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西天取经之路吗？啊，要不了那么久啊。实在不行，咱还可以走回家呢。还有朋友在说呢，说今天是局部有雨啊，局部哪个局部啊？我们问问大家哈，现在这个局部到哪儿了啊？哪儿在下雨呢？能不能来跟我们汇报一下？还有朋友在建议我呢，说直接走吧啊，说别再上了，待会儿下暴雨。啊，你见哪个主持人上到一半以后说大家不好意思，我只能上到这儿了，今天啊，因为要下雨了，我怕了。咱们就是迎难而上，哎。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在下雨的时候车上必备的几样物品是什么？有朋友说这个问题挺简单呢，是吧？但是不一样，哎，也有朋友在说我感觉每个人是不是车里必备的东西会很相同呢？并不是，你看咱每个人都有家，对吧？啊，如果你没有，就当我没说。但你看咱每个人家里面是不是装修还不一样啊，喜欢放的东西还不一样，那车里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呀，什么东西都爱往里塞呀。啊，晴天可能看不出来，一下雨就感觉各个神仙装备都开始显身了。嗯，比如说有人备雨伞呐，有人备擦车布啊，有人备一套雨衣雨鞋呀，啊，还有备一些奇奇怪怪的呀，是吧？今天咱们来盘点盘点，下雨天您的车里都备着些什么东西。神魂颠倒他说，你为谁神魂颠倒了？他说我车里常备的是什么呢？雨伞、洞洞鞋、短裤。前两个我挺能理解的，这短裤你备它，你在这车里也不方便换吧。但洞洞鞋确实哈，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受到了它的美好。我原来是一个从来不穿洞洞鞋的人，直到后来去南方那边去开始上学嘛，我发现呀，确实这个洞洞鞋啊可太有用了，是吧？就是因为南方那边你永远不太确定它什么时候下雨，可能前一秒还晴空万里呢，后一秒它就开始瓢泼大雨了，是吧？就像爱情一样，爱情转瞬即逝，但洞洞鞋它可是永恒的呀。非常重要啊，夏季必备。还有阿斌说，小鹿啊，能不能给我挑个号啊，好运都快结束了，到现在还没中一次呢。我这好运它也不太好啊，但凡我挑的这号好使，你们在中奖名单里可能就听到我的名了呀。还有朋友在说呢，说我这个车里备救生圈，您每天都去哪儿啊？你走哪段路吧，你先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去了，感觉你那段路挺危险的。还有独生小梅，她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小鹿还是这么美，勤奋努力莫等闲，小鹿永远那么甜。哇，你这个 slogan 我非常喜欢啊，是吧？我下一次这个做片花的时候，我就考虑考虑你的这个文字。心如止水他说车里常备拖鞋，夏天只要不开车就换拖鞋，下雨天了也能穿啊，但是你那个就是拖鞋就是尽量后面有个托啊，不然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紧急路况的时候，他其实拖鞋动来动去的还是不太安全。还有努力奋斗他说我跑网约车，下雨天给乘客备了一次性的雨鞋和一次性雨衣。我太贴心了是吧，这师傅一次性的雨鞋。我想问问您平常都在哪儿拉活啊，您车牌号方便说一下吗？我想去打一下。还有 Believe in Love 我们来听一下。
1: Hello 七月漂亮不漂亮？
0: 很好看是吧，能跟我们说一下坐标吗？火烧云，确实特别的美丽啊。我看到这个火烧云就想起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边是吧，专门有篇文章就叫做火烧云，什么大公鸡变成金色的了，老爷爷的胡子也变成金色的了，反正我看你这天啊现在整个也变成金色的了啊，非常的好看。 还有健健也是给我们拍来了云的图片，那感觉前方有一个大桥，而且那个云啊，它是层层叠叠的，云雾里面层林尽染，是吧？给远远的氤氲出来的。哇，说到这儿，我感觉我可真有文化呀。还有快乐，他说小鹿晚上好，你为什么这么好看呢？越来越爱看。嗯，可能是一种天赋吧。还有高兰，停一下。
2: 淮安路高架桥，四米二蓝牌货车，什么时候能走？
0: 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就像服务里面点击一下那个限行，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各个城市，然后具体的限行情况您可以对比着看一下，是吧？您准备几点来走，另外您的车型多高啊等等，什么样的牌，然后我们上面都给您写得很清楚，您可以随时来对照。还有永恒的阳光，
3: 你看这个车，这个车写有意思没意思
0: 啊，有意思。

意思没意思哈、啊，我感觉他这个确实后面的贴的是吧？啊，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承认自己的啊，说为了让自己先行，咱为了先行也不必拼到这个地步吧？不建议啊。还有牙也在问说今天什么主题啊，来晚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吧，下雨天您的车里常备什么物件，直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和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车里常备的一个东西，下雨天的时候它是什么呢？

来关注我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有朋友在说安平小陈，他说车里啊得放一些应急的工具啊，应急的工具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每个人对于这个应急他的这个概念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对我来说啊，应急的工具就是一些零食，因为我也想不到我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事儿比较急了，除了着急吃。还有青云，青竹，他说火烧云结束了，大黑云来了，外面黑压压的乌云，感觉太可怕了。那你就别在外面待着了，是吧？要不咱进屋吧，回市里待会儿吧。还有茫然，他说衡水正在下雨，好凉快呀。啊，衡水的朋友呢，您外出的时候咱们注意安全。还有青竹，他说大路快别上了，快走，暴雨来了。我发现你们就是经常在这个里面给我传递一些紧张的气氛，是吧？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狼来了啊！平时就老跟我说下雨了，下雨了啊，真下雨了。就像那周三的时候，我就以为你们开始骗我了啊，结果小路冒冒失失的出去了，悲悲伤伤的回来了。还有朋友也在问呢，他说下雨天哈，我必备的一个东西就是洗发水、沐浴露就够了啊。还有那个你跟下面的是一波的是吧？啊，和谐在留言说，我下雨天一般必备的是什么呢？搓澡巾。

0: 咱要不就花几十块钱咱们去一下那个洗浴中心呢，啊，就非得纯靠自然呢。还有白哈，还怪我啊，他说你看看你又惹祸了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这上面云黑了。我就说吧，你们这些人太难伺候了啊。有些人前两天还在跟我说呢，说那个能不能啊，那个给我下点雨啊，我感觉现在太热了啊，我真的开始努力了，跟他沟通好了可以下雨了啊，现在开始嫌我让他下了。哎，小鹿太难了。还有乌鸦子，他说没有人比我更懂蓝调时刻，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INFP 路过。可是你说晚了呀，我在一开始就读了你的微信名了，乌鸦子吗？还有安平，他说车里我一般放的是锤子、板子、钳子、改锥、雨具、水药。您这平时做什么工种啊？我感觉你这车里东西挺扎实呀。还有心如止水，他说车里常备的是拖鞋，是吧？但是不开玩笑了，确实最近几天啊都会有降雨的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另外没事咱就尽量别出门了啊，确实这个雨还是挺明显的。来关注一下未来二十四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承德中雨，21到23度。张家口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廊坊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保定中雨，22到17度。沧州雷阵雨，20到26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到17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2到19度。北京大雨，21到27度，天津中雨23到29度，周边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郑州大雨21到2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另外再次提醒大家，是吧，有个特殊的日子就要到啦，哎，七夕马上就要到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七夕大促的商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套装的套盒。赫莲娜这个品牌呢是欧莱雅旗下的顶级奢华美肤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今天就叫爱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三件套盒装只需要899块钱，还可以参加专区打7.7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92.23元，溯源码呢可以溯源，价格特别的合适啊，确实太合适了。不得不说我之前买过一个50毫升的那个绿宝瓶都要1000块钱啊，现在咱这是三件套，有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面霜啊，你就算吧，1000、1000、1000，反正就是可多钱了啊。但是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商城里面只需要692.23元，所以抓紧在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回复666，进入首页之后先扫码，还可以领取咱们77到777的大额优惠券，叠加折扣更加的优惠。最后呢再提示您，就讲爱商城的七夕秒杀活动从今天开始增加到全天10个时段进行了，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就讲爱商城首页去看看吧。还有朋友在建议呢啊，他说刚刚那两位你们是不是还忘了盐、红酒、奶和搓泥宝了，你懂挺多呀，常客呀。还有胡他说我下班回老家衡水了，刚到衡水媳妇儿去衡牌了，我去接他，石家庄到衡水这小小的雨，你们这逛街逛挺远呀，啊，从石家庄逛到衡水。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呀，接下来吉时好运，18点的开奖号码是547。本时段呢，太遗憾了，没人中奖。但是不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奖金自动滚动到下一轮摇奖。明天早上8点，奖金1000块钱，好运等待您。没参与的朋友抓紧来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左下角的服务，就可以找到九九二的吉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啊，今天我们的主题下雨天，您的车里常备什么啊，就是一些真的用得到的东西啊，各位啊，您不能盲想盲猜啊。啊， 来听有朋友发来的一串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下雨，您车里这备的是什么呢？
1: 小鹿，雨的谐音是鱼，鱼儿的鱼。就让我来唱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冲
4: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喂！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首先拜托大家来回复一下哈。黑夜白昼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运河桥车站还有吗？还有没有车是吗？首先还说您问这个车站现在还在不在呀？咱们提问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说全一点。另外拜托哪位朋友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这也是在发来信息啊，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这现在这个月色是被你优化了吗？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在大家的这个谣传当中啊，现在小鹿的能量越来越大了啊，强哥现在不上节目也是因为我啊，月色现在也是因为我可太厉害了，我你们会不会对我的能力现在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误会和幻想啊？就是但凡一个人如此厉害啊，他还能磕磕的上节目吗？千千苦力树在提问，他说在建议，他说105国道霸州胜方滩里镇路段开始下雨了，雨天路滑，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灯光视线不好，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谨慎来驾驶。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小鹿啊，海世界下雨了。哦，好嘞，谢谢您报的路况。还有财迷丈人也在说呢，他说运河桥客运站早就搬家了。好嘞，谢谢大家。那他现在搬到哪儿了呢？原来那边的车现在如果想再坐的话要去哪儿来坐呢？拜托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但是确实哈，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也一直在跟大家来聊，说下雨天啊、年车里必备的一些东西是什么。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我车里其实常备的东西哈，第一名跟大家差不多，雨伞。毕竟谁车里没那把伞呀，是吧？但是我的伞不一样，它可神奇了啊，它永远在后备箱。等下雨的时候，你就得下车去后备箱拿，等你跑到后备箱的时候，人已经淋透了。所以我后来思考了一下，我这把伞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主打一个安慰吧。你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用不上，就像你手机里面那些健身的 APP 啊，你下载了就感觉锻炼了。另外第二样是什么呢？有些朋友没说到，是吧？我车里会有一些擦车布，我可厉害了，我现在车里有三块擦车布，一块用来擦玻璃，一块用来擦内饰，还有一块也不知道擦啥的，反正就放着啊，一下雨吧，车里起雾，玻璃起雾，你就得擦，对吧？啊，擦完左边，你得擦右边啊，擦完前面要擦后面啊，啊，擦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我车里是不是有个功能叫雨刮器呀？啊，我何必如此使用这种物理的方式、人工的方式进行雨刮呢？是不是现在有一种东西叫科技呀？然后第三样东西呢，就是拖鞋。啊，就是很多朋友也说到了洞洞鞋是吧？我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拖鞋，但是我跟你们说，真的太实用了。就下雨的时候，你就脚湿湿的踩在车里，是不是特别难受？啊，备一双拖鞋，上车一换，瞬间解放双脚。但是有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太舒服了，我着急下车的时候穿着拖鞋就下去了，到了单位以后才发现，哎，我鞋呢？还有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就是那种车载的垃圾袋。平时吧，你觉得它好像没什么用，占地方啊，一下雨你车窗不敢开，你就像那种什么纸巾呐、包装袋儿啊，就是那种果皮呀、全攒在车里，是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垃圾袋啊，简直就是救命的。哦，最夸张的一次是什么呢？就是下雨天堵车，堵了一个半小时，我在车里吃了一个包子，喝了一杯豆浆，包了一个橘子啊，要不是有那个垃圾袋啊，我那个车就成垃圾车了。所以哈，各位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下雨天的时候您这个车里必备的东西是什么啊，也可以一起来分享看一看啊。一家他说，我车里就没有雨伞，就只有水充电线。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平时从车里出来以后，您是不太在阳光下活动吗？就是不在这种四周可以感受到风的地儿待着吗？不然下雨的时候怎么办呢？硬淋呢？还有陈肯他说，新运河桥客运站搬到体育大街古城路交口东北角了。好嘞，谢谢您。还有朋友在说公交82、57、117路都能通，谢谢。还有朋友在说运河桥客运站在体育大街古城路呢，啊，谢谢各位。还有小黑语音，
1: 咱们小洛，你为什么把雨伞在车里面？这个驾驶室和副驾不是驾驶位和副驾位这个座椅后面不都有个兜兜吗？你把伞搁到那里边不就完事了吗？在那里面下雨就不就淋不着了吗？
0: 哎，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啊！我的这个智商哈、确实还没想过，这个车里或许有一些就触手可及的地方，它有兜兜这回事儿啊。完了，上完这节目以后，人设立得越来越死了。以后彩虹，
2: 一号桥客运站搬到体育北大街和古城路交道口，东北角。
0: 好嘞，谢谢您。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下雨天车里常备着雨鞋和雨伞，是吧？这两个其实是非常实用的。还有朋友也在问呢，他说，你的车里没有备个洗车刷吗？啊，就下雨之前是吧？我专门在赶紧去给车上打一些什么沐浴露之类的啊，然后让它冲一冲，然后为了让它那些陈年老垢干净一点，我再拿洗车刷给它刷一刷。咱省钱现在都开始用这种方法吗？还有就是撒气，他说我想问一下，车内是不是可以安装一个雾刮器啊？起雾的时候可以用的，或许是吧。但主要是我有这么一个东西吗？各位，啊，谁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科普一下啊。还有黑夜白昼，他说我车里备用的是空气清新剂和花露水。 不，这是这样的啊，就是夏天不建议您车里备这些东西，因为那个花露水它里面是含有酒精的，夏天就是阳光很刺眼嘛，如果露天停放的话，或者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它可能会有那个爆炸的风险，或者是自燃的风险。听着咱这节目太有用了是吧？就建议您就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不建议在车里放这些东西。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车里常备的是充气泵、千斤顶和钢丝绳，那这应该不分晴天雨天吧？雨天的时候车更容易爆胎。还有清茶说，这不是大家帮的主持人吗？啊，是啊，小鹿来了是吧？啊，经常不定时的咱这个大家来了的节目啊，啊，你甭管谁来，反正有时候就是我来，每周一三五吧。啊，但是咱也不能保这个准儿，有的时候也改时间。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这是哪个台呀 ？FM992河北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哈，下雨天车里常备什么？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或者是啊，您直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也可以。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117路啊，我不确定会不会到新运河桥客运站。好嘞，谢谢您。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小鹿你用什么牌的那个垃圾袋啊，能不能找他要一下广告费呀？那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我刚才也没说人家品牌名啊。先生我去谈一下子吧。还有朋友也是再次给我们回复呢，开出租的80后，他说运河桥客运站搬到了体育大街古城路的交口啦，谢谢您。还有最看湖真冷，他说小鹿来了月色就只能出现在片花里了，也不一定吧，周四有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节目里面出现一下嘛，对吧？这才叫盲盒嘛，你不知道哎，每一天你究竟会遇见谁，猝不及防的相遇，猝不及防的快乐。还有电咖砍车，他说：“哎呦，小鹿，我这个车里常备充气泵。啊，充气泵在雨天的作用是什么呢？就给它那个胎打打气儿，然后让这个车轱辘更结实一点儿。过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有劲儿，是吧？”还有最看我们真冷，他说下雨了必备就是毛巾、牙刷、牙膏、香皂、搓澡巾、沐浴露、洗车刷、洗车药剂。你这备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吧？我知道了，下雨天了你就不回家了是吧？啊，单位最勤劳的员工。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雨大了还是先把车牌整洁是吧，省得冲跑。对，我们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是吧，一般遇到一些强降雨的时刻，我们经常节目当中就开始帮大家来找车牌和对接车牌了。经常有朋友就说，我一口气捡了五个车牌是吧，就是那五个车主。经常就是有的时候过一些涉水的路段，或者是一些过涵洞等等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注意。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平时您就注意一下，您那车牌松不松是吧？把那个螺丝拧紧一点儿。另外就是过完一些强涉水的路段以后，每天回家或者上车之前，咱们绕车一周看一下，我这车牌还在吗？啊，如果不在的话，抓紧咱们重新申请，或者抓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啊，免得您上路被民警路查发现是要面临处罚的。今天节目当中哈，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下车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车内的一些装备，有一些搞笑翻车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非常实用的。其实细细想来，我们车里常备的每一件小东西呢，都不是多余摆设其实生活就像突如其来的雨天，总有一些猝不及防的狼狈呀，或者是慌成下雨的时刻。你的车里常备什么，就说白了就是一份安全感，你知道它在那儿，你心里就踏实啊，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是吧。你只要打开收音机，就小孩就在这儿陪着您呢，下雨天堵在路上也绝对不会孤单。北京时间的19:56，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结束了。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希望大家不要假装很好，是真的很好是吧。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雨天出行的路上。
3: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1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大家最为关心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1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20时至8月12号20时，张家口市、赤城县、上邑县、张北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张家口市、万全县、崇礼区、桥西区、固原县、怀来县、涿鹿县、玉县、承德市、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栏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唐山市、丰润区、滦州市、玉田县、遵化市、保定市、唐县、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涞源县、满城区、富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邯郸市、丛台区、复兴区、丰丰矿区、济南新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张家口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大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提示大家啊，明后两天呢，我省将会有强降雨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同时啊，您的一些贵重物品啊，建议您尤其是汽车停放在这种避免地洼处啊，以免这个雨水倒灌。同时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此时此刻也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后台跟我们反馈啊，说目前呢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之前呢我们有听友反映说这个天山海世界附近下雨了。之前还有朋友说呢，105国道霸州盛芳这一段呢也开始下雨了，而且呢这个雨天路滑，提示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谨慎驾驶。当然此时此刻啊，您行驶在哪儿，出行在哪个路段，都可以把雨情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也及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1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

0: 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3: 自然方来，一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4: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5: 妈，我考上了。
2: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高中生的家长特别的关心，那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孩子努力12载考上一个好大学，但是更多的家长呢已经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了，考上好大学只是其中一步啊，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解决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家里的孩子啊，如果不想卷这个考公啊，不想进私企，就想找一份稳定靠谱并且这个福利待遇有保障的工作啊，很多家长的首选方向之一是什么呢？国家电网啊。但是很多家长不知道，我们如果想让孩子进国家电网，高考志愿根本不是说随便填一所就行啊，到底是选985211的名校，还是说哪怕专业冷门一点，舍弃名校光盘，专门选电力院校的王牌电气专业呢？这个是绝大多数河北家长以及高中3年啊，纠结到底填报志愿最后一刻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请到了专业的老师，是来自于英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李东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如果孩子将来想走入这个稳定的国家电网进行工作啊，我们怎么来报志愿，以及孩子多少分可以。那说到这儿呢，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直播间的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李老师，您看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已经结束了，今年问您这个能不能报国家这个电网相关的这些专业的，将来毕业想进这里面就业的家长和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多呢？
1: 每年高报啊，基本上尤其是从新高考以来，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电气这个专业就业方向怎么样，进国家电网选什么学校。基本上我统计是所有专业里边家长最核心的而且问的最多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0: 所以说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家长们其实还是都挺务实的。那今天啊，我们就用2026河北最新的本科批录取数据告诉大家，就是现在高考的行情，国网招聘电力特色院校的王牌电气专业，它的含金量啊、就业率啊、上岸稳定性啊等等啊，这些我们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那首先咱们先用最直观的一些数据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吧，李老师。
1: 刚才说了，就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而且上次咱们直播也说过，涨分最猛的专业第一位的就是电气，是吧？所以说今年

0: 啊，有家长会纠结，比如说我600多分，我是600分出点头，我是考985/211的冷门专业，我还是去选一些这个行业特色院校的这种优势专业。比如说我600多分，我是为了追求学校的这个名头，我去选类似于什么公共管理啊、人力资源的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还是去选一些咱们说电气相关的专业啊？如果家长不了解的话，单纯的冲着学校的名头去，可能你选了这些专业，你就跟电网无缘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家长其实特别务实，就是一心盯着这个电力这个方向走啊。后边我会说，其实你学了电力，尤其是电气工程集资化这个专业，不只有国家电网的一条路啊。当然如果你担心学校不是名校，将来国网这个招聘不认啊，那即使我给大家指一条路，就是强电气的专业啊，除了咱们院电力部直属的或者省属的重点的工科里面电气类专业啊，走国家电网这条路这个方向，其实都是有它的这种规律的，包括你的选岗啊，都是有它的规律的。到时候我会讲你到什么样的层次的这个电网的岗位，你就选什么样的学校，其实根据你的分数给自己定位将来你的岗位方向，这样是最合适的。
1: 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你比如说今年啊，这个家长们如果想进这个国家电网工作的话，能报哪些王牌的这个电气专业，它的分数是多少，您直接用数据来跟我们聊一聊。
0: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高分段，比如说我是全省前2000，你就盯准了咱们的电气类的，有二龙四虎之说，就是四虎就是咱们的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啊，这一批代表着咱们高校里边电气的天花板。如果说你的位次在4000以内，咱们的二虎，比如说咱们的华北电力、华北电力的北京、华北电力的保定，包括咱的武汉大学啊，一个985，一个211，这两个啊，当然再往下就是咱们说的原电力不直属的院校，你比如说我在600分左右，你可以关注咱们的上海电力、东北电力、咱们三峡大学、长沙理工、沈阳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学院原电力部直属的院校啊。那你说我就是省重点层次550，在河北省550到600，那你就关注咱们河北省内的，比如说咱们的燕山大学啊、咱们的沈阳铁道啊、咱们的河北科技或者农大的电气相关专业，也是在进咱们河北省电网啊，它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1: 其实呢啊，说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就是不同分数段的孩子可以选择的院校层次还真的不太一样，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这个聊一聊啊。但是说到这儿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说老师你看我们分高，我们就报这些好学校985的学校，是不是就能够将来进国家电网？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
0: 选对专业很重要。
1: 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重点跟大家说吧，因为咱们河北的家长呢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啊，这个误区其实真的耽误了很多孩子，就是固执的认为进国家电网的话我就报一个专业，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但是很多孩子呢分数不够电气专业，家长就直接放弃这个电力赛道，白白浪费了国企稳就业的绝佳机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跟我们重点说一说，就是我们报哪些专业其实也能够进入到国家电网进行工作呢？
0: 当然了，如果你想走技术类啊，咱们国家电网的电气类专业啊是最合适最直接的，就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啊。但是还有啊，咱们国家电网不只招电气，他也去招运营，也去招这个信息化，比如说也是去招他的这个电子信息相关的专业啊。就是如果说我就认准电网，我就去做技术，那你就选咱们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那但是这里边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我是文科的，或者我想往运营这个方向发展，他也会招法学，也会招经济，也会招财会啊。所以说他的路还是很多的，但是这里边啊，对于你不同的岗位，他的这个对学历的要求，对院校的要求，他也是不同的。
1: 那说到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啊。
0: 这样吧，我把咱们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这种岗位的细分、工作内容，还有对应的学历的门槛，包括专业，给大家说一说。
1: 好
0: 啊，首先分了这么几类啊。首先说它的这种方向，比如说我学了电力类相关的专业，那我最核心的，我肯定是要进国家电网，对吧？你像南方电网或者蒙西电网这种的啊，这里边也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最稳定的啊国网方向啊。它的这个岗位，比如说有调度啊，有

0: 有变电的运维呀，有这个输电的运检呐、啊，机电的保护，电力营销，电网通讯，包括咱们的这个网络信息这一块啊，这个就是咱们说国网的正式员工啊，大多数这种岗位。当然这里边的后边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这里边其实它的这种这个学历要求非常清晰。如果说您想本科啊，拿河北电网来说，或者发达区域的电网来说，本科的话，大概率你只能考虑咱们的县级的岗位。啊，市级的或者省级的核心的岗位，或者城区优质的岗位，可能要研究生几步啊。当然现在啊，尤其是比如说拿咱们这个河北省电力公司来说，你想进到市区或者优质的岗位，可能要到研究生。当然了，这个专业它也不止电气专业，刚才说了，除了王牌电气啊，电网每年还招，你像自动化、计算机、通讯、财会、法学，其实它的就业面还是非常广的。啊，这是电网这个方向。那你说我学了电气，我的目标，如果我的目标进不去电网，或者我突然不想进电网了，还有一些方向，比如说能源类的企业，咱们说的这种五大四小的这种发电集团啊，比如说五大发电集团，咱们说的华能啊、大唐啊、华电呐、国电呐、三峡集团，这些其实是能源类的顶级的央企啊，它的待遇啊，它的稳定性啊，它的发展前景其实不输咱们国家电网啊，而且它的这个方向集中于咱们的火电、水电、风电、核电啊这一块儿。你不管是从事它的运维、检修、技术管理，其实尤其是新能源这个方向，它的岗位啊，每年都在逐渐扩招，而且缺口也是特别的大。当然学历是以本科为主，你想走普通的技术岗啊，本科学历就够。但是如果你想走研发岗或者一些优质的岗位，还是要到研究生。当然这些专业除了电气，你想进到能源企业，咱们的能动专业，对吧？咱们的新能源专业，尤其是咱们从去年开始新开的储能专业、自动化专业、机械专业，也都是比较对口的。再有一个就是，除了我进咱们国家电网的这种各级的电力公司，还有呢，咱们电网还有一些辅助的单位，比如说电力设计啊、工程建设呀，比如说咱们的电建呐、能建呐、各省的电力设计研究院。这些岗位，但是这些岗位要求，首先可能起步就要本科学历，就要研究生学历。如果是本科的话，大概你只能去一些报一些基层的工程的岗位当然专业是电气为主，你包括如果你去学了土木，去学了这个水利水电工程造价，其实也是有机会的。第四类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这种高端的电力装备制造企业，比如说咱们的国电的许聚、国电的南瑞、咱们的东方电气啊、咱们的这个西门子、ABB， 包括咱们的特变电这些啊，这其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向。它的岗位，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电力设备的研发呀、生产的调试、售后啊这种的，它的就业的弹性还是挺高，不局限于国企，包括咱说的优质的外资企业啊，咱们的西门子啊、咱们的 ABB 啊，都是可以的。当然它的专业除了电气啊，咱们的这个自动化、储能、电力电子也都能报。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如果说孩子将来走研发为主，那电力高端的研发主要是咱们全国及各省的电科院，这个可能属于是电网体系里边最高端的技术，你去做比如说电网的这种技术的实验、仿真的研发、新型电力系统的研发，包括咱们储能的并网数据的分析啊，它的优势是不用一线，工作环境好，而且它的技术含量也非常的高，但学历门槛要求特别高。可能你要名校的硕士起步，甚至一些高端的岗位要到博士，就是说本科生是没有什么机会的，适合学霸，而且适合这种长期读研规划深造的孩子。
1: 刚才李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五类啊，就是我们如果想进国家电网及其相关单位的一些专业，我们会发现不单单是有电气啊，刚才您说到了一些甚至是我们觉得可能跟这个好像都不太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土木工程啊、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啊，或者是这个储能啊、电机电器啊等等啊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你看如果想让孩子将来进国家电网或者是相关的单位，我们不要只盯着一个电气专业，因为他这些年来啊分数真的是水涨船高，分数越来越高。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要想上985一些院校，可能你的分数啊，这个电气类的二龙四虎，你怎么也得到前4000名左右。那这个其实对于河北省的孩子来说，很多同学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下通过您的解释呢，我们彻底明白了， 不是只有电器能进电网，如果咱们的孩子分数冲不上顶尖的电器院校啊，不用放弃电力赛道，选对这些就近的专业，其实一样可以拿捏国企优质的岗位，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五大类，如果家长您有需要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这个资料分享给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那接下来高老师啊，您李老师您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结合咱们今年的一个投档的数据，给我们整理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低分啊就可以报的一些专业呀等等啊，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嗯，刚才说了，比如说我的位次没有那么特别高，我的位次就是在4000位左右，首先要推的，当然今年的分数也得到650啊，大概这个分数首先要推的就是咱们华建北京的电器啊。嗯，它的分要今年是652最低，位次是4084啊，但这个学校的自动化就是643分，位次就是6300多位了啊，它的储能637分，位次是8000多位啊。你想，如果说我的目标不一定是瞄准只进国家电，我想进电力这个方向一些能源企业，嗯，它的位次你想降低了2000到4000位啊，选择的方向就是关键是就业赛道和你的电器其实完全互通的啊，你也有机会报国家电网，但是你说我的国家电网我只是一个方向，将来我的目标是进能源类企业或者其他的方向，这两个专业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嗯
0: 嗯，还有的话就是你说我的分够不了4000位，我大概就在5000位左右，那咱们的华建保定啊，包括咱们的上海电力、东北电力这一些原电力部直属的院校啊，都是它的同样的一个逻辑，它的自动化、它的能动、它的储能，其实比本校的这种电器大概能低个几百上千位啊，但是它的就业认可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建议家长啊，如果想让孩子进国家电网或者是相关的单位的话，可以考虑刚才我们重点说的自动化、能源动力储能专业。孩子如果考不了650多分，630、620，我们是不是可以冲一冲这些院校呢？还是有很大几率的啊。所以家长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一定非要瞄准电器的专业啊，同赛道相近的专业也可以保住我们想要进国家电网或者是类似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觉得孩子只要是考上了电力院校，读了电器专业，毕业一定能稳进国家电网啊。那今天李老师您把内部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跟我们讲讲吧，从考上大学到入职电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筛选过程，什么样的门槛？
0: 首先跟大家说说，就是第一道门槛也是咱们很多家长在填报的时候一个误区，就是构成上学校的分数线啊，不等同于读了学校的电器专业啊。学校尤其是新高考以来，你会发现学校的这种王牌专业啊，比如说电器类院校，它的王牌专业跟学校录取的最低分啊分数差的不是几分，可能动辄几十分啊，位次上也有几万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清晰一些，比如说咱们的三峡大学，对吧，很多家长从出了分之后，咱们的本科的提单线出来，可能能查得到学校的最低位次是最低的分数是今年是546啊，8万多位啊，觉得分不高啊，很多家长说我能上三峡大学了啊，其实没有错，但能上，但你读不到三峡大学的电器，三峡大学电器专业今年最低要626，位次是15000多位。对吧，其实您这样算里外里位置差了差不多7000多位，分数上差了70多分。
1: 嗯，
0: 所以报的时候别盲目，你如果546你可能报到了他的冷门专业，和电网就无缘了。
1: 嗯，
0: 给大家举例，你就说我的目标，比如说将来想进河北电网，546我可以考虑什么呢，咱们省内的比如说咱们的唐山学院或者说河北水利电力学院，550分左右你是有机会的。再一个，比如说咱们河北省的啊，咱们河北省本地最强的公开的院校之一，比如说燕山大学啊，在河北省不光是在河北省，在全国的这个它的认可度啊也非常高，学校最低分就是510多分啊，位次的话大概13万位，其实你看的感觉门槛很低，但是学校的王牌专业比如说它的电器要到611今年最低，位次是21000多位，就是落差呢可能达到了11万位多，将近12万位了 啊，很多孩子可能会造成高分低报或者浪费了机会。
1: 嗯，而且说实话，谈到燕山大学了，因为现在国家呢又要开设就是选新一批的双一流的院校了，我觉得如果要是在河北省选的

0: 话，燕山大学它的这个入选几率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国家级的这些实验室啊，一些王牌的专业等等，它的这个综合办学实力非常强。如果咱们河北啊，就是除了河北工业大学之外，还能再有一所学校入选二这个双一流院校的话，那燕山大学家长其实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但是咱们也不能提前预测哈、啊，只是说它几率比较大啊。
1: 对
0: 啊，那您刚才说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核心门槛是什么呢？
2: 第二个核心门槛，咱就是咱们家长要了解国网的招聘的批次的规则，就是他招聘的不同的批次啊，包括他的岗位不同啊，他的上岸的难度啊，他的发展前景其实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可能很多家长不懂啊，可能会导致咱们孩子在大学啊，尤其是大学毕业之前会错失很多上岸的机会。首先
0: 跟我们说说具体有哪几批这个招聘的信息吗？
2: 嗯，首先大家要关注一点啊，咱们央企的校招都是只针对于应届生、
0: 嗯、
2: 啊，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择业期的啊应届生不算。什么叫择业期？就是我今年毕业，然后两年之内没有找到工作，没上社保的择业期，他不算应届生。所以说首先你要关注咱们的秋招或者咱们的春招啊，这里边最主要的批次就是咱们国网提前批啊，国网提前批这里边是含金量最高的，而且是性价比最高的批次。它的招聘对象主要是985啊，咱们说985电气的强校，咱们的二龙四虎，对吧？原电力部直属院校的啊研究，或者211院校的研究生，嗯岗位全部是咱们的这个省市一些核心岗或者一些这个城区的技术岗啊，它的竞争最小，待遇最好，上升速度最快。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提前批，里边有个国调网调，国调网调就是咱们俗称的咱们的这个国家电网的调度中心啊。国家电网的调度中心，如果你想进省一级的或者市级国家电网调度中心，可能要到985起步，985的研究生起步才有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方向是咱们学霸上岸的这种黄金的赛道。
0: 嗯
2: 嗯，然后再往下就是国网一批。国网一批是招生，咱们说提前批，提前批虽然岗位好高端，但它招聘人数没有那么多。招聘人数最多的主力就是咱们的国网一批啊。国网一批是咱们很多甚至本科生也能走优质岗位的赛道啊，当然本科为主，但是你要进到优质的市区或者省一级公司还是要研究生的，对吧？但它的覆盖的专业面，覆盖的这种这种岗位啊，名额是最多的，就是也是最容易上岸的一批。
0: 嗯，
2: 再往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广大

0: 边就是本科生甚至专科生你是有机会的，但是这里边大家要注意，专科生的机会或者县级的公司，尤其是在河北省来说，专科是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你能接受农电是可以的。
1: 到了，就是想进好单位好岗位城区岗，一定要冲这个提前批和一批，二批的话就是兜底了啊，甚至补录的话那我们就更不建议大家来进行选择了。以上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如果你进入到一些电器类的院校，然后想走国网招聘的话，有这三个批次。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家长还是不太懂啊，国家电网它这个五级层级的体系，那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尤其是我们家长啊，想让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能够不考公考编，但是可以进入到稳定的国企，而且薪资福利待遇非常的优渥的话啊，大家重点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啊，怎么报志愿，怎么选择能够进入到国家电网这样的单位来进行工作。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关
3: 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进入节目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992爱商城好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个七夕啊，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即日起，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啊！惊喜开启，以礼传情，不负佳期，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好价囤货正当时，把心动打包，这份甜啊，别让他等。那说到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秒杀啊，因为大家高涨的热情，所以我们特别增加了全天多场秒杀，不容错过。秒杀的时间呢啊，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是8点、8点半、12点、12点半、14点40、15点40、18点25、18点45，还有19点30和8点30、20点30啊。秒杀的产品呢，今天是这个清风四层加厚的抽取式面巾纸一提三包啊，秒杀价是7.7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它是精华水加精华加面霜。今日的七夕好物啊，继续为大家分享的是爆款的这个大牌美妆。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而且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这个修护抗老王牌，一步到位，给你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啊！今天一整套带走，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呢，200毫升可以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而绿宝瓶精华啊，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氧化，30分钟呢就能够改善这个泛红、熬夜暗沉。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啊，淡化细纹，让脸蛋紧致饱满，透着健康光泽。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当然肯定也是十分昂贵的啊，因为日常官网的话，一瓶200毫升精华水就要卖到上千，但是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只需要899元，咱们专区呢打7.7折的活动啊，到手只需要692.23元，溯源码可溯源，价格超优惠，准备礼物的你千万要抓紧入手啊，赶紧到爱商城下单购买吧，别忘了首页扫码还可以领取咱们的777到77的这个大额优惠券啊，777元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相当于打9折嘛啊，叠加折扣更加的优惠。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教育会客室，跟您聊一聊啊，孩子如果将来想要就业稳定，进国家电网这样的单位，我们的志愿怎么来进行填报。
5: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

0: 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想进国家电网，高考志愿怎么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鹰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李东志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啊，李老师上半个时段跟我们重点讲了，如果想要进国家电网啊，除了一些这种王牌的电气类专业，还能选哪些专业？以及啊，进国家电网的话，其实不止电气这一条路，以及啊，我们这个选择的一些门槛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三次的这个招聘机会啊，提前批一批、二批，大家怎么来进行选择？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说到这个国家电网啊，它其实你要是进入到里面，是有不同的层级和体系的。你像这个就是进我们电视台也是这样啊，如果你要是想进最好的，那肯定是卫视啊，如果是广播的话，那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再逐一的往下这个来进行选择。那接下来啊，李老师您来说一说吧，国家电网它的五级层级体系啊，不同的体系招聘的这个门槛是什么，我们家长可以重点了解一下。
2: 好的，首先大家知道啊，这里边给大家一个信息，如果孩子明年毕业啊，有毕业的大学生的话，大家要记住，如果你不是电网系统，不是华电，不是电气四中二虎啊，基本上很难走到校招的。那你要记住一个网站，叫国网人力资源招聘平台。这上面你可能要自己去投简历去啊。然后再说这个咱们国网的这种级别啊，首先它在国网它不是统一的待遇，它不统一的平台啊，从高到低大概分这么几个级别。首先是咱们的国网总部啊，六大区域总部，一些科研支撑机构。来一个省级电力公司，市县级的啊电力公司，是分这么五个级别，但每一个层的它的这个学历的门槛、院校的要求跟发展的上限其实是完全不一样，这取决于你的志愿填报和大学的规划。比如说咱们第一个层就是国网总部，这个是咱们整个电力系统啊的行业的天花板，包括咱们国网总公司。国家电力啊调控中心，作为这种全网顶层的调度科研的研发，当然想进去它的门槛极高啊，基本上你想进国网总部只有名校的啊研究生起步，甚至博士，就是本科生没有机会。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它的年龄卡的也很严啊，硕士不超28，博士不超33，它只认咱们说了二龙四虎顶尖985的电气强校啊。再一个，河北的孩子，比如说咱们河北省考生，你想冲总部高考必须报啊顶尖的电气名校啊，如果说我的本科啊够不到这种顶尖电气名校，那么我能够到原电力部直属院校或者是比较优势的211的话，那你本科只是个跳板，读研是必经之路。所以说这对于咱们准大一的新生，全程要抓你的绩点啊，搞科研攒竞赛经历，争取实现院校层次的一个提升。
1: 很多孩子啊还抱着原来这种想法，就是哎呀我考上大学我终于可以放松了，并不是这样啊，就是你会发现今年很多孩子和家长来到我们高招大会的时候咨询各个招办老师，他们往往都会问一个说咱们学校的保研率是多少啊，我选的这个专业它保研有没有一些要求啊等等啊。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和家长他们这个提前规划做得特别的清晰。今天我跟李老师在上节目之前聊的时候，李老师还说啊，其实现在找我做志愿填报的一部分孩子，更多的一部分孩子是什么呢，做这个升学规划。我还问了李老师，我说这高考完了做什么升学规划，他说大学规划呀，很多孩子现在只把本科当做自己的一个起点啊，在大学四年我们怎么来规划，怎么考研，怎么保研，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职业的按部就班的这个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规划和没有规划的孩子最后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啊，好的第一层 电这个国网里面的国网总部，那就是只招硕士博士，它就是硬学历的门槛卡在这儿啊。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李老师？
2: 第二层咱们国网还有六大区域总部，比如咱们国网的华北，咱们国网的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和东北啊。当然，咱们河北的考生啊，重点定咱们的华北的区域总部，因为华北区域总部在北京，对吧？然后它管的是京津冀蒙啊这一些电网，它的区位优势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当然，它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跨省的调度，大区的电网的规划，它的平台非常高，但是进了总部，它的晋升的速度也很快啊，优先招硕士啊，优先招硕士，还是要到名校的硕士才行。基本上全部走提前批，就是只有想走进到总部，不管是国网总部还是六大区域总部，只有提前批才有。你像咱们华江的北京，或者是咱们二龙司湖，或者是顶尖的985，比如说咱们天津大学，咱们的东南大学啊等等，这种的电气强校最有优势。第三个层次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附属的这个科研机构啊，科研支撑机构。你像咱们的电科院啊，各省的电科院、经研院，咱们的通信公司、超高压啊，这种的是咱们电网里边最吃香的技术的岗位啊，而且它不用倒班啊，主要的方向是打的科研和技术的支撑。你像国家级的电科院基本上是以博士为主，省级的电科院最少也得硕士起步啊。如果说适合什么，适合孩子打算读研走技术路线的孩子。第四个层级的就是省级的电力公司啊，也就是比如说咱们河北电力、冀北电网、北京电力啊，这种主体的单位，包括咱们省本部，包括咱们的这个省会，或者是一些核心的市局啊，核心的这个市局的岗位啊，岗位都是咱们的一些运营啊、调度啊、管理啊啊这个方向。它的首先这些岗位环境好、待遇稳啊，尤其是省本部或省或者市优势的市局的公司，可能要优先硕士啊。当然，如果普通一点的地市，本科也有机会啊，尤其是电力类特色院校或者本省重点的工科，电力相关的专业。就业非常明显，比如说我想进咱们河北省电力公司啊，我是燕大，我是这个咱们沈阳铁道啊，或者河北农大，你的电气就有优势了。这个是咱们省一级，再一个就是市县一级啊。当然，如果想进到这个县，如果你是本科，基本上是县一级的岗居多。当然，这里边可能如果专科生学的是电气相关的专业。你能想进到电力公司也是有机会，但是必须是农电啊，农电或偏远地区的运维才行。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啊，就是第三道门槛，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想进国家电网有两道门槛啊，一个是学历，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你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方面的具体要求。其实还有第三个门槛啊，就是第三个门槛是什么？李老师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第三个门槛就是它的岗位，就是咱们说了电网有很多的岗位啊，电网不是所有的岗位都是坐办公室，都是这种很轻松的状态啊，但是招的电网最多的是大量的基层的岗，就是一线的这种运维、设备的抢修啊、设备的这个巡检、设备的维修啊，它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咱们的这个轮岗啊、值班啊啊，甚至有一些岗位可能要异地驻岗，所以咱们家长在填报之前一定要跟咱们孩子沟通清楚，能不能适应这种工科强度的学习，能不能接受基层岗位，对吧？稳定的工作一定是匹配孩子自身情况的。
1: 还有一些家长啊，在微信后台问说，孩子选的是这个历史组，能报这种相关的专业进国家电网吗？
2: 一定要记住走电力类院校的啊，电力类院校的相关的专业，比如说咱们说的财会、法学、汉语言，因为咱们也需要这个孩子去一些管理岗或行政岗是需要的。
1: 但是的话，历史组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报这个电气类专业的，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就是你跟技术岗没有关系，你只能是电力系统里边的一些非技术类的岗位。但是呢， 这个的话，它是不是录取要求就会更高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2: 对，就是它首先它招聘的岗位和人数远远没有电工这么多，
1: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走电力类行业特色院校。比如说我历史组，我的分数能够到华电的法学、华电的财会、华电的这个甚至华电的环境啊，也都是有机会的。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建议所有的家长，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历史物理组的孩子呢，啊，可以规划我们这国家电网。那如果我们历史组你就想进国家电网的话呢，那你的这个院校层次和你的省排名要非常靠前才可以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我不单单是想在咱们河北啊，我想去冲刺什么呢？北京电网啊，那北京电网这相关的一些报考的条件啊、专业的院校啊、隐形的规则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呢？
2: 这里边首先要明确，你是想去北京工作，你还是想去北京电网？因为北京，你想去北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咱们刚才说了，咱们冀北电网，冀北电网总部也在北京啊，咱们北京市电网啊，那肯定就是进到北京市的电网系统里边去了啊。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想进冀北电网总部，那就涉及到它大概率是要走提前批啊，要有名校的这种研究生起步。那如果说我的目标是进北京市电力公司，那可能它的这个跟刚才说了，它的岗位啊不同，代表着你的这个报考的条件、专业和院校啊也会不同。因为北京电网是国网体系，它的门槛最高、含金量最高的这种省级的公司，不是说我读个电机就能进。嗯，首先比如说咱的学历门槛，就是北京电网啊基本不招专科啊，基层的岗位全员是本科起步啊，城区一些核心的比如说调度啊、运营啊、科研呐、可能要全部要求啊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所以如果你是本科生，大概率你只能去远郊的一些基层啊，岗位想留在北京核心区或主要城区，读研是必备的条件。
1: 嗯，所以说呢，啊，这些就是我们学历方面肯定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算是第一关吧，大家要过了才行。其次的话呢，你像这个对口的专业呀，啊，院校的梯队呀，有没有一些提示呢，李老师？
2: 刚需的就是咱们说的电工类、电气工程、电力系统啊、高压电这种的。可以，当然了，还有一些方向招的最多的，比如说它的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讯类，啊，也可以。如果说你是文科生，你去考它的造价、会计，啊，也有机会，但是竞争会很大。
1: 嗯，
2: 当然，北京电网认可最高的这个院校是以北京地区的院校为主，比如说咱们的华电北京，啊，这是北京电网最大的生源。
1: 嗯，
2: 再有一个第二梯队的，比如说北京交大、北京工大、中国农大等，北京市的这种双一流。也是非常有机会的。再一个，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咱们的四龙二虎的名校，咱们说了，包括原电力部直属的东北电力啊、上海电力啊，这一些行业特色院校也是有机会。
1: 嗯，
2: 但是这里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北京电网优质岗位全部是提前批，一批二批只剩一些基层岗。所以说，咱们你不管是在北京、在天津或在河北啊上大学，你想走北京的电网啊，报的就是提前批，机会才更多。
1: 嗯，接下来啊，所以我们重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在咱们河北2026年招生的一些电力类的院校啊，它的这个具体的分数位次是多少，我们会分梯队的跟大家来进行讲。家长您一定要重点听啊，就是想让孩子将来想进这个电网工作的一定要重点听。如果您需要这个资料呢，您比如说开着车，我可能一下也记不住这么多，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这个消息发给您啊。来，李老师您跟大家分享。
2: 首先说咱们的四龙二虎啊，如果是四龙，咱们就不用说了，要到全省前1000啊。二虎的话，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武大啊，就是武汉大学电器，要到666分，位次要是1697位啊。在华电北京，它的这个电器的领军班啊，660分，2538位。如果是华电的普通电器是652分，4084位。华电保定它的创新班是654分，3635位啊。这个是整体的这种顶尖的第一梯队的院校。啊，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价值洼地，比如说武汉大学的电气的专业合作648分， 大概就是5000的位次，比普通电器低了大概十几分啊。但是要注意，中外合作它的学费会更高。第二个档就是咱们原电力部直属的这种电力特色王牌专业啊，就是电力特色院校，比如说上海电力要627分，12453位。长沙理工621分，15518位，东北电力、三峡大学622分，15009位，然后沈阳工程学院606分，24996位。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参照啊，如果是一万五千位，你可以选比如说东北大学的冷门专业，也可以选东北电力大学的王牌专业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参照这个院校层次去走。再往下就是第三呢，就是我的目标是咱们进河北省的电力公司啊，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院校这个会有优势，因为河北电网啊，招咱们河北省本地院校的人数会更多。比如说咱们河北工业大学这种双一流啊，它的电气629分，11570位，燕山大学的电气就是611分，21569位，石羊铁道的电气是609分，22888位，河北大学电气601分，28673位，咱们华北理工河北科技大学电气580分啊，大概左右4万位次左右。再往下就是咱们河北水利电气学院的电气，包括咱们唐山学院的电气，大概就是550分左右，大概就是7-8万的位次都可以。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重点的还是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其他党的这些，比如说还需要多少分啊，我们孩子们多少位次能够报名啊？
0: 就是你比如说河北省来说，你想走公办的电气，基本上要卡在10万、13万左右啊。13万之后几乎没有公办的名额，全是民办、职业本科或者专科。
1: 那专科的话呢，他这个我们怎么选呢？
0: 如果是孩子能接受专科，能接受咱们说农电岗，大家记住，因为今天是专科开始出提档线，开始出录取结果了，对吧？比如说咱们的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啊，你走他的这个订单班也是可以的啊。当然除了保定，比如说我的目标，我可以接受一些偏远地区，咱们的山东电力、西安电力、重庆电力啊，咱们的这个武汉电力啊，这种电力的院校。但是这要提醒大家，这种院校就是我在哪儿上学啊，最好是在哪儿就业。
1: 哦，明白了，就是专科批的孩子的话，其实选择院校它的这个地域还是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的。
0: 是的。
1: 那以上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有的家长想让孩子走电网类的一些工作的话呢，我们怎么来填报志愿，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晰啊。从我们最开始的啊，就是怎么来进行选择，哪些院校可以选，以及有没有一些不单单是电气类专业，因为电气类专业这几年分数太高了啊，相似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有没有可以捡漏的，以及啊国家电网这个体系它分什么样的层级，一年有几次招聘机会，以及不同层次的孩子我们可以选择的院校分数位次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晰。如果您需要我们这份资料的话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到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也感谢李老师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再见。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啊，我们有关于初中阶段孩子们如何来提高自己的成绩，以及即将开学我们怎么来提前做好规划，更好的适应新学期。欢迎明天的同一时间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10: 李绩是唐朝凌烟阁功臣之一，出将入相，功勋卓著，年逾七旬，仍然披挂上阵，率军出征。这位戎马一生的唐军名将，自隋末起兵以来便南征北战，在马背上度过了几十个春秋。从乱世之中追随翟让、李密的瓦岗军，到最终投入唐军阵营，在不同时期，李绩都在战场上展现出非凡的军事天赋。他击杀张须陀，袭取黎阳仓，平定江南，大破突厥，

0: 迹，成为唐朝开疆拓土的主要将领之一，也让自己于后世名列武庙十哲。而随着天下已定，文武兼备的李绩作为初唐重臣继续被委以重任，从唐太宗时期的兵部尚书等职务，到唐高宗钦点的太子太师，备受器重的李绩历经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他用自己卓越的才能成为大唐的股肱之臣。那么作为隋末唐初的名将，李绩究竟立下了怎样的不世功勋？从一名降将到三朝元老，李绩又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始终受到信任和重用呢？系列节目《大唐名将》第二集《神机妙算说李绩》。
1: 在唐朝初年，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呼风唤雨诸葛亮，神机妙算徐茂公。说到徐茂公呢，大家可能受《隋唐演义》的影响，对这个名字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他有原型吗？他在史书上的名字是什么呢？李绩呢，本姓徐，叫徐世绩，字茂公。他为什么叫李绩呢？连姓都改了呢？这就是因为啊，徐茂公因为军功被李渊赐姓为李，赐姓李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世绩。再后来，下一个皇帝是谁呢？是李世民。而我们知道古代呢有避讳的制度，正是因为避李世民中世这个字的讳，所以徐茂公的名字就成了李绩。李绩本是瓦岗寨的英雄，后来呀，因为军功被赐姓李之后呢，他跟随李渊父子南征北战，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一生啊，经历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如果说李靖是唐朝第一名将的话，在军事才能上确实是比李绩要更高一些，但是在为人之道和政治智慧这方面，李绩则更胜一筹。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这时候17岁的李绩呢，跟随他的父亲从曹州迁到了华州，也就是瓦岗军所在的地方。当时李绩呢，参加了翟让所领导的起义。我们知道，一般人参加起义，那都是为生活所迫啊，被逼上梁山，吃不上饭。但李绩他们家呢，有点不一样。我们来看史书中对于李绩他们家庭背景的描写：家多童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会诗，整季贫乏，不问亲疏。这段记载呢，是说李绩他们家呀有很多童仆，就很多仆人，同时呢家有余粮。他跟他的父亲徐盖呀都是乐善好施之人，当遇到灾民来求助的时候，他们呢不管关系的亲疏啊，都非常慷慨地予以资助。那么为什么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用现代话说叫家庭富裕之家，还要参加起义呢？我想啊，这应该是他们受不了隋朝的腐朽统治，是出于个人的一种实践或者说选择。李绩参加了翟让所领导的起义军，李绩呢就跟翟让这么建议的：您看呐，每天这御河之上人来人往，

0: 这官司船只都被抢了，那不是办法。所以呢，他就派出了官军来镇压。官军为首的人是谁呢？是张须陀。当听说官军要来镇压的时候啊，翟让有点担心，要不要跑呢？李济是见过大世面的，他是这么说的：咱们呢不要跑，我们要正面应对。果不其然，李济的部队啊就大败官军张须陀的部队。当时的李密为天下英雄，李济呢就劝说翟让参加李密的军队。从此之后啊，李密和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李济呢作为一个小小的将领呢也参与其中。当时的河南、山东这个地方啊发生了水灾，而隋朝的官方救援不力，每天呢都死很多人。李济呢就向李密建议：你看老百姓哈、啊、天下危机怎么办呢？老百姓无非就是为了一口饭吃。他呢提出建议，要攻打隋朝的官仓黎阳仓。说到黎阳仓呢，是隋文帝时期所建立的一个官方仓储机构。这个地方啊存的粮食非常多，当时就有这样的民谣说呢：黎阳收固九州。在2014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中啊，也有关于黎阳仓的考古信息。攻打黎阳仓，接下来老百姓呢就有了饭吃了。李密呢就听从了李济的建议，然后呢攻打黎阳仓。李济带领军队啊5000多人啊，当天呢就攻克了黎阳仓。然后他公布了这样一个原则啊，这个仓里的粮食啊，谁抢了算谁的。所以饥饿的老百姓呢，当时分得了黎阳仓的部分粮食之后，就越来越拥护李济的部队。这样在短短的10天之内啊，李密的部队就扩大到了20万人。一年之后，宇文化及呢在江都弑杀了隋炀帝，然后呢拥立了隋炀帝的孙子杨栋作为皇帝。皇帝呢就赦免了李密，而且给了他一个封号叫魏国公，封太尉。因为跟随李密起义啊，这时候的李济他呢也得到了封赏，他的官爵是右武侯大将军。宇文化及的部队啊也瞅准了黎阳仓这个地方的这个丰厚的粮食，所以呢他也想攻打下黎阳仓来。而李济呢本来是占据黎阳仓的，宇文化及的部队在城外攻打，李济的部队呢在城中，怎么办呢？李济啊这时候想了一个策略，他呢看到这个城有可入之机，所以呢就挖了地道，宇文化及的部队还在外面傻傻的等着。而这时候李密呢已经通过地道运送士兵到了城外，这样啊宇文化及大吃一惊。李济呢就通过这样金蝉脱壳的方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1: 隋朝末期天下动荡，一时间群雄并起，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还不到20岁的李济也投奔了翟让的瓦岗军。他虽然不是出身军旅之家，但却拥有极高的军事天赋。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就在战场上展示出来。在李济的运筹帷幄下，瓦岗军全歼张须陀，攻取黎阳仓。瓦岗军不仅声名大振，成为了一呼百应的义军翘楚，更是逐步发展壮大，变为了隋末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但好景不长，随着李密的兵败降唐，当时手握重兵、辖土广阔的李济会做出怎样的抉择？面对落魄的昔日旧主，李济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0: 公元619年，李密的部队呢被王世充打败。经过反复权衡，李密归顺了唐朝。李密当时啊控制的疆域非常大啊，东到大海，南到长，北到魏郡。我们知道李密当时是被封为魏国公的，李济作为李密的代表啊，和长史郭孝恪进行了这样的一番交流。我们知道在古代呢，给皇帝写信，那就是说臣子给皇帝写信称之为表，下级给上级写信呢称之为启。正常情况下呀，李济啊应该是给皇帝啊上表魏公的土地所在，人口

0: 所在等等。但是呢，李济啊，他出乎意料，他只写了一封信，是李密起。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立主之拜，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无所持也。什么意思呢？表明了李济的态度，说这个地方啊，虽然说是人口众多，但它本来是魏公的土地，如果以我的名义上表朝廷的话，那实际上是我以邀功的方式来获得朝廷的认可，这对我来说呀是一种耻辱。当李渊知道李济的态度之后啊，他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说李济这个人呢，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李渊对李济啊进行了封赏，封他为来国公、上柱国，继续让他做黎阳总管，同时对他的父亲呢也进行了封赏，封他的父亲为济阴王，然后让李济呢继续带领河南和山东的军队。但是事情没过多久，李密呢就因为反叛而被杀。李渊派部下来告诉李济哈，李密被杀的消息。正常人的反应啊，无非是两种：第一呢，是为旧主来报仇，对于旧主的恩情呢涌泉相报；第二呢，你既然派部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实际上就是对我非常信任，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对新的主人表示啊一个态度，那就是要跟旧主呢划清界限，赶紧表态，我要对你效忠。可是呢，李济啊并没有那么做，他呢是跟李渊说，能不能让我给李密收尸？李渊知道之后啊，大为感动，然后就允许了他的请求。李济呢跟李密的部下将李密呢埋葬在了骊山之南，然后呢又按照当时的葬礼礼仪给他起坟，直到葬礼完成之后，李济才离去。李密死后呢，窦建德来攻打李济，李济啊招架不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好暂时投靠了窦建德。窦建德呢对李济啊态度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把他的父亲也接到了军中。其实窦建德把他的父亲接来呢，带有人质的性质，意思说呢，我好生的伺候着您的父亲，你一定会对我忠诚吧。李济他不这样想，他说呢，我既然呢已经归顺了李渊，我就要对唐王朝忠心。所以在公元620年，李济只身一人冒着风险回到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公元621年，李济跟随李世民攻打下了王世充。在这个过程中啊，王世充有一个部下叫单雄信。李济跟单雄信呢曾经有过交往，他们呢兄弟相称。当知道单雄信被抓之后，李济啊就向李世民求情，说单雄信这个人呢是武艺绝伦，我们能不能留他一条活路？李世民拒绝了。再后来呢，李济看这条道走不通呢，就跟李世民说，能不能把我削官为民啊，以我的官爵去换取单雄信的命呢？李世民呢再次摇摇头。知道单雄信呢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李济啊在刑场上是嚎之痛哭，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伤心，泪流满面。他呀当时割上腿上的一块肉，对单雄信说，兄弟啊，让我的肉啊随你一块被埋入这个地下吧，我送你一程。在单雄信死后呢，李济收养了单雄信的儿子。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李济身上体现出一个情字，他呢忠义两全，他重情重义。公元643年，李世民的儿子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太子。这个时候呢，李济啊被授予太子詹事，同时呢加位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李世民跟李济之间呢有这样一个对白，我们来看一下李世民是怎么说的。我儿新登楚二，清旧长史，今以公事相为，故有此寿，随去皆资，可勿怪也。这句话是说呀，我的儿子李治啊，他刚刚登上太子的这个位子，他很多事情还不熟悉，所以呢希望您呢能够辅佐他。 我以公事相为啊，宫里的各种事啊就交给你了。虽然说在官位这方面有所委屈您，但希望呢你不要见怪。后来在一次设宴上啊，设宴款待上，李世民呢就跟李绩说，想来想去啊，我还是对我的儿子李治啊不太放心。这么多的大臣，我觉着只有你能够值得我信任，我把儿子交给你，希望你不辜负我的期望。这时候的李绩呢就赶紧磕头啊，说皇帝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所能洁身奉君。在这场宴会上啊，喝了很多酒啊，李绩呢就不胜酒力，就有点晕晕乎乎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身上多了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啊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从他身上脱下来的御衣。事隔不久啊，李绩得了一场重病。得了这个重病呢，李世民赶紧派御医去给他瞧。瞧完之后啊，御医是这样出的药方，说呢这个病啊要用胡须熬成灰，然后用来活药就能治好。当听说御医的治疗方案之后，李世民毫不犹豫地剪下了自己的胡须，派人送去给李绩活药。李绩知道这药里有龙须，皇帝的胡须那是龙须啊，他是大为感慨，赶紧叩首啊，直到额头上叩出了很多血。当李绩病好之后，他亲自到宫中啊向皇帝表达谢意。然后这时候李世民是这么说的，你是国家的重臣，我呢也是为江山社稷考虑，所以你个人呢、啊、不必介怀。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啊，君臣之间他们的相处典范。公元649年，50岁的李世民呢因为风疾而卧病在床，他呢对于江山社稷，对于自己的儿子还是非常的不放心，所以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与李绩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予仆射，既贺汝恩，必治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这句话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看呐、啊，我就要死了，儿子呀，对于你来说呀，李绩，你对他是没有恩情的，那怎么办呢？在我临死之前，我把他贬为叠州都督啊，我死之后呢，你再把他招回来，这样你就对他有恩情了。果不其然呢，在李世民死前，李绩呢就被贬为了叠州都督。可是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刚刚上任的高宗啊，发现很多事情没有李绩的辅佐确实不太好办，所以很快呢就把他招回来了，让他做若州刺史。这实际上是君臣之间的一出双簧，通过这样一出双簧戏啊，就能够有效地调节君臣之间、新任君主之间与旧有的臣僚之间可能存在的情感上的芥蒂。
1: 从乱世之中的征战沙场，到天下初定的治世之才，再到延续江山的帝王之师，名将、贤相、纯臣，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性，李绩几乎具备了一位名臣所有的优秀品质，这也令他在大唐出力的不同阶段都成为了朝廷最为倚重的股肱之臣。而在三朝的岁月中，李绩也用自己的忠诚和对朝廷坚定不移的支持，获得了三代皇帝的信任和重用。那么文武全才的李绩有着怎样的处世之道？功勋卓越的他又在大唐朝野的稳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0: 永徽6年，公元655年，这时候的高宗啊，他呢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王皇后并没有明显的过错，如果是立武则天为后的话，与礼法不合，因为武则天本身是出自于小姓。当时的顾命大臣像长孙无忌、像褚遂良，他们都持反对意见。高宗呢就希望在朝堂之上啊，招这些顾命大臣啊讨论一番。这时候李绩呢他非常聪明，他呢说我身体不太方便，所以就没有

0: 就想啊，在李绩这个地方寻找一个突破口，所以两口子呢就来到了李绩的府上。高宗跟武则天，他的意思呢非常明显，就希望李绩能够表个态。当高宗和武则天来了，说明来意之后呢，李绩是这么说的：“那些顾命大臣的讨论呢，可以止矣。”高宗就问他为什么可以止呢？这时候李绩啊回答得非常巧妙，他说了这样的话：“此陛下家事，无需问外人。”说到这儿呢，其实啊，李绩的表态，并不是单单是明哲保身的这样一种做法，他呀代表军方啊。所以李绩的表态其实就是代表着军方的一种表态，这样呢也能够让高宗放心。很快呢，高宗就让李绩和于振宁起草了诏书，然后呢立武则天为皇后。历史当然不可以假设，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没有李绩的表态，那就不会有后来的武后，也不会有武周一朝了。还有一次，高宗呢在说到隋朝的皇帝隋炀帝啊是如何灭亡的时候，他呢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来看史书的记载：炀帝以巨剑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剑而竟无剑者，何也？《资治通鉴》的记载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高宗他非常纳闷，我要避免隋炀帝的错误啊，我一定要虚心求见，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向我提意见呢？这时候李绩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陛下尽善，群臣无德而见。李绩的回答说呀，皇帝你做的实在是尽善尽美，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才不会有人提意见。其实这个回答呀很有意思，国家大事那么多，怎么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显然不是啊。而李绩的回答恰恰呢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他呢是对上以恭啊，对皇帝呢非常的恭敬，他正是有这样的非常谨慎，然后呢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三朝中啊备受荣宠。公元665年，高宗呢来到了濮阳这个地方，他呢带领群臣来到濮阳之后啊，高宗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哎，我很纳闷，濮阳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之为地丘呢？当时的检校左相窦德铉呢就在身边，他呢非常紧张，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地丘呢？他也不知道。而这时候啊，许敬宗在后面，当听到皇帝的疑问之后，许敬宗呢是快马加鞭赶紧上来了，说：皇上，我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之为地丘，为什么呢？因为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颛顼曾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啊这个地方称之为地丘。皇帝一听啊非常高兴，说：好好好。回来之后，许敬宗呢就阴阳怪气的跟窦德铉说：作为人呐，尤其是作为宰相，那应该要多学知识，连地丘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丢人呢？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窦德铉，他对于这个爱表现的许敬宗啊就非常生气，现在呢你又来这个揶揄我，瞧不起我。所以啊，窦德铉就这么说的：人呐，有所知有所不知。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作为李唐开国重臣的徐世绩，因何获名李绩？历经三朝的他又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敬请关注《大唐名将》第二集《神机妙算说李绩》。
9: 孔子就曾经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当时李绩在场，李绩是怎么说的呢？说你们俩消消气儿。敬宗呢，见多识广，这非常好。德炫呢，态度诚恳，这也非常好。李绩呢，通过和稀泥让两个人呢言归于好。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再一次证明了，哎，李绩啊，他确实在这个为人处事方面有特殊之处。刚才说到，他对皇帝呢，哈，对上以公。对于同僚，对于属下呢，对下以人，这不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吗？公元666年，李绩呢受命出征。李绩有一个女婿叫杜怀公，杜怀公这个人呢放浪形骸，是一个公子哥。李绩是这样想的：我如果带上他，打仗打赢了，那他也可以啊领个封，受个赏的，这不是好事一桩吗？所以啊，他就把杜怀公招过来了。说怀公啊，我要带兵打仗了，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去呢？杜怀公是这样回答的，说岳父大人，我呢太穷了，我没有行装。李绩这么说，不用担心，我马上给你准备好。没过几天呢，李绩就让下人呢给他准备好了各种行装。然后他就跟杜怀公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详细的制定一下行军作战的计划了？哎，这时候杜怀公呢又找了一个理由，他是这么说的：岳父大人，您看哈，我没有马，也没有仆人，到了战场上不是丢您的人吗？李绩就说，你这也不用担心，我给你马上准备好。又过了几天啊，马也好，仆人也好，全都准备好了。李绩再召杜怀公的时候啊，杜怀公跑了，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了深山老林里去了。这时候啊，李绩就派人去抓他。当时派来的人就问杜怀公：“你为什么要躲着你的岳父大人呢？”杜怀公是这么说的：“我那岳父大人，他的脾气秉性我非常了解。他呢，军纪严明。如果在战场上我犯了什么小错，他有可能啊会砍掉我的脑袋以立军威，所以我才不跟他去呢。”当李绩听说女婿的这个反应之后啊，他也就作罢了。通过杜怀公逃跑这段，我们可以看到啊，李绩他是一个军纪严明之人。如果到了军队里啊，作为女婿的杜怀公不听话的话，那么李绩很有可能会啊杀掉自己的女婿来立军威。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看出啊，李绩呢是严教子女。如果说李绩对待他的女婿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是严教子女的话，那么他对他的姐姐则是表现出非常柔情的一面。唐代的笔记小说《隋唐佳话》

0: 隋唐嘉后的作者呢是刘肃，他呢写了这样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就叫李绩煮粥。李绩在晚年的时候呢已经贵为仆射，他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呀在病床上非常想喝一碗粥，李绩呢就亲自来给他姐姐熬粥。可能啊由于业务不熟悉，在烧火的时候呢，这个火苗窜出来啊，把自己的眉毛啊胡子呀都给烧了。姐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弟弟说，你也年龄不小了，你贵为仆射，家里那么多仆人，为什么你非要亲自给我熬粥呢？李绩是这么回答的，说，姐姐呀，正是因为你也不年轻了，我也不年轻了，我哪怕想天天为姐姐熬粥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事情啊。通过李绩熬粥，我们看到啊，李绩他有重视亲情、心地善良的品质。
1: 李绩在战场上是筹划有度、智勇双全的将军，深谋远虑、果敢善断，指挥军队作战既能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又能根据敌情而随机应变，而且从善如流，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大功既成常推功于别人，所以深受部下拥戴。而在战场之外，李绩重情重义是唐高祖口中的纯臣，是子女心中的严父，是为亲情举吹的弟弟，是善于和同僚相处的官员。作为一名从隋末乱世中走出来的名将，李绩历经三朝始终受到重用，虽然白云苍狗，光阴流转，世事如棋，风云变幻，李绩却最终做到了进退自如，生荣死哀。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如果给他的人生做一个总结，我们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呢？
0: 李绩的一生呢，征战无数。当他跟随李密的时候，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他跟随李世民的时候呢，凭窦建德、王世充、刘辉闼，又为唐王朝的开疆拓土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再后来，他北击东突厥，又有不俗的功绩。李绩每次作战时啊，都能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史书对他功绩的一种分析。继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于将士。每行军用师，颇任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计，失其藏匹，闻其片善，扼腕而从，事节之日，多推功于下，以示人皆为用，所向多克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绩啊，他非常善于用兵，每次在行军打仗之前呢，都做好了筹划。他呢，也善于听从别人的建议，哪怕这个建议中有一点点所用，事成之后，他把这个功劳啊，就推于部下。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如果梳理李绩的一生的话，我认为啊，有三个方面的表现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呢，是李绩在跟随窦建德的时候，窦建德呢不仅仅对他的父亲好吃好喝招待，同时呢对他也非常信任。但是啊，李绩他认为既然已经归顺了唐朝，所以说他要克服万难，只身回到了长安。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他的前主李密被砍头之后，他呢对于旧主有一种感恩之情，他呢求得李渊父子的同意给李密收尸。这虽然说呀是这样一个小事，但是啊能够看到他重情重义的一面。再一个是他对于兄弟之情，李绩呢对于曾经的兄弟单成信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照顾。当单成信被抓之后，他呢以单成信武艺绝伦为由啊，希望能够留得一条生路。虽然说是被李世民给拒绝了，但是啊李绩不惜以自己的官爵来换取兄弟的性命，这一点呢也是让人非常的敬佩。在单成信死后啊，李绩还收养了单成信的儿子。如果说李绩对于前主顾

0: 有的态度上啊，体现出一个情字，那就是忠义两全，重情重义。除了军事才能之外，李靖呢还有卓越的医学才能。李靖呢曾经受皇帝之命，跟于志宁等人呢编写了《新修本草》，这个《新修本草》呢也称为《唐本草》。《新修本草》啊是中国官方所发布的第一部官方药典，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药典。《新修本草》这本书呢，比欧洲最早的药典《纽伦堡药典》还早了800多年。李靖本人呢，还自传《脉经》一卷。非常可惜的是，《脉经》呢已经网易掉了。通过前面的故事，我们看到李靖他本人的特点，那就是开明、英明、重情重义、为国效力、不遗余力。以上种种的表现呢，使得李靖在唐朝呢是备受荣宠。从早期跟随李渊起兵时，李靖呢就得到了李渊的高度评价，说他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再后来呢，他跟随李世民，李靖得了暴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李世民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胡须啊，为李靖治病，这是何等的荣耀！在高宗时期，有一次啊，李靖跟随高宗到东都洛阳，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得了疾病。高宗呢是亲自询问病情，再后来李靖跟随高宗东封泰山的时候啊，去泰山封禅的过程中，李靖就不小心坠马，然后伤了脚。在这个过程中呢，高宗啊赶紧牵出自己的御马供李靖乘用。总章二年，李靖病重，高宗带领太子每天都来慰问李靖，然后呢每天都来送药。通过这样一些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李靖在高祖、太宗、高宗三朝都受到了特别高的礼遇。不久之后，李靖病逝，享年76岁。高宗呢知道李靖不知产业啊，家里非常穷，没有什么财产，所以呢给他带来了丰厚的陪葬品。高宗决定辍朝7日，对李靖表达最高规格的哀悼。李靖得以配享高宗庙庭，可以说李靖的一生啊是生龙死哀的一生。如果用史书中的原文来形容李靖的话，我认为有两个字特别贴切，那就是廉慎。廉指的是廉洁奉公，慎呢指的是谨小慎微。不管是瓦岗军起义的将领，还是三朝元老，李靖呢都能够做到了洁身奉君，慷慨仁慈。尽管在战场上，李靖啊获得了李世民这样的评价：不能大胜，亦不大败，这样一个偏中性的评价。但是人们呢宁愿把最高的评价军师徐茂公献给李靖。正是这样一个文治武功兼具的名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从他的个人品性上来说，他知人善任，他慷慨仁慈，他言教子女，在这些方面他的私德甚至超过了他的官德。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李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屡建奇功，他慷慨仁慈，他美名远闻，从品行到事迹无不令人佩服，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但书法只是他的兴趣爱好，他的职业是朝廷官员。蔡襄一生仕途顺利，生活滋润，朋友满天下，这跟他的兴趣爱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蔡襄是如何利用书法来助力自己的人生呢？皇佑五年，仁宗皇帝修了一座奉神殿，然后呢准备把他父亲宋真宗写的奉神术刻到碑石上，放进大殿里，那就需要找书法好的人将文章誊抄一遍。仁宗想到了蔡襄，让他来誊抄先皇的文章，那是最合适不过了。蔡襄抄完后交给仁宗， 过后

仁宗为了表扬蔡襄，就亲自写了君模两个字给蔡襄。仁宗的书法也很好，给很多大臣都赐过字，但这次赐给蔡襄的这两个字却别有含义。他曾经是仁宗皇帝钦点的谏官，仁宗赐这两个字是在表彰他之前的工作。蔡襄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且附了一首长诗，大概意思就是说皇帝多么圣明，自己多么忠心。

郊祭天地，带了蔡襄同去。回来后，蔡襄写了一首《请仁宗皇帝是怎么回应的呢》。很快，他下诏赐蔡襄的母亲卢太夫人为仁寿郡太君，赐蔡襄的夫人为永嘉郡君。蔡襄是个大孝子啊，能为80岁的老母亲争得如此殊荣，是比自己升官还激动的事。所以呢，他将皇帝赐的字、自己写的长诗、皇帝的奖诏、母亲和夫人的封号等所有内容写成一篇完整的书法诗。仁宗皇帝收到这篇作品后很开心啊，他又对蔡襄的人品、学术、才能表扬了一番。连皇帝都喜欢蔡襄的书法，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仁宗皇帝的表弟李端岳是个非常文艺的人，他就经常拉着蔡襄一起搞一些诗文雅集呀、玩文房啊等等。宰相富弼的母亲去世了，也请蔡襄帮忙写墓志铭。宰相韩琦也经常请蔡襄帮忙写点东西。那大文豪欧阳修更是把蔡襄当作自己的专用誊抄员，而蔡襄呢，也在这种书法应酬和交往中为自己获得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蔡襄他是来自乡村，夫人出身小门小户，但是却能够一直做到三司使的位置，掌管全国财政和盐啊、铁呀等重要物资，这与他在书法上的高超造诣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呀，蔡襄和徽宗朝的大奸臣蔡京他有本质的区别，蔡京的书法呀那也是一流的好，但是他利用书法是无原则的逢迎皇帝，祸国殃民，而蔡襄却是一名好官，他的书法只用于慰藉自己和帮助他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有的人的爱好还特别广泛，但是不妨学一学蔡襄，尽量把一两个爱好做到极致，那么他不仅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精神愉悦，还能用这一技之长帮助他人，快乐自己，让我们的社交变得更顺畅。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开始了。由于变法既关系到国家利益，又涉及到许多私人利益，所以人性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唐咎他就是为了一个官职而恩将仇报，最终把自己送到偏远的贬谪地，彻底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唐咎出生于官宦家庭，他凭借父亲的恩荫就当了个小官。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是没有特别的才能，这一辈子也就这样平平淡淡到老了。可是唐咎不甘心，他想当大官。通过研究朝局啊，唐咎还真发现了一条晋升的捷径。情况是这样的，很多老臣啊都不支持变法，新法的推行呢就困难重重。仁宗皇帝和宰相王安石就想找一些敢于冲锋的新人来推行新法，所以呢，一些本来得不到重用的官员就被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唐咎就发现了这个空子，他就给朝廷上书说，皇帝应该更加强势一点，要严厉打压保守派，甚至杀掉几个保守派的头目。神宗和王安石看到这些话，虽然觉得是惊世骇俗，却很欣赏他积极支持变法的态度。可是等后来一接触啊，神宗发现唐咎并没有太多的真才实学，哎，就不想用他了。但是王安石呢正缺人手，就把他留下来了，希望借助他的火力推进新法。唐咎果然是火力很猛，取得了不少成绩。人事部门呢就想推荐他升任谏官，

官呢是要直接给皇帝谏言献策的，必须得有大才才可以。王安石呢觉得唐军没有这个能力，而且皇帝本来也瞧不上他，就没有给他升职。

0: 神宗呢就懒得搭理他。唐军见皇帝没反应，就决定搞点大动作。有一天，趁着百官都上朝的时候啊，唐军进殿以后呀，打开准备好的发言稿，眼中喷火的盯着王安石，突然大喝一声：“王安石，到御前听讲。”王安石一下子懵了，我没听错吧？直呼我姓名。正当他迟疑的时候，唐军又大喝一声：“在皇帝面前你都敢这样，在外面会是什么样子？”王安石一听吓坏了，赶紧向前走几步，乖乖听讲。唐军就开始大声宣讲，列举了很多的朝廷要员，说他们都是王安石的阴犬家奴，眼里只有王安石，没有皇帝。这一顶大帽子把所有人都扣懵了，神宗自己也觉得不对劲了，这不是说我是王安石的傀儡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满殿的官员一脸错愕，连侍卫们都惊呆了，上了这么多年班，头一回见到这么劲爆的场面。神宗皇帝忍无可忍，立即把唐军贬往岭南，从此再也没有启用他。唐军事件对于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他或深或浅地影响了西风改革，给变法推行者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唐军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场灾难。所以人生在世，心要正，身要端，要明大义，懂敬畏。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

0: 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1: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3: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4: 黄蓉笑道：“欧阳伯伯，你要将我杀了，给你侄儿寻葬是不是？”欧阳锋一惊，脸上变色，心说：“怎么我的话给他听去了？”黄蓉笑道：“哼，你杀了我，若是你自己也遇上了什么三灾六难，又有谁来想法子救你啊？”欧阳锋这个时候有求于他，只好任他奚落，只当没听见，又纵上树去切割树皮。仨人忙了一个多时辰，已结成一条30余丈长的巨缆，潮水也已经涨到了悬崖脚下，将巨岩浸没了大半。欧阳克的头顶淹在水面之下数尺，只露出了一根芦管透气。欧阳锋不放心，不时地伸手到水底下去探探脉搏。又过了小半个时辰，海水渐退，欧阳克顶上头发慢慢地从水面现出。黄蓉比了比巨缆的长度，叫道：“够了，现下呀，我要四根大木做绞盘。”欧阳锋心下踌躇，暗想在这荒岛之上，别说斧凿锤棒，连一把大刀也没有，如何能做绞盘？只得问道：“怎生做法啊？”黄蓉说：“你别管，把木材找来便是。”欧阳锋生怕他拾起性来撒手不管，当下不敢再问，奔到四棵海碗口粗细的树旁蹲下身子，使出蛤蟆功来。每棵树被他奋力推了几下，顿时齐腰折断。郭靖与黄蓉见他内劲如此凌厉，不觉相顾咂舌。欧阳锋找到一块长长扁扁的岩石，运劲将树干上的枝叶刺去，拖来交给黄蓉。这个时候，黄蓉与郭靖已将大缆的一端牢牢扶在巨岩左手三株大树根上，将大缆绕过巨岩拉到右手的一株大松树边上。那是一株数百岁的古松，参天而起，三四个人合抱也围不过来。黄蓉说：“这棵松树对付得了那块大岩石吧？”欧阳锋点了点头。黄蓉命他再结一条九股树皮索，将四根树干围着古松复成井字之形，再将大缆绕在其上。欧阳锋赞道：“好姑娘，你真聪明，那才叫做家学渊源，有其父必有其女啊。”黄蓉笑道：“哈，那怎么及得上你家的侄少爷？动手脚吧。”三个人当即动手，将古松当作支柱，推动井字形树干，大绞盘在古松树干上慢慢缩短，巨岩就一分一分地抬了起来。此时太阳已沉到西边海面，半天红霞，海上道道金光 极为壮观，潮水早已退落，欧阳克现身在泥浆之中，眼睁睁地望着身上的巨岩，只见它微微晃动，压得大懒咯咯作响，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欢喜。那四根树干所做的井字形绞盘转一个圈，巨岩只抬起半寸，古松簌簌而抖，受力极重，针叶纷纷跌落，大懒直嵌入树身之中。欧阳锋素来不信天道，不信鬼神，此时心中却暗暗倒住，岂知心愿许到十七八个的时候，突然间砰的一声猛响，大懒断为两截，懒上树皮碎片四下飞舞，巨岩重又压回，只压得欧阳克叫也叫不出声来。绞盘急速倒转，将黄蓉推得直摔出去，倒在地下。郭靖忙抢上前去扶起。到了这地步，欧阳锋固然沮丧已极，黄蓉也是脸上难有欢容了。郭靖说，咱把这条缆续起来，再结一条大缆，两条缆一起来绞。欧阳锋摇头说，那更难搅动，咱们三个人干不了。郭靖自言自语，哎，有人相帮就好了。欧阳锋怒目而视，斥道，废话。他明知郭靖这句话出于好心，但是沮丧之下暴躁已极。黄蓉出了一会儿神，忽地跳了起来，拍手说，哎，对对对，有人相帮。郭靖喜问，啊，怎么会有人相帮啊？黄蓉说，只可惜啊，欧阳大哥要多吃一天苦，须得明儿潮水涨的时候才能脱身。欧阳锋与郭靖望着他茫然不解，各自寻思，岂难道明儿潮水涨的时候会有人前来相助吗？

烤熟了，分一只给欧阳叔侄，与洪七公在岩洞中吃着兔肉，互道别来之情。郭靖听黄蓉说，那巨岩机关原来是他所布，不禁又惊又喜。三人知道欧阳锋为了相救侄儿，这时必定不敢过来侵犯，只在洞口烧了一堆枯柴阻挡野兽，当晚睡得甚是酣畅。次日天刚黎明，郭靖睁眼即见洞口有个人影一闪，急忙跃起，只见欧阳锋站在洞外，低声说，王姑娘醒了吗？黄蓉在郭靖跃起时已经醒来，听得欧阳锋询问，却又闭上双眼，呼吸沉重，装作睡得正香。郭靖低声说，啊，还没呢，有什么事啊？欧阳锋说，等他醒了就请他过来救人。郭靖说，是啊。洪七公接口说，我给他喝了百日醉的美酒，又点了他的昏睡穴，三个月之内，只怕难以醒转。欧阳锋一怔，洪七公哈哈大笑起来，欧阳锋知是说笑，含怒离开。黄蓉坐起身来笑道，嘿，此时不气气老毒物更待何时吗？慢条斯理的梳头洗脸，整理衣衫，又去钓鱼打兔，烧烤早餐。欧阳锋来回走了七八趟，当得犹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郭靖说，哎，蓉儿，潮水涨的时候当真有人前来相助吗？黄蓉说，你相信会有人来吗？郭靖摇头说，我不大信。黄蓉笑道，我也不信。郭靖惊道，啊，你是欺骗老毒物？黄蓉说，倒也不是骗他，潮水涨的时候我自有法子救人。郭靖知道他智计极多，也不再问。两个人在海滩旁捡拾花纹斑斓的贝壳玩耍。黄蓉自幼无伴，桃花岛的沙滩上海礁间贝壳虽多，独自捡拾却也索然无味，现下有郭靖相陪，自然是兴高采烈。两个人比赛捡贝壳，瞧谁捡得又多又美，每个人衣兜里都捡了一大堆，海滩上笑声不绝。玩了一阵，黄蓉说，哎，靖哥哥，你头发乱成这个样子了，来来来，我给你梳梳啊。俩人并肩坐在一块岩石上，黄蓉从怀里取出一柄小小的镶金玉梳，将郭靖的头发打散，细细梳顺，叹了口气说，哎，怎生想个法儿将吸毒叔侄赶走，咱俩和师父三个人就住在这岛上不走了，岂不是好吗？郭靖说，我就是想妈还有六位恩师。黄蓉说，嗯，还有我爹爹。过了一阵又说，不知穆姐姐现下怎么了，师父叫我做丐帮的帮主，我倒有点想念那些小叫花子了。郭靖笑道，哈，看来还是想法回去的好啊。黄蓉将他头发梳好，郭靖说，你这般给我梳头真像我妈。黄蓉笑道，那你叫我声妈。郭靖笑着不语。黄蓉伸手到他腋窝里喝氧，笑着问，你叫不叫？郭靖笑着跳起，头发又弄乱了。黄蓉笑道，哼，不叫就不叫，谁稀罕了，你到将来没人叫我妈呀。你快坐下。郭靖一言坐下，黄蓉又给他梳，轻轻地拂去他头发上的细沙，心中对他爱极，低下头来在他后颈中轻轻地一吻，想起昨日

0: 与欧阳锋动手。郭靖见到自己初学炸练的打狗棒法时，满脸的欢喜赞叹，当下便想将这路棒法教他。他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可比自己学会什么本事还更喜欢得多。要知他既是黄药师之女，自幼便有无穷无尽的才技摆在他眼前，再精妙的武功他也不会觉得十分稀罕，犹如大富大贵人家的子弟，自不如何将金银珠宝瞧在眼里。但随即想到，这路棒法只是丐帮的帮主能学，我可不能传给他，问道：
1: 哎，靖哥哥，你想不想当丐帮的帮主啊？
0: 郭靖说：师父叫你当帮主，你怎么又来问我呀？说着转过头来，黄蓉说：我这么一个年轻女孩当丐帮的帮主实在不像，
1: 哎，不如我把这帮主之位，哎，转手传了给你，你这么威风凛凛的一站出来，嘿，那些大叫花小叫花不大不小的中叫花便都服了你了。再说你当了丐帮帮主，这路神妙之极的打狗棒法就可以交给你了。
0: 郭靖连连摇头说：啊，不成不成，我当不来帮主，我什么主意都想不出来，别说帮中的大事了，就是小事儿我都办不了。黄蓉心想，这话倒也不错，师父临危之际以帮主之位相传，虽说是迫不得已，却也定然想到自己年纪虽小，却是才智过人，处事决疑未必便比帮中的长老们差了，否则的话大可命自己持着棒去立旁人为帮主，再将棒法传授给他。当这帮主终究不是傻里傻气的单凭会使降龙十八掌与打狗棒法便成，于是笑道：
1: 哼，你不当就不当，只可惜啊，这路打狗棒法你便学不到了。
0: 郭靖说：嗨，你会的使那跟我会使还不是一样。黄蓉听他这句话中深情流露，心下感动，过了一会儿说道：只盼师父身上的伤能好，我再把这帮主的位子传还给他，那时他本来想说那时我和你结成了夫妻，但是这句话终究说不出口，转口问道：
1: 哎，靖哥哥，怎么样才会生孩子呀，你知道吗？
0: 郭靖说：
2: 啊，我知道。
1: 黄蓉说：那你倒说说看。
0: 郭靖说：人家结成夫妻那就生孩子呀。
2: 黄蓉说：这个我也知道啊，为什么结成夫妻就生孩子呢？
0: 郭靖说：哎呦，那我可不知道了。
2: 哎，蓉儿，你说给我听啊。
0: 黄蓉说：我也说不上来，我问过爹爹，他说孩子是从壁窝里钻出来的。郭靖正待再问端详，忽听身后一个破叉似的声音喝道：
3: 生孩子的事儿你们长大了自然知道，潮水就快涨了。
0: 黄蓉啊的一声跳了起来，没料到欧阳锋一直悄悄的在旁窥视，他虽不明男女之事，但也知说这种话给人听去甚是羞耻，不禁脸蛋儿涨得绯红，拔足便向悬崖飞奔，两个人随后跟去。欧阳克给巨岩压了一日一夜，已是气若游丝。欧阳锋板着脸说：
3: 王姑娘，你说潮水涨的时候有人前来相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黄蓉说：我爹爹精通阴阳五行之术，他女儿自然也会三分，虽然及不上黄老邪，但是这一点未卜先知之术又算得了什么呀？欧阳锋素知黄药师之能，脱口说：
3: 啊，是你爹爹要来吗？那好极了。
0: 黄蓉哼了一声说：

0: 这些些小事，何必惊动我爹爹呢？再说，我爹爹见到你害我师父，岂肯饶你啊？我爹爹，再加上我们两个，你打得过吗？你又喜欢什么呀？欧阳锋被他呛白得无言可对，沉吟不语。黄蓉对郭靖说：“靖哥哥，去弄些树干来，越多越好，要捡大的啊。”郭靖应声而去。黄蓉将昨日断了的大缆解起，又切割树皮解锁。欧阳锋问他到底是否黄药师会来，还是另有旁人，连问几次，他只是扬起了头哼曲儿，毫不理会。欧阳锋虽赶没去，但见黄蓉神色轻松，显示成竹在胸，当下又多了几分指望，于是去帮着折树。他见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掌法，只几下就把一株碗口粗细的柏树震断，心想这小子功夫实是了得，简直有熟读九阴真经，留着终是祸胎。心中暗暗盘算，不论侄儿能否得救，终须将他除去。当下在两株相距的约莫三尺的柏树之间蹲下，双手弯曲，一手撑住一株树干，咯的一声大叫，双手挺出，两株柏树一起断了。郭靖甚是惊佩，说道：“哎呀，欧阳师伯，不知几时我才能练到您这样的功夫啊？”欧阳锋不答，脸色阴沉，脸颊上的两块肉微微牵动，心说等你来世再练吧。两个人抱了十多条木料到悬崖之下，欧阳锋凝自向海心张望，却哪里有片帆孤墙的影子。黄蓉呼说：“瞧什么呀，没人来的。”欧阳锋又惊又怒，叫道：“什么？你说没人来？”黄蓉说：“这是个荒岛，当然没人来了。”欧阳锋气色凶异，一时说不出话，右手蓄劲，只待杀人。黄蓉正眼也不去瞧他，转头向郭靖说：“靖哥哥，你最多能举得起几斤啊？”郭靖说：“啊，总是400斤上下吧。”黄蓉说：“嗯，600斤的石头，那你准是举不起了。”郭靖说：“啊，那一定不成。”黄蓉说：“哎，若是水中一块600斤的石头呢？”欧阳锋立时醒悟，大喜叫道：“嗯，对对对，一点不错。”郭靖却尚未领会，欧阳锋说：“啊，潮水涨的时候，把这直娘贼的大岩浸没大半，那个时候岩石就轻了，咱们再来盘脚，准能成功。”黄蓉冷冷地说：“那时潮水将松树也浸没大半，你在水底下干得了活吗？”欧阳锋咬牙道：“那就拼命吧。”黄蓉说：“哼，也不用这么蛮干，你将这些树干都去绑在大岩石上。”此言一出，居然连郭靖也明白了，高声欢呼，与欧阳锋一齐动手，将十多条大木用绳索扶在岩石周围。欧阳锋只怕浮力不足，又去拆了七八条大木来扶上，然后又与郭靖合力将昨天断了的大缆续起。黄蓉在一旁微笑不语，瞧着两个人忙碌。不到一个时辰，一切全已就绪，只待潮水上涨。黄蓉与郭靖自去陪伴师父。等到午后，眼见太阳偏西，潮水起始上涨，欧阳锋奔来邀了郭黄二人再到悬崖之下。又等了良久， 潮水涨至其腹，三个人站在水中，再将那大缆绕在大松树上，推动井字形绞盘。这一次巨岩上绑了不少大木，浮力大增，每一条大木便等于是几个大力士在水中帮同抬起巨岩。再则岩在水中本身的分量便已轻了不少，三个人也没费好大的劲儿，就将巨岩搅得松动了。再搅了数转，欧阳锋凝住呼吸钻到水底下，抱住侄儿轻轻一拉，就将他抱上水面。郭靖见救人成功，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黄蓉也是连连拍手，却忘了这现人的机关原本是他自己布下的。黄蓉见欧阳锋拖泥带水地将侄儿抱上岸来，一向阴沉的脸上竟也笑逐颜开，可是毕竟不像自己与郭靖说一个谢字，当即拉了郭靖的衣袖，一同回到岩洞。黄蓉说：“我在想三件事，好生为难。”郭靖说：“你这么聪明，总有法子。”黄蓉轻轻一笑，过了一阵，又微微地拧起了眉头。洪七公说：“第一件事也就罢了，第二、第三件事却当真叫人束手无策。”郭靖奇道：“哎，那您老人家怎么知道他想的是哪三件事啊？”洪七公说：“我只是猜着蓉儿的心思，那第一件必是怎生治好我的伤，这里无医无药，更无内功卓越之人相助，老教化听天由命，死活走着瞧吧。第二件是如何抵挡欧阳锋的毒手，此人武功实在了得，你们二人万万不是敌手。第三件，那是怎生回归中土了，蓉儿，你说是不是啊？”
1: 黄蓉说：“是啊，眼下最紧迫的事儿是要想法子制服老毒物，最不济也得叫他不敢为恶。”洪七公说：“
2: 照说自当是跟他斗智，老毒虽然狡猾，但是他十分自负，自负则不深思，让他上当本也不算极难，可是他上当之后立即有应变脱困的本事，随之而来的反击可就厉害得很了。”
0: 两个人凝神思索，黄蓉想到对手与爹爹和师父向来难分高下，纵令爹爹在此也未必能够胜他，自己如何是他对手啊？若不能一举便治他死命，单是要他上几个恶当，终究无济于事。洪七公心神一耗，忽然胸口作痛，大咳起来。黄蓉急忙扶他睡倒，突见洞口一个阴影遮住了射进来的日光，抬起头来，只见欧阳锋横抱着侄儿嘶声喝道：“你们都出去，把山洞让给我侄儿养伤。”郭靖大怒，跳了起来说：“这里是我师父住的。”欧阳锋冷冷地说：“
2: 就是玉皇大帝住着，也得挪一挪。”
0: 郭靖气愤愤地欲带分说，黄蓉一拉他的衣角，俯身扶起洪七公走出洞去。待走到欧阳锋身旁，洪七公睁眼笑道：“
2: 好威风，好杀气呀！”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 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晚上10:30，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1: 黄蓉说，是啊，眼下最紧迫的事儿是要想法子制服老毒物，最不济也得叫他不敢为恶。洪七公说，
2: 照说自当是跟他斗智，老毒虽然狡猾，但是他十分自负，自负则不深思，让他上当本也不算极难，可是他上当之后立即有应变脱困的本事，随之而来的反击可就厉害得很了。
1: 两个人凝神思索，黄蓉想到对手与爹爹和师父向来难分高下，纵令爹爹在此也未必能够胜他，自己如何是他对手啊？若不能一举便置他死命，单是要他上几个恶当终究无济于事。洪七公心神一耗，忽然胸口作痛大咳起来，黄蓉急忙扶他睡倒，突见洞口一个阴影遮住了射进来的日光，抬起头来只见欧阳锋横抱着侄儿嘶声喝道，
2: 你们都出去，把山洞让给我侄儿养伤。
1: 郭靖大怒跳了起来说，
2: 这里是我师父住的。
1: 欧阳锋冷冷地说，
2: 就是玉皇大帝住着也得挪一挪。
1: 郭靖气愤愤的欲带分说，黄蓉一拉他的衣角，俯身扶起洪七公走出洞去。待走到欧阳锋身旁，洪七公睁眼笑道，
2: 好威风，好杀气呀。
1: 欧阳锋脸上微微一红，这时一出手就可将他利毙于掌下，但是不知怎的只感到他一股正气凛然疏不可污，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避开他的目光说道，
2: 回头就给我们送吃的来，你们两个小东西若在饮食里弄鬼，小心三条性命。
1: 三个人走下山后，郭靖不住地咒骂，黄蓉却沉吟不语。郭靖说，
2: 师父请在这儿歇一下，我去找安身的地方。
1: 黄蓉扶着洪七公在一株大松树下坐定，只见两只小松鼠呼溜溜地上了树干，随即又奔了下来，离他数尺睁着圆圆的小眼望着两个人。黄蓉甚觉有趣，在地上捡起一个松果伸出手去，一只松鼠走近在松果上嗅了嗅，用前足捧住了慢慢走开，另一只索性爬到洪七公的衣袖之上。黄蓉叹道，
2: 哎，这准是从没人来过，

你瞧，小松鼠毫不怕人。小松鼠听到它说话的声音，又溜上了树枝。黄蓉顺眼仰望，见松树枝叶茂密，亭亭如盖，树上缠满了绿藤。黄蓉心念一动，叫道：“哎，靖哥哥，别找了，咱们上树。”

折下树枝，在大松树的枝杈之间扎了个平台，每人一手托在洪七公的肋下，喝一声起，同时纵起，将洪七公安安稳稳地放上了平台。黄蓉笑道：嘿，咱们在枝上做鸟，让他们在山洞里做野兽。郭靖说：哎，蓉儿，你说给不给他们送吃的呀？黄蓉说：眼下想不出妙策，又打不过老毒物，那只好听话了。郭靖闷闷不已。两个人在山后打了一头野羊，生火烤熟了，撕成两半。黄蓉将半片熟羊丢在地下说：嘿，你撒泡尿尿在上面。郭靖笑道：他们会知道的。黄蓉说：你别管，你撒吧。郭靖红了脸说：不成。黄蓉说：干嘛？郭靖说：你在旁边，我撒不出来。黄蓉只笑得直打跌。洪七公在树顶上叫道：抛上来，我来撒。郭靖拿了半片熟羊，笑着跃上平台，让洪七公在羊肉上撒了一泡尿，哈哈大笑，捧着朝山洞走去。黄蓉叫道：哎，不不不，你拿这半片去。郭靖搔了搔头说道：这是干净的呀。黄蓉说：不错呀，是要给他们干净的呀。郭靖可糊涂了，但是素来听黄蓉的话，转身换了干净的熟羊。黄蓉将那半片尿浸熟羊又放在火旁熏烤，自到灌木丛中去采摘野果。洪七公对此举也是不解，老大的纳闷，馋涎欲滴，只想吃羊，然而那是自己撒过了尿的，只得暂且忍耐。那野羊烤得好香，欧阳锋不等郭靖走近，已在洞中闻到香气，迎了出去，假手夺过，脸露得色，突然一转念问道：还有半片呢？郭靖向后指了指，欧阳锋大踏步奔到松树之下，抢过脏羊，将半片干净的熟羊投在地下，冷笑数声，转身去了。郭靖知道此时脸上绝不可出现异状，但是他天性不会作伪啊，只得转过了头，一眼也不向欧阳锋瞧。待他走远，又惊又喜地奔到黄蓉身旁，笑着问：哎，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来换呢？黄蓉笑道：哼，兵法有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老毒物知道咱们必在食物中弄鬼，不肯上当，我呀可是偏偏让他上个当。郭靖连声称是，将熟羊撕碎了拿上平台，三个人吃了起来。正吃得高兴，郭靖忽然说：哎，蓉儿，你刚才这一招确实妙计，但是也好险啊。黄蓉说：怎么？郭靖说：那若是老毒物不来调换，那咱们岂不是得吃师傅的尿吗？黄蓉坐在一根树杈之上，听了此言，笑得弯了腰，跌下树来，随即跃上，正色说：嗯，很是很是，嗯，真的好险。洪七公叹道：哎，傻孩子，他若不来调换，那脏羊肉你不吃不成吗？郭靖愕然，哈的一声大笑，一个倒栽葱也跌到了树下。欧阳叔侄吃那羊肉，直到野羊自有骚气，竟然毫不知觉，还赞黄蓉烤羊的手段高明，居然略有咸味儿。过不多时，天色渐黑，欧阳克伤处痛楚，大声呻吟。
欧阳锋走到大松树

0: 苏家叫道：“小丫头，下来。”黄蓉吃了一惊，料不到他转眼之间就来下手，只得问道：“干什么呀？”欧阳锋说：“
1: 我侄儿要茶要水，快服侍他去。”
0: 树上三个人听了此言，无不愤怒。欧阳锋喝道：“
1: 快来呀，还等什么？”
0: 郭靖悄声说：“哎，咱们这就跟他拼。”洪七公说：“你们快逃到后山去，别管我。”这两条路黄蓉早就仔细看过，不论拼斗逃跑，师父必然丧命，为今之计唯有委曲求全。于是跃下树来说道：“好吧，我瞧瞧他的伤去。”欧阳锋哼了一声，又喝道：“
1: 姓郭的小子，你也给我下来，睡安稳大觉吗？好示意。”
0: 郭靖忍气吞声落下地来。欧阳锋说：“
1: 今儿晚上去给我弄一百根大木料，少一根我打折你一条腿，少两根打折你两条腿。”
0: 黄蓉说：“要木料干嘛呀？再说这黑地里又到哪儿弄去啊？”欧阳锋骂道：“
1: 小丫头多嘴多舌，你快服侍我侄儿去，关你什么事？只要你有丝毫不到之处，零碎苦头少不了你的份儿。”
0: 黄蓉向郭靖打了个手势，叫他勉力照办，不可鲁莽坏事。眼见欧阳锋与黄蓉的身影在黑暗之中隐没，郭靖抱头坐地，气得眼泪几欲夺目而出。洪七公忽然说：“
1: 我爷爷爹爹，我自己幼小之时都曾在金人手下为奴，这等苦处也算不了什么。”
0: 郭靖惕然警觉：“
2: 啊，原来恩师昔时为奴，后来竟也练成了盖世的武功，我今日一时委屈，难道便不能忍耐吗？”
0: 当下取火点燃一扎松枝，走到后山展开降龙十八掌手法，将碗口粗细的树干一根根的震倒。他深知黄蓉机变无双，当日在赵王府中为群魔围困尚且脱险，此日纵欲灾厄，想来也必能自解。当下专心致志地伐起树来，可是那降龙十八掌最耗尽力，使得久了认识铁打的身子也敢不知。他不到小半个时辰已震倒了21棵松树，到第22棵上运气时已感手臂酸痛。一招剑龙在田，双掌齐出，那树晃得枝叶直响，树干却只摆了一摆，并未震断，只感到胸口一麻，原来尽力未透掌心，反击上来。这等情景正是师父曾一再告诫的大忌，降龙十八掌刚猛无敌，若是使力不当，回伤自身的力道也是刚猛无敌。他吃了一惊，忙坐下凝神调气，用了半个时辰的功，才又出招将那松树震倒。要待再行动的时候，只觉全身疲软，臂酸腿虚。他知道若是勉力而行，非但难尽事功，并且必受内伤，荒岛之上又无刀斧，如何砍伐树木？眼见100根之树尚差70-80根，自己这双腿是保不住了。转念一想，他侄儿被压坏了双腿，他必恨我手足完好，纵然我今夜凑足100根，他明夜要我砍伐1000根，那我又如何完工啊？斗既斗他不过，荒岛上又无人援手，连念及此，不觉叹了一口长气，寻思：“哎，
2: 即令此间并非荒岛，世上又有谁能救得了我呢？恩师武功已失，存亡难卜，蓉儿的爹爹恨透了我，全真妻子和六位恩师均非吸毒的敌手，除非我义兄周伯通，但是他早已跳在大海里自尽了。一想到周伯通，对欧阳锋更增愤慨，心想这位老义兄精通九阴真经，创下了左右互搏的奇迹，却被他生生逼死。哎，九阴真经，左右互搏，这几个字在他脑海中闪过，宛如在沉沉长夜之中，陡然间在天边现出了一颗明星。我武功固然远不及吸毒，但是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学秘药，左右互搏之术又能使人功夫陡增一倍。待我与蓉儿日夜苦练，与老毒一拼便了。只是不论哪一门武功，总非一朝一夕可成，这便如何是好啊？他站在树林之中苦苦思索，忽想，何不问师父去啊？他武功虽失，心中所知的武学却失不了，必能指点我一条明路。当即回到树上，将心中所思各节一一对洪七公说了。洪七公说，
1: 你将九阴真经慢慢的念给我听，瞧有什么可以速成的厉害功夫。
2: 郭靖当下将真经一句句的背诵出来。洪七公听到，人徒知枯坐西思为尽德之功，殊不知上达之事圆通并会，体用双修，极动而静。他听了这几句，身子忽然一颤，啊了一声。郭靖忙问，啊，怎么？洪七公不答，把那几句话揣摩了良久，说，
1: 刚才这段你再念一遍。
2: 郭靖甚是欢喜，心想，师父必是在这几句话中想到了制服老毒物的法门。当下将这几句话又慢慢的念了一遍。洪七公点点头说，
1: 是啊，一路背下去吧。
2: 郭靖接着背诵，上卷经文将完时，他背道，摩汉斯格尔品特霍济恩金切胡斯格山尼克。洪七公奇道，
1: 你说些什么呀？
2: 郭靖说，啊，那是周大哥教我读熟的经文啊。洪七公皱眉说，
1: 这却是些什么话呀？
2: 郭靖说，我不知道，周大哥也不懂。洪七公说，
1: 你背吧。
2: 郭靖又念道，别尔法斯格罗乌里。一路背完，全都是这绕舌坠牙的话。洪七公哼道，
1: 哼，原来真经中还有念咒捉鬼的本事。
2: 他本来想再加一句装神弄鬼啊，骗人的把戏，但是想到真经博大精奥，这些怪话多半另有深意，只不过自己不懂而已，这句话已到口边又缩回去了。过了半晌，洪七公摇头道，
1: 静儿啊，经文中所载的精妙厉害的功夫很多，但是都非旦夕之间所能练成啊。
2: 郭靖好生失望。洪七公说，
1: 你快去将那二十几根木料扎一个木筏，走为上策，我和蓉儿在这儿随机应变，跟老毒物周旋。
2: 郭靖急道：“
0: 啊，不，我怎么能离您老人家而去呢？”
2: 洪七公叹道：“
1: 哎，西都忌惮黄老邪，不会伤害蓉儿，老叫花反正是不成的了，你快走吧。”
2: 郭靖悲愤交迸，举手用力在树干上拍了一掌。这一掌拍得极重，声音传到山谷之中，隐隐的又传了回来。洪七公一惊，忙问：“
1: 静儿啊，你刚才打这一掌使的是什么手法？”
0: 郭靖说：“啊，怎么样？”
2: 洪七公说：“
1: 怎么你打得如此重实啊，树干却没有丝毫的震动呢？”
2: 郭靖甚感惭愧说：“
0: 我适才用力震树，手膀酸了，是以没使尽力。”
2: 洪七公摇头说：“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拍这一掌的功夫有点古怪，再拍一下。”
2: 手起掌落，郭靖依言拍树，声震林木，那松树仍是略不颠动。这次他自己也明白了，说：“
0: 啊，那是周大哥传给弟子的72路空明拳手法。”
2: 洪七公说：“
1: 啊，空明拳没听说过。”
2: 郭靖说：“
0: 是啊，周大哥给囚在桃花岛上，闲着无事，自行创了这套拳法。他教了我16字诀，说是空蒙洞松，风通龙梦，冲穷中弄，通庸攻虫。”
2: 洪七公笑道：“
1: 什么东弄窟窿的啊？”
2: 郭靖说：“
0: 这16个字诀，每个字都有道理啊。松是说出拳劲道要虚，虫是身子柔软如虫，蒙是拳招糊里糊涂，不可太过清楚。哎，弟子演给您老瞧瞧好不好啊？”
2: 洪七公说：“
1: 黑夜之中瞧不见，听来倒着实有点道理。这种上乘的武功也不用演，你说给我听就是了。”
2: 当下，郭靖从第一路空碗盛饭，第二路空屋住人起，将全路之变、尽力之用都说给洪七公听了。周伯通生性顽皮，将每一路拳法都起了个滑稽浅白的名称。洪七公只听到第18路，心中已不胜钦佩，便说：“
1: 啊，不用再说了，咱们就跟西毒斗斗。”
2: 郭靖说：“
0: 啊，是用这空明拳吗？只怕弟子火候还不够啊。”
2: 洪七公说：“
1: 我也知道不成，但是死里求生，只好冒险。你身上带着丘处机送你的短剑是吗？”
2: 黑夜中寒光一闪，郭靖将短剑拔了出来。洪七公说：“
1: 你有孔明拳的功夫，可以用这短剑去伐树了。”
2: 郭靖拿着这柄尺来长、刃薄锋短的短剑，犹豫不语。洪七公说：“
1: 我传你的降龙18掌是外家的顶峰功夫，那孔明拳却是内家武功的精要所具。你这柄短剑本可断金削玉，割切树干，那又算得了什么呀？要紧的是手劲儿上需守得着空字诀和松字诀。”
2: 郭靖想了半晌，又经洪七公指点解说，终于领悟，纵身下树，摸着一棵中等大小的杉树，运起空明拳的手劲，轻轻巧巧，若有若无的举刀一划，短剑刀锋果然深入树干。他随力所致，转了一圈，那杉木应手而倒。

0: 果竟喜极，用这法子接连切断了十多棵树，看来不到天明，那100棵枝树就可以凑满了。正切割间，忽听洪七公叫道：“静儿，上来！”郭靖纵上平台，喜道：“啊，果真使得，好在一点也不费劲儿。”洪七公说：“
1: 费了劲儿反而不成，是不是啊？”
0: 郭靖叫道：“啊，是啊，是啊，原来空蒙洞松是这个意思呀、啊！先前周大哥教了很久，我总是不明白。”
1: 洪七公说：“这功夫用来断树是绰绰有余了，若说与吸毒拼斗，却尚远为不足，须得再练九阴真经，方有取胜之计。咱们怎生想个法子，跟他慢慢的拖。”
0: 讲到筹策设计，郭靖是帮不了忙的，只有待在一旁，让师傅去想法子。过了良久，洪七公摇头说：“
1: 我也想不出来，只好明儿叫蓉儿想。静儿啊，我适才听你背诵九阴真经，却叫我想起了一件事。这时候我仔细琢磨，多半没错。你扶我下树，我要练功夫。”
0: 郭靖吓了一跳：“啊，不不不，您伤势没好，怎么能练？”洪七公说：“
1: 真经上言道，圆通并会，体用双修，即动而静。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咱们下去吧。”
0: 郭靖不懂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敢违拗，抱着他轻轻地跃下树来。洪七公定了定神，拉开架子发出一掌。黑暗之中，郭靖见他身形向前一撞，似要摔倒，抢上去要扶。洪七公却已站定，呼呼喘气说道：“
1: 不碍事，不碍事。”
0: 过了片刻，左手又发一掌。郭靖见他跌跌撞撞，脚步踉跄，显得辛苦异常，数次张口欲劝，岂知洪七公越练精神越是旺盛。初时发一掌喘息半晌，到后来身随掌转，足步沉稳，竟是大有进进。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哎，张飞一听岂有此理啊，军师，我也在请令啊，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我用不了多少人马，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赵子龙这么一听，你要几百军兵，我也要几百军兵，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这位去是那位非去不可，你看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一看，这样吧，你们二位啊抓阄得了，谁抓住谁去。哎，这办法倒不错。刘备一听啊，想笑也没好意思乐出来，心说军师真有办法，只好用这办法解围，不然老是这么争执不下，那怎么能行啊？说着，军师写好了两个纸条，把它团起来，啪往这儿这么一扔。子龙一看，来，三将军，您先抓吧。张飞也觉着，怪不得合适的，本来是人家子龙抢的前边儿，自己呢非要夺这个功，非要争着去，现在让军师也怪为难的，自己也觉得呀对不住子龙。嗨，张飞又一想啊，子龙四弟呀、啊、那是个厚道人，他不能怪我，不能跟我生真气，事已至此了，我就把脸往下这么一抹，非争着去不可。四弟，你先抓得了。子龙心说，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这不是啊，我这刚一请令，你差点把令箭给我抢了去，真是岂有此理。子龙一想，既然你让我抓，那我可就抓了，伸手抓起一个小纸团来，剩下一个了，张飞拿起来。三将军把这纸团拿在手里，唰啦打开，这么一看，一字儿没有。再一看，人赵子龙手里那纸条子写着四个字，去取贵阳。张飞一看呢、啊、白搅和了，还得人家赵子龙去呀、啊、气得他刺楞的下子把子龙手里那纸条抢过来，刺啦下子给撕了。他过来咔哧伸手就把帅案上的那只令箭给摁住了。不行，这贵阳啊我是非取不可。回头他看了看子龙，这时候赵云呢，哼，一声没言语，悄悄的往回一撤身，归班站立。这李字自有公断，我不搭理你了，我看主公和军师怎么定，我跟你吵也没什么意思。张飞也觉着怪泄气的，怎么呢？这一人夺，一人抢，俩人能争上劲儿来，光一人在这会儿 咋咋呼呼的也没人理，这多没劲的这个。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心说您还不说说呀，啊，这位三将军可没谱了。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三弟真是胡闹，岂有此理，你抢令就不对，抓阄你也没抓着，还在这跟着裹什么乱，还不归班站立，当待何时？说着把袖子这么一掸，张飞没敢言语，悄悄一撤身，站在他那原位上看了看子龙，噗，他乐了，你说多气人。诸葛亮当即给子龙点人马3000，兵发贵阳。贵阳啊，就是湖南郴县，现在湖南省东南。赵子龙人马还没到呢，探视马已经抱进了贵阳。贵阳太守赵范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派大将赵云领3000人马来发我贵阳，快快快快，怎么回事？把印绶都拿过来。准备印绶干什么呢？看这架势啊，赵太守要投降。他刚把印绶拿过来，怒恼了身边一员大将，且慢，哎呀，这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敌军没到咱就准备投降，您这也太丢脸了。话又说回来了，您不拿这太守致重啊，您还得给我们这些武将留点脸面呢、啊、哪有这么办事的呀？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城去取赵云首级。赵范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管军校尉陈英。赵太守手下有两个管军校尉，一个是陈英，一个是鲍龙。这二位脾气都特别暴躁，也别说，每人身上都有一身好武功啊。陈英善使飞叉呀，是百发百中，那鲍龙曾经力杀二虎，把两只老虎一块都让他给掐死了。感情这俩人呢、啊、是猎户出身，经常在深山老林里边追赶狮子老虎狼，胆儿特别大呀、啊、所以陈英不服气。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呵呵，我说陈将军，你要请令出城迎敌赵云呐、啊？啊，嗨，算了吧，啊，哎呦，陈英气得直跳，怎么我们这太守真新鲜，我这儿都急得活蹦乱跳，你说他那儿，他倒真稳当，怎么叫算了？嗨，陈将军，你别嚷嚷了，你哪打得过赵云呢？赵子龙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啊、长坂坡前一战，在曹操百万军中他如入无人之境，就咱这小小的贵阳可哪能抵挡得了他呢？此次赵云是奉皇叔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之令啊，干脆咱们降了得了。哎呀呀，好了好了，将军呐、啊，这么办得了，我出去跟赵云打一仗，如果我要打败了任其您归降，如果我要是胜了赵云，您又当如何呢？

敢大反贼，怎敢犯我恩德的人马，乃仁义之师，是所向披靡。你这小小的贵阳还不告诉你家太守赵范纳首归降，更待何时？什么刘皇叔？陈英撇了撇嘴，摇了摇头，我们只知道曹丞相，不晓得那大耳贼。赵云这气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两个人走上三五个回合，陈英哪打得过赵云呢？三五个回合他就招架不住了，他拨马就走。败出去没有多远，他回头一看，赵云追来了。哎，我就希望你追我。他伸手撑，由肋下豹皮囊中掏出飞叉，一抖手，唰，哗啦，飞叉就奔赵云的面门飞过去了。子龙不慌不忙的，右手持枪，左手啪，抬手就把飞叉给接住了，一抖手，啪，给拽回来了。噗，好吗？这一飞叉整插在陈英的头盔上，把陈英吓得打了个冷战呢。哎呦，他咧嘴咬牙，一闭眼。以为这一叉给他开了瓢了呢，还没等明白过味儿呢，砰，子龙的马就到了，抬手就由打鞍桥上就把陈英给抓起来了，啪，往地绳这么一扔，捆绑手过来就把陈英给捆上。贵阳人马大败，赵云拨马回营，五花大绑把陈英给压过来了。胆大逆贼，竟敢一宿犯上，本当斩你的首级，留你一条活命，回到城中告诉你家太守赵范速速来降，赶了出去。松开绑绳把陈英给轰回来了，他抱头鼠窜跑回城中，到了帅府，往赵范的跟前一站，被说赵云厉害呀，这赵子龙太了不起了。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你这模样，盔也没了，甲也扯了，袍子也撕了，滚了一身土，干了一身泥。哼，当初我说赵子龙一来的时候咱们就赶快投降，你一了哇啦站在我旁边那瞎嚷嚷，你说赵云没什么了不得，怎么样，差点把命搭上吧，早要归降，能有这事儿吗？还不给我躲到一旁去。尊令。陈英不敢言语了。赵范太守赶快整衣，带领着些从人，手捧印绶，到城外投降啊。赵云一听说太守亲自来降，大开辕门，请进保障，设宴款待，安抚了一番。二位喝着酒这一谈呢，嗨，才知道不单是同姓，而且还是同乡。你瞧这巧劲儿的，赵范太守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能有赵云赵子龙这么一位老乡，脸上非常有光啊。俩人一叙这年龄，子龙啊比赵范大四个月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赵范呢提出个要求，想和子龙结为异姓兄弟，子龙当时就答应了，二人就在大帐中结拜，子龙为兄，赵范太守为弟呀。然后又续谈了一阵，谈了谈明天进城安民的事情。赵范说，我得提前回去准备准备迎接兄长您进城。随后二位互道珍重，赵太守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子龙啊没把大队人马都带进城去，只带着亲军300名啊，就奔贵阳城来了。贵阳城是四门大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是设案焚香迎接刘皇叔的人马，仁义之师吗？赵范太守把子龙将军请到了帅府，大摆筵宴。酒过三巡，赵太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请子龙将军到内宅痛饮一番，就是到我家去。按道理说不应该去，因为俩人刚见面，古代年间这个穿宅过院呢得有这交往，没这交情不行。

可现在呢情况不同，因为俩人刚结拜为兄弟，去去也无妨，子龙也没推辞，就跟赵范太守来到了内宅。赵太守在锦阁之中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赵子龙上座，自己在下手相陪。功夫不大呀，只见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位年轻的少妇。哎呦，这妇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容貌俊秀，体态端庄啊，真是倾国倾城之貌。身穿缟素淡湿脂粉，头上没有珠翠首饰，是盘髻玉簪呐、只是把那头发挽了这么一个卷儿，别着一根玉簪子。哎呦，格外的那么美，特别是这身缟素。缟素是什么料子呀？不是料子，是孝服。这位带孝女子往这儿这么一站呢，那真像一朵刚刚开放的玉兰花似的，那么优雅清香，芬芳美丽。赵云一愣，他看了看赵范，心说这是谁呀？赵范赶忙站起来给指引，哎呀，兄长，我来给您引荐，这是我家嫂嫂樊氏。嫂子，这就是我跟您提念的那位常山赵云赵子龙。樊氏赶忙过来给赵云施了一个万福。赵云一听，哦，是赵范太守的嫂子啊。他急忙是离席还礼呀、一一到地。干嘛这么客气呢？当然了，见嫂如见兄嘛。赵范让嫂子坐在这会儿，要给赵云把盏，意思就是陪着赵云呢在这喝几杯。赵云是当即告辞啊。哎，赵范一看，别走啊兄长，好好好，那么说嫂子，您去歇息吧。他冲着樊氏使了一个眼色，樊氏啊赶忙就退出去了。赵云坐下问赵范，贤弟，你这是何意呀、何必请出令嫂举杯敬酒呢？哦，赵范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兄长有所不知啊，小弟请您到这僻静的后堂来饮酒，其中有一个缘故。因为我家先兄已经是去世三载了，这位家嫂寡居三年了，这样终非是个了局呀、小弟也常劝嫂嫂改嫁，可是嫂子说需有三件事皆全，她方能许嫁，说只有三件事都齐全了，她才能改嫁呢。哪三件事呢？她说，一要文武双全，名扬天下；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啊；三要与我同姓同乡。哎呀，兄长您想，天下哪有这等的巧事哦？可是说来也怪呢，这巧事竟然从天而降，没想到兄长您奉令领兵来取我的贵阳，又与小弟接了拜，我见兄长您生的是堂堂一表，名震四海呀、恰好还与小弟同姓，而且还是同乡，是正合嫂嫂所言条件。假如兄长不嫌我家嫂嫂相貌丑陋，那么小弟愿备嫁资，将嫂嫂许配您身旁为婚，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知仁兄意下如何？赵范的话刚说完，赵云呢是拍案而起，啪，把赵范吓一哆嗦。赵云起来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云与赵范结为兄弟，如嫂即无嫂啊，岂可做此乱伦之事？你别忘了，咱俩是结义的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

0: 怎么能乱来呢？哎呦，这几句话说的赵范这脸呐、通红，当时他有点恼羞成怒了，他用手这么一摸，看那意思他要想取肋下的宝剑。赵云手疾眼快，胆大狂徒，你想动武吗？抬手就给赵范来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把赵范打了个跟头。然后赵云呢、气哼哼的走出厅堂，带领军校就回了大营了。这时候赵范手底下那两员武将陈英、道龙跑进来了，把赵范给扶起来了。哎呦，太守您快起来快起来，一边拍打着尘土，怎么样，这些打得不轻吧？感情这俩家伙在厅堂外边偷听半天了。赵范呢、捂着胸口直哼哼，好厉害的赵云呐、我这是一番好意，您看看，您这好意人家没明白呀、就是明白了您也不应该用这招啊。哎呦，几句话说的赵范无地自容了，我用哪招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轻易把嫂子逮谁就给谁呀、人家赵云呐、没上你这当。这赵范哪受得了，你们少说废话吧。太守，咱们还得打呀。呸，我不是不想打，打得过人家吗？打不过也得打，您看这样行不行？陈英给赵范出了个主意，是如此这般。赵范一听，行，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做好接应，你们要多加小心。遵令。陈英和暴龙两个人领着500军校出城，跑到赵云大营来了。干嘛呀？来请降来了。一见赵云呐、就说了这赵范好多坏话，边说赵范是边夸赵云呐、将军您真是文武全才，洞察秋毫啊，没上赵范这个当。他干嘛好端端的把您请到后堂饮酒，还请出他嫂子来陪您喝酒呢？那用的是一计，想把将军灌醉，然后杀了您，把您的首级献给曹操。您说赵范这人多毒辣呀，我们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所以跑到您这儿来，请您收留我们吧。赵云听俩人把话说完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哦，这么说二位将军这是弃暗投明啊，来得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啊，摆酒给二位将军接风压惊。把酒菜摆好款待这俩人，呵，这俩人这高兴，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招还真灵，赵子龙他信了。赵云真信这俩人的鬼话了，一句也没信。赵云来了个将计就计呀、呵，一劲儿劝这俩人喝酒，这哪是劝酒啊，这是灌酒，功夫不大就把这陈英跟暴龙给灌趴下了。赵云吩咐把他们捆绑起来，小校过来腾腾腾腾弄绳子一勒，把这俩人的酒啊给勒醒了一半。子龙将军，您这是何意？大胆匹夫，竟敢匡弘你家将军，还不从实招来？这俩一听啊，哎呦完了，就把他们怎么跟赵范定的计跟赵云都说了。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暴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干嘛？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就说陈英、暴龙将军回来了。这一喊还真灵，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之

0: 秀。
1: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6: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7: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8: 搬起来，这边请。
5: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鲍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然后重新贴布告安民。刚刚安顿好，有人来报主公刘备和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接应赵云，人马已到贵阳。赵云将军亲自到城外，把主公和军师接进了帅府，背数前番，就是自己怎么取下来的贵阳。孔明和刘备都夸奖赵云是智勇双全呢。然后军师吩咐把赵范带来，把赵范带上厅堂，军师告诉赶快给他松绑，赐座，还给了他个座位，说只要是你归顺，我们就不杀你。赵范一听，当时谢了不斩之恩，心悦诚服的归降了。诸葛亮就问赵范呢，说你第一次已经到了我们赵将军的大营之中请降了，那你怎么又反服了呢？赵范听这一问呢，他看了看当着这么多的人，真有点不好出口，可这事儿不说明白吧也不行。启禀军师，我第一次请降也是真的，我想把我嫂嫂许配给赵云将军也是真的，我没想到赵云将军翻了脸。他这一翻脸，您想，我也是个伪武将的呀，我羞愧难当，也就恼羞成怒了，是这么回事。
12: 哦，
11: 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看了看赵云，子龙啊，这也是一桩美事啊，可你为什么不答应呢？子龙急忙上前是插手回话，军师，可这门亲事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赵云与赵范结为兄弟了，那么今天我要娶其嫂，必惹他人唾骂呀。再说齐嫂凡事已经守节三年了，如果要再嫁便为失节，我虽然和赵范结为了兄弟，可是齐心莫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呀。我家主公心定江汉，枕席未安， 赵云怎敢为娶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业？几句话说的刘备和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刘备听到这会儿，四弟啊，现在把贵阳娶过来了，可称得起是大势已定了。这样吧，我来做主，诸葛军事为媒，你再娶樊氏，你看怎么样啊？这回算明媒正娶了。嘿嘿，赵云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诸公诧异呀，天下女子不少，大丈夫唯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乎？赵云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下的美女多了，你要真正是个丈夫英雄的话，你得干出一番事业来，什么名堂干不出来，整天坐在那儿低头耷拉脚的愁媳妇儿，那算什么英雄啊？子龙几句话说的激昂慷慨，是正气凌人呐、啊！在场文武无不竖指称赞，我家子龙将军真是一位智勇双全、盖世英雄也。夸赞之声未落，在阶下怒恼一员大将呆。难道单单是子龙英雄不成？我也不是那无用之人，某愿请一令，兵取武陵城。大家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感情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刘备看了一看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军事崩的是火候了。诸葛亮当即传令，让张飞领3000人马兵取武陵。三将军马到成功啊，得过武陵城，杀了太守金旋。嚯，从此刘备是声威大振，兵强马壮。张飞、赵云这一得胜取城啊，消息就传出来了，可急坏了一个人呢、啊，谁呀、啊？镇守荆州的关羽、关云长。二将军在荆州镇守着，一听说大哥领人马和张飞、赵云等没费吹灰力就把几座城郡给拿下来了，他有点着急了。他给刘备来封书信，请求他大哥呀，这长沙您不能再打了，得给我留着。刘备接着这封信乐了，把信交给诸葛亮。军师啊，看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二将军有点着急了，他现在要请战长沙，可以呀。诸葛亮立刻派张飞到荆州据守，把关羽换来。关羽来到帐前，一见大哥和诸葛亮，他问什么时候起兵。诸葛亮看了看关羽，二将军，你知道谁是长沙太守吗？哼，关羽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军师，云长焉能不知，镇守长沙太守叫韩玄。不错，二将军，韩玄不足一论，你可知道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吗？啊，军师，关羽尚且不知，这员将是谁？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二将军，我可不能不提醒你呀、啊，镇守长沙太守韩玄手下这一员老将，姓黄，名忠，字汉生，乃南阳人士。此老将虽然年近60了，可是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刀马纯熟啊。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百步穿杨，他的弓箭非常厉害，此将堪称弓开上将落马，刀举鬼神皆惊啊。二将军要取长沙，对此将可不得不防啊。诸葛亮这番话是好意啊，并不是什么激将法， 这是真心实意在提醒关羽留神注意。诸葛亮话刚说完，这位二将军腾，这火就撞上来了。他一阵冷笑，军师，您可是太多虑了。亮这黄忠老卒，老卒啊，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那么个老兵，他不过是一块朽木而已。我是黄忠如一道粪土之墙，此老儿他比颜良文丑如何？他能不能比得上那五关上将和那马快刀急的华雄？此辈皆丧于关某刀下，弹丸之地的长沙老卒黄忠有何惧哉？军师何必这样斩黄忠之威风，灭我军之锐气？今日关羽兵马到处，若取不得长沙，斩不得黄忠首级，愿将关某人头献于军师。又来了。刘备看了关羽一眼，心说，二弟呀，你刚打完了赌，立完军令状，华容道的事儿你忘了？军师若不是手下留情，你就完了。当时军师说的明白，让你蒋公折罪，蒋公折罪的墨迹未干，你怎么又打赌啊你？刘备瞪着一眼，还真管事儿。关羽看见了，关羽那凤目啊，呵，您想啊，他那眼睛细长啊，啊，看什么呀，都清楚着的呢。他看见的大哥瞪他了，所以关羽把下边的话呀，咽回去了。诸葛亮啊，就瞅着关羽笑，也在想这事儿。心说，二将军，你又跟我立军令状。现在关羽没法说这句话，他只好把这话避开。请军师您就下令吧。哦，好，如此说来，关羽听令，在。他用手一拢长髯，关羽是抢前一步，站在诸葛亮面前，等着这支令箭了。诸葛先生想了想，二将军，我派子龙去取贵阳，给了他3000人马，派翼德取武陵，也是人马3000，我与主公取零陵，也带的是3000人马，今日二将军要去取长沙，哎，为了万全之策，我给你精兵5000，二将军你看如何呀？这诸葛亮也能逗这关羽，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你都给3000，到这儿给加了2000，关羽哪受得了这个呀？哎，他爸被残眉这么一拧，凤目圆睁，军师何必？我用不着这么多人，您就给我500削刀手，我去取长沙，多一兵一卒是关某不在，500军校足矣呀。帐中众将听到这儿，暗挑大指，是赞美关羽。诸葛亮含笑点头啊，把令箭交给关羽，然后亲自给二将军满了3杯酒，以壮此行啊。关云长把酒接过来喝了，随后是3声炮响，拔营起寨，就奔长沙来了。这长沙太守韩玄呢，这2天就一直犯嘀咕，他是坐卧不宁，茶饭懒下呀。怎么了？急的。他听说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取了零陵、武陵和贵阳，韩玄心想，他们能放过我这长沙吗？哎呀，刘备要来取长沙，我该怎么应付呢？你瞧把他给急的呀。感情这韩玄呢与众不同，他那性格特殊，性格非常急躁，有一点事儿，哎，他就坐卧不宁啊。他手底下的将校 用16个字给他画了个像，说我们这位太守啊，是秉性烦躁，喜怒无常，鞭打士卒，轻杀将校，所以他手底下这些文武啊，别看

见着韩玄的面跟他笑呵呵的，心里头全烦他。近来韩玄听到了风声，说诸葛亮就要派人取长沙了，现在来探报，这么一禀报，说是关羽领人马来取长沙，可把韩玄吓坏了。他还怕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看不起他，自己这外表啊还得绷着点儿，可是这心里头已经着了火了。他立刻升听议事，说是怎么办呢？关羽来了，我们是背城一战呢，还是免战高悬呢？韩玄说着话呀，他是咬着牙发着狠，装出一份镇静的样子来。跟他时间长的那些将校已经看出来了，哼，我们太守啊鼻子尖都出汗了。韩玄轻轻弹嗦一声，他不错眼珠的就在那武将中盯住了一个人。他眼睛盯着谁呀？老将黄忠。黄忠老将没着急上前抢令，他先得听一听看一看。黄忠心里头是非常有底，不管谁来，想取长沙呀是势比登天。所以老头站在那儿挺稳的，现在一看韩玄太守用眼盯着他，老黄忠就明白了，那我就讨令吧。黄忠老将用手一撩战袍，从武将中一步抢出来了，插手施礼：“将军不必忧虑，刘备诸葛胆大妄为，胆敢派兵犯我疆界。慢说来一个小小的关羽关云长，就是那关张赵云，一起来到长沙城前，我让他们也插翅难逃。刘备胆敢派兵到我长沙，来千个我叫他千个死，来万个万个亡，休想逃出俺黄忠的弓箭金刀。”呵，这老头这番话这么一说，整个议事厅中是一片哗然。老头情绪十分高涨，把胸膛这么一挺：“请将军下令，我领人马出城取关羽的首级。”嗯，韩玄呐，高兴的不住点头啊。嘿嘿嘿，老将军呐，有您抵挡关羽，我长沙绝没有什么忧患了。太好了。说着韩玄就解桌子上抓起一支令来，他刚要传令，这时由打武将中又闯出一个人来：“将军且慢，常言说杀鸡焉用牛刀，黄老将军年近花甲，应该让他老人家多歇息歇息了，不就来个关羽吗？请您把这支令交给我，我把关羽生擒活拿送到您的帅案前。”哎呦，行啊！韩玄心想，我长沙武将中不服关羽的还不少呢。他注目一看，讨令的这是谁呀？他手下的管军校尉杨凌。此人今年28岁，是血气方刚啊，看他那样子，天是老大，地是老二，他就是老三了。好好好，杨凌，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来，抬枪备马。说着，杨凌带领着2000人马杀出长沙城去了。关云长刚到长沙，还没等扎寨呢，说是长沙城内出来一彪人马。好啊，关羽还以为是老将黄忠杀出来了呢。我在请令的时候，我家军师诸葛亮特别提醒我要小心这个黄忠黄汉升，我看看这员老将到底是个何许人。等两阵队员了，关羽睁开凤目这么一看，哦，不是老将黄忠。

0: 是个年轻的，胯下花斑豹，手提造鹰枪，马到了关羽的跟前。关云长问他呀：“
1: 娃娃，
0: 你叫何名？”“
1: 娃娃呀，啊，人家儿子关平都多大了，可不就这么叫他吗？”“
0: 呵，杨林把嘴这么一撇，你好大口气，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呀？”“
1: 我乃长沙太守韩权驾前的管军校尉杨凌。”
0: 关羽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名。“
1: 呵，杨凌这气，你好大的气魄呀！”鸣枪催马就过来了。这杨凌啊，只在关羽马前走了三个回合，让关云长一刀斩杨凌于马下，随后关羽把青龙刀望起，这么一举把长沙的人马杀得大败。关云长是在长沙城前扎寨，这寨还没等扎下呢，就听长沙城中炮响，鼓炮震天呢，由打城里杀出一队人马来，人马来到城外，哗一下一字排开，
0: 多少人呢？500。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人家长沙城的老黄忠先打听清楚了关云长来取长沙带多少人马呀，探报告诉只有500削刀手。哼，老将黄忠今儿个多一个都没带，正好500人是500飞虎军呢。呵，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要个个背弓跨箭，左手是藤牌，右手是短刀，好威风啊！迎面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沙老将黄。”在道旗下有一匹黄骠马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老将生的是马蜂腰、扇子面的身子骨，细腰扎背。这老头这张脸呢是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粉如如的。老头的两鬓已经斑白了，可是那团精神呢，20岁的小伙子也比不了。他头戴赤金盔，二龙斗宝，顶门一颗珍珠，珠光四射，身穿大叶黄金甲，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绕眼夺神，于大伟遮住马面，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黄云缎虎头战靴，身背后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箭袋，箭囊之中只有3支凋零箭。你就看这箭吧，一般的那走兽壶凋零箭得12支，这老头只带3支，为什么呢？因为是百发百中，一箭定乾坤，用不着那么多呀。老将手中倒提了一口金背滚珠刀，怨不得长沙黄忠鼎鼎大名，人称4宝老将，是宝刀宝甲宝弓宝马呀。老将横刀立马于阵前，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他刷把青龙刀往后这么一背，左手一推长髯，来将请了，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升？老黄忠也打量关羽半天了，心里暗暗的在称赞，哦，怪不得关羽名声这么大，这员将好威风。现在听关云长问他，老黄忠冷笑了一声：“既知我名，怎敢领兵来犯我境？”
2: 朋友们，今天的992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992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 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

0: 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1: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0: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

0: 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1: Since 1952, Japan's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2: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1: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0: 根据日本今年5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5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5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

0: 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本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2: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3: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2: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5: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

0: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1: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3: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4: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4: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1: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

0: 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1: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2: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3: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说，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 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九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2: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更大的灾情。
1: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 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犊。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3: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4: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3: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

0: 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

0: 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梅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2: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

0: 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刘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啊。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

0: 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1: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2: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3: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4: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6: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7: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8: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0: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 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2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3: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2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6: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4: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5: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6: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
0: 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7: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6: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7: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6: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7: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7: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6: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7: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6: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7: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

0: 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这个时段九九二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台风白海豚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0: 公安部门公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露灰黑产业链。
1: 暑期旅游旺季持续，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热度靠前。
0: 一周备餐法受到上班族青睐，需遵循特定条件科学制备。
1: 九九二哭屏，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在朋友圈发布患者的隐私图片引发关注。患者隐私保护是医患信任关系的基石。稍后九九二时评员孟凡达将对此作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谨言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电话96992，或者呢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特别是这个下雨的早晨啊，我们会陪伴着大家。
0: 对，今天早晨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关注着这个雨情哈。你看有朋友说尾号0079就说了，看天气预报大概7点左右会降雨。那这个说的是哪里呢？您可以把坐标给我们发一下哈。
1: 是
0: 石家庄，其实7点前就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还有朋友问呢，你看有朋友问说，今天洛毅问说石家庄今天还有雨吗？正在下。
1: 你看我们说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念过的，就算您没有听清楚或没有听到也没关系，大家的这个留言您都可以看到。
0: 对，
1: 你看好好爱自己也给我们说坐标了。他说我现在是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现在阴云密布哈，大雨当中，看样子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0: 对，
1: 雨天路滑，能见度也比较低，各位车友开车一定要慢行，注意安全。
0: 古梨树，这是从唐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前两天还在唐山跟我们互动，今天说了说。

0: 藁城北收费站这边开始下大雨了啊。
1: 还有彭龙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说了，说我出门上班了啊，鹿泉这边现在下的是毛毛雨，说这个雨啊果然就是马上要感觉要转大雨，然后大雨又转中雨，现在呢是这个天气预报当中啊，这下雨肯定是下起来了，但是看样子好像不会特别大吧，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0: 对。另外今天这个雨各地分布仍然是不均的哈、有的地方小，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忽小忽大，所以说总之呢下起来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应对的准备啊。
1: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您的坐标位置这个雨情怎么样。
0: 上班族就得提前点出门了，尽管现在暑假咱孩子不用着急送哈，但是自己上班平时比如说八点前后出门的朋友不妨提前一点，因为今天路上啊可能车会多一些。
1: 对，说到路上确实有很多朋友是提前出门的，你看中华大街北向南计时区方向二环这个地方，平时这个地方车多的时间段应该在7:30到8:00，现在提前了半个小时啊。
0: 对，整体上我们的天气形势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其实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就出现了降雨了，原因不同，比如西北部像张家口呢是高空槽前冷空气影响产生的这个降水，而南部像邯郸邢台等地呢主要就是受这两天大家关注的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出现的降雨。像我省中部的廊坊保定沧州也是白海豚的外围水汽输送所激发的暖区暴雨，这个雷达回波图表现的非常分散，是一种局地强回波。
1: 昨天的7:00到17:00，我省除了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局地出现大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的北部、廊坊中南部的个别地点出现了暴雨，霸州市的胜方最大为87.4毫米。
0: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24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3，属于优。
0: 一大早呢，朋友们在微信当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后台的这个路况提醒啊。我们看107斗鱼这边，很多朋友也关注说，平时这儿下雨的话，容易车多拥堵。
1: 哦、
0: 哎，一更者给我们说到的情况，我们听听。
2: 992，这个107上斗鱼到。二环这边下的雨大得很啊，
0: 还是大得很。107斗雨到二环这边啊，确实，刚才很多朋友也说到，目前这个雨啊，有的地方，尤其是西边南边这块啊，下的还是挺大的。
1: 哎，说到南边呢，你看，据老头说了，火车站这边周边开始下大了。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这个提醒的女儿的海说到的是哪里呢？
3: 92，和平路，从西往东，东二环往东，路况正常。可放心出行
1: 哦，
0: 哎，这不错啊！
1: 谢谢
0: 下雨的天气下，赶快提示一下和平路西向东二环这个区域，早间容易车多，但是这会儿从这儿过没问题啊，挺顺畅的。
1: 是的，还有位朋友是已经到单位了，这是真是动作挺麻利的哈。他是从太华街的北二环到开发区，他说一路上都是小雨，现在也开始吃早饭了。
0: 再靠近一点，说到哪里呢？
3: 南三环107这儿。下雪大。
0: 下挺大，南三环107，对，
1: 看来是南边雨大一些、
0: 对，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就是，你看这就是整个南部区域多位朋友的这个综合反馈来看，雨不小。那我们就得提醒一下，因为107，然后我们再往西边看一下吧，一个老地方就是像这个红旗大街原市碧桂园小区门前这条路这儿，也是易积水的路段。早间从这走的朋友们看一看，帮大家来打探一下今天早间情况怎么样啊？
1: 对，还有在正定机场的车友呢，就是沈颖这位朋友说，机场 T2 航站楼这边哈开始下小。就是说之前是不是下的比较紧一点哈，现在雨情有些缓解了。
0: 好的，那朋友们最新的雨情路况包括积水的路口信号灯的问题，都可以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在我们评论区及时的互相来导航。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北多家景区临时关闭，包括赵州桥景区、君乐堡工业旅游园区、趵都寨景区、赞皇县丈石岩、棋盘山、石柱山景区、平山县驼梁景区等。针对降雨，公众务必做到五个远离，即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 切勿冒险涉水驾车通过，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棚舍。水利部针对冀鲁豫鄂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海河流域张卫河、图亥马甲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北阜阳河水系里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西阜高速五岳寨服务区近日投入使用，这座占地147亩的高速服务区颠覆了传统服务区加油加泡面加上厕所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露营主题酒店、标准化篮球场、星空游乐场等沉浸式度假场景。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石家庄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决定临时取消原定于8月13号，也就是本周四上午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的现场招聘会，招聘会恢复举办时间将另行通知，请持续关注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公众号相关信息。石家庄地铁优惠政策近日优化调整，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米3及以下的儿童乘车，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8月10号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二期东区门诊楼，未来医院将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最后再来关注到邯郸幸福街路口成网红打卡点，邯郸一路口向左上坡是铁西大街，寓意着一路坦途，向右是幸福街，寓意通往幸福，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相关部门为此连夜扩宽道路，公安24小时值守，邯郸文旅全网征集墙体彩绘方案。
0: 来，我们接着看看听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路上的这个情况吧。好多朋友都说到各地下雨的这个情况了，我们来听听吧，挨个啊，朋友们都说到哪里？你身后这位朋友，
5: 九九二，那个中华大街南三环，然后进市区方向，然后由南向北，雨下的很大。来这儿租一点吧。
0: 中华大街南三环附近雨也开始大起来了。
1: 对，再看看我们省会市区周边的一些情况哈。轻松说说衡水武义这边还没有下雨呢，我正在浇地呢哈。还有张先生说呢，新乐已经开始下雨了。再有海辉说呢，我是5点半左右从赞皇。城西25公里出发，现在到邢台柏乡，一路上都在下雨。
0: 还有呢，后边万物同春也说到了，栾城斗鱼这边确实雨下的比较大了。
1: 是吧？还有朋友，这是6165说沧州吴桥现在还没有下雨呢啊。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们这儿下雨了，但是您那儿是哪儿啊？得把坐标告诉我们啊。
0: 对，直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文字留下之后，大家都能够互相看到。咱们尤其省内互相出行的朋友也可以做个参考。
1: 是这个借鉴能力很强。你看，据老头说火车站周边下大了，接下来。来呢，我们这个好好爱自己直接就回复他了。他说我们两个的坐标几乎是一致的，
0: 对，
1: 离得很近哈。
0: 附近。另外，然后安然说的是赵县这块，赵县一大早下了点雨，但是现在暂时不下了。目前上班不太影响啊。
1: 对，如果说您恰好不上班的话，那这个天儿哈，听着下雨的声音睡美美的，继续睡个懒觉真的很好。春喜说了，下雨的早晨自带白噪音，我差点就睡过了。
0: 对，然后变老这朋友就说了，已经到单位了嘛，吃了早餐了，今天早餐顺便评论区也晒出来了，我们就。吃了个鸡柳饼，
1: 对，刚才我们就琢磨着鸡柳饼，
0: 听着就很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对，后面就不想看了，这个路况没有关注，但是他给我们分享了目前雨不大，他的坐标在太华街，省会太华街北二环到开发区这一段，一路上下着小雨，
1: 有个路况赶紧提个醒吧，小帅说的，就是火车站附近哈，由东向西，您说是南二环上吧，他说南二环上有2辆车就停在。

0: 文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的风险高。
1: 水利部也继续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北京市交通委消息，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群众出行，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目前呢，北京全市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这样的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按照规定啊，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列车停运的时候，铁路12306呢会在原乘车日五天之内自动为旅客来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同时，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乘车车票的这个乘车日期之后的30天以内，也凭借自己购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一个火车站的窗口办理退票，或者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两种方式都不收取退票费。
0: 特别要需要留意的呢是连程车票哈，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会自动退票，但是呢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1: 另外在机票方面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各航司啊也会及时的发布受影响航线的处理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的服务。如果发生票价价差，那么就按规定来收取。旅客在办理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非自愿退改这条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来操作，否则可能产生手续费。
0: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的数据显示，在前两天燃油费下调的当天，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的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比较高，其中北京到上海、广州到上海、广州到北京、成都到三亚以及成都到乌鲁木齐成为预订热度前五位的航线。在暑期的出游群体当中，亲子家庭占比超过40%。
0: 七月份以来，亲子家庭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品类热度靠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万岁山武侠城、香港迪士尼乐园，还有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秦始皇帝陵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沈阳故宫等景点深受亲子家庭青睐。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周末花几个小时搞定接下来一整周的饭菜，这样的一周备餐法最近成为越来越多上班族的高效饮食方案。但是提前做好的饭菜放冰箱里一周会不会滋生细菌呢？这个大家关注的亚硝酸盐会不会超标呢？食材选择又有哪些讲究呢？对此啊，营养专家提到，家庭自备餐时虽然会损失一些水溶性维生素的营养，也存在一定的细菌污染风险，但是相较于点外卖来说，如果是科学制备的这种自备餐，健康性还是更高的。
0: 专家告诉记者说呀，烹饪完成之后室温存放不宜超过2小时，环境气温高于30度的时候啊，需要在1小时之内分装、冷藏或者冷冻。分装呀，尽量分成独立的小份，按需取用，避免整份的食材反复的去冻和融。冷藏条件下最好不超过3天。如果计划备一周的量，建议将超过3天食用的部分直接放到冷冻室。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声称因凡蒂诺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并称其成功程度达到以往的4倍。
0: 中国排协发布2026女排亚锦赛小组赛赛程，中国女排3场小组赛是8月22号在7点半的时候对阵伊拉克，8月24号的19点半中国对阵伊朗，8月26号的19点半中国对阵中国台北。 本届亚锦赛呢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行。

0: 前三名获得2027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冠军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25，我们来问大家一个路况吧。目前来看呢，省会的淮安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在师范街下口之前的位置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问问大家。
8: 日月生辉听友呢，即时留言专区发来一则亏电求助啊，说自己的汽车亏电了，位置是在信公路天山大街北行200米路西侧，在这个丽景湾小区门口西边的位置啊。如果方便就近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13722886326，或者联系咱们的96992。
2: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8: 最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一名实习护理学生在朋友圈发布了产科手术的现场照片，患者的隐私部位没有做任何的遮挡，而且还在评论区提到该患者的乙肝患病史等等，还配文说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这个截图传开，舆论哗然。昨天院方通报说涉事者是该院实习的护理学生，表示对隐私泄露者零容忍，而且将依规严肃处理。
0: 在就医场景当中啊，患者天然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为配合诊疗，患者不得不交出身体隐私、病情资料等核心信息，将最脆弱的一面交出去。这份不设防的信任是医患关系的基石。设身处地的想，如果自己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事后呢，发现成了学生们摆拍的背景道具，是何感受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9: 学医更应该先学做人，再学做手术。我很疑惑啊，这个实习生怎么就能在社交媒体发了这样的照片？除了

0: 实习生个人认知严重错位，把产科手术实习当成了朋友圈，而且呢，他错误认为患者本人看不到这些内容就不算侵权。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既说明了学校在医学伦理、卫生法规教学可能存在缺位，又暴露了医院手术室现场制度执行缺失。那手术室产房原则上我们都知道是禁止私带手机进入手术区域的，但是现实当中管控是不是存在漏洞？还有就是对实习生的岗前教育是不是又流于形式了呢？解闷的时间到了，就是为什么医院的图像和话题马上就能够引发热议关注，带来流量？一是反映了公众高度敏感的信任底色，因为患者把身体、生命、病史都托付给了医疗机构，公众呢也自然就关心就医师的隐私安全。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怎么办？第二呢，就是隐私、身体疾病属于高度敏感信息，社交媒体本来就有贴近受众、私密感甚至是窥视心理，那么极易引发共情、愤怒和大规模的传播议论。第三呢，就是医患关系长期是社会关切，公众对医德、医护职业伦理本来就保持了非常高度的关注，这类事件会被视作医德滑坡的一种负面样本，那么加上截图可以轻易的被保存转发，快速扩散甚至是裂变啊，到了全网。以上三点又都符合社交平台算法的一种加速扩散。怎么解决医务人员掉进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的坑呢？除了要遵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和护士条例，还要学习民事侵权民法典的医疗机构保密任务，更要跟进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国家卫健委出台的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呼应我前面说的，医院端那必须要严格落实手术室、产房、检查室的手机管理制度，医学院校要把医学伦理、医疗法律、患者隐私保护从理解升级为重点考察，结合真实案例教学强化同理心教育，考核不通过就不能进入到临床实习。那么开始实习更要做好实习前的专项岗前教育，实习发生违规联动医院做好学籍、实习档案处理。而在这其中，平台更应该加强完善审核机制，减少违规内容的传播。
1: 早间的7:28了，我们继续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火着

0: 长沙了，哎呦，这速度还挺快的啊！说这高速上一路都在下雨，尤其在经过河南的时候，当地也是昨天受这个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啊，雨下的非常大，所以说提示朋友们，如果是长途出行，还一定得提前关注好，不光是出发地，还有目的地，包括途经地这个天气啊，
1: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提醒。西西也说到了，说栾城是在下雨的，复兴大街北行一路上都是有雨，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慢点开，为什么？这个水雾的影响哈、啊，对这个行车影响比较大。
0: 对，施建宇说到的是哪？我们听一下。
2: 这个白二环由东向西过了中华大街上坡这个位置主路上，这内侧主路上有个车打着双闪，大家可能发生了故障吧，大家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
0: 北二环由东向西过中华大街的位置啊，路上有一辆故障车。那今天早间这个下雨的早晨，路上呢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大家呢平时啊驾车在路上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吧。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早上好。早间这会儿呢，省会市区呢是正在普降小雨，目前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道路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来关注一下呢，是在淮安路东行方向的话呢，在维民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城角街桥面的话，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合并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现在后方缓行呢是已经接近公里街的位置了。西行方向呢，建设大街到管街之间这一段呢，车辆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需要来注意的呢，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现在从中指桥面到后方的联盟路桥面南行的话呢，桥面主路基本上都是已经排满车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维民大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北行方向的维民大街玉华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呢，现在是管控了两可以微车行上道。除了石家庄之外呢，现在还有张家口、承德、廊坊以及保定、邢台、邯郸辖区都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的天气。降雨的路段呢，都是管控了微型频车或者是两可以微车行上道。再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张家口辖区的京新高速上，去往北京方向191公里处，也就是在宣化段，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呢缓行是有1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0: 早间7:32，我们接着来关注雨中的这个路况哈。彭龙给我们发来一则这个提醒，我们听听他说到的是哪里有积水了。
6: 南三环西向东107这个这条桥这儿正在积水啊，占据了右侧的一条半车道。然后从107南向北，要是往南三环右转的话，那个匝道上全是水，里边已经泡了几个车了。哎呀，现在能绕赶紧绕一下吧。
0: 哎呦，这还真是从107上南三环右转这条匝道，说的南向北方向啊，然后右转东向西走，

0: 的车道啊。另外我们再看整体省会市区，此时此刻呢，目前很多朋友们应该也是提前这个预警预判，所以说今天呢上路的车辆啊这个少一些，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目前北二环跟西二环双向整体还相对是比较顺畅的。
1: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临城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3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整体上省会市区呢，目前我们看二环以内啊，相对来讲呢车流通勤，除了淮安路跟和平路中段之外相对还有序。主要是今天南三环区域好多朋友都反映，一大早就说了，窦峪这边包括107南三环这边啊，很多朋友都说到有的地方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一些匝道上有积水。
4: 是，还有呢我们看到东二环出现了一个排队车多的路段，是东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玉华路之后再往南边走，有一段路是不太好走，就到淮北路哈，是车多，您继续往南边开就好走了。
0: 小康也看到刚才彭龙从这过的那个107南三环匝道的积水了，他说从南向北确实啊，从107右转上三环这积水不少。我们也问问大家，如果说这一段右转这条匝道现在暂时不太好通过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好的远端绕行路线能够顺利上南三环啊？
4: 对，就是提前能够走起来哈。还有再次询问一下大家，淮安路从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新二环进入到市区之后就开始排队开车了，最前边看到的是在淮安路的过了红旗大街之后哈，就开始堵车，后方队尾已经接近的过了啊，已经接近到这个西二环的位置了，问问大家这个路况是如何的啊。
0: 另外现在过了7:30的时段，大家可以继续啊抓紧来参与咱们九九二及时好运啊现金抽奖活动。今天早8点继续为大家准备我们的500元现金红包，而且今天要叠加上昨天晚高峰的500元，因为昨天晚高峰呢刚好开出的数字啊没有听友中奖，所以今天早间是1000元的幸运红包哈，大家抓紧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即时专区的即时好运帖，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看看8点谁的手气比较好。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您收到一件快递，打开呢显示的是购物中奖公告，然后又看到一个二维码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多少有些好奇，然后扫一扫。
4: 还有如果是家长收到了一张就是教育机构退费的公告，也有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近日山东警方破获了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近日山东德州下金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

0: 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下金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1: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下金，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0: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下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2: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0: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下金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2: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0: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2: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3: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3: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2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4: 早间呢7:42了，我们来看看听友们给出的绕行建议。因为一大早多位朋友都反映107南向北南三环这儿匝道上有积水不好走啊，有朋友给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说了，彭龙就提到了一个建议，如果想往东上南三环的话，个人建议啊，在顺着107啊，您先往北走苍宁路去，就别在南三环那个口下匝道，因为那儿有积水，从苍宁路到玉祥街，然后再绕南三环往东行，就可以避开那个积水的匝道了啊。
5: 哎，对，这个绕行路线如果大家听起来有一点反应不过来，没关系，回复早高峰3个字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即时客户端彭龙这位朋友来留言，说的这个详细的绕行路线

0: 非常的方便，谢谢您啊。
1: 小胖子问问大家说，今天早间大家那儿都下雨了吗？下了呀。
0: 小胖正定那边下雨了吗？
1: 咱们聊了半天了啊，可以来说说你那里现在雨情怎么样、啊
0: 对，而且如果路上通行的朋友到了目的地得跟我们说一声，报个平安，再也看看一路上那个雨情路况是怎么样的，分享出来跟大家来看一看。
1: 这样的下雨天气里啊，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规划和选择一下公共交通来出行啊。因为早间的时候呢，不论您家里到这个单位或者到目的地的这个通勤，选择比如有公交车的选择，或者是有这个通勤单位的班车的选择，或者是地铁沿线就更方便，有地铁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咱们少驾车出行，路上也会更顺畅一些。
0: 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在标准体系建设上已经成功研制了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的标准空白，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1: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刚刚求助的一位听友啊，日月生辉，他的这个亏店位置呢是在省会信公路天山大街北行200米路西边，就是丽景湾小区的门口西边的这个位置哈。然后可以如果就近方便帮忙联系咱们的96992，雨中呢朋友们也可以是看看能不能就近啊附近帮忙给对个活。
0: 再有提示大家，目前来看的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站口呢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
1: 整体来看一下，目前和平路上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啊。中段区域的，无论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首先呢就是常规的，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区域附近主路上车多。再有就是今天因为降雨，可能车速会慢一些，大家放慢一点距离，但是这个压车距离缓行也会比平时长一些。
0: 对，就是慢一点开。目前来看呢，这个南二环啊，南二环排队车多的地点还是聚焦在了南二环西向东行驶方向，滨河街下道口这个位置开始有车多的一个排队下道的情况。除此之外，南二环全线都是顺畅的。
1: 之前北二环进市区的中华大街位置，现在中华大街的那段压力点往南平移了一段啊，也就是进了北二环之后才会在主路上遇到这个拥堵压力，前方的源头呢也大概接近和平路啊，在时装路附近，目前这一段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密集，走主路，而过了和平路之后，沿中华大街过了这个差不多二中这段之后再往南，前方就是一路顺畅的了。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

0: 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7:49了，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我们请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小飞侠，早上好。
8: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环线的话呢，有部分的点位开始繁忙了。像西2环南行方向，从和平路桥下到后方的联盟路这一段的话呢，整体的车速会放缓些，但是基本上呢，也没有出现停滞不动的情况。南2环东行方向的话呢，从维民大街一直到石通路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会偏大。往西走的话呢，一个是在玉祥街高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华大街桥面，都是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东2环南行方向的玉华路到前方的淮中路之间呢，整体通行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压力呢是在雷鸣大街到后方的城角街这一段的，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是在安建桥到后方的桥头街弯道会出现短距离的压车，以及西行方向的中段部分的安建桥还有富强大街桥面，另外潭古东街到东2环上桥的话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从建设大街开始，现在缓行已经接近中华大街了。西行方向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呢是接近了建华大街，所以走和平路的朋友呢需要多一点耐心。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柱桥面目前缓行呢是已经接近了北2环互通了。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准备过新海路这个路口的话，后方呢持续的压车呢是已经到了和平路。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现在后方的队伍尾端呢是已经排到了淮安路的位置，还有就是中华大街北行方向新石中路的交口，过这个路口预计也是。

0: 照1到2个灯时，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2: 早间7点51分，我们接着来看一看路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提醒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省会市区的这个雨情。刚才有朋友问到啊，说红旗大街碧桂园这个老地方啊，今天有没有积水呢？今天早间没有听友反映这有特别深的积水。我们看门前这一段，常规的就是早高峰啊，双向车流量是稍微多一些，在红旗大街上啊。
1: 还有即时客户端的好好爱自己说了，火车站附近现在已经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状态，天呢也感觉逐渐亮起来了。
2: 再来看一下尾号4539这位听友即时留言专区说了，我现在在贵州贵阳听咱们早高峰呢。那贵阳这个天气怎么样？因为那边天气肯定很多变啊。
1: 对对，而且呢，当地的美食怎么样？分享给大家，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继续和我们聊一聊。
2: 小胖子也说了，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正定这边啊，现在县里边也是小雨的状态啊。
1: 正定城里边是小雨啊，谢谢您的播报。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3: 这个暑假，不少家长原本计划的挺好，带孩子看山看海，逛博物馆，走街串巷，想让孩子多看看真实的世界。可真到了地方，却发现孩子换了个城市，还是抱着手机不撒手。海边追短剧，展馆里打游戏，吃饭时刷视频，父母越看越着急，催一句孩子顶一句，最后一场本该其乐融融的亲子游，硬是变成了手机争夺战。其实这样的场景不止发生在旅途中，暑假过半，很多家

0: 不起，作业催不动，一说就烦。家长则忙着定规矩，收手机，断网络，可结果往往是越管孩子越想玩。问题可能并不只是孩子贪玩或者自制力差，今天的孩子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被电子屏幕高度包围的环境里，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随时都能提供及时反馈，相比之下现实世界确实要慢得多。一场日落要等，一件文物要静下来慢慢看，一座城市要靠脚步一点一点的丈量，习惯了手指一滑就有新内容，一些孩子自然更难耐下心来感受这些东西。而且手机背后往往还藏着孩子没有被看见的需求，比如青春期孩子很看重同伴关系，放假以后见不到同学，聊天、组队打游戏就成了他们保持社交联系的重要方式。再比如学习压力大、心情不好、和父母闹矛盾时，刷视频、打游戏也能快速带来放松。还有一些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只有到了网络世界里才觉得这事儿终于能到自己做主了。所以手机用得久不一定就等于手机依赖，家长需要关注的是孩子的生活有没有被明显打乱，是不是长期熬夜、作息颠倒、作业严重拖延、不愿意出门，一拿走手机就暴怒，甚至出现撒谎、偷玩、偷偷充值这些行为。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没收、断网，反而很容易把问题变成一场权力斗争。尤其对青春期孩子来说，手机一旦成了他们争取自主权的象征，家长越禁止，他反而越有吸引力。更有效的办法是先弄清楚孩子到底在用手机干什么，什么时候最容易失控，再一起商量清晰稳定的规则。比如吃饭不看手机，睡前半小时停止使用电子产品，晚上手机固定放在客厅充电。对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参与规则制定，给他们一些自主选择权。当然家长自己的示范也很重要，你一边要求孩子别刷手机，一边自己吃饭回消息、睡前刷视频，这样的规则很难让孩子真正信服。说到底，我们真正要教给孩子的不是永远远离电子屏幕，而是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该用的时候能用，该放的时候能放。那么这个暑假你家有没有因为孩子玩手机发生过争夺战呢？对于孩子使用手机这件事儿，你觉得应该严格限制，还是应该给他们更多自主权？也欢迎说说您的经历和看法。
1: 来看看啊，这不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这暑假已经过了多一半了吧、这个手机的问题、电子产品的问题，不管是平时宅家里，不光是宅家里，您哪怕出去玩亲子互动游，去异地旅行或者驾车这个露营等等，好像也离不开手机。
2: 就说这个露营吧，因为有的时候周末会带大家孩子去这个呼图河边上看一看、走一走，就看这个帐篷边的连家长带孩子在帐篷边玩手机我说那咱们再换个有空调的地方玩，是不是蚊子更少啊？
1: 您跟家里玩不滑吗？
2: 对呀、这个已经到了户外大自然了，咱们就跑一跑转一转是吧，说说笑笑的多好，哎呀结果安安生生的玩手机。所以这一条评论听起来我非常有共鸣啊。
1: 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戳到了收音机前的部分家长的心哈，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可以互相来评论区吐吐槽，来聊一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商城这段时间一直给大家大力度的优惠，大家都知道马上临近七夕了，我们的专属会场的这个特惠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哈。进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专属好物七七折的各种优惠力度啊，有满减的券，有直接的打折，还有秒杀的福利等等，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赶快进到商城。
2: 还有呢就是周一到周五刚才说了福利秒杀的时段啊，全天有10个时段啊，已增加到10个了，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品不等。那今天的秒杀品赶紧啊，我觉得一个定好闹钟马上就开始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的，秒杀价只需要27.7元。
1: 定好闹表啊，现在是7:57了，稍后8点整的时候啊，8:00，大家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啊。
2: 就是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您先看好这个链接，在这儿等着。
1: 另外，今天上午8:30还有一场啊，根据您的时间来安排，咱们全天不是10次秒杀吗？
2: 对，
1: 具体的时间节点，这10个点都是哪儿？进首页就能看到。
2: 对，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大促的商品是什么呢？也是大品牌啊 ，SK。2的明星套装，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加80克新版的这个大红瓶的面霜，神仙礼盒、
2: 对，而且确实还有一个礼盒送给您，就是说咱们送礼也好，自己留着看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这两个这个品都是大包装的，二百三。

0: 30毫升和80克，也就是用起来非常的安心踏实。而且呢，神仙水和这个新版大护瓶面霜长期使用的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护肤效果的。
1: 它能够调理皮肤，就是说什么做到增强一些这个新陈代谢的效果。
0: 是，
1: 哎，这样逐渐改善我们的这个皮肤，一点一点的修护这个隐藏的一些小问题，比如淡化一些干纹细纹啊，初老的痕迹啊等等啊。而且每一件都是单件上都有这个溯源码的啊，全程源头可溯，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单瓶神仙水活动价也要600-700，今天我们爱商城那个七夕活动福利价，神仙水加新版大护瓶面霜只需要899，再参加一个七七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92块2.3毛。
1: 对，搭配上礼盒、
0: 非常合适。
1: 对，无论您自己囤货，还送给闺蜜，送给自己的另一半，都是非常贴心的伴手礼。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66到我们的首页当中，抓紧时间来享优惠啊！趁着咱们七夕这个大促的活动，现在是非常的划算。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陪伴朋友们，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不同的人服用同样的药，为什么有的人有不良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良反应？哪些人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
3: 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对药品不良反应的敏感性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一般认为，老年人、妇女、儿童和有肝脏、肾脏、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方面疾病的人容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孕妇、哺乳期妇女服用某些药物还可能影响胎儿、乳儿的健康。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受台风外雨带、台风稻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是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在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在降雨时呢，局地还可能会伴有雷电、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及时躲避。雨大的山区以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低洼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同时呢，也提醒有计划旅游或者是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还是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那一下雨呢，气温就会短暂的下降，像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的，再往后看呢还会上升，像是石家庄16号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度附近。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京新高速与张家口段互通的位置191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双方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一情况，也提醒后方车辆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左卫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第六屯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京藏高速丹湾段受到大流量的一个影响，张家口南站、万泉站、郭里庄站、淮安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